0: 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日元 158.96，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813 点，跌34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0.96 美元，卖出4552.0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几宗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咁先讲荃湾嘅杨屋道啦。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啦，即系落油居对出嗰段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咧，反方向去大河道啦，近住横龙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鲗鱼涌嘅华兰路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咁嗰一段咧就系近住惠安苑对出噶，咁都系全线封闭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华兰路来回方向啦，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系惠安苑对出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另外码头围咧都系受水管急修影响啦，而家影响到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出翻去坚拿道天桥咧就开始车多。咁另外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车龙就喺太子道西。喺新界，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就喺马场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6: 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林奕匡。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6: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2%啊！假期过后，当然咧要了解翻金融市场嘅状态啦，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啊！加码美股，冇美股啊！咁我哋睇翻回归本源港股方面啦，港股呢个礼拜都好多只股份出业绩啊，小米啊等等啦、啊，领展啊呢啲都系散户股民会关心多少少注意度。不过睇翻恒指咧，上个交易日啦就25,606点啦，升咗219点啦，咁都算系咁。25,500点守唔守得住咧？外围市况以至港股方面有咩新嘅财金资讯可以 update 下我哋咧？唔该，会长。
2: 好啊，嗱，虽然就美国冇事啊，但系不过咧就睇翻就嗰个系外围方面咧个局势咧就似乎都系进一步转趋缓和嘅。咁啊睇到呢个系即系美国同埋伊朗方面咧就话可能好快咧就有一个系停战嘅备忘录出嚟啊嘛。咁啊所以导致到咧就油价方面咧都系即系回落翻嘅。咁所以嗰个市场气氛上面嘅话咧，咁其实就我覺得無論港股又好啦，美股又好，都係比較偏好嗰邊嘅啦。咁啊，上個禮拜都見到港股方面咧，都係即係穩守得到喺250天平均線樓上啦。咁就似乎今個禮拜方面咧，都有啲條件咧，就係嘗試翻咧近26,000点嘅水平嘅。咁啊，之前咧就港股方面咧，就明顯咧26,600，我哋頭都講啦，26,600呢啲阻力就比較大啲嘅。咁我相信就暫時咧，我覺得都係。如果冇乜突破性發展嘅時間嘅話咧，都可能咧就係受制喺26,300樓下咯。咁就我覺得今個禮拜個 range 咧就應該係25,300啊到26,300裏邊上落為主啦。
1: 咁啊一個 trading range 啦，咁啊內容方面當然要睇下小米個份業績對唔對版啦。其實即係同 Kenny 一路做咗咁多年節目，都會有陣時觀察即係呢一個集團嘅 up and down， 有陣時啲小家電嘅應用，以至佢哋做車，以至啊嚟緊有冇機會做自己嘅自主研發芯片，好似不斷都喺度邁進緊新嘅里程。但有陣時咧，股民以至專業投資者咧，就有陣時好賣帳，有陣時咧唔賣帳。咁啊，要睇喺雷軍先生嘅演說嗱，內容究竟係點咧？關於份業績之前又有啲咩看頭咧，都交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一下好嘛？唔該你。
2: 小米咧就雖然都係真係好多搞作嘅，咁但係股價就真係有啲令人失望啦。你見到個股價方面咧都持續喺即係低位度徘徊，就睇唔到有乜太大嘅一個即係起色喺度啦。咁我相信就最主要都係我哋之前都分析過好多次，就係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話，始終佢哋嗰個係手機嗰個附運上面嘅話咧，個增長係真係放緩咗嘅。咁所以令到咧就大家覺得依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入門，即係進入小米生態圈嘅一個入門嘅一個產品啦，咁所以令到咧佢嗰個係整體嗰個估值上面咧都面臨一個係壓力喺度咯。做車嚟計嘅話咧，其實就唔算差嘅講真，因為佢哋而家好快咧就已經係可以每個月付運咧就32,000左右嘅水平啦。咁個毛利率方面咧都可以去到20%或以上嘅。咁如果以一個係即係咁後期加入做車嚟講嘅話咧，都屬於算係唔太差嘅一個係即係經營者嚟㗎啦。咁但係就始終投資者方面咧，比小米嘅 valuation 咧就真係比較差啦。咁就所以咧。令到股價方面咧就睇唔到有乜特別太大嘅即動力喺度。我諗最主要因為市場上邊咧而家所有嘅焦點咧同科技有關嘅話咧，都係同 AI 相關。所以如果你話係你嗰個公司冇一啲係 AI 嘅元素嘅時間嘅話咧，就好難引起投資者方面咧嗰個興趣嘅。所以你見到咧，本來譬如好似聯想啦，大家以前可能幾年前聯想都係好一般嘅做 PC 嘅，都唔係特別太過想睇嘅，咁亦且都係低增長嘅，但係唔係喎，聯想你睇翻而家咧，自從進入咗 AI 元素之後嘅話咧，個股價就飛升喎，公布咗業績之後嘅話咧，睇到 AI 嗰個比例係增加到去差唔多係40%嘅時間嘅話咧，就更加令到股價再升喎，所以我諗有冇 AI 元素同埋有冇 AI 突顯到出嚟嘅話咧，呢個好成為一啲 香港嘅科技板塊咧，能唔能夠跑出嘅一個係原因咯？依、這個亦都正正解釋咗點解香港股市咧恆指都係走勢相較於亞洲好多地區咧都係一般，因為你見到恆指成分股裏邊咧好多嘅就算科技股，譬如好似騰訊、阿里巴巴嗰啲咧，走勢都係弱嘅，因為始終佢唔係一個好突出嘅 AI 股啊。
1: 是啊，即是非常认同 Kenny 的睇法。咁当然啦，即是联想就直情嚟緊即是六月头的世界杯就全力用 AI 去支援整个美墨加世界杯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看头啊，咁亦都成为咗呢世界杯嘅叫做热钱炒作嘅一个概念股啊，估唔到系咁样。咁但系咪与此同时就系、是、头先 Kenny 都有讲啊，其实都有个现象就系包括南韩股市啊，其实都有个股市嘅乱象出现咗。佢哋直情係啲老人家啲長者直情哇啲按老養老金攞曬啲錢出去投入股票市場，因為始終即係我冇記錯可力士啦，都連投到依家嗰個升幅都超級超級驚人，以至南韓嘅股市都係受惠於呢一類嘅股份就水漲船高啦，係咪都有個咁嘅情況出現啊 ？Kenny， 你覺得？
2: 有啊，呢、這個我哋其實上個禮拜都有討論過咧，就個 AI 唔單止 AI 係 focus 喺大模型啦、芯片。其實整個產業鏈都受惠嘅，咁啊唔單止韓國啦，你見到以前台灣股市都冇萬後嘅，咁啊台灣股市就睇呢、這個即係台積電嘅帶動之下咧，個股值都顯著係上升咗啦。咁呢啲就係AI 產業鏈上面受惠嘅股份咯。因為我哋成日講除咗就大模型同埋芯片之外嘅話咧，你後面係需要好多嘅 PCB 啊，需要好多嘅一啲係鋼纖啊，或者係需要係一啲係即係銅箔啊，甚至無玻璃沙等等呢啲咁嘅即係支援嘅一啲 supplier 嘅一啲即係行業嘅，咁所以變咗就帶動埋依一啲譬如代工啊、芯片代工等等嘅話咧，都係個估值咧就係即係水漲船高咯。所以我覺得你睇翻香港咧，其實除咗我哋成日講啲咩阿里巴巴啊、騰訊之外咧，反而調翻轉咧係一啲同AI 或者同芯片相關嘅供應商嘅股份咧，表現仲好好多，尤其是係一啲係即係 PCB 啊呢啲嘅話咧，其實股價升咗好多嘅。
1: 係啊，咁啊，大家繼續喺股票市場嗰度咧多做功課啊，尋下寶啊嚇，你會揾到一啲優質而有實力嘅股份嘅。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幫我哋分析大市啦。Kenny， 我哋聽日再同你傾偈好嘛？多謝曬你，拜拜。

0: 听过呢首作品，嚟自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同大家睇睇已经过咗去嘅春季，因为依家真系热辣辣啦吓，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1%。了解多少少今日天气状况，今日大致天晴啊，初时咧部分时间系多云嘅，日间系酷热啦，最高气温大概33度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啊，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啊，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嘅，日间系酷热啊，接近周末咧有几阵雨噃。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車手啦，咁樣八千轉兩米車嗰啲咧，即係你就會知道咧，佢喺片場入邊咧係瘋狂式咁樣咧，進入咗自我嘅一個心流嘅模式啊！就佢就會好認真咁樣做嘢、
1: 嗯，
0: 認真到點咧？
1: 咁啊好咯，認真
0: push 到佢身邊啲人去再認真，點 push 咧？就係鬧啦！但係咧，
1: 嚴師出高徒
0: 係啊，佢咁佢都係師承賭 Sir 啊，咁賭 Sir 都係鬧佢鬧到大，咁佢就用一個執教鞭咁嘅方法啦。咁所以咧喺現場入邊咧，你會見到好多 footage 咧。啲網民嘅 footage 係保税導演喺度惡形惡相咁樣。嗱呢個我完全尊重啊！香港嘅電影嘅專業就係有賴大家每一樣嘢都撳著緊，都會去勞心勞力咁去做啫嘛，係咪先？如果每樣嘢都輕輕鬆鬆嘅，冇脾氣嘅，或者冇情緒嘅，咁未必件事會做得好㗎。有陣時情緒賦予我哋多一種壓力，而嗰種壓力係令到我哋進步一個最大最大嘅原動力咯。咁呢個第一個面向，第二個面向咧就係、
2: 是。
0: 刘俊谦啊，好靓仔啦，
1: 系啊，
0: 跟住咧就耍蝴蝶双刀，跟住系嘛 ，George 就系双截棍，哼哼哈嘻咁样。喂，其实嗰段戏都几好睇，有阵时我睇睇、人哋 behind the scene 呢啲拍出嚟。
2: 如果嗰啲片咧，我就唔敢睇住嘅，想我会睇下嘅。我妹咧，因为喺上面翻工，
1: 你惊剧透咗，
2: 系啊，我唔中意。
1: 我反而如果睇到啲片嘅时候咧，
2: 睇完套戏之后先睇。
1: 見到嗰啲片就啊，原來拍嘅時候係咁拍啦，跟住你會想像得到，如果佢加埋好多嘅效果之後咧，嗰種震攝力
0: 係啊，犀利！首先要啤走嗰啲圍觀嘅人群，
1: 係啊，
0: 呢個都重要。但係真係都接近90%還原咗關於我估佢想講嘅年代係70-80年代嘅尖東啦，
1: 係啊，
0: 哇，嗰、那個仲係舊時市政局嗰、那個。嗰、那個垃圾
1: 桶，
0: 我記得我
2: 旁邊嗰個嘅電話亭，
0: 係啦，我記得我同小白咧細個咧就係、是、呢一種
1: 橙
0: 色鐵兜式嘅垃圾桶。
1: 80年代嘅時候，我都有啲印象，屋企人每逢聖誕節嘅時候就會一齊行過去嗰度睇燈飾啦。咁所以嗰一帶我諗即係唔少香港人咧都係有去過，正值就係、是、嗰、那個位又咁好，其實佢都即係都保留得都唔錯喎。
0: 算係咁啊，即係上面仲有啲紅光管嘅叫夜總會嘅牌啦，跟住下面咧就有一啲乜乜洋服嘅牌。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佢有新有舊嘅，即係我知道美術組其實都用咗好多，
1: 佢快餐店都用翻80年代嗰個風格啦，嗰、那個牌。
0: 我觉得好就
2: 是
0: 好仔细咯，即系对待一部电影，
2: 甚至乎咧，即系而家又见到行过啲未开闸嗰啲落闸，咪黐咗好多 poster 嘅，佢、都特登整翻当年嘅啲 poster 出嚟贴啊，
0: 系姊妹杂志咯，就系用翻忆年嘅姊妹杂志嘅封面嘅 poster， 嗰句 slogan 都系用翻我唔记得系乜乜姊妹好在有你咁样啦，类似系咁样，你就会觉得哇、那个 feel 咧。真係翻曬嚟啊！咁啊，
2: 有好多舊車咯，
0: 係啊，
2: 舊嘅私家車咯，
0: 係啊，真係好正啊！咁啊，當然啦，你話喂套戲又未拍曬嘅，咁依家當大家炒興翻個熱潮啦。咁同埋與此同時啊，呢個九龍城寨之中將咧，其實七月中咧仲會喺廟街取景嘅。咁邊度講咧？就是胡子彤琴日出 event 嘅時候講啊，咁胡子彤話：我七月嘅時候到廟街，哇！如果當廟街。都陳設翻去，真係降70-80年代，個感覺又係點咧？係咪仲係好多車仔檔？仲有冇啲煲仔飯？仲有冇依家嗰啲波衫鋪咧？定還是係音響鋪咧？究竟係做緊點嘅一個狀況？我真係好期待。
2: 大家真係期待去欣賞，不過咧都要提醒大家，因為咧個垃圾桶咧真係係道具嚟㗎、
0: 你唔好抌真垃圾。
2: 真係有人抌咗啊！因為
1: 見到咗啦，
2: 咁所以大家經過嗰邊嘅時候，當然你可以欣賞打卡，佢哋相信佢都歡迎嘅，甚至嘅垃圾都係自己帶走，係啦，唔好整污糟嗰個地方。
0: 係啊，佢唔知嗰個係道具啫，我估都有好多市民唔知道嘅。咁但係知道你會。保養咯，係啊，咁都換個角度睇都係好嘅，香港人都好有公德心，
1: 係咪？
0: 起碼唔會周地抌垃圾。
1: 想重拾翻幾十年前嗰個抌垃圾嘅感覺，
0: 係啦，咁啊幾十年前嗰個煙頭最多，話你聽。如果你問我細路仔嗰啲回憶，哇，全部都係吸煙，咁當然依家真係就唔會咁樣啦。咁啊，希望重塑翻昔日嘅美好時光，就靠電影啦。

0: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黄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今晚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美国和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说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船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尋求發展核武器。有美國官員透露，伊朗已經原則上同意有關要求，不過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討論核計劃具體細節，而是將相關內容留待在未來的談判處理。剛果民主共和國據報有民眾試圖領回在伊波拉治療中心離世親人的遺體，警方鳴槍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卢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日。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内，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那个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8.98,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43 点，跌1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49.99 美元，卖出 4,551.06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咧，几宗嘅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咁先讲荃湾洋屋道啦，咁洋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即系落油居对出嗰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反方向啦，洋屋道去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街嘅快线都系封闭噶。咁而家洋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啊。 咁另外喺港岛区，则渔涌嘅华兰路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啦。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系惠安苑对出嗰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另外码头围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啦，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宁道。影响到车辆啊，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啦左转入去士他宁道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咁后少少嗰段咧，青沙公路啦，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咧，都系慢车噶，近住海泥村嗰段。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咁而家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3: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2: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8:39，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紧啊，再高一度添啊，依家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0%啊。Vicky 小白今日咧想同大家做一个少少嘅挑战啦，就系、是、希望心机嘅听众以至我哋几位主持人咧，每餐饭都系放低手机嘅，
3: 全日嘅。
4: 每餐啫，
2: 系啦，每餐饭
4: 你突然间就开到咁大全日，好难接嘅个标。
2: 全日 ，O K，
3: 饭里面，即系今天，
4: 即系早午晚，
3: 系啦，早午晚唔系成个星期咁。
4: 咁又唔好净系今日啦。其实你将佢变成一个习惯之后咧，系几好。我自己咧，因为我两个细路仔啦，咁所以咧，佢哋食饭嘅时候咧。老實講，我都會想拎住個手機撳下嘅，但係有陣時即係連撳都唔撳啦。真係我要話，我真係咁同佢講，你睇下，我都冇撳，我都個手機擺到好遠，我都冇咯，我都冇撳。咁你哋都唔好話，一個又話要睇卡通片，另外嗰個就話又唔知道睇咩咁樣，我哋不如一齊放低啦咁樣。咁開頭咧。好抗拒，細路仔都抗拒，老實講，大人都抗拒啦。你無你嗰餐飯呢、這個年代，你仲叫你坐喺度淨係食餐飯，有幾多個真係會做到？有幾多個真係會細細地咀嚼你嗰啖飯嘅甜味咧？好難嘅。咁所以細路仔其實佢哋咧就都好努力去嘗試。咁啊開頭佢哋都唔制啊，真係仲好多嘢講啊，我真係好想睇啊咁啊，都有呢啲嘅。咁但係其實你同佢食多一兩次呢啲之後咧。佢哋都可以接受嘅，
2: 系嗱，依家咧我發現一個狀況點咧，傾耐少少可以。嗱，通常譬如我同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啦食嘢嘅時候啦，咁譬如你一間西餐廳，咁通常就頭盤啦、湯啦、主菜啦、甜品啦四樣嘢啦，咁咧會睇四次手機嘅。點樣睇四次手機咧？
4: 扮影相，
2: 唔係係呢個甜前菜同埋湯嘅時候咧，咁大家食啦、傾偈啦、講嘢啦、講嘢。跟住咧完結咗咯，又未上個主菜嘅時候咧，大家咧講得兩講咧，冇乜話題咧，係撲下 message 先，咁啊撳一次手機，跟住咧兩個 main course 咧一嚟嘅時候咧，大家又食嘢繼續傾偈傾偈嘅，咁啊食完啦，咁啊啲刀叉放埋一邊嘅時候，跟住。啊，仲有個甜品啊，係啊係啊，跟住就啊又撳一撳手機先，
3: 因為甜品又冇咁快上
2: 啦，係啦，甜品又冇咁快上啦，跟住就又玩咗住，即通常個 pattern 係咁咯。咁嗱，我唔夠膽講咁樣係好定唔好啦。咁如果你有重要嘅 message， 你要覆嘅，譬如呢段時間係比較多工作嘅，咁你要覆，咁亦都無可厚非。咁但係盡量就係唔好為咗玩而玩咯。我覺得咧。当你约咗一个人出嚟食饭呢，而对方系 antisocial 呢，系难搞嘅。即系意思系你有你讲，跟住佢就系咁 loop 紧嗰啲唔同嘅社交平台。
3: 都唔知佢系咪听紧我讲嘢咁。
2: 系啊，但系呢有啲人呢又从住呢 loop 其他社交平台呢去发掘一啲话题㗎喎。
3: 系嘅。
2: 即系佢 loop 多两 loop 又会同你讲返哇 ,Vicky, 小白喂其实呢我哋食呢个蛋糕呢好好食啊。喂原来呢早排呢梁朝伟啊同埋嘉玲嚟过咁样。即系你佢又有呢啲嘢可以带到出嚟。咁你哋又点睇呢
3: 好嘅咁样。不过就住呢个话题其实我寻日呢放咗工之后我都同屋企人食饭啦。我
2: 系
3: 好耐冇试过去报纸档我真系买咗本杂志。我想话而家嘅杂志呢$25一本都幾貴嘅，但係咧已經冇咗兒童雜誌。
2: 娛樂周刊係咪？
3: 娛樂周刊嚟嘅，因為其實佢嘅選擇都唔係好多，得兩份咋，得兩份嘅娛樂雜誌咋。跟住我就揀咗一份咧，就係有兩本書嘅。咁點解我想咁樣做咧？
4: 一書二冊，
3: 冇錯，咁我就可以。唔係，其實唔係覺得第二啲，係因為我睇緊一本嘅時候，我屋企人又可以睇，因為我想揾翻一個就係以前真係放低電話，有陣時你話我放低
4: 咁你買報紙都得啦，多啲選擇。
3: 因為我朝頭早睇曬啦嘛。
2: 有啲
3: 人話唔係啊，尋日朝頭早我哋睇曬啦嘛，我想睇啲未睇嘅嘢。
4: 我哋都仲有啲冇嘅，係咪？
2: 同埋放假雜誌又感覺上休閒
3: 啲啦，有
4: 非法寶嘅感覺。
3: 我妹妹佢哋應該會易接受啲，如果叫佢哋攞報紙嘅話，咁所以尋日真係佢哋都見到我買咗一份雜誌嘅時候，點解你買雜誌上嚟嘅？咁樣其實我就係想有少少呢啲唔同，揾翻以前唔攞起手機，雖然雜誌咧你有陣時咪住。 住落去咧，你都會投入嘅。但係有陣時你碌電話，人哋唔知道你係覆緊人 message 啊，同人傾緊其他人傾緊偈啊，定係還是睇緊我哋嘅社交平台。咁、但係咧，你睇到雜誌嘅時候咧，你可以真係即刻遞俾媽咪睇。你睇下咁搞笑喎、啊，呢一篇嘢咁樣寫喎、啊，咁、個互動又多咗好多。真係嘗試下用另類一啲嘅方法放低電話、我覺得呢個都係好事嚟。
4: 做唔做到咧？如果即係多啲時候都係放低個電話，
3: 做到啊！尋日
4: 我覺得睇雜誌咧係其中一個好似即係進階咁樣嘅，即係好似一 step by step 咁樣、由你真係完完全全拎住個電話到真係好啦，你放喺側邊。放側邊嘅時候，但係你用其他嘅，譬如 Vicky 就用咗雜誌啦，跟住個電話就可以慢慢就越擺越遠喎。
3: 係啊，
4: 呢個其實係一個慢慢嘅一個訓練嚟嘅、或者即係雜誌又好，或者你自己中意睇其他嘢都
3: 書又好，
4: 係啦，就唔好下下都拎住個電話，因為電話都真係會你撳下撳下，一定係撳咗其他嘢㗎。個電話嘅功能實在太多啦。
2: 係不過算啦，依家餐廳成日都好配合嘅，當你手機冇電嘅時候，佢都俾埋充電你去充咁樣。
4: 而家有啲即係喺外地嘅，有啲餐廳佢哋就話你入去食飯咧，就借住用電話。
2: 哦，
4: 你用電話嘅話就請你離開啦。
2: 係啦，你嗰個係一個方向啦。
3: 會唔會
2: 咧？頭先咧 ，Vicky 講放 locker 咧，又係另一個方向，因為好多叫做充電 locker 嘅、其實咧就係俾你啊，咁你充攞部手機出去個 locker， 即 locker 仔嗰度充電，咁、你就攞住條鎖匙，條鎖匙又捆翻落隻手。
4: 所以咧，其實充電嗰個咧，同話你食嘢嘅時候，係啦，你用電話我講你就，其實大家都係出咗同一個功效。不過咧，充電嗰個禮貌好多，因為咧嗱，你同佢講，我哋都係唔想你用手機，但係我哋不如咁啊，係啦，我幫你插電。你食完餐飯咧，你拎住一個滿電嘅電話走，
2: 咁你個回歸。
4: 感觉好舒服好多喎、
2: 啊。咁、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啦，或者尝试做到呢一件事啦。
5: 小明、嘉明讲健康。
6: 李嘉仁医生，早晨啊！
7: 早晨，嘉明。
6: 今朝小明唔系同我哋睇病，我哋煮下餸先。
7: 系煮餸，煮餸。
6: 点解咁好嘅、
7: 真系我真系对一小白咧呢样嘢真系好放心啦。
6: 系噶，
7: 因为一煮饭咧，一个礼拜起码煮一次。咩食材啊？点样煮饭啊？
6: 系啊。
7: 其实呢个系对于尤其系长者咧，系一个好好嘅训练嚟噶。
6: 哦。
7: 系啦，嗱喺外国咧又系有一个研究。咦，有兩批人，有成萬幾個成年人，多過五十歲嘅，咁啊佢咧一定咧要好中意煮嘢嘅，最少咧一個星期煮一日。佢哋睇住呢一班人咧，就有六年嘅研究啦。煮餸咧唔知嘉明叻唔叻啦？
6: 唔叻，
7: 我煮啊。
6: 但我會間唔中想試下嘅。
7: 你可以試下，我諗你，我哋試下。每個禮拜有一日嚟煮餸，點解咧？佢哋發覺咧，呢一批人咧，一萬一千個人咧，如果你有煮餸同埋冇煮餸，有冇分別咧？嗱，我哋講呢個佢認知障礙啦。點解都未到六十歲，點解已經係腦筋咁不靈活嘅咧？咁原來咧會唔會係嘅所謂油嘅關係啊，諸如此類咧？又發覺咧就唔係，因為你煮餸咧就要動下腦筋，點樣煮佢啊？煮咩嘢啊？咁樣有呢啲咁好嘅訓練我哋努力嗰啲咧，所以嘉明你遲廿年都應該煮啊！
6: 我而家開始先，
7: 講就容易啊，到咁上下翻到屋企，有人煮好飯啊，唔使洗碗啊咁啊，
6: 係，所以都係聽阿小白講係飲食圖鑑 OK。
7: 係啦，呢個真係啊有用嘅呢、這個煮餸，唔係淨係色香味啊，
6: 係
7: 關乎你嘅認知嘅能力㗎。係好啦，咁啊仲有啦呢樣嘢咧，真係嘉明就係會知啦。嗱有譬如兩個先啦。第一个生咗之后咧，有出世第二个咧，除非阿二咧，可能系恶啲之外咧，发觉佢嗰个神经嗰啲进展啊，系咪叻啲啊咁样，系第一个系好啲嘅。嗱呢个咧喺日本啊，睇过2000个家庭有两啊咁样嘅最少，佢哋发觉咧系咧好似个细妹冇姐姐。咁叻喎，點解咧嚇？呢、個咁嘅問題咧，如果去到一歲以後咧，咁啊當然係冇咁清楚咁分別出嚟啦。但係啊，如果你真係再睇清楚咧，佢真係有啲分別。 家真係叻啲喎。咁點解呢？其中一個理由呢，就估喂生第一個我全力對住佢喎，生第二個之後呢，你又要睇下幫下妹妹呀、佢哋對於家姐嘅照顧呢就少咗啲，
6: 分工多咗又分咗心，
7: 係呀，但係冇辦法嘅呢、這個即係好彩呢係越嚟越大呢，呢啲分別呢唔係太多。我諗相信係一個小朋友出咗嚟啦，你點樣愛護佢、保護佢、教佢呢、第一個係著數過第二個嘅不過大致上呢，大啲咁多呢就可以分別就冇咁大啦。
6: 我反而聽好多爹哋媽咪覺得呢，細佬妹好似學嘢喺肢體上面呢就快啲。唔知係咪成日見到個大佢少少嘅已經行得走得咁樣呢？
7: 呢個嗱，肢體上呢同我哋講嘅腦部發展呢都係睇頭嗰12个月先至會容易啲分析。
6: 之後就冇乜分別
7: 嘅。之後冇乜分別嘅。所以呢就唔使咁擔心嘅。好啦。有所謂呢個腦嘅出血啦、腦出血呢我係講嗰、個皮下嗰、那個硬膜之下出血，就唔係話真係腦部細胞入面嘅出血、因為佢喺表皮嘅啫。咁我發覺呢喺英國啦，如果你係有呢個問題撞親個頭 所以尤其撞車你真係有時要早啲去做呢個電腦掃描。他們看過在英國在有1000个病人因為這些腦部出血這樣入到醫院，越早做這個腦科的手術拿走這些淤血，那距離就會好多了。所以幾時都是醫療設備呢就最重要有在這裡、因為有需要就盡快做。當然這個是好複雜嘅問題啦，人手方面啦，儀器點樣，Nancy 真係好可惜嘅。咁所以話，我哋而家醫療制度咧係一路改緊，希望為病人做到最好。
6: 唔該曬，小明。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Dicky、晨光第一线。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你现在身边有没有一张纸？有的话不妨接一只纸飞机啊。今日是纸飞机日，为什么会有这一日？在这一日可以做些什么？转头 Vicky 告你知。冇错，今日就是纸飞机日。有几耐冇接过纸飞机啊？
3: paper plane，paper plane。
4: 细个就经常接啦，因为攞啲叫做测验卷啦。
3: 唔系，咁你考咗测验卷，你成功咗？
5: 我唔会。
3: 唔系你九啊几分咁样噶？
5: 应该会搣嗰啲嘅簿啊。
6: 我哋有嗰啲
5: 簿
6: 唔好啊，特别系嗰啲一条条卷卷卷卷卷嗰啲，一搣出嚟成条坑咁嗰啲，嗰啲接唔到噶。
4: 毕业有个仪式嘅，我记得就系大家喺，因为嗰阵时form seven 啊嘛，喺七楼就将啲教科书
6: 抌落去嗰啲啊，
4: 唔系抌落去，搣几张纸嘅人抌飞机落去，
5: 有冇写字嗰啲噶？
4: 冇噶，冇噶，
5: 真系纯粹玩嘅啫。
4: 系啊，跟住
6: 个仪式咯。
4: 喺课堂入边，细个玩就接纸飞机，跟住就磨咗嗰啲粉笔嗰啲粉咯。跟住咧就一路飞嘅时候咧，啲粉笔粉咧就会渗落入去前边。
5: 好曳嘅。
6: 我就有试过用嗰啲写杂志嗰啲纸，跟住咧就因为嗰啲纸好轻啊，咁用嗰啲纸就飞出去，咁就睇佢慢慢流，慢慢飞咁样，就好似好靓咁。
4: 系啦，
6: 同埋飞过呢一个咧。货室入边嗰个风扇
4: 系啊，
6: 遇到气流啊，报告机师，遇到气流啊，
5: 真系好似嗰个玩具动画咁样。
4: 我哋细个仲有啲好大把嗰啲吊扇，
6: 而家都有嘅，
4: 有冇噶？
6: 而家学校都有。
5: 而家有啲好靓添，有啲吊扇木制。
4: 我旧时好惊嗰把吊扇，
6: 系啊，
5: 因为佢真系
6: 边度跌落嚟，有阵时转咧，嘎嘎嘎嘎
5: 咁样声
6: 噶嘛。
4: 佢真係會跌落嚟咁嘅 feel 喎，即係我細個我學校囉，我自己母校啦。
5: 睇恐怖片有睇過囉。
4: 係啊，
6: 我無限想像，跟住無限想像囉。
4: 我細個睇好多嗰啲美式嗰啲 B-movie， 即係死神來了嗰啲呢，我真係超驚㗎。係啊，所以呢我點都唔會坐喺風扇底囉。
5: 係，咁但係關個紙飛機咩事啊？
4: 唔係你話頭先，
6: 唔係啊，頭先我講飛機，飛個飛機入，
5: 係
4: 同埋咧嗰陣時咧太曳啦，即係我哋讀男校，
5: 特登要飛上個風扇度，係咪啊？
4: 住喺個風扇嗰度，先代表叻咁樣。
5: 跟住當老師一開掣嘅時候，佢就喐啦，係咪啊？係啦，嗱，其實點解會有紙飛機日咧？其實就唔係話要叫大家咧要接一架好犀利嘅飛機出嚟，其實就係咧想話俾大家知，原來紙飛機呢一樣嘢係用一個好低嘅成本，但係可以帶到樂趣俾我哋，特別係小朋友。其實小朋友喺接紙飛機嘅時候咧，佢有好多嘅觀察啊，譬如就係你會睇佢點樣接嗰個嘅升力係點樣啦，動力係點樣啦，推力係點樣啦，佢阻力係點樣啦。咁所以就會俾小朋友喺一啲好簡單嘅紙一張紙，然後佢可以探索好多唔同嘅物理啊，一啲工程嘅概念啊，即係啱啱講嘅，譬如究竟個動力係點樣啊，佢點樣接係為之飛得最遠，點樣接佢可以飛得最高咁樣咧，即係呢一樣嘢咧，就係希望帶到翻去我哋日常生活當中，我哋有冇好咁樣用啲最簡單嘅嘢揾翻啲快樂翻嚟，或者係啲最簡單嘅嘢去探索一下身邊你即係能夠擁有嘅嘢咧。
6: 接咧都好重要嘅，因為咧你發覺你接得好用心機嘅時候，原來你掉飛機出去嗰下咧，可以唔使好用力都飛得好遠。有啲咧就好求其咁接，又或者係你用一啲錯嘅方法接，但係你好大力咁掉出去咧，佢又可能即刻墮地嘅，
5: 係啊，
6: 所以真係可以學到好多嘢，我都承認呢一個嘅，即係話俾你知，其實方法咧比用盲力更加好，
5: 係
6: 都可以喺呢度見到喎。
5: 冇錯啦，所以希望大家喺今日紙飛機日裡面，你會唔會同你嘅同事喺 office 接只飛機？
6: 唔好飛到老細啊！
5: 係啦，不過小心注意啦，即係飛嘅時候，當然唔好喺一啲玻璃啊會易碎嘅地方，亦都唔好對住人哋隻眼啊或者頭嚟到去飛啦，
4: 係
5: 咪？安全最重要。
4: 玩㗎啦，呢啲係回憶嚟，回憶係最美好。
5: 唔制，我而家想即刻同你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率团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出访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他說，有關合作顯示香港具有獨特角色，中東看到中亞有巨大市場潛力，香港企業可以發揮串連作用，將中東基金引入中亞投資，同時促進內地和香港的優質企業參與有關項目。張坤提到，過去曾經跟隨特區政府代表團到訪中東和東南亞等地，認為由特首帶隊並展開政府之間的高層次對話，有如為促進經貿交流打開一扇門。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早前曾經在醫院接受治療，並已經在3月1日出院。伊朗傳媒報導，衛生部公共關係主管赫爾曼普爾表示，穆傑塔巴遇襲之後被送往醫院，醫護人員曾經建議他停止齋戒，但他並未接受，說明他的身體狀況良好。赫爾曼普爾指穆傑塔巴堅持完成了當日的齋戒，並在當地3月1日凌晨2點出院，轉送至指定地點。醫管局各醫院和運作單位今日起會陸續轉用18285或者18286字頭的7位數字號碼作為來電顯示，各組字頭會有100條線分配給不同醫院使用。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立業接受本台訪問時解釋，今次安排已經考慮了一段時間，主要鑑於過往有不少市民見到二字或者三字頭的電話，估計因為擔心是騙案或者宣傳電話而拒絕接聽，為了避免影響市民求診，所以決定作出轉用來電顯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務可能仍然會繼續用直線或者手提電話打給市民。李立業強調，今次轉用的只是來電顯示，至於病人致電醫院或者診所的查詢電話號碼，不會作任何變動。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 65,107 點，跌51點，港金報 42,425 元，升13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45.38 美元，賣出 4,546.58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马料水的泽祥街交汇处现时近住中文大学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影响到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落回去泽祥街的支路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御龙山，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马料水泽祥街交汇处近住中文大学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落回去泽祥街的支路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御龙山。而另外，西九龙公路通往西九龙高铁站的支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也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就一大车多。就是西九龙公路通往西九龙高铁站的支路，现时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仲有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香港仔 隧道管道出口，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沙田海悦酒店。而最后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8: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9: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1: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2: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3: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1: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3: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晨早晨啊，9:09嘅时间，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加码美股啊，冇美股啊，同大家分享一个资讯啦，关于咧中资科技龙头啊华为咧，星期一啊，即系琴日咧就重磅发表咗半导体领域嘅新定律啦，随即咧提振咗 A 股半导体板块大幅拉升啊，多只上海科创板上市嘅，包括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寒武纪啦、华虹公司啦、中芯国际啦等等啦，都做出好成绩啊，科创50指数更加剑指1900点的大关，全日以1896点破顶的姿态抽升 6% 收市。看到有中国版因为特资称的汉武记股价昨日亦都率先应声攀升，早段曾经创过历史新高，掂到1435元人民币，急升了 11%， 总市值一度突破9000亿元人民币，都挺夸张。看到无论是沪指啦，以至深成指数啦，都是有得升的。深圳咧创业板指数咧，亦都上扬 2.1%。睇下有冇机会呢一类嘅利好咧，都带挈埋咧。港股方面咧，今日有机会啊，做好翻少少啦。嗱，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会掌握到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
1: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在这段时间太平清照，大家都会见到，比如长洲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在这几天其实都还可以去欣赏一下的，不是说每天都有太平清照，不过去到那里都还有很多不同的，譬如棚啊各样东西，大家都可以慢慢欣赏。如果你去欣赏之余呢，消失的地图嘛，除了他们已经现有一些叫做限定的装饰或者文化传统习俗大家可以欣赏之外，我都很想在不同的地方那里打下靓卡嘅话咧，其实长洲亦都系欢迎大家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有好多靓嘅景嘅。咁啊，佢首先啦，大家都知道嘅，长洲个地理环境方面咧，佢哋就中间个位置就比较上系即系市区多啲嘅。市區多啲，咁如果你話向北面嗰邊嘅話咧，咁亦都有東灣啦，咁佢哋亦都有觀音灣啦，咁所以咧，其實有唔少嘅山脊咧，佢哋你只要登上去之後咧，你就可以將成個長洲嘅景觀咧就望得相當之好。
0: 我記得咧細個會參加一啲有信仰色彩嗰啲夏令营咧，咁去嗰个咩明辉外辉营，
4: 系啊，
0: 哇，行好远喎，托住嗰两樽水上去咧，
4: 你仲要孭住个大背囊。
0: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去 camp 细路仔一定系开心啊，同啲 friend 嘅话，跟住就我记得明辉外辉营咧，再行出去就可以俯览好大个一个长洲嘅景致咯，呢啲都系。殘留咗喺自己嘅年少成長入面啦。
3: 咁你話細個大家就鍾意去東灣沙灘啊、碼頭長堤或者北帝廟一帶啦。咁但係如果你想避開人潮嘅話呢，其實搵一個靜啲嘅地方都可以影到呢相當之靚嘅長洲景色嘅。咁有一個呢值得推介，就喺碼頭附近。碼頭附近咁你見到有個護老院旁邊有一條小路嘅。咁呢一個地形呢就同埋嗰個海景嘅位置啦，有唔少朋友呢將佢形容成為韓國釜山海岸。
0: 哇！我未去過釜山，不過本身香港海岸線都
3: 係
0: 靚。
3: 係，冇錯。咁釜山嗰邊其實因為韓國我都冇去過啦，咁但釜山嗰度其實水路可以去到好多唔同地方嘅，所以佢哋嗰個環境咧都可以想像得到有好靚嘅海灣。咁長洲更加係啦，四面都係海嚟噶嘛，長洲。咁所以佢咧。有呢個韓國釜山海岸之稱嘅，咁近年亦都有好多唔少嘅叫做攝影愛好者咧，就叫嗰度做小釜山機位。相機個機等、大家就可以喺嗰度一影嘅時候咧，咁你仲攞埋啲景深啦，哇！影落去咧，的而且確相當之靚啊，
0: 加少少 filter 濾鏡就搞掂曬。不過依家仲興唔興去呢個張寶仔洞咧？你兩位拍檔有冇去過㗎？
3: 有去過張寶仔洞，
0: 我細個都去過一次。
3: 我細個去張寶仔洞嘅時候，真係諗住會唔會咁啱啊，俾我揾到啲寶藏咧咁樣。
4: 一定會咁樣諗嘅，我覺得
3: 係發夢啊！
0: 我細個去張寶仔洞，成日都見到有啲情侶喺度出沒㗎，
4: 打卡啊嘛，係咪？
3: 系啦，打卡啦，
0: 唔知啦，我都唔知喺情侣嘅张虎仔洞夜媽媽出没没，古灵精怪啊，究竟系咪以为张虎仔真系收埋咗啲财宝喺啲窿窿罅罅嗰度，佢哋可以发掘得到咧？ 不得而知。
3: 係啦，咁當然你話長洲嘅話，仲有北寮亭啦，咁佢呢一度亦都可以望到成個嗰個嘅長洲嘅景色嘅。咁亦都可以話有一個咧，就簡單啲嚟講，譬如頭先嗰個小山虎有個景點，佢路線一路行到去呢個28號標示門牌嘅時候，大家一去到嘅咧，因為其實長洲又唔係好大，都易揾嘅。咁經過咗之後咧，其實有一個清晰嘅路線，跟住就可以去到噶啦。咁大概15分鐘到，都已經係山路嚟噶，就可以去到一個咧幾高嘅景觀嘅位置。咁嗰度都可以影到好靚嘅長洲。所以佢行山嘅路段佢有嘅。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叫做比普通市民行嘅路段都有，都可以影到好靚嘅山景。我上過長洲其中一間學校，咁長洲嗰間學校咧，喺佢哋因為嗰陣時間佢 open day， 咁上去嘅時候就喺佢哋嗰個應該係佢哋嘅操場嘅位置嚟嘅，嗰個係佢嗰個位都係望曬成個長洲，即係佢連埋兩邊嗰個海灘咧都望得相當之清楚嘅。咁我嗰日就分啲可以去啦，平時就應該未必可以咁大方俾大家就咁喺嗰度睇下長洲啊。
0: 長洲嗰陣時有個打卡位係長洲戲院啊嘛，嗰陣時有部電影係咪一碌謝啊阿 Sa 嬌做嘅，記得嗰陣時，咁就講呢啲。即係青春嘅長洲情懷咯。
4: 不過而家喺長洲嗰邊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玩樂團啊。點解咁講咧？因為而家喺長洲嗰邊咧，都有啲嘅玩樂團係可以俾大家咧成團嘅嚇，係要俾錢嘅呢啲。咁有嗰啲咧飛索啊、攀岩啊、懸繩下降啊咁樣等等嘅，可以沿住喺長洲嘅一啲自然生態裡面嚟到去睇一啲你平時睇唔到嘅風景，都多咗好多呢啲。
3: 呢啲咧都係我哋少去到喺長洲會玩嘅嘢，因為我哋一講長洲好容易就會諗就係
4: 食嘢囉，
3: 係囉，什麼糯米糍啊、
0: 魚蛋啊、
3: 帶魚蛋啊，都係呢啲咁樣，或者太平清照啊、搶包山啊，其實佢仲有好多嘅。頭先 Vicky 講嗰啲都係啦。咁我哋去長洲，原來我哋冇試過呢樣嘢嘅，原來喺嗰度試一試，亦真係因為你長洲，如果我哋唔係住長洲，我哋走去一來一回，我哋都會玩一整日啊。
0: 係啊，
3: 其實都係一個玩樂嘅方法嚟㗎嚇。好啦，咁長洲你想打卡影相嘅，仲有啲咩位咧？其實喺東灣有另外一個打卡嘅地方，咁佢咧係一個外形，即係佢又唔係村屋嘅，似係嗰啲專係個樣嚇，專係租借嗰啲滑浪板嗰啲地方。
4: 哦，
3: 個樣似係咁樣嘅。
4: 係，
3: 咁有啲咧粉紅色外牆嘅屋仔，咁望起上嚟其實個感覺都相當之似歐洲。
4: 粉紅小屋
3: 係啦，冇錯，就係、是、嗰個粉紅小屋啦。咁大家就可以
0: 細個咧，又係關於呢啲租屋啊嗰啲嘢咧，因為你一定同一班朋友仔或者有男有女咁樣，跟住就租嗰啲度假屋咧，喺旺角嗰個咩廣場嗰度啊，咁租度假屋，跟住一齊去長洲啊或者南丫島嗰啲玩噶嘛。咁即係你當有10個人咁樣啦，有啲又瞓廳，有啲瞓房嗰啲咁嘅嘢，跟住就門口燒嘢食咁樣。哇，真係好青春，我覺得呢件事。你有冇試過呢啲啊？
3: 我以前我反而同我自己同學咧冇去過長洲度假屋㗎，
4: 係
3: 咩？我同我家姐啲同學，因為我家姐嗰時唔知佢成班同學都係中學嗰陣時，我家姐中學即係我都係中學，跟住我哋成班一齊去啦咁樣。跟住我咧就唔知點解無啦啦
0: 跟隊啦，跟隊啦，
3: 搭多條衝咁樣。
0: 唔係，又冇咁
3: 講。真係㗎，
0: 大家玩得開心，啲姐姐中意團呢啲。
3: 前面有哥哥嘅，男女校嚟，我家姐
4: 讀。我知啦，你家姐係咪要你幫手拎嘢啊？
0: 咩？我都讀男校噶，咁你都會有其他女校嘅女仔同你一齊會玩噶嘛？
4: 點解你男校會有女仔嘅？
0: 咪講咁，有啲人細個拍拖嘛，咪有啲人細個拍拖嘛。
3: 有陣時男校你會邀請其他女校嗰啲一齊搞 party。
0: 2026年喎。即係唔鼓，即係呢個香港電台唔係好鼓勵啫，但唔係唔俾啊嘛，係嘛？我想話係嘛，即係講咁講啦。
4: 喺其他課餘活動其實都識到其他
0: 人，好正面㗎。我哋燒下嘢食，喺度討論下學術㗎。第時諗住讀邊間 U， 談談理想咁樣㗎。
3: 係 啊，即係棉花嗰個受熱點係點樣啊？因為燒嘅棉花糖嘛。
0: 係咯，呢只雞翼熟未啊？
3: 唔同火嘅顏色代表幾多温度啊？好細個。
0: 咁啦，
3: 喂，讲返呢个长洲先。长洲如果由东湾篮球场，可能大家有啲印象，沿住呢个海滨嗰边一路行嘅时间呢，其实佢有啲石级呢都几好影相嘅。影出嚟嘅时候，即係加埋嗰个海景，加埋佢啲电灯柱呢，其实都系极度有呢个外国嘅感觉嘅。好啦，咁仲有好多唔同地方就慢慢大家行啦。咁但係如果你想依肚嘅时候呢，通常头先提过就系会食芒果糯米糍啦、
0: 大
3: 鱼蛋啦，去食下啲海鲜啦。
0: 几档海鲜档啦，
3: 系啦。咁我有啲 長洲嘅居民或者長洲翻工嘅朋友咧，佢哋有同我講過嘅，有幾間真係長洲居民先至去嘅，
4: 係、哎、
3: 大家可以慢慢發掘一下。
4: 有嗰啲一口雞一口蛋撻㗎，我記得係啊，好得意嘅。
3: 細細個咁樣㗎嘛，
4: 女仔一啖咁樣食到幾個唔同味。
0: 我記得舊時有檔車檔嘅十點幾十一點夜晚黑就賣紙巾三寶嘅，好似篤魚蛋嘅，喺個碼頭旁邊嘅，唔知而家仲有冇？
3: 我上次入去長洲嘅時候咧，我就買咗個手信係咩咧？就係呢個瀨尿蝦嘅蝦乾。
0: 哇！
3: 係啊，平時蝦乾就容易見到
4: 蝦米仔咁樣咯。
3: 佢係瀨尿蝦嘅蝦乾，咁啊都幾大片㗎。咁佢譬如炒菜啊，你煲粥啊，其實全部都可以嘅。咁有好多美食嘅，睇下有冇機會再同大家講啦。今日我哋對住電腦打字嘅時候都可以打得好快，可以話行雲流水。但係原來鍵盤嘅設計係故意令到你打字打得慢啲㗎喎。點解呢？呢段歷史要追溯到1860年代，當其時發明家設計咗最早嘅商用打字機。一开头嘅时候，键盘系按照住英文嘅字母顺序 A B C D E 排列嘅。结果因为大家打字太快啦，打字机嘅机器设计令到佢经常都会卡住咗喺度，简称死机啦。为咗解决呢一个尴尬嘅痛点，所以发明家喺1873年决定咗将连续性嘅英文字母组合分开，设计出今日排列嘅键盘。呢一种嘅设计系为咗降低速度嘅设计嚟噶。亦都成功解決咗卡機嘅問題，呢種設計嘅成功更加延伸到今日都仍然係沿用呢一種嘅方案。到咗20世紀中期，電腦時代來臨，工程師為咗令到人類同埋電腦更加方便對話，直接借用咗呢一套現成嘅英文字母鍵盤排序方式。而喺80年代，有美國嘅電腦巨企推出經典嘅 Model F 同埋 Model M 鍵盤。更加就是为了今日当代电脑键盘的标准功能和手感定下了新的方向。键盘的设计不断的改进，去到今日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数位桥梁。所以当你打字的时候，不妨欣赏一下键盘设计的美丽和细心。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雅新。我是小白白元豪。
5: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时十，
2: 阿O、小白、
4: Vicky、
5: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追踪三十一。
3: 好啦，追踪三十一嘅时间，先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喺度先啦。早晨，畅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港乐港乐喺今日夜晚9:30嘅时间咧就会出现，咁啊，到底有边一位歌手上嚟咧？
6: 嗱，今晚我哋邀请到林奕匡啊，上嚟同大家唱下歌，倾下偈嘅。咁啊，林奕匡咧一路以嚟俾我哋嘅印象咧，即系听佢无论系平时访问啦，佢唱嘅歌啦，都系好温柔、好细腻、好暖男咁样噶嘛。
3: 嗯，
6: 系一个好温柔、好温暖嘅唱。
3: 好爸爸咧，又系。
6: 冇错啦，咁啊。喂，今集講我講我好特別喎，咁啊林奕匡咧徹底打破呢個固有形象，帶領我哋咧睇下佢音樂世界嘅另一面啊，佢會咧展現好少展現喺我哋眼前嘅狂野同埋自信，
3: 有呢一面咁樣乜佢
6: 嚇，好新鮮啊你，嗱當然佢會唱翻佢嗰啲心情嘅情歌，但同一時間咧佢會挑戰全新曲風，帶嚟一首新歌，係一個好狂野嘅火花。如果大家都想開下眼界，開大開耳界嘅話咧。今晚九點半一齊聽呢個港樂港樂啊！
3: 係啦，佢會唔會無端端紅色跑車嘅咧？嗬，都真係得意啊！今日夜晚留意一下先，睇佢唱咩歌。港樂港樂9:30，另外11:00嘅時間咧，學人沙龍。
6: 冇錯，咁啊，今集咧學人沙龍帶嚟空間美學，同大家講下石屎森林啊，即係。我哋都係生活喺個石屎森林裏
3: 面。係
6: 啊係啊。咁石屎係即係混凝土啊。咁呢個混凝土呢，即係我哋好多時都覺得呢，現代建築嘅主要材料，現代世界先有㗎嘛。喂，原來唔係喎。早起古羅馬時期呢，嗰啲古羅馬人啊已經用石屎啊，即係混凝土啊，去起佢哋嗰啲好大座嗰啲神廟。
3: 啊，好似呢以前有睇嗰啲書呢，佢都係講以前嘅羅馬嗰邊啲人啦，佢哋有佢哋自己嗰個方程式咧，就去到做一啲古代嘅石屎嘅、哦，
6: 即係佢哋有佢哋嗰種
3: 係啊
6: formula 去計出嚟去撈出嚟。
3: 佢哋有佢哋自己嗰、那個，咁我哋而家嗰個梗係發靚正啦，但係有以前有以前嘅方法咁樣嘅，所以你先起到咁多咁靚嘅嘢啊嘛。
6: 嗱系啦，嗱咁今集咧，几位主持人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古时嗰啲石屎，即系头先小白所讲嗰啲咧，古时啲石屎同现代嗰啲啊有啲乜嘢分别？
0: 嗯，
6: 即系无论佢哋即系个质量啦，同埋嗰个究竟点解要咁样沟出嚟啦？咁啊，另外啦，即系随住文明我哋慢慢演进啦，技术都有革新啦，我哋个美学观念咧都有不断嘅转变嘅。咁啊，石屎呢个发明咧，慢慢改变咗建筑嗰个面貌。亦都係咁樣影響咗我哋成個城市起樓嘅方法。
0: 嗯、
6: 有啲嘢係因為我哋有石屎呢一種材料咧，我哋個城市先至會變成咁嘅樣嘅。咁啊，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認識多啲嘅話咧，今晚十一點一齊留意學人沙龍，睇下石屎森林是如何建成的啊！
0: 好，咁啊，另外再晏少少嘅時間，係咪十二點鐘啊？維克托的極限清單，而今次佢又唔知道挑戰啲乜嘢咧，嗬？
6: 嗱，系啦，今晚点解平时睇开维克托嗰啲朋友咧，都记得系夜晚十点钟。嗱，今晚真系好特别，最后一集搬到去凌晨今晚嘅十二点钟。点解咧？啊，因为真系唔好意思啦，比较暴力啊，咁比较年轻啲，唔系年轻咧，比较年少啲嘅小朋友咧，咁可能唔系太过适合。咁但系咧，对于大朋友咧，哇，好精彩。
0: 嗯，
6: 最后一集维克托咧，要想挑战成为墨西哥嘅摔角手。
0: 哇，摔角手唔怪之要摆咁夜啦，佢哋好残忍噶、哦。
6: 系啦，嗱，墨西哥嘅摔角手咧，有同普通摔角手咩唔同咧？嗱，墨西哥嗰啲职业摔角咧。是好似佢哋世俗宗教一樣啊、
0: 嗯，
6: 所以嗰啲擂台上面嗰啲摔角手咧，係全

0: 有佢自己嘅人設啦。咁如果想知道今晚要睇啦。另外啦，阿維克托咧亦都去到咧擂台背後，認真地認識呢啲摔角手。佢哋咧剝咗個面具之後，佢哋究竟嘅真人係點樣嘅？嗱，好多咧原來真係好辛酸嘅生活嚟嘅。據佢哋好多咧嘅人設咧，真人嘅人設同佢哋嘅擂台上人設咧截然不同。如果大家都有興趣了解多啲，今晚凌晨12點一齊睇《維克托的極限清單二》最後一集啊！
1: 仲可以了解埋摔角手佢哋面具背後嘅生活，哇！呢一集一定要睇啊！12點鐘嘅時間，大家留意住啦，唔該阿昌，拜拜，
0: 拜拜。

0: 知道 Amy 咯，有呢首作品叫做《黑醒》啊，同大家可以呼电话
1: 一八七二三八八，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2026年嘅5月26日啊，有冇啲朋友屋企人系生日，打电话上嚟同佢讲下生日快乐、
0: 或者系你嘅结婚周年或者相识纪念日，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1872388，透过大电波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咧，将正能量同埋爱同埋关心同埋祝福咧一次过送出去啊！
1: 我哋 share
0: 电话系1872388。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分别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中国移动集团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将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总部设于香港的中移国。

0: 制，一直参与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移国际运营商业务部主管陈建芬表示，合作谅解备忘协议的内容包括提供 5G 专网、智慧调度、物流数据管理等信息化服务，深化与中亚国家的经商贸易往来联系合作。陈建芬表示，香港擁有全球密度最高的海南登陸站和國際數據交換中心，因此將中亞的陸地光纜系統接入香港樞紐，令到中亞數據能夠以最短路徑通向世界主要經濟體，大大降低中亞走向全球的通訊門檻。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出任何变动。水务署在社交专业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黄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今晚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5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3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9点，跌76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9.5，升9.65；华虹半导体151.4，升21.3；腾讯控股436元，跌5.4；阿里巴巴125.6，跌1.4；联想集团17.16，升1.41；美团78.15，跌3.2；长飞光纤光缆210.2，跌17.4；宁德时代669.5，跌16.5；友邦保险85.15，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754点，跌403点。 港金报42,42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8.35美元，卖出453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盘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啦，马料水闸场街交汇处近住中文大学医院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差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过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现时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嘉宁街。还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兴田村。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上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7: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8: 一年一度时装界盛事 Met Gala 嘅场合咧，你见到呢一位咧靓女啊 ，Suki Waterhouse。

0: 除了是歌手之外呢，都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 model 来的，都是呢潮流界的其中一位重要人物。上星期新入榜占第八位，本周上升三级去到第五。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早晨，9:42，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啊，同埋阿欧啊，同听众朋友明明倾下偈，明明早晨，
1: 早晨，明明
0: ，hello，
2: 早晨，
1: 你好啊，
2: 睇下数唔数得到先 ，Vicky
1: 喺度，
2: 小白啦，
1: 喺度，
2: 有，
1: 系，
2: 仲有
1: 阿欧。
2: 阿欧系
0: 你好，你
1: 好
2: 啊！上一次同你哋倾过偈，我想今日报少少喜，因为一月份咧，我从一个中高龄咧，我旧年揾咗一年工，
1: 嗯，
2: 我大概54岁嘅啫，我今年55啦，
1: 系，
2: 咁咧就我做咗4个月，而家公司咧就肯俾我好 flexible 走3间铺，
1: 嗯，
2: 我今年俾自己体验餐饮业，因为之前我做过噶，我做过米线，我做过。超市做過一兩次其他啲餐飲業，好短時間。嗯、但今年我會俾自己一年時間嘅目標。
1: 嗯。
2: 咁公司而家就佢俾目標我，佢話咁啊，你可以走幾間鋪喎。咁、
1: 哦、
2: 我又試喎。
1: 係。
2: 咁我又去到另一個鋪，同啲朋友又好夾喎。
1: 嗯。
2: 但係要付出。
1: 係咯，唔係一定係一定要付出㗎啦，明明？即係嗱，我哋任何事情咧。
3: 讚下你叻先。
1: 係，我真係要讚你叻，因為咧，你都喺度同我哋講話報喜，即係代表咧，其實有一個新嘅挑戰喺前面，而你亦都係樂意去到接受呢個挑戰，亦都咧就係相信係充滿信心咁樣去到面對佢。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鼓勵性質嚟㗎。
4: 我都覺得，聽到你
1: 叻叻，
4: 聽到你咁有新嘅一頁，好好喎，可係咪啊？
2: 嗱，我未試過由一個飯煲咧，兩隻手撐起佢，
1: 嗯，
2: 跟住要倒落另一個飯煲，
1: 嚇嚇嚇，咁啊，而家試咗啦。
2: 我覺得咧，我初頭都會同啲同事講，會唔會隻手兩個臂咧會好好攰啊，好透支啊咁樣，但原來咧係有方法嘅。
1: 哦，
2: 嗱，當然有啲係會勞損啊，有啲工作
1: 係。
2: 咁所以咧，我今朝早好想鼓勵咧，因為我其實由我35岁遇到70几岁發明家嘅時候咧。我知道人生不容易，
1: 嗯，
2: 跟住咧，我就好希望我身邊見到唔少嘅人咧，要走嚟走去唔同嘅地方揾工，
1: 嗯，
2: 係。你去到唔同嘅地方，你一定要有適當嘅 support， 所以我都好希望即係民間嘅團體啊，或者係港府啊、商台啊、電台啊，都睇下有冇一啲支援咧。就係如果我哋離開咗香港揾工嘅，當然都要有支持同埋鼓勵佢哋，同埋。配套啦，咁但係咧喺香港咧，其實有好多人力資源需求嘅。中高齡咧，唔好怕去學嘢，唔好放棄自己。
1: 嗯，所以我哋
2: 要出嚟，
1: 所以我哋咧無論係乜嘢年紀都好，你啱啱譬如 fresh grad 嘅出嚟，其實佢哋又面對佢哋嘅問題，可能頭先明明所講嘅中高齡嘅朋友，佢哋又會面對嘅問題，可能啱啱失業，又發覺我嘅技能而家呢一個，我係咪又要再學咧 ？AI 我又唔識，咁啊同一班啱啱畢業嘅朋友，我哋有競爭，咁係咪點咧？其實咧有好多嘅公司，佢哋都係有好多專係請有經驗嘅朋友，因為佢哋都有發覺原來經驗咧係幫助到佢哋公司度過好多一啲
3: 困難。
1: 唔系净系知识上面解决到，系要经验解决上面嘅嘢嚟嘅。
0: 呢个都系重要噶。咁嗱，唔紧要。咁啊，透过你嘅资讯啦，或者你嘅观点啦，咁啊，希望有关人士都会知道啦。咁与此同时就系，我觉得本源都依都系紧要嘅。今年2016年系讲 self love 嘅，我寄望你好好拥抱自己嘅工作，好唔好啊？明明吓。
2: 好啊，
0: 好啊，
2: 希望第时再同你哋分享多啲，
0: 多谢电话，
1: 多谢电话。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今日咧喺飲食圖鑑入邊，咁啊知道大家朝頭早早餐時段咧都趕嘢，咁啊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就俾啲 hints 或者揾下啲資料啦，咁啊同各位聽眾就分享唔同地方佢哋都有一啲豐富早餐系列嘅。咁當然你話最近我哋嘅係咩啊？梗係廣東式嘅早餐啦。廣東式嘅早餐咧就係、亦都係我咁多款入邊，我先講我自己最中意嘅就係、是、點心。蝦餃、燒賣、鳳爪啊，飲個茶啊咁樣，你發覺真係好醒神。咁啊，廣東點心亦都有一啲粥啦，咁啊又可以令到你有炒麵啦，係我自己最喜歡嘅一個早餐形式嚟嘅。咁當然你話如果其他款式嘅有啲咩咧，香港好多朋友都一樣喜歡嘅，就係呢一個成日都話 all day breakfast， 全日都有得食嘅。有陣時連埋嗰啲快餐店咧，做啲特別節日嘅時候做啲嘅系列咧，佢就晏晝都有呢啲 all day breakfast。
2: 係咯，特別係禮拜六日嗰啲 brunch 嗰啲咧，真係你可以食早餐食到咧，四五點啊，晏晝四五點你都仲係食緊腸仔炒蛋啊，
3: 炒菇菇啊，
2: 係啊，即係土
1: 雕番茄啊，
2: 類似呢啲咯，
1: 仲有啲煙肉啊咁樣。咁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呢一類型嘅早餐嘅。咁當然我最中意都係點心先嚇。咁但係你話，我見過有其實唔少嘅朋友仔，佢哋都係唔食嗰個呢啲叫做 all day breakfast， 佢哋嗰個茄汁豆。
3: 哦，冇食過。
1: 我都中意食嘅喎。
2: 喂，勁嘅 all day breakfast 咧，係自己煮嗰啲茄汁豆。
1: 係啊，
2: 即係佢唔係罐口喎。呢陣時
3: 白色嘅豆煮到橙色。
2: 總之佢煮啦，即係總之佢係自己研發出嚟嘅嗰一樣嘢。
1: 犀利，係啊，真係好犀利。
2: 係啊，
1: 即係。是好勁啦，因為佢入面其實好多嘢都可以自己醃添嘅。
2: 係啊，
1: 但佢哋都可以自己做埋，呢個就真係強啦。咁你話我嗰個茄汁豆我就鍾意點食呢，除咗我自己就咁攞個細匙羹仔不不嚟食之外呢，我就會攞嗰啲茄汁豆去搽嗰個麵包。呢個我都好鍾意嘅。好啦，跟住呢就再睇埋其他唔同地方嘅早餐啦。
3: 我嗰陣時去土耳其呢就最記得佢嗰度嘅早餐呢。
1: 點樣
3: 㗎？係有超多水果同埋有好多唔同品種嘅橄欖。
1: 喂，你呢個呢又係一個亮點嚟。其實早餐我哋都唔係話成日都話食水果。我哋亞洲人喎。
3: 對
1: 喎。土耳其嗰邊就有。
3: 係啦，土耳其就有好多唔同嘅水果，提子都有好多種咁樣俾你去揀嘅。跟住有啲番茄呀，都係健康為主嘅。咁但係除咗有唔同味唔同口味嘅橄欖之外，我最記得就有多唔同嘅 cheese， 有唔同嘅芝士俾你，
1: 唔同款式嘅芝士，
3: 系啦，同埋
1: 今日欧英我好中意，因为中意食芝士，
2: 系啊，我芝士控嚟噶，系咯，真系我可以斋食芝士噶。
3: 咁你喺嗰边就一定系可以每朝早都食饱饱。
1: 喂，嗰啲究极发毛法国芝士你得唔得？
2: 中意，我中意臭毛添噶，系啊，即系有啲 blue cheese 咧，你食落去真系，我话俾你听，嗰种芝士咧，你朝头早食完啦。你真係臭到夜晚黑㗎個口，你無論點都劈唔到嗰陣味。即係當我哋成日都諗緊，
1: 喂，如果你翻神光，你唔好食住我嘅。
2: 梗係冇啦，我即係好少㗎，朝頭早直情嘢都唔食翻嚟啦，就飲咖啡。你幾可見我朝頭早有食少少嘢啊？係咪先？
3: 咁土耳其嘅早餐應該啱你，因為嗰邊咧除咗有多款式嘅羊奶又好啦，乜奶嘅芝士都有之外咧，佢仲好中意配搭有蜜糖，真係塞唔係一啱啱嗰啲，係真係成餅咁樣。你自己攞把刀戒落嚟，再配埋芝士夹住个面包食，呢一个咧都系我喺嗰度一个嘅当地人嘅食法嚟。
2: 中欧咧、中亚嗰啲位咧，又比较好本叫点样咧？好好原始啊！即系你譬如嗱唔牵涉信仰，譬如你睇圣经好多故事啦，我哋成长
1: 啲嘅嘢
2: 系啦，即系流奶与蜜之地咁啊，啲蜜糖就系、是。好直接嘅话，原浆咁样蜂蜜咁样一羹咁样食咯，跟住就会饱咯，系啊，会饱啊，好果腹噶嘛，
1: 本身同埋你都系会胀胃。
2: 唔系咁，同埋你与此同时，你就仲有，譬如头先讲芝士啦、奶酪啦，咁佢哋都系好用好原始嘅方法整出嚟噶，佢哋嘅奶酪都系咁样。
3: 系，咁所以土耳其嘅早餐即系嗰阵时去到食，系啦，就会到而家都记得啦。
1: 系咁啊，水果朝头早睇下，唔知大家会唔会加入去自己早餐入边啦？喂，越南咧又有自己嘅一啲早餐系。咁佢哋就因為越南大家知同即係法國咧係有啲關係啦，以前咁佢哋就會用嗰種咧法式嘅麵包，跟住就去夾住好多唔同嘅香料啊、香菜啊、肉啊，譬如有啲雞扒或者雜肉啊，就夾住佢。
3: 越南包我識講，叫品味。
1: 品味，
3: 系啊，即系好似讲我哋有品味咁样，
2: 真系噶，
3: 系啊，有品味咁，
1: 哦，有品味，
2: 香港啊，香港食嗰啲越南发包咧，就卖到好贵噶，动辄咧都四十几五十蚊咁样啦，一个包咁样，跟住咧你喺越南食呢啲包咧，10蚊港币噶咋。即係平好多，
1: 個
2: 材料係一樣喎，仲係
1: 啊，同埋整得快喎，
2: 係啊，
1: 咁啊最地道喎，
2: 係啊，
1: 再加上一杯咩越南嘅
2: 咖啡係啊，
1: 越南咖啡咧真係令好香啊，
2: 誘惑咯，
1: 好遠都已經係聞到好香嘅味道嘅，咁所以咧俾咗幾個唔同嘅hints 大家，咁啊大家可以試下明天啦、後天啦，試下邊一款嘅早餐啱自己口味啦。
4: 我的享樂時代。
3: 翻工嘅早上，唔知道大家出咗门口未啦？如果未出门口嘅女士咧，
1: 就会迟到啦。
3: 咁每个人翻工
1: 嘅
3: 时间
1: 唔同，系嘅。
3: 有一啲翻九点就要到 office， 有啲系十点，有啲可能十一、十二点咧，系咪唔同嘅？大家嘅翻工时间，咁大家可能喺度衬紧衫嘅时候，啊，点样去配搭一啲饰物呢？我今日喺享乐时代就想睇下我两位拍档究竟你哋嘅 fashion sense 系点样啦？
2: 冇咯，冇 fashion sense 咯。
1: 系咯，你第一日识我哋，
2: 我不嬲都
3: 会咁样话你哋嘅。
1: 四点几起身，
3: 所以我同
1: 你
3: 哋一样啊，我哋都系唔化妆咁样戴顶帽就翻嚟噶啦。
1: 所以晨光嘅主持咧，其实系最 friend 嘅。因為我哋基本上咧，
3: 好似家人咁咯，
1: 最醜嗰面嘅樣咧都會睇過，
2: 係啊，都真係噶，即係你俾我做晏晝節目，以至做即係夜晚黑節目啊，咁可能我都會好執整，係咯，
1: 係啊，唔同啦。有陣時你見我，譬如做完晨光之後，如果出邊仲喺度，咁我先走去搞個頭啦，
3: 係啊，
1: 係咪？
2: 好好認真嘅呢一句，
3: 係啦，咁啊，所以咧，我哋
2: 即係我哋放棄嘅就係我哋嘅美貌咯，
1: 係啊，係，但係我哋智慧仍然喺度。
2: 系啊，
3: 系我哋
2: 准时。唔系，我谂下啫。呢个世界从来都有得有失。
1: 系啊，我哋知道边一样分轻重啊嘛。
2: 系啊，
1: 系咪？咁我哋又唔，如果就晨光，我哋又摆埋上去 TV 嗰边嘅，咁我哋梗唔系呢个套路啦。
3: 可能我哋三点起身噶啦，到时即系假设
1: 即系起码都整整个头。
3: 系啦，我遮
1: 下
3: 咁
1: 样，
3: 行圈咁样，
1: 系啦，
3: 翻支整少少咁样啦。嗱，今朝点样咧？同大家讲下啲 fashion sense 咧，就系想同大家咧玩一啲嘅配搭啊，就系用一啲。舊嘅飾物點樣可以拼出一啲新嘅飾物出嚟，俾自己有一啲咧，哇，新鮮感咧！女士咧成日都話噶啦，誒冇衫著，誒冇首飾，誒帶來帶去
1: 都
3: 係咁樣，
1: 都話冇。
3: 你
1: 嘛，唔系我话你啊，系啊
3: ，OK， 明白嘅，系啦。咁所以我今日咧就带咗一啲我嘅饰物，
1: 又系上次嗰啲要我哋唔知咪解嗰啲啊，上次离晒谱嘅，我都仲未话你。
3: 上次咧就叫咧同大家啊，究竟喺啲饰物里面我可以点样去解到嗰个嘅链啊嘛，系咪？唔知大家咧有冇试下啦？但系今日咧我就系带咗一啲嘅饰物翻嚟，点解要带呢啲饰物翻嚟咧？佢哋多数咧都有啲共通点嘅，就系
1: 呢啲饰物嚟嘅，
3: 都系睇
1: 你
3: 滚蛋攞蛋。
1: 喂，嗰阵时发气喎，唔系指饰物。
3: 我今日全部啲饰物咧，全部都系圈圈咁样嘅，有耳环啦，有颈圈啦，系啦，颈链就冇啦，因为我费事。
2: 喂，几靓喎！你啲嘢都几靓喎。
3: 多謝。咁啊，點解係啲圈圈咧？究竟點樣可以改造咧？就係咧，你係
1: 咪我今朝播咗《神雕俠侶》啲歌？你呢啲有啲似金輪髮王嘅髮氣嘅，喂，
2: 有啲呢啲幾靚嘅嘢嚟嘅。
3: 嗱，喺我哋啲耳環上面
2: 咧，即
3: 係
2: 你又唔
3: 係
2: 玩牌子玩款
3: 係嘛？係啦，冇錯，就係啲圓形嘅款嘅耳環裏面有大同細啊。我哋可以點樣將佢改造咧？其實最簡單，首先啊嚇，我哋如果有一啲細圈圈嘅耳環，你可以戴嘅，女士，但我唔介意啊。
1: 你呢個咩啊？咁似醫生聽筒。嘅你呢个，
2: 呢个啊，呢个
3: 听众佢哋玩紧我个圆形颈圈，
1: 颈链嚟噶呢个，
3: 颈圈，
2: 你条颈都几幼，
1: 我都想讲你条颈有冇咁幼，
3: 梗
1: 有
3: 啦，
2: 你真系大到，你试一次啊，
1: 试一次啊，你而家即刻试一次，
2: 唔系睇唔起，哇，你真系有，唔系因为我哋男人条颈粗。系啊，我都粗，
1: 我都唔得噶呢个。
3: 系啦，
2: 你未必
1: 呢？喂，
2: 你戴咗你除唔除翻落？
1: 我话俾你听啊，我戴呢个咧就似悟空啦，《西游记》嗰个。
3: 哇！你咁样戴个头度，真系赞大。《
1: 西游记》嗰个啊，你而家念经啊？
3: 唔系啊，等我讲
1: 好头痛啊！
3: 今日戴咗嗰啲咧，全部都
2: 系师傅，点咁念经啊？
1: 摆念经我头痛
2: 啊！你先系师傅。
3: 系啦，我今日戴
2: 翻嚟
3: 啲圈嘅饰物咧，就系咧可以将佢改造，譬如大嘅耳环圈扣落去细嘅耳环圈里面咧，再放落。 去嘅时候、嗯、就会有一啲唔同新嘅感觉出嚟啦。
2: 哦，有啲新嘅 layer。
3: 係啦，多咗几个层次啊，甚至乎可以係咁样细圈圈扣大圈圈。係啦，咁就会有多咗唔同嘅层次，
5: 重咗好多喎、
3: 啊。唔会好轻嘅本身係。
5: 可以长命啲，如果长型仔。
2: 但我想話你平時買呢啲係喺即係可能旺角嗰啲地攤買，定還是喺啲連鎖店嗰度買
3: 嘅？都有都有，邊啲都有嘅。咁、嗯、譬如咧，假設我有啲圈圈耳環啦，其實就攞一啲嘅絲帶，你又可以個大圈圈裡面咧綁啲蝴蝶結，又可以令到佢營造咗多一個 layer 唔同層次。咁、哦、所以咧喺朝頭早點解帶啲耳環翻嚟？唔係俾你哋攞嚟笑，係、哦、希望大家
2: 冇
3: 我諗住其實俾你哋比賽㗎。
2: 你覺得我有笑咩？
5: 佢冇我笑，
3: 我諗住你哋攞嚟
2: 唔
3: 係
2: 你
3: 諗下賽，
5: 但
3: 係
5: 呢個圈真係好似我哋圈 Q 卡嗰啲圈，
2: 係係係啱咯。有陣時可能 Vicky 出去做嘢，喂冇波出去打喎，
5: 就除個耳環出嚟圈住啲 Q 卡先。
3: 你下次可能要急救要呢個 Q 卡圈，都係攞我啲耳環嚟嘅啫。係啦，咁大家可以改造下你屋企嘅飾品啊，甚至乎男士都可以做下啲驚喜俾對方，唔使一定買嘅，喐下你嘅手仔，喐下你嘅腦筋，
5: 動下動腦筋，
3: 冇錯，將佢改變一下咧，都有唔同嘅新鮮感啊！
2: 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出访中亚，率团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出访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他说，有关合作显示香港具有独特角色，中东看到中亚有巨大市场潜力，香港企业可以发挥串联作用，将中东基金引入中亚投资，同时促进内地和香港的优质企业参与有关项目。张坤提到，过去曾经跟随特区政府代表团到访中东和东南亚等地，认为由特首带队并展开政府之间的高层次对话，有如为促进经贸交流打开一扇门。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在今个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向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片段，可以见到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和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当地官员展开调查。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声明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伊朗传媒报道有关消息的时候，表示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报道说，阿巴斯港当地星期一深夜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两个地方亦传出类似爆炸声响，当地局势正常。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106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3点，跌83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7.9，升8.05元； 华虹半导体146.2升16.1，腾讯控股436.4跌5蚊，阿里巴巴125.6跌1.4，联想集团17.94升2.19，盈富基金25.8冇升跌，美团78.05跌3.3，恒生中国企业88蚊升3.2，长飞光纤光缆208.8跌18.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72，瑞士法郎10.004，澳元5.616，加元5.675，新西兰元4.588，欧元9.11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跌158点。港金报42,4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62美元，卖出4,5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咧仲系挤塞，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咁落翻伟业街嘅支路咧都系比较慢车。在新界龙门路去翻龙富路回旋处方向咧就车多，咁再提一提你啦，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咁喺荃湾嘅杨屋道，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即系乐游居嗰段啦，就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反方向去大河道，近住横龙街嘅快线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即系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啊，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喺港岛区，鲗鱼涌嘅华南路都系有水管急收，华南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系惠安苑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咁码头围道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码头围啊，所有嘅车辆咧就最主要影响到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前湛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摩。

0: 36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
1: 人前还在说笑，跟初恋多么远。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4: 852数据库。
3: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5: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3: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

0: 七日如隔一周。
1: 係啊，好掛住你啊。
0: 你見點啊
1: ?OK 啊。又唔舒服我聽講。
2: 之前啫，依家好返。
1: 又好返啲啦。人就係咁奇妙㗎啦。
2: 當然我家就冇事㗎啦。
1: 能
0: 醫百病要返工。
1: 能醫百病。係假期能醫百病。
0: 記得聽日要返工啊。
2: 係
1: 啊，今日返工啊。
2: 今日就返工啊。
1: 今日所有人都返工啊。
0: 都唔係所有人嘅，有啲都放假嘅。
1: 但係有時我又覺得呢，真係嘅，呢樣嘢係一種平衡嚟嘅，係咪啊？當你唔係話好繁忙咁樣工作完之後呢，你又唔會覺得假期嘅可貴嘅。即係假期都係要有呢一個繁忙嘅工作而衍生嘅一啲嘢嚟
0: 嘅。
1: 兩樣嘢係相輔相成
0: 嘅。應該嘅。其實因為你當你努力一個星期之後，或者好似我哋拍劇呢以前呢，你真係不停咁扯扯成差唔多個幾兩個月。然後你當你放假嗰一陣，
1: 就病啦，
0: 就病啦，因為個身體好啲嘅，
2: 你温知道你係啦，
0: 佢知道你要扯咧，佢就幫你頂住，
1: 係
0: 頂到咧差唔多放假啦，佢就問你 OK 啦嘛，到我
2: 咁到我頭啦，
1: 唔係咁其實都啱嘅，係嘛？佢都已經幫你 overload 咗咁耐啦，
0: 係啊，所以愛錫佢咯，
1: 係啊，其實真係啊，你試過最長嘅時間係可以捱幾日幾夜？
0: 四日。
2: 哇！
1: 唔瞓啊，
0: 系唔系唔想瞓？
1: 日接夜，夜接
0: 日，系啊，系日接夜，接日四日嘅，
2: 即系嗰啲更系讲紧零六，跟住二。
0: 因為
2: 唔係二七咁樣，
0: 因為咁點解呢？因為外景就日頭拍，
1: 係
0: 有光㗎嘛，外景
1: 係啊，
0: 當然有夜晚黑嘅外景嘅。咁但係我哋廠呢，就係可能四點幾五點就要化妝啦。咩化妝嘅時間你都拍十二個鐘呢，就四五點囉。四五點當我哋第二朝零六，我哋又要化妝啦。外景喎，因為通常一套劇有成三至四個導演 ，A 導演拍完外景啦 ，B 導演就廠景啦。
1: 係，但係演員就得個派，
2: 係啦，演員都係個派
0: 嘅。咁所以我哋即係好多個。都是咁樣捱出嚟嘅，
2: 哇！
0: 即係咁，但係咁講，就係因為有啲咁嘅機會，你先至可以即係可以學習到呢樣嘢。你
1: 學習到乜嘢？
0: 學習到你所有嘅，唔係唔瞓就冇辦法啦，係都係學習嚟。
2: 冇得唔學嘅逼
0: 嘅，係啊，
1: 其實係㗎。
0: 咁你所有工作裏面嘅一啲知識。就係咁樣學返嚟囉，你有邊度嘅地方可以俾你咁樣去學又有錢收。
2: 咁嗰時你哋要投去邊度投呢？即係
0: 有嘅，
2: 係咪化妝間定係邊度？
0: 化妝間呢通常四五點呢就冇人㗎啦。咁呢你就落曬個妝啦，就攤喺嗰啲凳呢，即係我哋而家坐呢啲凳咁樣，攤喺度打直。咁我瞓囉，咁我試過呢，即係化妝啦六點啦，咁又係咁樣個啱啲化妝啦，咁我就起身個頭挨個個病嗰度。
1: 難聽講佢呢，其實呢係似死人化妝㗎，因為有好多嘢基本上喺度瞓緊覺。
0: 係啊，咁你化啦，我真係有佢哋化嘅，
1: 係
0: 有佢哋化，當
2: 因為佢哋就喺度瞓緊，
1: 瞓緊覺，
0: 咁佢哋會好咩嘅，幫你移起個頭，係啦，移起個頭啊，咁你就盡量頂住，咁跟住咧由佢化啦，咁譬如話古裝黐頭套啦，
1: 係啦，
0: 之後到啦，咁咪唔得啦，
2: 扯住
0: 佢翻。正啊嘛，冇黐到亂曬龍咁樣。咁但係我哋個個都係咁嘅。但係有一間房咧，就係俾我哋休息嘅。
1: 係藝員休息室，
0: 有男藝員休息室，有女嘅。咁我哋見男嗰個咧，就喺個廁所再植入一條巷仔。
1: 係。
0: 咁啊，成日傳說中咧，
1: 冇錯，
0: 嗰度咧就好多嘅嚇，一啲重
1: 身嗡嗡嘅嘢，
2: 唔同維度嘅，
1: 冇錯，係佢哋都係要休息嘅，
0: 唔同維度佢哋都想休息嘅。
1: 你休息嘅時候，佢哋唔休息，
0: 佢哋唔休息，佢哋應該唔使休息嘅，
2: 係
0: 啊，知啦。
1: 佢哋廿四，唔係
2: 你哋拍嘢嗰時，佢哋就休息，
0: 係啦。
2: 你哋休息嗰時，佢哋就拍嘢，
0: 拍
2: 你。
1: 其實係咪因為嗰度凍咧？所以其實
0: 嗰個冷氣係好涼爽嘅，同埋啲凳咧都幾舒服嘅，因為即係好似嗰啲我哋嘅按摩凳咁咧，但就冇得按摩，嗰只腳可以蹬。咁我拉個隻凳伸直，伸直成張凳拉直。咁咧，我成日都喺嗰度瞓嘅。咁有一次咧，同啲同事即係拍嘢啦，喂你等去邊啊？我又去房仔瞓。嚇！嗰度曾經好多演員見過，見過咩？有細路仔喎。嚇！咁有細路仔，你
1: 童星咋係嘛？
0: 唔係啊，四五點邊有童星喺度啊？
1: 童星未放過，未係啊，未
0: 凌晨四五點啊，冇啊，唔得㗎，十一點前
2: 得
0: 㗎，
2: 佢哋要係啊，
0: 一定要放。
1: 我咁講就得，你唔好驚啫。
0: 唔係我冇驚，我冇驚。
1: 你有冇見過啊？
0: 我冇㗎，點咧？
1: 聽過咧？
0: 聽成日都聽嘅。
1: 冇可能冇。
0: 佢就話：喂，你唔好喺入邊，即係有細路仔。我嚇咁咧，咁我入去瞓啦。因為入去。開咗道門，開曬燈先。唔好意思，各位，我真係好攰。你邊個瞓一陣，我就起身。
2: 好似入啲酒店。
1: 係冇錯，
0: 係
1: 啦，我都要叫。
0: 我就起身㗎啦。好啦，跟住你點咁少燈啦，點咁少少啦，個冷氣好涼爽嘅。
1: 係㗎。
0: 你就瞓咗啦，瞓到咧，突然之間咧六點鐘。 阿丽，喂，化妆啦，
2: 系，
0: 咁我起身啦，我每成日都系咁样瞓嘅。我就成日同佢講話，啲同事同我講，嗰度有乜嘢？哦，好啊，你唔好去，唔好去，
2: 佔成間房，
0: 好正㗎，成間房。
2: 唔係有禮貌係幾咁重要咧，所以
1: 你話嗰陣時都幾好，因為你哋咧，如果係休息室嘅話，係分男女係嘛？
0: 有分男女，
1: 我哋嗰陣時
2: 拍電影
1: 係
2: 冇係嘛？
1: 冇啊，
0: 電影就唔同個個情
2: 個 setting
1: 係有啲當然唔希望分男女啦，我唔知道
2: 有冇
1: 息
2: 地，
0: 自己細粒啊，咁嗰啲就自己細粒啦。
1: 系啦，嗰啲要自己细粒嘅，
0: 系啊，咁、所以
1: 就见到当然见唔到嘅，
0: 但你好难见唔到嘅。實現到嘅
1: 係啦，因為其實我嗰陣時候咧，我喺邊度咧？仲係喺呢個清水灣啊。
0: 哦，
1: 有
0: 好
1: 多時候喺 IP， 喺 IP 咧，其實
0: 片場隔離
1: 係啦，冇錯。女仔嘅休息室咧，佢有啲好似係 locker 咁樣噶嘛，係咪啊？
0: 我唔記得啦，我入去嘅時候
2: 一排 locker
1: 係啦，好多時候有時都會俾佢哋嚇親嘅，就係咩咧？因為廁所好大，我冇記錯。係咁，跟住佢哋就有某一啲地方嘅話，其實基本上咧，你都可以好似咁樣咧，幾張凳行。之後太攰啦，都會有女仔喺嗰度咁樣就瞓著咗嘅。
0: 有嘅。
1: 咁一入去嘅時候咧，你失驚無神，有啲人咁翻嚟
2: 到，最驚係落曬妝。係
1: 啦，唔係，其實
2: 有有裝
1: 都幾恐怖，因為黐曬頭套，著曬
2: 古裝，小鳳仙裝咁樣。
1: 咁跟住對鞋又可能擺咗喺手花鞋啊，
0: 好似啊，
1: 好似嘅，你明唔明啊？
0: 有啲嗰啲袋啊放喺度，咁啲生果，
1: 同埋
0: 唔乜，
1: 同
0: 埋食嘢啊，
1: 你都會發現到嘅就係話佢一定會傳嘅，就係你喺廁所最後尾咁知邊格
2: 啊，
1: 係
2: 啦，有啲手花鞋，
1: 咁我就話
2: 原來就係戲服嚟
0: 嘅，好多啊，好多嗰啲
1: 嗰一格有咩事啊？佢就冇啊，永遠嗰啲都沖唔走，
0: 係啊，
2: 沖唔走，塞咗啫。
0: 塞咗啫，
1: 唔系你点冲我，佢都冲唔走，佢都会浮啲喺度嘅。咁我就哇，都几得人惊。
0: 肠胃有啲问题，我真系
1: 好热气
0: 啊！不过以前嘅系啊，即系 I P 啊，我哋叫做。我啱啱后期，即系差唔多后期，佢未搬去将军澳之前，我就去嗰度啦。入去嘅时间喺度拍啦。咁啊，好多回忆嘅嗰度都。
1: 你拍乜嘢啊？喺嗰
2: 古装时装啊，
1: 《
0: 封神榜》就喺嗰度拍啦。
2: 哦，
0: 系啊，无头东宫啦，
2: 哦，无
0: 头东宫啦，系啊，咁啊，即系有几。幾套戲都喺嗰度拍，
1: 有冇見過啲無頭東宮？
0: 無頭有，係啊，好多無狼又有，無狼東宮都有，黑頭都有。
1: 咁樣拍法梗係會啦，
0: 拍到
1: 好多出嚟啦，
2: 咩頭都出曬嚟。
0: 咁嗰陣時係咁啊，因為我哋咧嗰度咧就有個古裝街啦、五場地啊嗰啲咧，嗰度都好多呢啲傳說嘅。咁但係嘅講真嘅，夜晚熄咗燈，我都唔敢啊，因為冇燈啊，
1: 真
0: 係
1: 幾恐怖，
0: 係啊，
1: 真係幾恐怖。
0: 咁但係真係喺嗰度長大咯。後屘我哋搬去即係將軍澳嘅新嘅，即係以前新嘅啦，好耐啦。咁嗰度新起嘅都有呢啲，
2: 都有啊。新戲都有，
1: 因為佢哋話拍戲咧，其實我哋就係啲古靈精怪，咪就咩你都扮啦，你有咩年代都有啦。咁其實咧，
0: 恐怖戲又有啊。
1: 係啦，其實啲飄飄係好重要嘅，
2: 會留意咯，
1: 喜歡睇。係係，佢哋就咁講。
2: 佢哋都需要娛樂，
0: 同埋嗰啲都係收視嚟嘅。
2: 係，同埋佢哋嗱，我哋睇電視就即係睇到已經係製作好噶嘛，佢可以睇 Making Off 係嘛，
0: 舞台
2: 睇你哈碌喎，係
0: 啊。
2: 多好多嘢睇，
1: 但听闻好似话系咧，就拍古装剧咧系特别多呢啲咁样嘅嘢嘅。
0: 咁啊唔知喎，
1: 但系佢好得意噶，你去拍嘅时候咧，因为你去啲山头野岭，
0: 山头野
1: 啊嘛，有时你会拍到好夜噶嘛，
0: 一定。
1: 咁同埋嘅就系你要 book 几多嘅嗰啲嘅所谓叫做 calendar fair 啊，唔好咁讲啦，即系临时
0: 演
1: 员啦，
0: 好
1: 多时候咧其实都唔系好清楚究竟有几多个噶嘛。
0: 系食饭嘅时候最多人系嘛？
1: 食饭嘅时候就好多人嘅，系啦，但你卖位嘅时候就唔知好晒。好啦。咁跟住佢哋就話咧，尤其是係拍呢一啲咧，好得意嘅。尤其是喺荒山野嶺，如果咧真係好似阿嘉年咁樣講嘅話咧，冇話真係拜下神啊，係話好似都係荒山野嶺，其實都要裝下香
0: 通常咧嗰個習俗都係咁樣嘅，即係開工時咧，我哋都會裝下香啊，咁樣啦，順順利利啊，
1: 係啦，
0: 即係我哋個即
1: 係呢行咁大家，
0: 或者係有其他教派嘅，可能佢哋自己會祈禱啊，即係祈求順順利利、平平安安咁樣啫。
1: 冇錯，咁佢哋話咧好得意嘅，好多時候咧就係你 拍嘅時候有呢啲咁嘅阻滯啦，但係當你睇回帶嘅時候嘅話咧，係乜都冇嘅，
0: 係都得意嘅，好多呢啲嘅。通常咧，譬如話有陣時拍嘅唔順利啊，或者可能突然之間又有啲譬如camera 呢啲問題啊，或者係啲演員啊各樣嘢，通常話唔好意思，我哋拍一拍嘢，
2: 係好快，
0: 好快啫，唔好意思，即係好似我哋男仔去荒山野廁所咁樣咧，
2: 唔該謝謝，
0: 唔該謝謝，女仔會唔會講唔該謝謝？我都唔知。
1: 我要啊，要啊，又去荒山野嶺，又嘅事係
2: 禮節呢啲就
1: 禮貌嚟嘅，係啦，就係禮多人不怪，係咩都唔怪嘅咁咯。
0: 即係所以我哋做啲好多呢啲咁嘅得意嘢嘅。即係講起瞓覺，我係試過攰到點咧？我哋以前咧換衫架車啦，嗰架車掛曬啲衫喺度嘅，咁食飯又喺嗰度啊，咁又會開住冷氣食飯嘅時候啊，先開冷氣。咁啊攰到咧，我就咁瞓喺地下咯，
1: 攤架車嘅地下，
0: 架車地下，
1: 即係外景車，
0: 外景車，嗰啲廿四座。
1: 你唔得廿四座，
2: 即係嗰條走廊，
0: 嗰條走廊係好舒服噶，好舒服噶。佢哋開曬，
2: 但可以瞓到幾多人咧？
0: 嗰條走廊睇下你高度啦。如果你啊瞓一個，再瞓一個咧就
2: 係一兩堆啦。
1: 我應該有兩個，佢應該直半到，
0: 直半係啦，係啦，加多個喺腳下，
1: 要懟出去，
2: 用一個人嚟做唔同人做單位
0: 係啊，
2: 阿Yuri可以擺兩個，
1: 係
0: 幾得意嘅，即係拍攝即係一個行業啦，裏面好多啲風趣嘢啦，啲傳說嘢啦。系啊，几得意嘅，即系
2: 你真系要拍过先知呢啲，
0: 拍过先
1: 系啊，
2: 好辛苦。同埋拍，我谂拍剧咧，同拍电影又唔同
0: 啊。电影又唔同，
2: 因为嗰个时间系嘛，可能电影再反而电影
1: 舒服啲，我觉得电影舒服啲，因为佢打灯啊嘛，
0: 打灯耐嘅，光影，
1: 但你要等。等嘅時間就比較多，
0: 我哋真係等好多嘅，電視劇都要等嘅。有時譬如話真係嘅，我哋打燈雖然話就話快好多，但係依家嘅拍攝模式同以前唔同。依家即係用好多嘅電影嘅
1: 電影拍攝方法，
0: 拍攝方法咧係會耐少少嘅，但係出嚟嘅效果係真係好唔同嘅。咁所以等嘅時間咧，有啲前輩話咧，佢同我講話啊，靚仔嗱，你啱入行，我同你講啊，我呢一世人咧，即係拍咗可能咧，我當50年戲。我话等咗30年，哇吓，点解你等30年？你等咩啊？嗱，你计下等埋位，我拍一场戏，可能咧我9点咧就化完妆啦，咁我可能等到咧饭后先至拍你，咁3点就收工噶啦，4点收工啊！你等下，我计计埋埋啲时间，我50年拍嘅等啊30年，我而家明啦。
2: 我有啲朋友做过啲临时演员嗰啲咧，即系又系入去电视城做
0: 咧，
2: 佢都话系啦。喂，等即係佢可能 call 你一日咁樣啦，有我諗有1/4都係等埋位嘅，
0: 等埋位
2: 㗎，係啊，等埋位，跟住咧埋位咯，都仲要等，仲要等 action 啊，仲要去搞好多嘢啊，啲其他主角埋位啊，擺好曬啲嘢啊，先真係可能拍好短嘅時間，係個挑戰就係你點樣喺嗰好短嘅時間之內，你唔好俾人影到你可能唔知搞緊啲乜嘢，好易分心㗎嘛，
0: 攞電話出嚟啊，係啊，咁樣
2: 即係嗰啲扮清兵跌咗喺度嗰啲咧，已經即係你係啦，唔好突然間喐啊嗰啲咯，
0: 拗痕啊，突然間即係好痕咁啊，又蚊㗎嘛，又曬啊，
2: 俾人踩到你又唔好有反應啊，
1: 係㗎，
2: 你扮死屍你唔好喐啊，
0: 講得冇錯。通常咧真係死咗喺地下咧，扮下啲手指記得收埋，
2: 係啊，人哋俾人踩到
0: 踩落去咧，陰公豬咯。通常揸曬拳頭啊，收埋手指係。咁講咧，即係臨時演員咧，我細個咧即係讀書嗰陣時咧，都同啲朋友咧去過拍，即係臨時演員，即係有錢啊嘛。嗰陣時好似有几十蚊，
1: 都
0: 有
1: 幾十蚊，
0: 即係嚟到我嗰度嘅時間嚇，有幾十蚊嘅。
2: 我朋友已經好似200-300蚊。

0: 就是要等埋位。
1: 係啊，即係有啲咁嘅工作係好開心。
2: 有時仲要唔止係呢一樣咧，等個個天。
0: 係
1: 啊，
2: 等個天
0: 咧。係啊，
2: 落雨有時呢樣嘢又係好
1: 邪。你冇辦法，一定要等。
2: 係啊，同埋其實有時真係好難講嘅嗬。有時可能你拍早咗完你自己要拍嘅嗰啲咁嘅戲份咧，你都要等啦。譬如可能我就之後個可能有一場咁多係夜晚嘅，咁你咪就眼
0: 天地堂啦。
1: 我哋個分屏啊，
0: 分屏大分屏，
1: 大分屏你拍完次序一。
0: 是
1: 跟住你哋就等到可能黄昏，
2: 嗯，
0: 是
1: 是
0: 第十场先到你啦，
1: 第十场先到你啦，咁，你点呢？所以我住得近少少好啲嘅，系啊，咁你可以我翻屋企先，唔好落妆住，
0: 系，
1: 我曾经试过咧，戴住个头套啊，古装啊，
2: 超级市场，
1: 唔系翻屋企啊，去街市买嘢，
2: 我见过，
1: 我已经
0: 穿越咗，
2: 大佬，
1: 阿敖生，咦，做咩嚟做巴士啊？唔系，我未够钟噶啦，买啲菜咪攞翻屋企先咯。哦，拍咩啊？
0: 毛头通公
1: 啊，个头咧为乜？咁所以睇呢样系好多即系啲得意嘢啦，
2: 系啊，内幕其实喺我哋风吹发话人同大家讲下呢啲嘢都吓开心，
0: 开心嘅，
1: 吓吓
2: 咁样
1: 啦，
2: 系啦，
1: 几得意嘅。
0: 当然今日咧仲有好多精彩环节等住大家啦，
2: 冇错。稍后时间嘅话，我哋会有点子冰冰，
0: 哇，仲有好心理获学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分别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中国移动集团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将会与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总部设于香港的中移国际一直参与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移国际运营商业务部主管陈建芬表示，合作谅解备忘协议的内容包括提供 5G 专网、智慧调度、物流数据管理等信息化服务，深化和中亚国家的经商贸易往来联系合作。陈建芬表示，香港拥有全球密度最高的海缆登陆站和国际数据交换中心，因此将中亚的陆地光缆系统接入香港枢纽，使中亚数据能够以最短路径通向世界主要经济体，大大

0: 降低中亞走向全球的通訊門檻。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燕路航空亦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以及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至于商业航天方面，他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会是未来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底蕴去参与。美国和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指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船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经原则上同意有关要求，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讨论核计划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在未来的谈判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68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144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5点，最新报15866点，升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7.5，升7.65；腾讯控股437.6，跌3.8。华虹半导体146.9，升16.8；盈富基金25.88，升8仙；阿里巴巴127.8，升8毫；联想集团18.33，升2.58；恒生中国企业88.42，升7.4；美团79.3，跌2.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897点，跌260点。港金报42,4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88美元，卖出4,53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啊，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上阿尼北道去返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就比较慢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另外荃湾的洋屋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洋屋道去返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那段，即是落油居对出那段需要全线封闭的。反方向去返大河道，近住横龙街的快线都要封闭。现在洋屋道去德士古道方向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而在港岛区鲗鱼涌的华南路都是有水管急收，华南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即是惠安苑对出那段都是全线封闭的。另外码头围都是有水管急收，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主要是影响了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号先好买，咁就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5: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哇！今日
5: 即系先登场，
6: 今日唔好笑咁多，今日唔好笑咁多
4: 力啊！
6: 系啊，
4: 我晏昼仲要开工，
6: 因为好长，
4: 好长啊，好长嘅。
6: 你大啲，即系越嚟越长。
4: 报上名来，
6: 大家好，我就系爱因斯坦啊！
4: 大家好，我长发大师头发又长咗啦，
5: 我系粗眉道人，都系一样咁粗。
4: 啱啱好翻啊，嗰个肠胃，
6: 最近胃痛啲，
5: 冇事啦，
6: 你冇嘢，
5: 在下已经服药。刚已经康复，
4: 你已经成药，系全太医。嗱，今日咧我哋
6: 起墨嚟，
4: 啊，犀利啦，罗巴姐，罗巴上个星期我哋苗都，
5: 苗都系啦，大家如果想睇咧，可以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我哋咧开咗 post 咧就 post 翻上个礼拜啊嘉年嘅苗都，
6: 多谢大家嘅支持。
4: 系啊，同埋落主嚟打啦，我哋
6: 系啊，
4: 我翻去咧把刀
6: 俾蚊，俾蚊咬添，
4: 俾蚊咬，
5: 俾把刀俾蚊咬，
4: 把刀俾蚊咬，俾蚊咬。
6: 打完之后其实佢闹你。
4: 系啊，又
6: 烧
4: 系，系啊，对鞋污糟晒。
6: 如果大家有睇我哋嗰个专业咧，你会留意开头我哋系室内嘅，
4: 室内嘅
6: 系啦，跟住咧就有人话咧，诶、哎，室外好睇啲，我带你哋去一个秘密嘅地方。
4: 咁啊冇啊冇落雨，点知啲石头都系水。
5: 咁啱嗰间房有人啊嘛，
4: 我哋好大家
5: 去稍鱼肉铺，
6: 系啊，即系稍鱼肉铺去到一个室外嘅地方。首先就细细地，但系佢话叫竹林，
4: 竹林，我去到，哇，喺班苗都有。
5: 系咁噶啦，差唔多啦，
4: 唔紧要啦。
5: 香港地少人多，
4: 又棘住件衫咁。
6: 跟住佢又张张就就嗰
4: 系，又唔知点样行
6: 先。完之后，咁我同佢讲话唔系啊，系啊，都拍得几靓。跟住佢就话鬼啊，鬼死咁多蚊
4: 啊，好多蚊啊，大佬，踩个拍戏。
6: 好好笑，我觉得拍出嚟真系
5: 几靓，系啊，
6: 有少鹅虎虫，
4: 鹅虎虫，
5: 鹅虎虫，
4: 系啊。
5: 所以有时都系咁啊，拍嘢就系咁
6: 啦。拍嘢就系咁噶啦，系啊，你喺现场睇。睇到嘅话，同你拍出嚟有两回事嚟嘅，啱啱啊，
4: 冇错，系
5: 佢嘅一个效果好，
4: 系冇错冇错。我哋今个星期系犀利啊！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苗刀啦，咁啊又有双手剑啊，再之前，今个星期大把即系，哇呢
5: 都系要双手揸
6: 嘅嘢，都系做乜嘢咧？
4: 短嘅带过啦，带啲长嘅啦，哇好重噶嘛！
5: 因为上个礼拜苗刀其实都好长，
6: 长啊，
5: 系啊，苗刀我谂都成有冇米一米二，
6: 一米二有，一米二至一米四
4: 八。
5: 啊，一四八，
6: 系啦，你上次
4: 都要嘅，系
6: 啦，
4: 嗰个长度，总长度，
5: 系总长度，
4: 系啊，同双手
5: 个印就长啲啦，
4: 系啦，同双手剑嗰个长度差唔多嘅，
6: 系。
4: 咁今次呢把仲犀利啊，
6: 系，
4: 高过阿锐锐，
5: 关刀啊，
4: 唔系呢把扑，
6: 其实你系咪有啲嘢嬲我？
4: 系咪有啲咩心事咁样？呢一把
6: 越嚟越长，
4: 即系哇，
6: 喂，
4: 小
6: 心啲，喂，你小心啲，真系。
5: 哇，嗱，讲紧咧，嗰个净系个柄啊。已经去到阿锐嘅眼眉
4: 嘅，即系嗰个手个杯嗰度，
5: 系
6: 仲有人笑添，后屘仲喺隔篱度笑，你
4: 唔好笑啊 ，Vicky， 你过嚟度下睇下。
6: 其实系长，就高过阿 Vicky 喎，
5: 系都高过 Vicky，
6: 唔系净系我，
4: 高过 Vicky，
6: 我坐喺度，佢肯定佢系高过我，
5: 系啊，
6: 系啊，冇
4: 错
6: 啦，
4: 系啦，系啦，揸手嗰位高过
6: 两倍，
5: 系啦。
4: 扑刀咧，其实有啲似咩咧？即系大家亦都可以去到 IG 又睇到嘅，
6: 系
4: 啦，系咁啊，见到譬如话类似关刀咁样嘅，
5: 系
4: 咁，但系嗰个重量冇关刀咁重，因为咧晒起上嚟咧要灵活啲嘅，有啲走步啊，要灵活少少。
5: 关刀会唔会再长啲啊？
4: 重啲，嗰个刀个刀锋啊，
5: 系
4: 阔身啲，
6: 系
4: 同埋好
5: 再阔身啲，因为咧呢个刀身咧都阔噶啦。嗱，上个礼拜苗刀咧就
4: 系
5: 幼啲嘅，
4: 系
5: 你当系即系嗰啲日本刀。咁上下啦，不过长啲啦。今个礼拜咧呢把咧，我头先咧一见到就，诶呢啲咪我睇电视剧咧，
4: 系系
5: 嗰啲刽子手，
4: 刽子手
6: 攞住刀下
5: 留人，
4: 系啦，你睇下你谂下，刽子手嘅加长。 个刀柄，
5: 个刀柄再长啲啦，系啦，系啦，个刀刃就似刽子手揸个把，
6: 系啦，
5: 即系会喷啲酒，
6: 会
5: 系啦，会饮啲酒，跟住扶上去嗰啲，
4: 好好上路啊，
5: 系系就系嗰啲，
6: 跟住另外食碗饭，
4: 食碗饭，即系有啲鸡髀，
5: 另外一边就过嚟刀下留人啊，咁样，
4: 跟住嗰下就，
5: 系啊，
6: 冇错。
4: 咁呢個撲刀啦，呢個撲刀已經好耐歷史㗎啦，講緊可能係去到宋代，再遠啲都仲有添。
6: 仲有啊？
4: 咁當時可能佢哋嗰個嗰個刀身可能有啲唔同。
6: 用嚟做乜嘢㗎？呢個
4: 係攞嚟
6: 軍用嘅。打仗用嘅。
4: 平民都先用。
6: 平民都用。
4: 係啊，平民都有用嘅。
5: 佢嗰時宋代就因為唔可以民間可以做啲咁長武器，所以呢個咧係唯一佢哋可以合法有嘅武器。
4: 係啦。
5: 所以咧睇翻好多我自己睇嗰啲小説，譬如咩《水滸傳》咁樣啦。讲宋朝嘛，宋朝即系嗰啲好汉，梁山好汉，好多咧都系用呢一种嘅。
6: 哦，
5: 系啊，
4: 其实正噶嗱，呢啲写
6: 得嗰
4: 阵
6: 系合法嘅，即系佢能够俾你拥有一把咁样嘅。
5: 跟住佢哋好多即系嗰啲嗰啲落草为寇咧，通常都系带住一把咁样嘅嘢就走啦。
6: 咁长
5: 落草为寇系啊。
4: 其实点解咁长？
6: 会唔系好方便啊？
4: 嗱咁讲，你头先都问过呢个问题，点解嗰个柄做咩？其实系有用噶，两边都打得嘅。
6: 哦，
4: 我依家打唔到啊，戴住 headset 啦。其实两边都要用嚟攻击，
5: 即
4: 系个柄个
5: 尾可以
4: 个尾。咁你见到咧个尾咧有啲拎拎拎，
6: 系啊，有啲
5: 系啦系啦，
6: 有啲都扣噶。
4: 系啊，好紧要噶，装饰嚟嘅。同埋咧，可能吓有啲声喺度咧。好似勁啲咁樣啦！
6: 我仲要揾嚟扣啲公仔啊！
4: 可以㗎，
6: 而家咧我就好興嘅，
4: 係啦，
5: 佢電話繩啊，
4: 繩啊
6: ，Hello Mini 啊，嗰啲喺度咁樣咯。
4: 係啦，咁咧呢個撲刀咧同關刀有啲唔，即係雖然話似關刀嘅型，但係關刀就闊啲同埋重啲啦。嗱，關刀到時我帶翻嚟俾你睇咧，就
5: 真係大把關刀，
4: 大把關刀，好重啊！我今日帶呢兩把咧已經
6: 好
4: 重
6: 啲啊，因為你可以將佢分體啊嘛。
4: 呢個可以分體，其實咧喺武館嗰啲咧就我哋就冇。分睇木柄，
5: 真系木柄嘅
4: 木柄。咁呢啲咧帶出街，譬如話你練習咧，嗱冇開封嘅唔怕，開咗封唔得。
6: 嗯，
5: 係
4: 帶出街練習或者去表演嘅時間，你哋可以擰開佢。
6: 你喺邊度練習啊？
4: 去嗰啲大少少公園啦、武館啦。
5: 係啦，
6: 公園我諗唔係幾好。
4: 唔係公園得嘅，
5: 你真係野無人嗰啲咯，
4: 真
6: 係
4: 嘅，
6: 可以嘅。
4: 耍
6: 線啊，咁樣
4: 佢哋耍，我揾個地方咧，即係比較空曠少少噶啦，喺嗰度耍。咁你當然咧，你睇下有冇小細路仔衝埋嚟，小朋友。
6: 我咪
4: 咁
6: 樣
4: 嘅，
6: 哎呀，
4: 加
6: 練
4: 打
6: 加，
4: 哎呀，全太醫，咁就麻煩啦。咁所以實呢啲通常我哋喺武館都要上去天台，
5: 哦，
4: 因為走動又係好遠，我一個即係小跳步，
5: 呢個都算係長兵，
4: 長
6: 兵兵
4: 器啊，係啊，長兵器。咁同關刀嗰啲咧，關刀又係係要即係比較大地方少少，
5: 關刀應該再大啲啦，係嘛，再長少少。
4: 你把關刀本身咧，再我諗下先，再長少少，個刀柄有啲係再長啲嘅，係啊，同埋個刀身本身闊好多嘅，同埋佢一樣嘢特色就係個刀身嗰度咧有個鈎咁走出嚟咧，然之後我哋掛個嗰啲叫做揾馬尾毛做嗰啲鷹嘅毛啊，
5: 可以鷹槍，
6: 鷹槍
4: 啊，鷹槍嗰啲毛，係啊，到時候帶翻嚟你
5: 有執毛啦，啫，
6: 係
4: 有執毛咁，
5: 係啦，呢個撲刀就冇執毛
4: 嘅，冇嘅，因為要撲刀咧要比較係靈活啲，
6: 哦，
4: 一定要靈。系啊，咁所以打嘅时间咧，好多嘅我哋身体各样嘢咧要配合。
6: 咁但系点解关刀要有针毛喺嗰度咧？
4: 佢哋嘅设计系咁
5: 好睇。
6: 哦，
4: 自古以来呢个
5: 关公都有须啊，
4: 关公有须嘛，可能啲须掹咗之后咧就黐喺嗰度。
6: 冇晒咗，
4: 系啊，
6: 摆喺度，
4: 不能无礼，不能无礼，
6: 并无不敬，并无。
4: 我哋即系我哋嗰个剧播完之后，知道话我哋要
6: 真系并无不敬，好多时候系啦，大家无妨开心啊。
5: 好靓喎呢个，因为佢嗰个设计咧上面，可能刀上面都可以有啲花纹，
4: 一条咩啊，一条龙喺度啊，
5: 系咯。
4: 咁咧亦都咧有。啲嘅撲刀咧，佢哋咧會穿幾個環喺度啊？
5: 哦，係
4: 有個九個環，
5: 係係係，
4: 就啷啷啷啷啷啷啷，
5: 係啊，嗰啲咩大刀王五就
4: 冇錯，係啦係啦，亦都有一種係咁樣嘅。咁但係我自己本身呢啲咧，武館有啲係有穿咗九個環喺度嘅，但係我全部我都係冇嘅。
6: 有冇唔同啊？如果你係係啊，即係呢個撲實啲啦。如果你係穿咗環嘅喺度嘅話咧，會唔會係即係可能係攻擊力啊，會因為增強啊，定係純粹
4: 應該就我以我所知就冇乜攻擊。 力嘅，我叫
6: 就係咯。
4: 但係咧，即係有啲聲喺度咧，型好多嘅，
6: 好似勁啲，
4: 型好多嘅，係啊，一打就砰，係啊，係
5: 嗰個即係效果嚟嘅，
6: 係啊，我嗰個屬於撲刀㗎，因為我都有見過，我以為係關刀，
4: 有啲單刀都會有，係啦，
6: 有
4: 環單刀都有嘅，都有嘅，都有嘅，即係單刀，即係冇咁長啊，單刀係
6: 就直入啦，可以，
4: 係啦，係啦，係啦，直入啦。咁咧，亦都係譬如話上面咧，我刻咗啲龍喺度啊，即係有啲唔同嘅花紋啦。我見過，哇，用嗰啲叫做花紋鋼做嘅，
6: 係
4: 哇靚到，但係好貴，因為要打一把呢啲即係手打一把呢啲咁樣嘅撲刀啦，用即係啲花紋鋼啦，嗰個工序咧係好辛苦，咁所以咧買唔起。但係咧再翻去揾嘅時間咧，再睇下冇咗啦，俾人買咗啦，喺內地係啊係啊，喺浙江，
6: 唔好唔開心，冇緣分啫，
4: 冇緣分
6: 係啦。我想問你啊，呢啲係啤出嚟啊？
4: 啊，不鏽鋼。
6: 呢啲應該都唔係
5: 比較薄啲
6: 咯，係咪都係一定要親手打㗎？
4: 唔使嘅，呢啲係已經唔使啦，係現今嘅工序係用機器成把車
6: 壓出嚟，
4: 咁要睇你個鋼水，嗰個厚多啦。你睇下我揸呢把係厚多，佢唔會劈嘅。
6: 係啊，我呢個
4: 咁傳統武術係啦。咁但係當然啊，可能有啲表演嘅時間攞呢啲比較薄少少咧，冇咁辛苦，因為你帶上嚟咧重咧都幾攰嘅。咁但係咧，你當你練習多嘅時間，你會嗰個肌肉訓練，你個有記憶。就算你抌低，可能你講嘅咧，四六七年都好啦，你冇接，你揸翻上手咧，你記得嗰個
5: 記得點耍
4: 點樣嘅腰馬係習慣咗。咁點解嗰個基本功咁緊要？當你耍嘅時候咧，你就算你去唔翻以前嗰種功力都，你自自然然腰馬你知道係點樣用佢，好奇怪嘅，係啊，等於你一個運動員，你可能即係你退役咗都好啦，點樣都好啦。當你教人嘅時間，你會記得，係咁樣嘅，唔知點解嘅，所以練習係好緊要咯。
5: 咁你耍嗰時有啲乜嘢話一定要用嘅招數啊？
6: 係啊，可以有咧，中意上次你話咩點，跟住又唔知點樣，
5: 呢個應該冇點啦，咁大把，
4: 呢個點唔到嘅，但係咧。即係我哋用嗰個力嘅時間咧，特別係右手咧，我哋揸貼個刀杯嗰度嘅，
6: 係
4: 揸貼嘅，
5: 即係近嗰個刀刃。
4: 係啦，係啦，係啦，護手嗰度嘅。
5: 護手
4: 咁，但係我哋隻左手要好靈活，係啊，吞前吞後。譬如話，因為個尾咧可以擋。
5: 系
4: 啊，拱出去咁樣，
6: 我真係可以咁樣。
4: 係啦，或者掟出去，冇錯啦，
5: 輔助係
4: 輔助嘅，係有用嘅，同埋擋啦。咁前面就劈啦，係啦，前面通常都劈嘅，係啦。咁啊，所以其實兩隻手都會用嘅，兩隻手都會用。通常就即係左手要靈活啲，
5: 係
4: 右手咧個力就要嚟啦，因為我哋要劈出去嘅時間，嗰隻右手要好多力喺度。
6: 哦，
4: 係啊，咁啊加埋我哋嘅腰馬啦，咁有啲嘅叫小跳步啦，小跳步即係衝前，突然間要衝前嘅小跳步。關刀咧，到時我帶翻嚟睇咧，就冇咁。
6: 關刀跳唔到咯，嗰係嘛？
4: 跳唔到，
5: 好重啊！
4: 好重。
6: 你前面彎。
4: 係啊，同埋關刀咧，要有個真係關二哥嗰種型格。我哋一開式咧，先拿。
5: 係咪要係咯？
6: 要拿拿刀嘛？
4: 派功夫咧，佢哋都有關刀呢樣嘢，個個都差唔多，一定要好似關二哥開始拿刀推個刀出去。
6: 即係好似李連杰咧拍《黃飛鴻》咁樣，佢係啊出招之前嘅話，佢立一立件。
5: 立一立件
4: 啊！因為好長啊。如果唔係踢腳㗎，好似我上星期咁樣，我都踢住件衫太闊，所以嗱，你睇下我哋去真係去表演嘅時間咧，我著啲衫比較貼少少，真係
5: 真係要運動衫，
4: 運動衫啦，或者貼身嘅功夫衫，
6: 瑜伽著
4: 瑜伽褲，係啦，而我哋著就比較麻煩啲，
5: 係
4: 你唔知睇咩好，
6: 我都係咁話，咁又冇
5: 太多嘢睇，
4: 係啊，太多嘢睇，又刀又劍咁樣，係啊，即係真係小息唔知點
6: 好，即係真係要著一啲比較貼。身少少嘅，如果唔係就會驚。
4: 褲咧就鬆身少少嘅，功夫褲你睇到啦。但係
6: 束住，
4: 通常咧我哋會著咩咧？著啲功夫鞋，係啊，因為呢啲鞋咧比較厚嘅
5: 個底比較厚，
4: 同埋臨身少少咧，好少嘅，我哋會著啲平底少少嘅鞋，
6: 係
4: 咬地少少嘅，咁啊會即係我哋觸地嗰腳趾感啊，會好啲嘅。
5: 依家嗰啲功夫鞋咧，會唔會即係隨住年代嘅轉變會有啲改良咁樣？
4: 個改良就價錢嘅啫，貴
5: 即
4: 係
5: 通脹
6: 啫，
4: 通脹啊，啲型格係其實同以前，我唔知你哋有冇睇過李小龍表演嘅時間，佢著過一次功夫鞋，
6: 有啊，
4: 就係嗰啲啦，我對仲喺度㗎，唔捨得抌
5: 㗎，
4: 仲喺度，
5: 黑色嘅布，
4: 黑色布前面有個好似即係嗰啲古代嗰啲蝙蝠個形咁樣嘅，前面個包住個頭，其實嗰個皮係保護嘅，
6: 保護腳趾，
4: 保護對鞋，
5: 保護
6: 對鞋做乜嘢？
4: 因為你成日擦啊，好易爛。
6: 哦，其實嗰個
4: 係啊，
6: 等佢冇穿窿，
4: 咁啊應該保護唔到嘅，只咧踩，哎呀，
6: 因為佢係布鞋嚟噶嘛，
4: 布鞋嚟嘅，普通布鞋啫。咁、通常嗰啲鞋咧，我哋用一對咧就即係用到佢爛，係、啊，因為點解咧？功夫衫同埋功夫鞋又想講下、你買到一套好嘅咧，哇，你
5: 就可以用
4: 好耐，好耐嘅，除非你。變咗大肚腩嘅啫，你用過啫。如果唔係咧，其實功夫鞋啊、功夫衫啊，我嗰套到依家都喺度，好耐好耐歷史。
6: 點解？因為你著佢上身嘅話，你會覺得會上身咁。
4: 你唔會成日做好多套，你唔會再出街噶嘛？做到一套靚，同埋一套白色同埋一套黑色已經夠啦。
6: 需要有啲咩嘢咧？
4: 有少少彈性更加好。因為我哋喐動大啊，即好似成龍大哥去拍戲咧，你話佢啲西裝全部有彈性噶嘛？
6: 係啊
4: 係啊，特製噶嘛。其實係有少少彈性好啲，同埋我哋嘅褲管啊，各樣嘢要鬆少少。同埋咧最好咗咩？揸腳，揸腳咧，而且我哋摺入去我哋功夫鞋嗰度嘅，系、啊，咁就會比較方便啲，系、啊，咁出嚟成個型架各樣嘢似翻一個即係我哋打功夫。當然，你平時練習咧，我哋都係著啲即係運動衫咁樣去，即係普通 T 恤咁樣去練習嘅。但係當你去譬如話代表武館去表演嘅時間咧，我哋都會著翻整齊啲，成、個師兄弟全部啊、師傅啊，所有我哋都著曬整整齊齊出去。咁啊，打之前一定要俾禮，係啦，咁啊呢個禮貌嚟嘅，
5: 好權。
6: 好權係啦，
4: 俾唔係俾禮，
5: 俾禮
4: 哦，拜拜大禮啦，同我拖咗出嚟，
2: 利是
5: 斬啊，
6: 拖唔係禮啊，
4: 係。我唔啱對唔
6: 住，
5: 係禮事，即係見到人哋打工，係禮事，
4: 禮事
5: 啦，禮事啦，
6: 起發財，
4: 好街，好似喺街度唱歌咪，禮事啦，辛苦你啊，辛苦你啊，而家真係慘啊，不情入邊有打功夫啊，打功夫不情，係啊，所以其實誒喺即係武術界啦，即係好多幾得意嘅，我都仲要慢慢學嘅，所以咧一見到有啲，誒得閒又請啲師傅上嚟又
6: 好啊，或者大家有啲乜嘢嘅兵器，其實想問下家裏屋企有冇嘅，我。都不妨可以咧，
4: 都問下，
6: 係啦，
4: 我哋嘅專業嗰度問下，
6: 係啦，係嘛，即係點一點，你睇下你有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說，政府一直透過多元化的專業發展課程和活動，提升教師團隊的專業素養，並拓展教師的國際視野，推動師德師風建設，鼓勵教師以身作則，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為教育強國建設貢獻力量。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在今个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措手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措手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必定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同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影片，可见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 InO Hong Kong 亦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以及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至于商业航天方面，他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底蕴去参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另外，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方面，公司表示，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对数据传输、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务需求大，希望透过合作，一方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4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69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0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1点，跌17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45，升6.6；腾讯控股437.2，跌4.2；华控半导体143.9，最新报144.1，升14蚊；盈富基金25.88，升8仙；阿里巴巴127.6，升6毫；联想集团18.46，升2.71；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6毫。美团78.95，跌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71，瑞士法郎10.002，澳元5.617，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7，欧元9.116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1。日经平均指数报64,897点，跌260点。港金报42,3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43美元，卖出4,535.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啦就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屯门剧上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5: 学会心理学，
3: 好心理学会。

0: 心理学会，
1: 好心理啦，表妹
2: 啊，影相。
1: 不过好彩佢有影啫，
3: 系啊，
1: 我哋倾到咧，即系而家晒啲嘢又香。
3: 系啊，因为好开心啊！
2: 我哋表妹自远方来，真系不亦乐乎。
3: 我哋欢迎我哋嘅嘉宾，香港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蔡珊
1: 珊啊，
3: 珊珊啊，
1: 系表妹，
2: 表妹你好啊！你今日好香啊，
4: 系啊，
2: 想
4: 自己心情好啲，
3: 系啊，
1: 都系噶，
3: 好心理
2: 都中意啲，
3: 有好心情就会有好嘅心理
2: 系
3: 咪？
2: 系啊，你有啲咩嘅香味咧会好心情嘅？你一索到，
3: 索到啊？
2: 系啊，我会噶，我有，
1: 我都有，
2: 有噶，有啲味道，
3: 香
1: 香
3: 系。
1: 系
2: 生果嘅香味，
3: 系生果香味，
2: 生果香味咁啊！
1: 我会香茅咯，
2: 哎，冇错，
1: 香茅，
2: 成个人为之一震，
1: 少少，
3: 我联想到蚊怕水
1: 啊，所以少少，
2: 香茅蚊怕水
1: 有，
3: 系啊，
1: 梗系有啦，最好用嘅就系香茅，
3: 系啊，
1: 嘅蚊怕水，
3: 蚊怕水，
2: 即系你中意香茅味，
1: 我中意香茅味，
2: 咁啊，表妹咧，
4: 我中意诶百合花，
3: 百合花，
1: 白兰花嗰啲都香嘅，
2: 白兰花都香，
1: 鸡蛋花，
2: 系啦，索到会开心，
1: 索到会开心嘅，
2: 冇错，我会中意一啲咧比较系诶天然嘅嗰啲叫做乜嘢咧？香薰味，譬如呢个 lavender，
1: 系
2: 啦，我闻到咧
1: 薰衣草，
4: 想瞓觉应
1: 该，系嘅，薰衣草系舒服，
2: 真系会立即放松嘅。
1: 系喺我天台咧种咗一啲咧嗰只甜菊啊，甜菊有啲叶咧，嗰啲叶系甜嘅，可以冲茶饮，但系嗰啲菊咧系细只咗，
2: 系
1: 到依家咧开始开得好香，你拨佢咧，哇，嗰啲味嘅天然嘅花香味系令到个人咧系心旷神怡，真系我觉得真系好好嘅，即系以前细个唔识嘅，净系掹嗰啲大咩嗰啲大红花咧，啜啜啜嗰啲蜜糖啫嘛，唔会攞嚟闻，系咁，所以而家系哇好香嘅食嘅直播室，
2: 好多嘢都可以令到我哋开心嘅，
1: 系
2: 当然啦，我哋今日所讲呢样嘢嘅话咧就讲远咗啦，但系我亦都觉得嘅就系而家咧啲小朋友咧，最近嚟讲嘅话，啱啱过去咗嗰个 weekend 咧，又好似俾到大家有一啲嘅就系追寻嘅目标。
1: 系一路都有嘅，以前譬如话打剑啊，即系张家朗啊，唔系啊，即系张家朗啊，张家朗之后啊，西洋剑啊，
2: 佢有玩噶，
3: 我有玩过，
1: 所以咁高大咯，
2: 冇错，
3: 关事，
1: 阿 Joey 就
3: 玩一阵啫，
1: 多一步先刺到，
3: 系啊，
2: 所以我好唔抵，
1: 或者你把剑长少少，你整长少少咯，
3: 天生我才必有用啫，只有能够讲，
2: 我
3: 身材啊，咁样
4: 又虾嚟又唔得，
1: 冇啊，分享啫，分享。
4: 你知驗高啊！我已經下佢，
2: 佢越嚟越長啊！帶翻嚟啲兵器，
1: 遲啲真係仲長嗰啲，嗰啲棍啊，哇，好勁啊！
4: 遲啲要高過你呢度野魚，你
2: 唔係啦，唔得啊！嗬，唔緊要，係啦，咩啊？人短但係志不短，
3: 係啊，
4: 好勁啊！睇到
1: 我志，
2: 我個人就生得短啫，但係我志不短，
3: 志高係啊，
2: 係啦，人咧就真係需要要有呢一個嘅就係自己嘅嘅意義，同埋要追尋嘅夢想、
1: 目標、志向咁。
2: 咁我哋要講嘅就係呢一樣。
4: 系啊，啱啱呢個 weekend 就即係全香港人都好興奮啦，即
1: 係
4: 我哋好高興，我哋有第一個太空人啊，李嘉瑩博士啦，咁即係突然間燃起咗我哋好多小朋友啊、年輕人啊，甚至我哋中年嘅，我而家
2: 你都
4: 有冇機會？
3: 太空
1: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係啊，任何時間，因為我見到咧好多嘅即係嗰啲公公婆婆咧，佢哋學一啲新嘢咧，譬如話佢哋唔識嘅，例如電
4: 腦 AI
1: 嗰啲
4: 啊，
1: 佢哋而家咧學得好叻，教我唔係咁樣啊，呢個 control 嗱呢度咁樣我，其實有啲我識，但係我話誒係咩？咁等佢咧自己咧覺得幾好玩，我可以教翻啲年輕人。
2: 你真係氹得人好高興。
1: 唔係呢個好緊要嘅，所以我成日都氹你咯。
2: 李志剛成日都話㗎咋，人人都中意佢。
1: 係啊，多謝李志剛。
2: 我心諗嘅就唔中意嗰啲李志
1: 剛啫，坐喺我隔離啦，你得。慢慢嚟，冇事嘅嚇。我單推你出去曬太陽好唔好啊？今日唔學假字啦。
2: 我今日 OK， 我今日對腳有力。
4: 我哋嗱，即係個個都有啲可能有機會有啲夢想可以實
1: 現。冇錯。
4: 但係同時間咧，其實即係我哋都可以有夢想之餘咧，都有好多人咧，到而家可能仲系浮浮沉沉啊，
1: 有
4: 到，
1: 系你讲得冇错，
4: 系啊，都唔知自己个人生目标啊、人生意义啊喺边度。
2: 而家啲后生仔嘅你接触嘅会唔会系都好多啊？我觉得而家真系听落有好多，冇啊，我都
1: 系
2: 谂住躺平，
1: 系
2: 咪啊？
1: 系
2: 啊，唔知自己想做啲咩嘢咁。
1: 系
3: 过得一日得一日啦。
1: 因为我听过咧，即系有啲同我分享嘅小朋友咧，佢哋话因为佢哋屋企有间屋住啦，
3: 系啊，
1: 系啦，咁我食得几多嘢啊？咁但系我就唔知我可以做啲乜嘢。 即係自己夢想，
3: 已經不想再努力了，啊、因為已經唔使努力啦。
2: 係啦、啊，
1: 咁起碼你解決咗住嗰度先啦。
2: 有冇關係咧？呢一樣嘢，
4: 呢個其中一樣啦，我見到就係即係可能而家都。唔需要太奮鬥，即係我哋以前嗰個年代真係要，
1: 係啦。我依家都要，
3: 係依家都要，
1: 依家都奮鬥緊。
2: 所以你一定要奮鬥，
1: 一定要奮鬥，
2: 你點
1: 手停口嘅？我躺平，我想瞓多陣嘅，但係夠耐。
2: 可能你躺平都要，你都要翻嚟俾我知道。
4: 唔係啊，我唔知你哋有冇，我要交家用啦，畢業。
2: 而家要翻轉㗎，
4: 你畢咗業都可能仲問爹哋媽咪攞錢。
1: 哦，係都聽過，都聽過，聽過。
4: 所以都。
2: 環境好咗
4: 啦，可能
2: 生活條件好咗，
4: 真係都有年輕人同我講過，其實我賺咗份糧，
2: 嗯，
4: 都唔夠我平
2: 時咁多，
3: 平時嘅零錢，
2: 係啊，我有呢一世都可能未必供到層樓，咁與其係咁，可就不如過啲我自己喜歡嘅生活啦。
3: 係啊，佢賺嗰份糧唔夠佢平時嗰啲零用錢啦，咁所以佢一有咩咪我咪辭職咯。
2: 好耐之前我有聽講有一句説話叫做在職貧窮啊嘛，係咪啊？即係你好多時候嘅話，你人每一個月你出咗份糧嘅話，其實未夠你可能
4: 月光族，
3: 月光族啦，
2: 唔係想嘅，但係真係個時代唔同，
1: 物價貴咗咁多，
2: 難咗啲，
4: 所以可能年輕人都會覺得好困難啊。
2: 嗯，
1: 係啊，辛苦嘅。
4: 即係其實仲要係譬如中學生啦，可能係啲臨近啲公開試嘅時期啦，即係又會開始迷茫啲啦。甚至乎大學生都有啦。
1: 嗯，冇錯冇錯冇錯。
4: 你入咗個大學嗰個學系，都唔代表你係真係會做翻嗰個職業噶嘛。
3: 好多時唔會添。
4: 甚至畢咗業之後，畢咗業之後都未必做，係嘛？
3: 係啊
4: 係啊，
3: 係個 geography，
1: 地理
3: human geography。
1: 哇，叫咩嚟噶？中文系咩啊？
3: 人文地理
1: 啊，人文地理啊。咁你知唔知嗰啲石啊？咦，嗱呢粒石咧系麻石，
3: 系嗰啲系 environment geography，
1: 唔系
3: 啲人嗰啲，
1: 人类嗰啲
3: 又唔同，系
4: 冇太空嗰啲，
3: 冇太空嗰啲，系啊，
2: 即系地方系嘛，
3: 系啊，点解啲人喺嗰度住啊？咁嗰啲咯，系啊，
4: 所以读嗰科又唔一定系做嗰行，
3: 系啊，
2: 但系都冇所谓嘅，
1: 冇所谓，
4: 当然啦，
2: 系啊，学嘅嘢多嘅话就系件好事嚟嘅，
3: 嗯，
4: 但系就有个压力咯，我见啲年轻人就系，喂死啦，我读出嚟又唔系一个专业，可能有陣時咧，就聽父母講話，不如點都揾一個專業讀住先，
2: 係，
4: 即係譬如係一啲乜師乜師啊咁樣，但係又未必真係中意做嗰行。
1: 有啊，我有啲朋友都係咁樣嘅，即係讀完之後出嚟咧，冇做翻佢哋乜師乜師嗰行嘅。
2: 咁會唔會係最痛苦啊？因為你都唔中意，你只不過係為
3: 咗嗰時已經係
2: 啦，已經
3: 係之後仲要做喎。
2: 我見到有啲喺度讀緊嘅時候咧，佢就抑鬱咯，係啊，但係佢真係冇辦法，係啊，又唔知道自己想點，
3: 係
2: 咪？你又要應付屋企人，
3: 因為
2: 揾
3: 唔到一樣佢好想做或者
4: 揾唔到讀啊，佢本來可能入學前嗰啲成績都唔差，跟住讀讀下就越嚟越差，因為佢冇興趣，
2: 仲衰，
4: 跟住仲有埋情緒病，
2: 係啊，
4: 跟住就成個人耷曬，
2: 係，
4: 跟住有啲甚至乎畢唔到業，
2: 嗯，
4: gap year 啊，即係停學一年啦，跟住就成個人就好似完全就變到好失敗咁樣啦，覺得自己，
1: 係，
2: 咁可能轉咗個學系，
4: 係啦，但係有啲就譬如佢讀咗兩三年啦，譬如讀緊 year three 啦，又好似唔捨得再轉啦，浪費咗三年時間，
3: 又冇理由唔讀埋嗰。
4: 係啊，即係呢啲位就係好矛盾、好掙扎咯，好多年輕人。就算畢咗業出嚟之後，又好似唔想做，喂，我嚟緊呢30年要做呢份工，四十年要做呢份工，跟住又好掙扎。
2: 咁點算咧？我哋係咪應該，如果係有個咁樣嘅情況，係咪應該喺好細個嘅時候，就如果真係知道自己嘅人生嘅意義，或者你追尋嘅嘢係乜嘢嘅話咧，就可以避免咗你以後浪費咗嘅青春咧？
4: 咁又唔可以咁講，我覺得，
2: 因為
4: 每
2: 一個人，
4: 我哋
2: 每
4: 個階段都可能有唔同人生意義嘅喎，即係覺得係咪啊？
2: 係啊，最緊要要快得改，
4: 即係你十歲嗰陣寫咩我的志願啊，我想做乜嗰陣，
2: 係啊，
4: 唔會到
2: 大個
1: 都唔做曬
2: 啦，
4: 你係咪寫做 DJ 啊？
2: 我嗰陣時候係寫做律師。
4: 我律師
1: 係啊，我就係講過，係啊，佢寫做律師。
4: 係啊，你琴日講過，
2: 係啊，成日俾人話我咁中意嘅話，你同佢上去咩啦，硬拗咯。
4: 咁你點知可能過幾年之後你又想去讀咧都得。
2: 唔知啊，
1: 佢應該冇時間啊。係啊，又要有音樂，有快樂。系啦，好咯。
2: 我有個代言人，我代言人幫我答。
1: 係啊，
2: 我經理
3: 啊。佢可能去拍戲做律師個角色
2: 啊。冇我，
3: 真
2: 啊，大狀王
3: 係
2: 嘛？
1: 係啦，
3: 係啊，
1: 內臟王
3: 李麗蓉咁樣。
1: 內臟王，
3: 內臟王，
4: 內臟王，
2: 你係內臟脂肪
1: 係咪？內臟脂肪，
2: 內臟王真在。好啦，咁當然我哋要今日希望可以係透過我哋今日傾嘅內容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咧就揾翻我哋嘅人生意義啦。
1: 好緊要。
2: 又或者就係未必話一係好宏大嘅。 嘅，係嘛？但係至少嘅就我諗，你必須要有一啲你自己想去 achieve 嘅嘢，你個人生嘅話先至會變得咧，就係真係唔會話好似咁空洞，
1: 唔係一定職業啦，或者興趣都得㗎。係
2: 啊，呢個都重要。
4: 係，我哋今日咧有個讀者，
2: 讀者
4: 聽眾，聽眾啊，聽眾嘅來信，
1: 係啊係啊，
4: 佢都係想講呢樣嘢。
3: 好，我聽下佢講咩，
1: 聽下佢講咩。各位主持人你哋好，我叫阿涛，今年17岁，读紧中五嘅学生。我唔知由几时开始，每日起身翻学、放学、补习、翻屋企做功课，重重复复，好似一个设定好嘅程式咁样。我咧有时会谂啊，究竟我依家做紧呢一切系为乜嘢嘅呢？身边嗰啲同学成日都讲将来做咩工作，搵几多钱，但系我连听日想点都唔知。咁佢哋话要努力考好 DSE， 入大学，出嚟做嘢，然之后咧，打几十年工，供楼，老咗退休。如果人生嘅终点都系一样嘅话，咁中间呢一段路究竟有咩意义呢？我唔系话想死。但是真的很迷茫，每朝望着块镜呢，我都会问自己，阿涛啊，你究竟为什么生存？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更加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价值。见到其他人有拍拖啦，有梦想啦，有目标，好像个个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唯独是我望着前路一片空白。那这一阵子成日在想，人生的生存是不是只是为了满足了社会对你的期望，为了不要令身边人失望，所以就住他们这条路这样行，这样的生活真的算活着吗？蔡珊珊小姐，我想问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很有问题啊？怎样才可以找到生存的意义？我不想再这样浑浑噩噩下去，但是又不知道可以怎样做。一个迷茫的中学生阿涛想，
2: 中学啫喎，
3: 系啊，
2: 系 啊，
3: 啊，
2: 好沉重喎、
3: 啊，谂
2: 嘅嘢，我以前真系冇谂啲嘢，
1: 以前我哋
3: 都冇谂咁多，
2: 系、啊啊、真系冇谂咁多，
1: 系、啊、时代唔同啦，
2: 系啊，
1: 唔同啦，
4: 但系而家好多学生咧，即系呢个阿涛十七岁啦，即系佢写得好清楚，
1: 好清楚，好清楚
4: 谂法，有啲我见过再细啲都有，
1: 吓、
4: 啊，十三四岁都开始谂，
3: 即系已经开始思考人生系、啊，
4: 有啲比较早熟啲，可能已经。即係看透人生，
1: 即係可能佢哋譬如手機會睇到好多嘅唔同資訊啦、
3: 啊，可能
2: 咁
3: 係
2: 啊，一定要看風雲啲啦，
3: 係早咗好多去諗，
4: 咁阿涛佢個問題就先就係佢覺得生活重重複複啦，即係好似一個
2: 活著究竟係為咗
4: 一個程式咁樣啦，跟住又唔知自己中意啲乜啊，想要啲咩啊，佢個價值喺邊啊，同埋都質疑係咪要跟住社會嘅期望走咧，咁係咪先叫活著咧？呢個係佢。俾自己一個嘅思考嘅問題，但係其實都好欣賞阿涛咧，佢會即係帶出呢個問題，講翻出嚟啊，究竟佢自己係做緊啲乜嘢？
2: 呢個位好好，呢個位阿涛應該值得一啲掌聲，係
1: 咪
2: 啊？
4: 係啊，
2: 十七歲啫，你識唔識諗呢一樣？
4: 我十七歲真係唔識諗呢啲嘅啫，
2: 我真係唔知，我冇從來冇諗過，
1: 到而家都冇諗，
2: 而家都唔諗。
1: 哇嗨、哎、你唔似喎佢樣。
2: 係呀即係
1: 個樣似返十七歲。智商呢就。哇涛好嘢真係肯講出嚟，同埋佢講嘅嘢好正面嘅。
2: 嗯
1: 係呀，唔會即係好多嘩唔知點呀或者鬧人哋。佢唔係
3: 佢真係去思考
1: 思考嘅。係呀
2: 想知道啫。係。咁我應該要點樣着手呢？
4: 其實好多人都會諗即係以人生嘅意義啦，都一直係話要搵呀。要追尋，不過其實嗰個意義咧，唔係一件物件嚟嘅，即係唔係話我努力啲去揾我就會揾到啊？
1: 係係喎，係喎，
4: 係嘛？即係佢收埋咗喺角落頭，我會揾得翻。
3: 亦都唔係叮一下揾到啦咁樣，即係就唔使再揾。
1: 要試嘅，
4: 係啦，
3: 隨啲時間轉移又
4: 要。係要我哋去活出嚟嘅，
1: 係去發掘慢慢活出嚟，冇錯。
2: 即係好似畫幅畫咁樣，係咪啊？唔係一嚟嘅話你就知道佢畫乜嘢畫，而係你係累積每一日填一啲顏色。每一日畫啲線條，慢慢慢慢你褪後幾步嘅時候，原來我畫幾幅咁嘅畫，
1: 要欣賞下佢，
4: 可能嗰幅畫對我哋本身自己唔係好大意義，但可能對另一啲睇呢幅畫嘅人咧， 會有啲嘅感受。
2: 同意，
1: 同意，真係
2: 你嘅存在就係意義。
1: 你唔知嘅，係啊，總之自己去發掘去做，係啊，專心去做。
2: 你嘅存在嘅就係你對於其他嘅人嘅話係有意義嘅。係啊，呢個point 好好。
4: 係啊，即係我琴日都有同你哋講，即係譬如我爸爸今日生日啊，係
2: 啊，生日。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我哋叫咩啊？表叔公啊，
1: 表叔公啊，
4: 唔係，我想講，即係我爸爸佢都70几啦咁樣，但係佢即係譬如佢都好老實嘅，一生就係好努力去工作，
2: 勞
4: 碌工作，跟住就譬如啲糧就俾曬個家庭啊咁樣就
1: 正常嘅，
2: 呢個咪佢嘅意義咯，
4: 係啦，又冇乜娛樂嘅，但係咧佢就好老實咁樣去生活，咁但係咧佢就俾咗啲咩咧？俾咗一個好平穩啦，好幸福嘅童年我啦，咁就可能造就咗我同我細佬，即係可以好健康快樂咁樣成長，
2: 成全他人嘅話就係
4: 即係我覺得佢嘅活在嘅意義可能係奉獻家庭，或者係跟住，但係亦都可以造就咗另一啲人。咁我都覺得我有啲貢獻啦，對個社會。
2: 啱啊！
1: 哇，表叔公，表叔公真係錫你啊！生日啊，生日啊！係
4: 啊，
1: 唔好介意，我哋錫得啦。
4: 所以其實係咪即係佢應該都冇諗過，好似阿濤咁複雜嗰啲人生嘅咩意義咧？點解要做嘢咧？咁樣，但係就係活咯，活出嚟，跟住慢慢間接。就會有啲意義出咗。
3: 係，其實可能喺你好努力去活出嚟嗰下，你就發現到噶啦。慢慢就唔係一下就揾到，係慢慢慢慢每一日嘅生活，咁你先會見到咯。
4: 同埋我哋每個階段都有唔同咯，
2: 唔同嘅意義。
4: 係啊，即係你10岁、20岁、30岁到而家，我哋都我中意你，
1: 即係30几啫，
3: 真係30几啊，
4: 即係唔同嘅
1: 腰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声明，对于今个月22日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学校校董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表示，校董会高度关注事件，今日将会召开校董会讨论和处理。他说，学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关注事件，会配合教育局一切调查和指引。黄俊石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目前对事件掌握的资料不多，相信今日召开校董会，让校长讲出事情始末，包括相关片段前后发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后，如果发现有教职员涉及不当操守行为，校董会必定会严肃跟进和处理。一旦有人违反相关教师守则，相信教育局

0: 亦会作惩处。王俊石表示，今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国家引起关注，但他相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8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189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8点，跌13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蚊，升6.15元。盈富基金25.96，升1.6。腾讯控股439蚊，跌2.4。华控半导体144.5，升14.4。恒生中国企业88.56，升8.8。阿里巴巴128.2，升1.2。联想集团18.54，升2.79。美团79.55，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42点，跌115点。港金报423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3.93美元，卖出4544.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咧排队去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阶段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花园道。而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科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登革热同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 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7: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心理学会，我哋继续有香港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蔡珊珊、小声啊、
6: 表妹、
5: 表妹，
6: 今日表表叔公啊，
7: 生日
6: 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
5: 表叔都话你到表叔公，
6: 表叔公，
7: 表叔公噶啦，
5: 系而家
6: 生日，
7: 好多好多个表叔公，同埋所有今日生日嘅朋友都恭祝佢哋
6: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8: 系啊，我哋今日就讲人生意义，
6: 系
8: 咁我就我系心理学家林楚生，咁我都想讲讲翻少少啊，人我哋点解要生存嘅意义咧？
6: 系
8: 咁，我呢个题目系我哋好多哲学家啦、心理学家啦，咁多年千百万年嚟都系。
7: 都是问呢个问题，
8: 问呢个问题，
5: 喺度谂啦，
8: 但系可能过多一百年、二百年之后，都继续喺度谂呢个问题。
7: 有冇问过 AI 啊？
8: 有AI 都系讲紧啲哲学嘢啫。
7: 系啊，佢都系话嗬，唔知边个曾经嘅就讲过，
5: 系啊，
7: 亚里士多德有讲过，就咁啫。
8: 咁曾经有个心理学家咧，佢系叫做法兰克。Victor Frankl， 佢係咧以前打仗嘅時候集中營嘅生還者嚟嘅。咁咧佢咧就諗到啊，究竟人點解會因為佢喺個極度痛苦嘅環境裏面咧，去觀察到一啲嘅事情。觀察到咧嗰啲人咧點解可以保存生存嘅意志咧，就係、是、關鍵就係佢哋揾到人生嘅意義。所以佢哋即係可以仲可以活即
7: 係
8: 咁活著，咁艱苦嘅環境仲活著。咁點樣可以去活出呢個人生嘅意義呢，就係透過譬如第一樣就係創造同付出，即係我哋做啲乜嘢，可能係透過你嘅行動啦、工作啦、創作啦，或者我哋為世界留低一啲乜嘢，唔一定係一啲好驚天動地嘅事啦，即係話我要即係畫一幅好偉大嘅巨作，
5: 擴世巨著
8: 咁樣啲嘅，係啦，咁可能
7: 細到麗莎都唔需要嘅，
8: 係咪？可能我哋做為屋企人做啲家務啦，或者你令屋企舒服啲啦，或者你寫咗一篇文跟
7: 或者做一個節目令到聽嘅人嘅話喺嗰一刻嘅時候感到有啲心靈嘅慰藉，
8: 就我哋而家做緊嘅嘢，
7: 冇錯，
8: 你每日都做緊，
7: 咁就已經有意義
8: 嘅
7: 啦，
8: 係啊，即係做好自己嘅工作啦，
7: 就
8: 係
7: 創造與付出，
8: 或者你幫助咗一個同學，即係好似阿濤咁講，即係可能佢覺得佢翻學都冇乜意義，但係可能你不知不覺間你幫咗個同學啊，有同學問咗你啲嘢，你解答咗佢嘅難題，或者你即係扶持佢陪佢食飯都好啊，可能佢好孤單，可能呢啲嘢已經係一個意義喺度，不過佢不自知啫。
7: 我哋係咪成日都會覺得嘅就係人生嘅意義，好似成要講到
5: 好宏大，
7: 係要天經地義，係要好宏大，要好大件事，其實唔係咯。
6: 原來我平時都可以做到一啲嘢。
7: 其實我諗係好少，好多個好少嘅意義加埋就係一個好大嘅意義啦。有時係咁噶嘛。
6: 其實幾得意，講起呢樣嘢，你慢慢加埋少少呢啲咧，可能幫下啲同學啊，加埋埋咧，你自己嘅內心咧好多嘅轉變。
7: 啱啊，
6: 係一種善心嘅轉變啊，講緊
7: 一個善念啊。
6: 是啊，你慢慢就會轉變變咗大啲，大下大下你就好好多嘅其他唔同嘅諗法出嚟，原來我可以做啲咁嘅嘢，慢慢即係去創造出嚟，
7: 啱，
6: 係，
7: 創造呢個價值咧，大家
8: 創造個價值啦，即係頭先講就係細嘅事都可以啦。咁當然如果可以慢慢累積，即係可以再諗到宏大啲嘅就最好啦。即係唔一定話，我要做醫生咁樣先叫我要幫人，即係好多學生啊，即係譬如嚟面試嗰啲學生，即係。都會話喂，我想幫人咁樣，咁我哋都會問，咁你可以做其他嘢㗎？你做護士又得，點解要做心理學臨床心理學家咧？
6: 係
8: 啊，即係好多工作都係可以嘅。咁所以話幫人呢樣嘢，咁我掃地係咪幫人咧？
7: 係，絕對係。
8: 係啊，為咗佢哋又唔得嘅。
7: 你睇打完風之後，真係好多謝佢哋㗎。
6: 嗰啲維修工程嗰啲人
8: 啱啊，
7: 佢哋好彩佢哋
8: 廿四小時啊，不辭勞苦去工作。咁呢啲全部都係有意義嘅，即係唔係話要。諗到哇要點樣勁好
7: 驚天地
8: 動
7: 地
8: 為
7: 神
8: 咁嘅事，咁所以喺苦難裏面咧，我哋揾到個小小小微嘅意義咧，已經係一個幫到我哋可以 繼續活下去嘅一啲嘅諗法、嗯、
7: 但係有時真係好奇怪，唔知點解就係喺苦難嘅時候你先特別感覺到嗰個意義嘅重要。嗯、但係如果你真係生活得好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太過舒泰，喺度舒適嘅時候，你唔會諗啲什麼啲咩意唔意義嘅嘢
5: 㗎。嗰下嗰下嘅感受啊，係
7: 啊，
5: 感受會唔會都會令到大家會諗到一啲意義咧？
8: 即係如果而家你話活得好美好，好似冇乜人生意義咁，咁、嗯、你又不如諗下你可以點付出啦，真係、嗯、
7: 啊！喂，你太多嘅時候，
8: 你太多
7: 係
8: 啊，咁你咁幸福，
7: 嗯
8: 嚇，你點樣可以為啲而家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唔幸福嘅人啦、啊？
7: 係
8: 嘛？咁、嗯、當然都要你自細或者你有冇呢個教養話俾你聽啊！我哋都要去幫助別人啦。咁、
7: 嗯、
8: 我哋去幫助別人嘅時候係咩目的啦？
6: 真
8: 係真心去幫啊，定係係純粹為咗一啲目的？
6: 嗯、啊，係係。
8: 而家嗱，而家啲小朋友就好興要儲 portfolio 或 CV 嘅、
6: 哦，
8: 做義工，跟住就係為咗要儲嗰啲咁咁。但係即係當然佢肯做都好好嘅，
6: 都好嘅啦，
7: 都唔緊要，
6: 都唔緊要嘅。
8: 咁但係可能做下佢就會有個心，跟住
6: 發現到嘅啦，
8: 發現到就係揾到個意義。即係每次去探訪老人院或者去真係去賣旗都好啦，
6: 冇錯
8: 嚇。呢啲咁少嘅事係咪都已經可以幫助到？其實你去你肯付出去賣旗都係幫助到一個機構，
7: 係㗎。
8: 咁個機構亦都係幫助咗好多人，即係我哋好似一隻蟻。咁係嘛？咁咁細微嘅，但係其實都係幫助咗好多嘢。咁唔好睇小自己嘅付出。
6: 係啊，呢樣嘢係可以啟蒙到啲小朋友、年青人咧。其實可能啊，開頭可能有啲目的，可能即係所講啦，我哋即係有啲目的去做啦。但慢慢嘅時間，你啟蒙到佢，其實除咗目的之外，幫到人哋。咦，原來自己都開心。
8: 係啊，
6: 係啊，呢樣嘢好緊要，啟蒙到佢。
7: 做人為快活之本。
8: 係啊，嗱呢個就講緊我哋付出啦。咁另外啊，譬如頭先阿表姐你話，喂，佢好幸福啊咁樣。咁但係咧，我哋有啲人即係如果即係有啲人嘅人生嘅目標意就我要食好嘢啊，我要環遊世界，係
5: 活在當下，
8: 活在當下，都得嘅喎，都得嘅喎，
6: 係
8: 嘛？即係喂，人生在世咁短短幾廿年，
6: 係
8: 咁，我想食盡呢個世界嘅好嘢。
7: 其實我簡單啲。就是你每一日活好每一日，
8: 係
7: 係啊，
6: 每一分鐘
7: 每一分鐘，你加埋加埋，今日又好喎，星期二又好喎，星期三又好喎，星期四可能差啲，星期五又好。
6: 點解星期四差啲咧？
7: 加埋加埋嘅話，就係一個好嘅人生。
6: 我就問你點解星期四差啲先？
2: 小強，我又幫你講咗佢啦。
5: 我都唔方便講咁多。
6: 驚天嘅就唔嚇，唔
8: 方
5: 便
8: 係。
5: 係啊，口道啲。
8: 表姐你話。喂，頭先你攞啲 hand cream 出嚟，哇，好香嘅，跟住我哋已經好開心噶啦，
6: 開心
8: 就係體驗一下一啲美好，係嘛，食咗一啲好嘅嘢，哇，啲香味咁好開心呢個感覺，
6: 係
8: 已經係可能係一個意義嚟噶啦。
6: 其實咪應該係即係好感恩，哇，有少少呢啲少少出現，令到我哋哇心情各方面啊都好開心，
7: 係
6: 係啊，呢樣嘢好感恩，
8: 再感受下啦嚇，即係你譬如你頭先你好好啊，你又會分享俾我哋，就啲香味啊。
7: 係咪？嗰啲都
6: 整唔起。佢嗰個係啊 ，hand cream 嚟嘅，
7: 係啊係啊 ，hand cream 嚟嘅茶手。
8: 咁你將你覺得好美好嘅嘢去分享俾我哋。
6: 哦 ，OK。
8: 咁已經
7: 細緻到咁樣都已經，
8: 咁我哋都覺得好美好，我哋
7: 嘅
8: 心情都好咗嘛。
7: 係
8: 啊，即係其實嗰個意義唔需要係即係真係話，你帶我去食啲咩？你咁 share 一啲好美好嘅嘢俾我哋，或者你講個笑話俾我哋聽，好開心嘅嘢都可以係一個好美好。
6: 嗯，
5: 正啊！
8: 系啊，跟住嗱，另外第三個即系喺嗰個
5: 聽眾嘅
7: 阿
6: 濤
7: 嗰度，
8: 即係我哋嘅態度同選擇啦。如果我哋真係喺一個自己而家嗰個困難裏邊，即係我哋點樣去面對嗰個用咩態度去面對？
6: 係係，
8: 即係你可以好正面或者好負面咁去面對，都係嘅。譬如我以前喺醫院嘅時候，做腫瘤科咁樣，咁咧都。日日都見住啲腫瘤科嘅病人啦，咁其實真係有你睇到唔同人有唔同嘅態度啊。咁有啲人佢好都好正面樂觀嘅，積極去面對；有啲就倒數咁樣嘅。
6: 哦，
8: 係啊，即係你用倒數嘅態度去睇，唉死啦！我成日好中意咧就問醫生，我仲有幾耐命啊嗰啲。
6: 哦，
8: 係啊，不過而家啲腫瘤科醫生好叻嘅，就唔會講。
6: 哦，
7: 唔係，其實事實上真係答唔到你嘅，
8: 係啊，真係答，係
7: 啊，真係答你唔到嘅。
8: 咁所以你明知其實如果你係第幾期都好啦，你唔需要用個倒數嘅態度嚟睇，
7: 啱
8: 係嘛？我見過有人第一期都喺度倒數嘅，
6: 哇，咁好辛苦，好少
8: 已經。係啊，佢已經預計，咁你點預嘅啫？其實會醫得好嘅第一期、第二期。咁、但係佢就會倒數，但係調轉，就算有啲係晚期嘅，佢會好積極去面對。就係我每一日都係賺翻嚟嘅。
6: 係，
8: 呢個態度。咁佢剩翻嘅日子嘅時候，佢點樣去同佢身邊嘅人或者自己啦？譬如我真係冇去過坐遊輪嘅當，咁有啲人真係我咪再去坐遊輪咯。
6: 係
8: 啊，咁佢呢一世人就係想去做呢件事，都未做過嘅，勞勞役役即係咁多年啦。咁而家去做，咁佢個人生嘢就我哋頭先講好似食好嘢啊，去玩下咁樣，
7: 去完成一啲自己嘅心愿。
8: 係啊，呢個都對佢嚟講可能係一個意義，即係我點樣去面對個態度，已經係可以取決於佢將對點樣去睇嗰個事情，即係譬如阿涛咁，而家佢覺得好似每一日都重複緊個 program 啦，即係都唔知道做乜嘢好。但係咧，其實我哋去睇法咧，其實我哋可能同同學一齊，我哋一齊去奮鬥，有一啲嘅目標去努力。咁將來會點唔知嘅，即係佢考試嘅結果會點，或者係入咗咩大學都唔知道。咁但係我哋一齊有一個共同嘅回憶啦，即係我哋有個即係一齊奮鬥，跟住我哋第時可能過咗十年廿年之後回望翻啦，我哋大家一班同學
6: 喺度笑下，
8: 係啦，笑下當其時啊，點樣我哋一齊去努力啊？點樣讀書啊？啊，邊個訪問下書瞓覺啊？呢啲嘢都係一啲可能會即係對佢嚟講一啲有意義嘅嘢啦，即係唔一定係要話好消極咁去面對啦，我哋可以積極啲去睇翻呢件事。
6: 因為其實即係我哋點都要面對時間，我哋點樣個念咧，個心態點樣轉變呢樣嘢好緊要喎。係啊，而家成日都哎呀。
8: 咁但係阿涛佢寫信嚟就已經係一個
5: 其實已經
8: 積極嘅態度啦，佢已經話俾我哋聽，佢係就係唔想混混噩噩啊嘛。係。咁佢就想去解決。
6: 有啲咩方法？
8: 有啲咩方法啊？
6: 係。
7: 我哋人係咪天生其實都好中意將所有嘅嘢賦予一個意義㗎？會唔會係其實我哋會係啦？當於嗰樣嘢嗰樣嘢係冇意義嘅時候咧，係會令到我哋有一種嘅就唔舒服嘅感覺，
6: 或者唔想做。
7: 即係在心理學上嚟講，我記得好似有啲咁嘅講法。
8: 即係如果我哋即係譬如我哋做一件事情，我哋覺得冇意義嘅，可能真係唔好想去。
7: 係啊，我真係㗎，我本命啊，
8: 本命。
6: 喂，咪係咪正常？
5: 或者死磨爛磨唔想去做？
7: 係啊，
6: 拖延。
8: 上次講嘅拖延症，即係我哋心理學有一個理論就叫心流啊。
7: 心流，
8: 係啊，心流係咩咧？即係做緊一件事情嘅時候咧，就好專注去做嗰件事。係開心到或者係專注到咧，係忘記咗時間嘅流逝。
6: 係，
8: 就呢樣嘢就叫心流啦。咁你諗下，回想下，譬如你煮餐飯。或者阿嘉年你耍劍咁樣，
6: 或者買餸煮嘢
8: 揀嘢種花又好，乜好專心去做一件事，做到好開心，好專注，忘記咗時間嘅呢件已經係一個令到我哋覺得有意義嘅事情嚟㗎。
6: 喺我哋心目中呢樣嘢，喺我哋對於我哋嚟講係一種意義咯，
8: 係啊，
6: 好緊要喺我哋心目中。
7: 即係你 focus 去做好一樣嘢，哪怕是只不過係去超級市場嗰度咧，就係揀一包現
6: 場下到，
7: 係咪咁嘅意思？
5: 係啊，唔係你就係去揀一包，即係。揀一包靚嘅燕菜，今晚翻去煮俾屋企人食，
6: 咪就係我咯，
7: 就成為咗
5: 一日嘅意義咯，嗰日嘅意義咯，係啊，你有時咧唔會，即係你做啲你唔中意或者你覺得冇意義嘅時候咧，你會覺得時間過得
6: 好慢好長，呢個好正常，
5: 跟住係不斷喺度問我究竟喺度做咩，點解我要喺度咁樣，
7: 冇錯，
6: 即係經常都會發生嘅，
7: 係
6: 一個好正常，係啦，好正常
5: 你咋，
6: 你又我嘅人在啊，
7: 啊
6: 唔怪
7: 得
6: 星期四你咁唔開心啊，
7: 冇，
6: 開心嘅，
8: 係啦，做你真係在乎嘅嘢咯，另外就係即係譬如我係當我啦，我在乎嘅事係即係要去幫助別人啦，咁我可能會做義工啦，做義工啦都係，咁我哋就去做咯。如果你唔在乎嘅，夾硬要你去做咧，
6: 哦，咁
8: 你就辛苦啦，
6: 辛苦啦。咁你正常嘅，我哋都會。
8: 譬如我頭先講我在乎，我想要別人快樂嘅，咁別人快樂咁可以點做？可能你喺度講個冷嘅，講啲幽默嘅嘢。你已經係影響緊你身邊嘅朋友啊、同仔，咁已經係一個好
5: 有意義嘅嘢。
7: 係啦，會好容易會聽到有人講嘅就係話做義工係嘛，去幫人嘅話咧，你就可以得到快樂啦。呢句説話真係老生常談嘅，就係助人為我哋嘅風騷快活人之本。係啊，我成日都好想，我覺得係可以將佢擺埋落去嘅。咁但係其實會唔會係一種嘅就係都係被需要嘅感覺咧？係
8: 啊，
7: 你會覺得嘅就係話係啊，嗰個人佢只係需要人哋去斟一杯水俾佢，你就簡單如嘅就係你斟杯水俾佢飲咯。
8: 係啊，
7: 係咪完成咗呢件事嘅話咧，就係大家都覺 有所需，
8: 嗯嗯、
7: 但係你都可以就係俾到呢個幫助人哋。
8: 其實嗰個手足都真係有個需要，
7: 係佢真係咁嘅需要
8: 的、嗯、我哋人好基本啦，被愛啦，被需要呢一個嘅本能都係好重要嘅。即係如果你去譬如透過做義工又好，做我唔想做義工，咁簡單到可能自己屋企人啦、
6: 嗯，
8: 或者你嘅朋友啦，咁樣你去表達少少嘅愛啦，即係簡單到即係今日佢生日，講句生日快樂咯，咁、
6: 啊、
8: 已經係表達咗你嘅關心同愛，咁、
7: 嗯、
8: 已經係可以令到人哋喂我哋互相啦，咁你今日講，可能聽日你生日，人哋又同你講翻咧，咁、互相嘅被愛被需要呢個感覺都可以令到個人會覺得有意義啲。
7: 表會會唔會係簡單啲？如果當你真係好迷茫嘅時候嘅話，不妨咩都好啊，乜嘢義工都好啊，好簡單嘅啫，去幫下人。
6: 我贊成噶，
7: 你就會覺得嘅就係其實好有用嘅。
6: 我成日都會同啲朋友咁樣講嘅，
7: 係咪啊？
6: 佢唔開心嘅時候咧，跟我嚟，跟我嚟
5: 做下義工，
6: 佢咧成個人咧就醒咗嘅。
8: 慢慢去做下咧，試出嚟，有啲嘢要感受嘅。
6: 係
8: 即係當然你話喂，我而家翻工都好辛苦啊，做乜鬼義工啊？但係可能嗰啲唔一定要好誇張去探老人院嗰啲，唔一定。你淨係幫下你身邊嗰啲人，幫佢攞杯水，嚇，即係即係。冚一冚被可能或者係叫醒佢，佢唔記得落車咁樣叫醒佢，可能已經係幫緊人㗎啦。
6: 我尋日放工嘅時間咧，喺我下邊咧，我行緊翻屋企咧，就有幾位嘅嗰啲菲律賓嘅朋友，因為假期啊嘛，咁啊佢哋坐曬喺度，咁我問佢即係冇蚊咩？佢係啊，好多蚊啊，我就翻屋企攞個蚊香。點咗？喂，你哋用啦咁樣。啊啊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哇，有好多蚊啊，落完
8: 哇，你真係好好啊！
6: 就係呢樣諗啊，我有蚊香喎，我俾啲佢哋用下啦，又唔係好貴。
5: 一個少少嘅舉動，
8: 少少嘅舉動就已經幫助。
6: 係，
7: 因為呢個係愛嘛，好啦，如果日常嚟講嘅話，即係譬如簡單啲，話俾大家聽，可以有啲咩嘢可以做到，就係即刻都可以提升到嘅，就係自己喺呢個時候嘅感覺咧。
8: 譬如我再快啲講啦，就每日可能。做一件可以自我覺察嘅事啦，每日寫低或者諗一諗都得啦，冇時間寫得，諗一件值得你覺得我都做得幾好嘅事。
7: 哦，即係感恩日記，
8: 感恩日記一類似，
7: 係
8: 慢慢你就會發現。慢慢你會發現有啲咩對你嚟講係重要嘅。
6: 哦 ，OK。
7: 哦，係喎。當你寫得幾日，可能寫得一段
8: 類似
7: 嘅，
5: 有啲你可能唔再寫㗎啦，有啲你就
8: 寫兩個禮拜
5: 一樣嘢，
6: 開始篩選啦，篩選啦，
5: 呢個幾好。
8: pattern
5: 㗎
8: 啦，
7: 呢個正，呢個正。
8: 跟住同埋頭先我哋講咗好耐啦，就真係試下啦，就係學啲新嘢啦，或者係做義工啦，去下旅行都得嘅。其實，旅行可能就有啲新嘅體驗試出嚟嘅。試出嚟，跟住
7: 有時未必真係需要好遠啊！嗬，去下長洲，
6: 長洲啊，呢啲好逼人噶，
5: 呢啲嘢
7: 啦，
8: 係啦，跟住同埋我哋第三就係接受改變啦。我哋每個年齡唔同階段咧，都會有唔同嘅意義嚟嘅。對你嚟講，即係唔需要一次過，喂，我二十歲已經要諗定我打後個人生目標咁樣，有咩意義？
6: 我仲未諗，
8: 你仲未諗？
7: 唔使諗，你係要活出你自己
5: 嘅意義，慢慢活出嚟
7: 啦。
8: 你可能82歲你。
7: 你有排
6: 牙嘅靚
7: 仔，
6: 哇咁辛苦，
5: 大家都繼續揾啦。我相信冇話一下就揾到嘅，慢慢就會。
6: 最緊要試，最緊要試
8: 出嚟嘅。
5: 係啦，最緊要有個信念喺度啊。
8: 希望我哋要心存希望，咁我哋就好多嘢都會做到嘅。
7: 冇錯，
6: 多謝。
5: 就好似阿 Susanna 今日揀嚟嘅呢隻歌咁樣。
8: When you believe，
5: 當你有信念嘅時候咧，你就會揾到人生嘅意義㗎啦。好，今日再次多謝曬 Susanna，
7: 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會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让校长讲出事情始末，包括相关片段前后发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后，如果发现有教职员涉及不当操守行为，校董会必定严肃跟进和处理。一旦有人违反相关教师守则，相信教育局亦会作惩处。黄俊石表示，今次事件可能是在一些国家引起关注，但他相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达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 InO Hong Kong 亦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以及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至于商业航天方面，他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来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底蕴去参与。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2字或者3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 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41点，升135点，总成交金额1,98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8点，跌13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55，升6.7；盈富基金25.96，升1.6。腾讯控股439.6，跌1.8；华虹半导体144.4，升14.3；恒生中国企业88.62，升9.4；阿里巴巴128.7，升1.7；联想集团18.5，升2.75；美团79.65，跌1.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69，瑞士法郎10.008，澳元5.619，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8，欧元9.11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91点，跌66点。港金报42,3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4美元，卖出4,54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啦，咁较早前咧近住劳资审裁处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咧，近住登打士街，咁反方向去翻大角咀咧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七贤道北近住芜湖街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反方向去翻大角咀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七贤道北近条芜湖街。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菲林明道上阿尼北道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咧都系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排到去兆辉台。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啦，荃湾嘅杨屋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咁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即系落油街对出嗰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反方向去大河道啦，近住横龙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噶。咁喺港岛，即系渔涌嘅华南路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啦，华南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到太古城道嗰段，即系惠安苑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都系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嘅码头围啦，而家影响到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你会唔会删走同前度嘅电话信息呢？嗱，好大程度咧，视乎你有几爱佢。分手又系啲咩情况啊？嘛，如果系和平分手嘅话，留住呢一啲信息啊，代表曾经有一个人你系真心爱过，唔需要用力去忘记，要学识咧同遗憾共存。嗱，今日音乐中年呢半个钟嘅歌咧，都系同放下有关。

我虽然入行啊唔短嘅日子啊，有啲幕后音乐人呢係从来都冇见过㗎，都几想认识㗎喎。其中嘅一位呢就係陈慧琳《谁愿放手》嘅作词人阮世生㗎。原来呢佢係一位电视嘅编剧人喎，有份参与神剧新泽师兄嘅编剧啦，之后加入电影公司，编过富贵再逼人、鸡同鸭讲、天若有情等等咁劲嘅电影。佢作词嘅产量唔算多，但係贵精不贵多。另一首劲嘢啊，梗係哥哥张国荣嘅《今生今世》。

Dolly Parton 嘅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俾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啊翻丁啊，而呢一首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咧就轮到佢翻唱美国歌手 Randy Van Warmer 1979年嘅作品啦。嗱呢一首歌嘅灵感咧系嚟自咧当年发生咧喺佢身上两件唔愉快嘅事嘅。第一咧就系佢架旧车啦喺翻工嘅路上边咧突然之间坏咗。第二咧就系佢经历咗一次咧系毁灭性嘅分手。咁啊 Van Warmer 咧喺分手之后6个月咧先写好呢一首歌噶，再等多2年啊先至成为大热噶。咁所以呢一份痛楚系沉淀咗好耐。嗱 Dolly Parton 咧喺1996年啊重新演绎呢一首歌，将呢一份喺我最需要你嘅时候你离开咗嘅遗憾，用乡村音乐嘅质感，唱得别有风味啊！

0: 话呢一首歌咧，不知不觉咧四十几年啦。钟镇涛嘅《闪闪星辰》咁系电影啦《撞到正》嘅插曲噶。歌词咧就系以望那闪闪星辰，夜空中走过，为世界轻送温情嘅开始。咁啊，将星空咧比喻为温暖嘅陪伴噶。嗱，有翻咁上下年纪嘅人，听呢一首歌咧，会有几大感触嘅。我哋一直追逐嘅嘢，名利好啊，成就好啊，到咗某个人生阶段，啊，原来都唔及一个愿意陪你望住星空嘅心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以下呢首歌嘅写法啊、布局啊、用字啊，系有人话啊几似咧宋词啊，系好有文学气质噶。嗱，填词人歪文啊，将极光啦比喻为变幻莫测啦，美丽但难以捉摸嘅爱情。嗱，极光本身咧就系非常难得一见嘅自然现象啊，就好似歌词呢一句，你是传说那种绝世的风光，表达咗咧为爱执着、甘愿等待同埋期盼，即使呢一份爱咧好似严寒当中嘅冰山咧难以融化啦，主角仍然享受住呢一份深刻嘅爱同埋执念嘅，咁所以啊写咗呢一句得不到也不甘去淡忘，莫文蔚嘅《北极光》。

以下呢首歌嘅创作人呢就係、是、台湾地区嘅贾立仪。咁佢寫呢首歌嘅时候只係得17岁。寫完之后呢咪 send 去一间国际唱片公司。结果呢首歌喺曲库入面呢係摆咗足足2年都冇人后㗎。咁后嚟呢贾立仪加入容祖儿嘅唱片公司啦。咁呢首作品呢终于呢被祖儿睇中喇，成为专辑嘅同名主打歌㗎。咁歌曲描写嘅呢就係一个23岁嘅女仔喺失恋之后一个人对住旧相片重新出发嘅心境。咁读照呢个歌名呢充满咗暗示㗎，一个人影一张相一个结局能够从关系入面抽身而出，企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日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會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讓校長講出事情始末，包括相關片段前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後，如果發現有教職員涉及不當操守行為，校董會必定嚴肅跟進和處理。一旦有人違反相關教師守則，相信教育局亦會作懲處。黄俊石表示，今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国家引起关注，但他相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

0: 商業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國家"十五五"規劃已經清楚列明，商業航天是重要發展的未來產業，如果香港能夠參與是好事。邱達根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員參與之外，本港大學之前亦有製造探月機械的零部件。InNO Hong Kong 亦有兩個實驗室進行相關研究，包括正製作有機會到月球工作的機械人，以及研究在太空進行生產，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來會有長遠的項目進行。至於商業航天方面，他說本港大學曾經進行衛星設計工作，具有相關人才，尤其低軌衛星營運將來是一個很大的市場，認為香港比較有底運去參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42点，升136点，总成交金额2,03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8点，跌13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65，升6.8；盈富基金25.96，升1.6。腾讯控股440元，跌1.4。华虹半导体144.4，升14.3。恒生中国企业88.64，升9.6。阿里巴巴128.6，升1.6。联想集团18.56，升2.81。美团79.8，跌1.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85点，跌73点。港金报42,3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91美元，卖出4,535.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6: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5: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唔知你有冇试过喺生活当中突然之间听到一首歌，然后你企咗喺度，呆咗，突然谂起某个人，可能一个已经唔再联络嘅朋友，可能系一个深爱过但已经放低咗嘅人。音乐中年下半场嘅五首歌，每首都代表一种人同人之间嘅连结。希望你喺呢几首歌入面，找到属于你美丽嘅回忆啊！

幾喜歡呢一首歌呢，頭幾句嘅歌詞，一句接一句，一對接一對，誰的流行曲現在已經幾多歲。張草蜢呢同樂迷之間嘅情感呢，用歌聲呢去貫穿㗎，每一個我們都係一份共同嘅記憶。哦，對我呢啲中年人嚟講呢，草蜢呢唔知係一個組合㗎，佢哋嘅歌聲陪住我哋由學生歌走到去中年，呢一首歌提醒我哋，就算朋友各有生活各有忙碌，我們呢兩個字始終係一份喺心裏面嘅

嚟自陶喆啊，2005年推出嘅《太平盛世》专辑啊，创作嘅初衷啊，咪源于佢咧留意社会时事新闻嘅一啲反思啊，希望每个人心目当中嘅太平盛世系可以咧系早啲出现嘅。歌词讲述嘅咧就系喺纷扰嘅世界里面，唯有坚定嘅爱先至可以成为彼此嘅避风港，所以要好好珍惜身边人，想爱咧就要趁而家，唔好留低遗憾。呢首歌可以话系一首老实情歌，冇太多嘅修饰，就系一句我愿意为你嘅坚定啊，其实已经冧死人啦。

0: 首歌咧可以话奠定咗安仔咧喺乐坛嘅位置。咁啊，继翻腾彻夜缠绵之后，喜欢你是你，当年一推出咧就横扫歌曲排行榜噶。嗰个年代咧，男歌手嘅歌曲有个你字咧，通常都会用女仔嘅你噶，包括咧安仔呢一首歌都系噶。好明显就系针对香港乐坛嘅人口结构，女歌迷咧系特别多同埋疯狂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以下呢一首歌呢几句歌词咧，都几系我嘅睇法噶。有时候孤独可以寂寞，也可以是自由，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嗱，呢首歌咧唔单止系一首情歌咯，其实咧佢系安慰紧啦，喺感情当中咧觉得迷茫嘅人，学识咧拥抱独处，寻求咧心灵嘅慰藉同埋释怀噶。或者从更宏观嘅人生哲学，凡事都可以两面睇，只要用积极乐观嘅态度去睇人生，就会发现世界，原来好靓啊！

梁咏琪嘅有时候，曾几何时咧，我哋嘅手机铃声咧都系清一色嘅热爆流行歌曲啊！不过嗰个年代，要自己帮手机入一只 ringtone 咧，入餐死噶。有啲人懒啦，但又想潮，就会愿意咧每首歌$5咧俾人帮你入噶。嗱，以下呢一首歌都试过咧，系亚洲地区嘅抢手手机铃声嚟噶，单月下载量咧甚至突破咧系100万次。咁嗰句 chorus 咧又真系好适合做手机铃声嘅，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呢一句一响起啦，代表你最爱嘅人又打俾你。佢系马来西亚男歌手张栋梁，用一首关于孤独同陪伴嘅歌完结，祝愿大家孤独嘅时候都有人可以谂起。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會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知道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讓校長講出事情始末，包括相關片段前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後，如果發現有教職員涉及不當操守行為，校董會必定嚴肅跟進和處理，一旦有人為反相關教師守則，相信教育局亦會作懲處。黃俊石表示，今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國家引起關注，但他相信是單一事件，長遠不會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間造成誤會。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七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另外，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是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表示，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对数据传输、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务需求大，希望透过合作，一方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对伊朗南部的打击，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怎样都必须保持开放。他又表示，预计将会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美军表示，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智慧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霍士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 海有中浪，南美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是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4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20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2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5点，跌10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5.8升5.95，盈富基金25.92升1.2，腾讯控股439.2跌2.2，华控半导体142.7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8.46升7.8，阿里巴巴127.9升9.0，联想集团18.53升2.78，美团79.3跌，最新报79.2跌2.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63，瑞士法郎10.003，澳元5.609，加元5.673，新西兰元4.583，欧元9.1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3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86点，跌171点。港金报423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6.41美元，卖出4526.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咧，鲗鱼涌华兰路嘅水管紧急维修咧，都已经完成咗。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同埋太古城道之间，即系近住惠安苑附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咧，可以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荃湾洋屋道嘅水管急修咧仍然处理紧，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同埋环窝仔街之间，即系乐游居对出嘅全线封闭；而反方向去大河道近住环龙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紧噶。同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仲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艺卿弹浅唱不夜天嘅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系当你压力大到唞唔到气嘅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嘅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嘅情绪啦。快乐唔一定系要大声笑噶嘛，最重要系感受到有人明白你呢一份共鸣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有冇试过挂住一个人啊？个感觉系咪就系咁咧？

0: 来自中国的歌手 Morpheus 找来 Gordon Flanders 合作，唱出挂住一个人的空虚，但是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求你别擦穿。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开始礼拜二嘅 Made in Hong Kong， 今日我做起身啊，
3: 点解咧？
1: 因为我攞架车去整，
4: 好早翻到嚟见到已经坐定定喺度。
3: 你仲咁开心嘅？通常一整车咧，个个都愁眉苦面噶嘛。
1: 我系嗰啲循例整，因为我系要逐个行车证，咁要检查翻架车有冇事啊，咁即系之类啦。
3: 小事小事。
1: 最开心就系咧，我一整完车之后喺土瓜湾啊，咁啊揾架的士咁样啦，一接的士咧，个司机已经话见到你啦，李志刚，我成日睇你做节目嘅。即系窝心到呕啊，
3: 心情开朗，
1: 开朗啊，
4: 系啊，因为成日见到我哋嘅听众咧，每次都同我一讲就话，哎呀，我听你节目嘅，日日都听实你咧，你就觉得个人系特别开心，特别兴奋
3: 嘅。你知唔知道咧？我一上的士，如果咧司机系听紧二台嘅话咧，我唔够胆乱咁讲嘅。
1: 点解啊？
3: 因为认得我把声啊，因为有阵时咧，我哋自己私底下讲啲嘢咧
1: 系唔出街嘅，唔出街嘅，系真系嘅，真系嘅。
4: 系，但我有时觉得因为呢一种嘅开心咧系无价宝，即系你冇用，我唔可以用价钱去衡量嘅、有好多嘢其实我哋而家用价钱衡量唔到噶，譬如我哋而家带俾你嘅欢乐啊、开心啊呢样嘢。买唔到噶，
1: 友情都唔得啦，系咪先？边个好似我哋咁 friend 嘅？一朝见口，晚见面，一个礼拜见五日，仲要放假都一齐珠海食。
4: 系啊，
3: 但系仲有咁多嘢讲，你谂下，日日都讲咁多嘢噶咯，但系去到，
1: 但系你又真系多口嘅，
3: 我当然
4: 对唔住，你系多嘴，
1: 多嘴嘅，
3: 系咪？我每一个礼拜翻五日见到你，
1: 同埋佢真系好笑，佢去瞓完嗰个酒店咧，哇哇，个枕头好靓啊，我要买啊，我要买。
4: 但都唔够你。系咩？真系几好
3: 买啊！咁我都买咯，
1: 可以跟风噶嘛。
4: 我觉得有啲嘢就系而家，譬如上次我哋去旅行咧，有个情况就系你哋就因为吓冇嗰个支付模式啦，就要靠我啦。我觉得而家俾钱呢样嘢咧，都真系唔同晒嘅，全个地球。即系譬如好似啱啱睇咧，喺话 New York 嗰边咧，开始已经有个风潮就话，我哋唔用 cash， 我哋唔用现金啦，我哋以物易物啦，即系用物品落嚟换翻样嘢。咁点解咧？就因为试完有一位咧，就系美容师，即系去整头发嘅，咁佢就搬咗去 New York 之后咧。哇，试下啦，就用自家嘅嗰啲发卷咧，或者嗰啲橡筋啦，就我哋换咗一啲其他嘅 service， 咁啊用换下换下咧，咦，原来得噶、哦，
1: 即系啲人系需要嘅嗰啲发卷啊橡筋啊，
4: 系啦系啦，咁啊就开始原来试下呢样嘢咧，试下试咧，就而家以物易物到咩话咧？譬如我幫你整頭髮，你幫我整眼睫毛啦，咁然之後我或者幫你剪頭髮，你又幫我睇小朋友啦，類似呢啲嘢咯。
3: 因為即係自己唔需要揞錢出嚟，但係用自己嘅一啲能力咧，其實都可以變現嘅。
1: 呢啲其實好多大公司一早做咗噶啦，佢就係俾貨嚟嘅啫嘛，佢唔會俾錢你嘅。我聽做司儀啊，但我俾$200 coupon 你。
4: 咗你啦，
1: 跌咗我啦，你記得我，你記得我。
4: 但係亦都有財務師佢話：喂，其實喺呢個風潮之下咧，用時間攞嚟換金錢咧，
3: 係
4: 其實都幾好啊！即係你起碼你有技能，你嘅技能係真係換到錢，用到你想要嘅嘢。
3: 因為其實我哋自己我哋用某一啲技能嚟到赚钱啦，咁但系仲有其他技能咧，其实冇变现到噶嘛。即系譬如我可以唱首歌俾你听，其实我唱歌几好听咁样，咁又可以换到啲嘢翻嚟。但系咁我又可以攞呢一个技能嚟到去赚一嚿钱。
1: 我都有好多噶，不过嗰啲就 erotic 啲咯。即系依唔出街嘅，
3: 但你换到你想要嘅嘢，
1: 我唔会，我唔会放下身段嘅。
4: 我有试过咧，就即系朋友即系去饮啦。咁我真系哥系自己 friend 嚟，佢话：我想邀请你做司仪啦。咁我话好啊，咁不如我今晚帮你做司仪，然之后我当人情得唔得噶？佢话：梗系冇问题啦。
3: 咁樣
4: 代咗
3: 啦，咁就變現咗啦。
4: 係佢咁講啫，但係之後我都
3: 計嘅。呢啲
4: 要俾人情啦，
3: 計數嘅嘢。
1: 不過拆開少少講呢一個俾人情咧，我個教練咧咁樣咧好瀨啡噶嘛，咁樣咧佢就諗住即係今晚去飲啦，咁啊攞個提款卡咧去撳啲錢嚟做人情啦。點知張提款卡咧一掹出嚟咧斷開兩橛，咁啊提唔到款啦咁樣。你知唔知佢點樣俾人情啊？佢打俾個新郎話：你可唔可以咧 pay me 嚟？
3: 其實都 OK 啦，如果電
1: 視支付就係 OK， 因為真係 friend 咧，完全冇問題咯。
4: 咁，其實又冇話唔得嘅，即係而家都要俾利是你。譬如你新年俾利是，而家啲人咪興噶嘛，
3: 電子紅包，
4: 電子紅包咯。
1: 但係我覺得咧，儀式感呢幾樣嘢咧，真係可以形容到呢一個嘅情況，就係你係要俾紅包嗰個樣啊，嗰個儀式感咧係緊要啲嘅。你就咁樣 pay me 嚟，攞住，我俾咗啦，唔係好似冇乜感覺。係
3: 啊，即係你可能攞住個利是封你都。 都話摸下睇下，即係甩下。
1: 要擦下，係啊，陽光測試啊。
4: 係啊，咪、因為同埋咧，佢好似如果俾咗個電子貨幣你、你已經實質知道咗佢俾幾多錢你啊嘛，好似好硬骨啊嗰陣時，即係你如果係個紅包咁樣咧，你擺，因為我係
1: 仲估到，係
4: 啦、
1: 你唔會即刻拆，
4: 因為我係唔拆嗰啲人嚟啊嘛，或者我擺埋曬一堆咁樣咧，一突然之間，哎呀，好開心啊，有幾多錢喺度喎？
3: 唔知邊個俾邊個咯，
1: 佢係唔知㗎，
4: 咁計知啦，咁大概都
3: 佢抹低啊，
4: 抹低㗎嘛，
3: 我正想話如果佢唔知道，下次唔使俾咁多，
1: 我都係咁喎，
4: 我排好咗㗎，即係點解記得嗱呢個 Kiki 俾先嘅，跟住 Alex 嘅，跟住俾邊個咁啊，跟住咁我就 OK 計翻嗱呢個就係嗰個啦，
1: 呢啲先係滿肚蜜血啊！嗱，喂，譬如阿超邊，你咧嗱又話以物換物啊咁樣，咁你覺得你只有啲咩 talent 可以同人哋換到咧？
4: 我都諗緊即刻，
1: 我以為佢答到添，
3: 我以為你諗好，
4: 即係我有好多嘅，即係我有好多嘢係可以做完幫到你，即係可能幫你，幫你襯套衫啦，幫你去整個頭啦，幫你化個妝啦，即係每樣嘢都可以，但係你諗下。呢樣嘢好似係咪真係可以換到錢
1: 咧？可以，我人頭擔保，你係可以幫到嘅、我覺得你可以幫我 book 嘢添啊！
4: 哦，係喎，
1: 係啊，你幫我 book 嘢係好打家㗎。係
3: 咯，你可以即係我幫你諗個行程啦，咁樣。不過雖然我知道你都係用 AI 嘅，
4: 唔係咁簡單嘅。你用完 AI， 你再用自己 fact check 㗎。
1: 你咪上次喺珠海咪去咗一間個私房菜結四個字嘅，唔記得咩名啦，係咪啊？跟住我同翻我 friend 講咧，原來好 hit 㗎。個個都想去嘅，原來我去咗啲幾位威啊！
4: 同埋原來係真係要揾人 book 咯，
1: 要 book 噶，
4: 唔可以唔 book 你行。
1: 因為你唔 book 嘅話咧，係冇嗰啲靚嗰啲房噶。
4: 係啊，我哋上次已經遲 book 就得間唔係咁，
1: 但係都 OK 都有特色嘅，
3: okay.
1: 起碼有四腳蛇啊嚇，咁
4: 同埋蜘蛛，
1: 同埋蜘蛛，嗰啲、原來叫琴佬啊！我問咗人啊。即係個嚇琴佬啊，琴佬啊，
4: 哦，琴佬絲毛嗰啲琴佬，
1: 係琴佬啊，係啊係啊，嗰啲蜘蛛嘅umbrella 其中一隻大隻啲。
3: 田園梗係有呢啲先至真實㗎嘛。
1: 喂，咁你而家上次抄咗嗰個阿嬸嗰個即係個電話微信咧，咁你以後可以 book 到。
4: 係啊，以後就 message 佢阿姐啊，我想 book 位嘅。
3: 其實你 book 嘢係幾好㗎，都覺得
1: 係啊，
3: 我哋 book 到實，我哋啲 free rider 嚟
4: 㗎。其實係因為你兩個 free rider。
1: 唔係啊，佢有一日朝頭早起身咧，佢淨係指住我話：，你係 free rider 一號。你係 free rider 二號，有曬名噶啦，我哋。
3: 我就三號。
4: 喂，咁你啦，你啦，崔傑同你自己覺得你咩可以換啊？
3: 我喂，我俾好多情緒價值人噶，我做 free rider， 我都話，你都真係處理得好好啊。
1: 佢讚人叻。
3: 我讚係啊。
1: 佢讚人熱淚。
3: 同埋我真心嘅，即係我唔係話亂咁讚嘅，我真係睇到啲事情嘅好處，係啦，咁所以同我一齊咧好開心嘅。
4: 即係讚完，你覺得係可以換到一樣嘢嘅。
3: 唔係換到你對我好咯，
1: 係咯，換到個真心咯，
4: 因為李志剛你就多啲，我發覺你起碼去做司儀，你都換到好多嘢啊，
3: 咁我都可以噶。
1: 但我唔同嘛，我可以唔收錢做嘛，你唔得嘛。
3: 我有啊，我都有唔收錢做。
1: 係喎，上次
3: 你咪叫咗我
4: 收錢入邊一定
1: 做一單
4: 事㗎咯喎，又
1: 唔係我有個技能㗎，
4: 你拉
1: 你咧，
4: 拉拉，
1: 好想分手。我估哥系好叻嘅，系啊，我估哥好叻嘅，
4: 三秒估哥话，
1: 三秒就估到。
3: 咁你觉得你呢个技能换到啲咩啊？
1: 换到人哋对我嘅赞赏。
3: 系換唔到啲實物翻嚟，不過我想講咧一個極致咧，我記得之前睇過一段新聞咧，就係話呢啲換嚟換去嘅過程咧，曾經有個人咧喺外國用一支筆咧係換到一層樓翻嚟，但中間咧係經過無數咁多層，換嚟換去，即係呢支筆去咗你身上，跟住你又攞呢樣嘢咧再換其他嘢，換下咧就換咗一啲好勁嘅。
4: 其實呢樣嘢咧，你回頭再諗咧，我哋就係好簡單嘅，即係你當你可能覺得嗰樣嘢係無謂啦，冇必要。
3: 對
4: 你嚟講啦，但其實可能喺某個人身上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價值，所以我哋千祈唔好睇小我哋每一個人嘅才能啊！

0: 生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嘅好歌献给你呢一个咧，都唔系我年代，因为咧都系大我好多嘅，嚟自一套电影啊《天涯歌女》入边嘅插曲。姚莉姐姐啊，玫瑰玫瑰我爱你，
2: 系啊，真系好早啊，去1940年代啊，
1: 哇，
2: 好早啊。其实咧，姚莉姐姐啦，就叫做银桑子啦，其实佢都好犀利，因为佢咧当其时咧系同好多位嘅歌手，佢并列为咧呢个上海滩七大歌后之一，
1: 净系 diva 嚟噶啦，系啊。
3: 嗱呢一首歌咧，其实就系喺《天涯歌女》嘅其中一首插曲嚟嘅，咁我觉得最厉害嘅咧就系呢首歌，头先讲咧1940年代啦，之后往后嗰几十年咧系不停都有唔同嘅歌手去到再翻唱，即系呢一首都系一首好好嘅歌，大家都想试下用唔同嘅方式去到演绎，包括有潘迪华姐姐啦，有凤飞飞嘅版本啦，欣妮姐姐嘅版本啦，梅艳芳嘅版本啦，妹姐版本啦，黄若琳嘅版本等等咧，即系之后都有好多唔同韵味嘅版本出咗嚟。
2: 系啊，所以呢一首歌咧，其实你如果有听过话咧，你都覺得咦有啲幾特別喎，同埋呢一首歌咧都有個幾正嘅一個古仔，原來話咧佢曾經咧就俾一位美國嘅歌手咧翻唱成為英文版，就是、Roses Rose I Love You。當其時呢首歌咧係去到 Billboard 嘅第三位添，
1: 咁叻噶原來，
2: 係啊，所以其實佢都算係第一首咧衝出去國際嘅華語歌啊。
1: 不過我覺得以前咧即係上海嗰啲 diva 咧嗰啲 hit 歌咧，其實有個共通點嘅，就係佢哋嘅 music， 佢嘅音樂咧係好認真，即係佢唔會話兩支吉他就搞掂，佢成個 full band 咁樣咧，
2: 係啊，
1: 即係佢每一個你應有嘅樂器咧，佢都會喺適當嘅位嗰度出現咯。
2: 咁啊係，以前你真係要實質一件樂器喺度整啊嘛，唔會而家。电子咧，唔该。
1: 乜嘢？同埋你，電腦你會發覺成台都係 band members 咧嚟彈一隻歌咧，你覺得隻歌特別正㗎，
3: 好有氣氛，
2: 係啊，好尊重啊，
1: 係啊，我哋一齊時光倒流聽下呢一隻精彩作品《姚莉玫瑰玫瑰我愛你》。
4: Remember me，
5: 童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一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也是生效。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為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表示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也都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讓校長講出事情始末，包括相關片段前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後，如果發現有教職員涉及不當操守行為，校董會定必嚴肅跟進和處理，一旦有人違反相關教師守則，相信教育局亦會作懲處。黃俊石說，今次事件可能在一些國家引起關注，但他相信是單一事件，長遠不會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間造成誤會。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有份参与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大根表示，航天科技发展包括商业航天和太空探索，而国家15规划已经清楚列明商业航天是重要发展的未来产业，如果香港能够参与是好事。邱大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太空探索方面，除了今次本港有航天员参与之外，本港大学之前亦有制造探月机械的零部件，然后Hong Kong亦都有两个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包括正制作有机会到月球工作的机械人，同埋研究在太空进行生产，包括 3D 打印。他希望未来会有长远的项目进行。至于商业航天方面，他说本港大学曾经进行卫星设计工作，具有相关人才，尤其低轨卫星营运将来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认为香港比较有底蕴去参与。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

0: 诊时，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下昼1: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83点，升77点，成交金额23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7点，跌4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35升6.5，盈富基金25.9升1毫，腾讯控股438.6跌2.8，华虹半导体141.2升11.1，恒生中国企业88.44升7.6，阿里巴巴128.4升4.4，南方恒生科技4.86升0.4仙，联想集团18.55升2.8，美团79.2跌2.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2，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跌159点。港金报423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3.44美元，卖出4534.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果栏。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跟住青衣警署嘅慢线现时仍然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Remember me。
9: 童年
10: 遗忘，
9: 自豪嘅事
10: 遗忘，
9: 自己嘅婚礼
10: 遗忘，
9: 仔女出世嘅画面
10: 遗忘，
9: 爱人
10: 遗忘，
9: 连自己嘅名字
10: 通通都遗忘。
9: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0: 星期四晚10:00，港台电视31。
11: 香港其实真的很漂亮的，
12: 我由小时候就已经很喜欢香港的气味，
13: 在香港生活每天都很急促，
14: 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
15: 作为香港的一份子，我最感到骄傲的就是我们的人情味，
16: 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
17: 希望你和我一样都是这么爱我们的家香港。
18: 你想和我一起开心大笑，
19: 我就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20: 美言堂堂。
21: 你想知道他是人识吗？你想讲
22: 我可以点啊？
23: 有问题想问不用怕，留言给我们啊，他一定帮到你啊。
24: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1: 嚟到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嘅时间啦吓，咁啊真系好高兴啊，见到 Kitty， 好开心啊！
25: 下午茶时间
26: 做咩咁客套啊？
25: 下午茶时间系咁噶啦。喂 Kitty 啊，今日咧我哋嘅留言信箱咧，哇，听众好多问题咧，即系要留低喺度问你嘅。
26: 好啊，多谢。
25: 系啊，我见到听众咧真系好关心你嘅，即系有好多朋友就问，喂，究竟你系咪即系长住喺 Hong Kong 噶啦？你已经系决定？
26: 我而家咪逢礼拜二咯，
25: 系咪啊？
26: 系，同埋有时候你系需要我时。我就会出现噶啦，
25: 就会出现噶啦，系咪啊？哎呀，好开心啊！因为咧，好多朋友关心我哋嗰张相咧，都未加埋你一齐落去啊嘛。
26: 系，
25: 系啊，我哋会搵日影一张相，要我哋五个主持人一齐嘅，全部人一齐咁啊，可以
26: 咁样先系齐齐整整，
25: 齐齐整整，齐脚咁样啦嘛。
26: 因为我发现我哋啲听众都好心水清噶嘛，好多时间呢度少咗样嘢，嗰度少咗样嘢啊。
25: 系啊，喂，亦都有人问，喂 Kitty， 咁啊，女士咧有咩秘诀嘅？咁点解问你有咩秘诀咧？因为夏天嘅温度，譬如好似今日咁啦，哇，32度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即系已经生效咗啦。
11: 仲有啊，酷热天气警告啊，
25: 都同样生效噶啦。咁啊，喂，夏天嘅温度咧30几度啦，着丝袜出街。会唔会怕好热咁样咧？
11: 但系咪而家唔兴着丝袜噶啦？
26: 我而家都冇着丝袜，我系冬天可能会咯，但系同埋做嘢咯，做嘢，但系通常喺个厂嗰度咧，咁啊有冷气，咁啊着丝袜咧，即系有时啲脚啊冚淤咗咁样都冇咁觉眼啊嘛，即系望落去滑捋捋啲，但系出街我就真系冇啦。
11: 但系而家丝袜就改进咗好多，就唔似丝袜嘅，就肉色多啲嘅，贴啲啦，同埋咧就似冇着嘅，
26: 系望落去一啲都唔似噶啦，
25: 净系令到望到你只脚好似拧拧地咁。
11: 不过有一个丝袜是不可以着的，就是三个骨丝袜，因为你如果着短裙着三个骨丝袜好像核突。
26: 我想说小时候我婆呢是着那些好像我们这些袜咁短那些丝袜仔的嘛。
25: 是啊是啊是啊。好多些。
26: 但现在好像很少见。
25: 少点
11: 因为那时候好像很潮，但现在变得亮嘛。
25: 是啊，他亦都说即是冬天的时候10度左右呢，很多时候女仔都会着短裙啊，就丝袜就出街的了，那不怕冻的咩？
26: 你又调返转，又有些丝袜呢是真的挺保暖的。是啊，
25: 系啊，
26: 系啊，即系有时着咗条丝袜咧，好似等于着咗条裤咁样样。
25: 同埋我记得有一轮咧好兴嘅就系着 legging 啊嘛，
26: 嗯、
25: 但系而家又唔再兴啦嘛。
26: 系啊，又系过咗气嘅产物嚟。
25: 系而家唔系着 legging 咯，而家直接着嗰啲瑜伽裤。
11: 瑜伽裤系，但系就有好有唔好啦，有啲即系为道之士啊，觉得唔靓咁样啦。但系知唔知我哋嗰个年代仲有一样嘢嘅？
26: 咩单车裤？
11: 就系 leg warmer。
26: 哦、
25: 啊，leg warmer。 喎，幾有型
0: 嘅
25: 喎，
11: 有型。但係而家你而家著嘅話，都係有啲時代感㗎，即係有啲時代嘅過氣氣息㗎。
26: 但係而家好快又再即係興翻，即係嗰啲 Y2K 嗰啲啦。我記得細個即係讀中學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好似大帳物咁樣，類似石力 warmer 咁樣嘅。我估而家慢慢都興翻
11: 嘅。但係大帳物咧係日本女生咧著嗰啲水手裝校服咧先至靚嘅。你第二啲嘢好難襯到喎。
26: 超 B 啦，
25: 短裙仔襯好睇嘅啫，即係如果你褲你好難著到嗰啲。
11: 超 B 話你笠喺個頭度咯，遮住個樣最靚啊！
25: 但亦都有樣嘢話，而家嚟緊 comeback 噶嘛，就係嗰啲skinny jeans 咯，即係嗰啲窄褲啊！
11: 我唔得啊，
25: 你又唔得，
26: 因為佢嫌佢自己對腿幼啊！
11: 啊，你真係你越嚟越了解我喎，你會唔會嫁俾我㗎？
26: 我唔會啊，
25: 佢嫁咗啦，
26: 冇咁容易嫁俾一個人。
11: 係喎，你嗰陣時都經阿 Wilson 都過五關斬六將㗎喎。
26: 我要講
25: 啦。咁另外啦，呢邊就問下 Kitty 出傑彤啊，你最中意係乜嘢嘅顏色啊？會唔會中意啲粉色系列咧？咁啊，你認為女士們咧係唔係多數都中意粉紅色㗎？
26: 我中意白色。中意啲藍色啊！如果著衫嘅話，我都係嗰啲白色、灰色，即係我係
11: 即係老土色咯。
26: 唔係老土，保守啲係 basic 係啦，即容易襯嘅。但係咧，我發現我而家慢慢咧都幾中意啲粉紅色嘅嘢。
11: 我係 pastel 啊，
25: 年紀開始有翻咁上下啦。
26: 年紀開始有翻咁上下就會中意啲粉紅色。
11: 唔係你，因為你嚟得港台多，因為港台啲 backdrop 全部都係 pastel 嘅。
26: 粉紅色
11: 係
26: 嘛？
25: 我都發覺係，即係有啲朋友以前講咧，啲年紀大咗嘅朋友咧係越中意啲彩色嘅，以前后生你未必中意噶，唔知点解大个咗之后咧，你就越嚟越咧啲衫要彩色啲啊，五颜六色
11: 咁。我就调转咯，我以前系 colorful 小子啊，七彩虾条姐姐嚟嘅，但系而家真系咧，
25: 你都未老，
11: 回归平淡咩未老啊？我而家呢个年纪啊，我阿妈嗰个年代系着阿婆衫噶。
26: 我又真系，即系到四五十岁咧，已经系
11: 梳计啊咁样噶，
26: 系啊，
11: 着阿婆衫噶。
25: 因为我见到而家真系好多老人家有时出街咧，真係見到嘅，特別中意著啲鮮豔。
26: 我有問過嘅，因為可能佢哋覺得呢啲鮮豔啲嘅顏色望落去咧精神啲，係啦。即係如果你都係譬如我哋而家成日著白色啊、灰色啊、暗色啊，咁可能望落去個成個感覺，尤其是如果你冇化妝咧，真係好暗淡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可能譬如你話著翻啲鮮色啲，咁樣影襯翻你個膚色咧，可能會望落去會 sharp 啲嘅。
11: 啊，大 Kitty 姐啊，
26: 唔好咁講啊，Alex 哥哥，
11: 真係咧。但黑色真係好威型喎，你黑色呢又可以瘦啲，又有啲 cutting， 同埋如果你黑色呢嗰件衫呢係有啲款嘅，譬如有啲荷葉花咁樣呢，嘩型到爆廠啊。
26: 第一就係而家咁樣穿出去呢，
11: 咁
26: 係
11: 熱到嘔啊。
25: 係呀，咁會有人 follow up 問喎，佢話呢 Kitty 呀，咁如果用一隻色我嚟形容你自己，你會形容
11: 五色
25: 顏色呢？
26: 係白色，因為我純潔嘅。
11: 你
26: 覺得呢？
11: 我覺得你有陣時唔係咯，你大
26: 灰色，
11: 你80% 咧都係純潔嘅，但係若果一激親你嘅話咧，咁啊大鑊。
26: 我有喺你哋面前發過嬲咩？其實
11: 喺 WhatsApp 有咯。
26: 哦，系咩？有咩？
11: 你有啲 emoji 咧，有个阿婆公仔咧掟嘢，
25: 其实
11: 话
25: 真系冇乜嘅。
26: 你真系冇见我发嬲噶，其实。
25: 其实你有冇发嬲嘅时刻噶？
26: 我系唔会对，我其实真系比较少。
25: 你老公会唔会啊？
26: 都
11: 佢老公真系唔会。
26: 我都唔会。
11: 因为佢老公发嬲咧，佢老公觉得好好笑噶，佢仲喺度笑佢，佢仲更加嬲。我见过佢有阵时工作上有嬲咯。
26: 我谂我顶笼都系
25: 掹猪猪。
26: 我都唔會，其實我唔係唔發，我係好少，我極少出發脾氣。
11: 你發咗當冇發。
26: 我係會冷暴力嗰啲咯，即係我如果我覺得
11: 秒嘴秒舌，
26: 或者我唔講嘢咯，但我真係唔會話破口大罵嘅人咯。我其實我嗰個嬲咧，應該係我自己唔開心多過嬲，即係我唔會話鬧人嗰啲嘅。我
11: 會屈到病㗎，唔好㗎。
26: 係啦，但係咧，我係會自己消化嗰情緒嗰啲人嚟嘅。
25: 哦，我明白。
26: 即係除非我真係覺得你好唔啱咧，我係會講咯，但我都唔會鬧，因為我會覺得始終都會再見到嘛呢一個人。
11: 同埋鬧人係嘥 energy。
26: 你會唔知點樣之後點樣面對㗎嘛？有時，所以即係最好都係。即係講咯，
11: 唔鬼睬佢咯，以後面對。
25: 同埋我會發覺，如果當你一個人咧，你好嬲佢，或者你已經覺得誒嗰件事係唔使再諗啊，唔使再見佢話咧，你直情鬧都無謂啊，嘥嗰啖氣啊，你走咯，直接離開啦，你唔需要再會同呢個人有交接啊。
26: 嗯，
25: 我會
26: 咁
25: 諗
26: 咯，係啊。但我會話俾佢聽，我知道佢衰咯。
25: 我哋会再同佢讲嘅。
26: 我会讲啊。
25: 其实对佢几好噶咯。
26: 系，唔系啊？即系我话俾佢听，我唔系俾佢蒙在鼓里嘅咯。我有试过有一次咧做嘢，就系有个同事啦，咁佢都几乸渣
11: 嘅。即系hygiene 嘅乸渣，啲卫生。
26: 唔系，系啲手段。
11: 哦，咁啊大镬。
25: 我想听。
26: 咁可能比著一般人已经会好嬲啦，即系会当面对质咁样啦。但系我系即系消化咗件事之后咧，我就揾咗一个机会咧系。當有其他人喺度嘅時候，即係講翻話，咦你係咪咁樣講啊？之前咁樣，即係我問佢咯。
11: 咁佢點答啊？
26: 即係佢梗係尷
11: 尬，
26: 對啦，係啦。跟住我就講翻我自己嗰個版本咯，即係我話哦，其實嗰件事咧就係咁樣樣嘅，係啦。但係我又聽到有人咁，你話你咁樣講，你會唔會誤會咗定係點樣？我覺得有必要澄清翻咯。咁、哦、即係我會講翻件事，即係唔好俾佢覺得佢可以過到骨咯。即係我係唔會發脾氣，但我亦都唔會俾你覺得你自己咁樣做嗰啲衰嘢係係可以
11: 係天過海，
26: 係啦，因為嗰啖氣我又忍唔到嘅。
11: 喂，咁即係話嗰件事應該係好過分，你好少咁做。
26: 係啊，係好過分，因為屈我嘛。
11: 哦，
26: 我覺得最重要就係你唔即係你可以自己做你自己覺得。
25: 你覺得正為正確嘅嘢，
26: 但係你唔好搞人，
11: 唔好講大話，
26: 唔好講，
11: 唔好屈人，
26: 咁我就吞唔到嗰啖氣。
25: 係，同埋最好即係頭先你講嘅啱啊，即係有其他嘅人喺度咧，即係做一個證人
26: 啊，
25: 係
26: 啊，
11: 係
25: 係啦，咁亦都去問埋你，咁你覺得人哋睇你係乜嘢嘅顏色？你又覺得
26: 係咩顏色？
11: 佢點知啊？人哋睇
25: 佢感覺啊，即係你感覺。
11: 我講先啦。
26: 好啊，
11: 我覺得你係 pastel blue。
26: pastel blue
11: 系点都衬到嘅，有意话为又就得人
26: 啊，几好啊，好舒服咯。如果呢个颜色，慢慢望落去，
11: 我讲会好啲啦你自己又，我赞紧你，你自己又再加把刀又赞，
26: 我就演绎
25: 我觉得系橙黄色嘅，
11: 点解咧？
25: 因为佢太阳咧咁温暖啊嘛，
11: 哦，好难衬噶橙黄色，尤其是茶指甲啊，
25: 系佢发出嚟嘅光芒啊。即系唔系佢身上，即系佢而家你一刻望佢嘅时候咧，橙黄色嘅。
11: 我其实或者你俾听啦，我觉得佢有一种色
25: 系咩啊？
11: 礼貌嘅颜色，佢一个系一个识咁多嘅女仔当中咧，好有礼貌。
25: 系你两个都有个色，惺惺相惜
26: 啊！你系咪谂咗好耐啊？
11: 我谂应该就冇
26: 啦，
11: 佢琴晚已经谂噶啦，系啊系啊，以佢嘅智慧真系
26: 俾佢一个 tag 到添，真系
11: 叻叻叻仔。
25: 佢面咗咗之后。
11: 有进步啊，超 B！ 喂，转头再读大家嘅 message 啊！

0: 唔好理人哋啦 ，Honey Bunch。楼上嗰啲姐姐喊由佢啦，那个葵芳嚟噶，
1: 有蠢哥哥喊咩？
0: 头嗰下系最死啊！男人老狗系楼上的姐姐 Honey Punch， 不如继续问下啲问题啦。
1: 呢、這个问题真系好难答，即系要靠你啦，崔杰彤。佢问你 ，Kitty。你觉得你自己人生当中呢有冇试过即係最失败、啊、最失败系乜嘢事呢面对呢一啲人生挫败嘅时候你会点样去做啊点样去走过呢一段嘅日子呢
2: 嗯最失败啊我諗如果如果你叫我讲呢我都讲唔到因为我唔会记住自己失败。
0: 我记得喎、
2: 啊。系咩呀落咗落台系咪跌咗落台
0: 唔系啊你揀错咗一个男朋友囉。
2: 但係嗱咁讲我觉得所有嘢呢就算失败都有另外一面就係、是、你学咗啲嘢㗎嘛。即係你唔会觉得啊嗰样嘢就係你人生嘅污点。
0: 但
2: 係嗰
0: 时我同你冇咁熟咗如果我同你熟啲我叫你唔好揀佢。
1: 你嗰时唔熟咩叫做
0: 傻。
2: 佢有扮
1: 但熟囉。但嗰时呢你都系唔你讲唔到嘅即系作为朋友呢。
0: 佢已经迷咗啦俾人哋灌咗迷汤啊。
1: 是啊、
2: 都唔係嘅我覺得即係每個人都有佢自己的經歷即係同埋我真係覺得每一個經歷你而家覺得佢有啲即係有瑕疵又好定係點樣啦我唔會歸咎做失敗因為失敗係一個好沉重嘅 term
0: 但如果你話可以 delete 呢
2: 我都應該唔會我應該都唔會因為係真係每一個經歷都係令自己成長
0: 我會
2: 有嘢學到嘅
0: 我會 delete 佢囉
1: 你會選擇 delete 㗎、
0: 啊、
2: 我頂多會選擇縮短囉
0: 縮短邊度先縮短個
1: 過程
2: 縮短迷茫嘅過程囉、啊、因為以前可能有啲即係遇到啲失敗嘅時候你唔知道點處理㗎嘛即係或者一啲唔如意我頂多會用唔如意嚟形容囉即係你會唔會話有一啲失敗嘅例子係耿耿於懷我冇囉因為如果咁樣記住自己做得唔好嘅嘢係好痛苦
0: 㗎啱喎我原諒得最多嘅就係自己是
2: 啊是啊
0: 是啊原諒自己好緊要的真的。
2: 當然啦我都會有一些我做得不好的地方其實我想我最令到自己覺得失敗的呢就是可能我最緊張就是我做嘢囉。即如果一做嘢做咗犯咗啲低級錯誤呢我是真係會唔開心嘅、
0: 欸。這個我就可以俾少少經驗你啦。因為你犯咗呢個低級錯誤呢你記住佢下次唔好犯就得㗎啦。因為點解呢譬如我試過有一次我有老化嘛、
2: 嗯、
0: 但我戴 con 之後呢就有老化我唔戴 con 就冇老化嘅好得意喎唔知點解係因為我有近視嘛。咁、
2: 哦、
0: 有一次戴 con 做嘢啦讀錯咗人哋嘅名喎，跟住我以後咧做 show 都唔戴 con， 就冇錯啦。
2: OK，
0: 幾叻仔。
2: 係，咁但係嗰一下你都會有耿耿於懷噶嘛？我都有試過呢啲情況嘅，係、
0: 嗯、
2: 啊。咁我但係好似 Alex 咁講咯，即係如果係自己可以補救嘅，咁咪喺下一次再做好啲咯。
0: 記住佢、啊，以後唔好再犯呢個錯誤咯。
2: 同埋我發現其實就算你做某一啲嘢做咗好耐都好，即係你我以為好經驗累積都好啦，其實每一下都係一個新嘅。呢個新嘅 setting 嚟嘅，新嘅場景
0: 嚟。係啊，係一般人會話係發台灣，我就會話係鬼上身。
2: 總之，即係唔好覺得自己係失敗，只不過係喺一啲唔如意嘅情況底下，我哋可以學到一啲嘢。
0: 每個人都會犯錯㗎啦、啊，最要知錯能改。
1: 係、啊，另外呢邊有啲聽眾就問啊 ，Kitty 啊，其實咧我好欣賞你㗎，欣賞你咩咧？你幾玩得喎、啊？咁啊，對於培養自己嘅 EQ 咧，有乜嘢心得啊？因為佢話記得當年咧 ，Look Sir 啊，喺晨光咧就
0: 讚到嘔啊，
1: 係你又讚佢啦，但亦都改你花名咯，就叫你出腳堂咁樣咧，你會唔會嬲啊？
0: 出腳堂唔會點嬲啊？咁得意個名，阿嗱嗱林都唔嬲咯。
2: 係啊，你講真嘅。我
0: 就嬲，同埋阿 Look Sir 肯改你花名，咪好難得噶啦！阿 Look Sir 又可以唔睬你噶。
2: 同埋你諗下，即係到而家啲聽眾都仲記得呢個花名，係咪覺得好先？係啊，唔係我覺得。即係尤其是做電台或者做幕前又好啦，即係你都要有一個玩得嘅性格先得。如果少少嘢都就住就住咧，就好沒趣。即係我哋其實係帶俾人哋歡樂噶嘛。
1: 係，咁點樣培養個 EQ 咧？你覺得
2: EQ 即係咩？點樣唔嬲啊？
1: 唔係你個人
0: 有啲嘢係天生嘅 EQ，
2: 天生喎真係係啊！即係我個人冇，即係我都好玩得嘅喎，因為可能我都中意玩人咯，我又覺得冇乜嘢嘅，係咯。
0: 你知唔知阿超 B 以前 EQ 都唔得㗎？
2: 你嘅痛點係咩？
0: 以前係超 B EQ 好差。
2: 咁你反而問翻你，咁你點樣 train
1: 咧？多謝佢訓練啊嘛！
0: 我係嗱，因為咧，譬如
2: 麻木咗啦，係
0: 啊！譬如我話佢咧，佢嬲翻我，係你知我點做啊？我反嬲佢，我再嬲勁啲，你我 double 嬲佢，跟住佢咬底。
2: 咁你而家係咪真係會個 EQ 高咗？
1: 其實你唔會知㗎。 其實你唔會
0: 點會唔會知啊？
1: 其實你唔會知自己個 EQ 高定唔高啊？
0: 嚇！
1: 係因為你咧，你原來你日日你日日發現到咧，你係日後你先望翻，哦，原來自己 EQ 有翻咁上下。
0: 咁即係發現到咯，你之後發現啊嘛。
1: 我即係個意思同聽眾講，即係你問人點樣去培養，點樣去處理呢樣嘢，你係唔會知道點樣去培養，點樣去做。
2: 我覺得首先你要諗，你覺得自己 EQ 唔好，即係有啲嘢係會令到你好敏感。
1: 係啦，
2: 係啦，即係鋭到你，即係正所謂崩口人比更。忌崩口碗，咁你就諗下啊，嗰樣嘢點解會令到你咁在意呢？咁當人哋再講類似關於呢樣嘢嘅時候，你首先唔好覺得係針住你講嗰樣嘢先，係啦，即係你放開啲，因為好多嘢其實你唔需要咁嬲，或者你唔需要咁唔開心，因為人哋都唔係咁講，係你自己解讀成咁樣啫嘛。我覺得係你要解開咗個結，對好多嘢你都覺得啊冇所謂咯，你都唔係即係。針住我嘅，咁你就唔會咁容易起降咯。
0: 係咯，我覺得係你爆之前，
2: 係
0: 停一停，諗一諗先，
1: 淡淡然啲。
0: 爆之前，hold 一 hold， 係啦 ，hold 咗之後，你覺得係要爆咧，咁先爆。
2: 嗯，
0: 唔使爆嘅可以唔爆。
1: 哦，咁你個石爆唔爆？
0: 我爆咗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一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例如头痛、头晕、口渴，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天文台今朝7点45分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预料今日本港天气酷热，呼吁市民慎防中暑。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斯德斯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医管局各医院和运作单位今日起会陆续转用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7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各组字头会有100条线分配给不同医院使用。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时解释，今次安排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主要鉴于过往有不少市民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估计因为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为了避免影响市民求诊，所以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但有部分服务可能仍然会继续用直线或者手提电话打给市民。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对伊朗南部的打击，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怎样都必须保持开放。他又表示，预计将会同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美军表示，当地星期一对伊朗南部发动自卫性空袭，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没有透露攻击的细节，只是说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强调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福士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表示，打击并摧毁两艘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目前行动已经暂时结束，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一点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3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2,56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5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8点，跌188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4.75，升4.9；盈富基金25.82，升2仙；腾讯控股437.2，跌4.2；恒生中国企业88.08，升4毫；华虹半导体139.8，升9.7；阿里巴巴127.8，升8毫；联想集团18.5，升2.75；美团78.95，跌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59，瑞士法郎9.998，澳元5.613，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2，欧元9.11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88点，跌169点。港金报42,27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33美元，卖出4,5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另外香业道去香港制工业学校方向，近住警校道一段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因住进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喺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洲头村一段系比较车多噶。咁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埔公路琵琶山段系有维修工程，直至下昼4点，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禁止驶入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矿务部仓库，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矿务部仓库，至到去琵琶山收费咪标位嘅最右线。咁反方向北行去大围啦，跟住上述标位至到长元路嘅行车线都会封闭噶。北行车辆可以改用原本南行嘅最右线，期间一带有多项嘅禁止转向措施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西区嘅坚尼地城海旁都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去富食品批发市场方向，近住西长街北，中线系封闭紧，经过都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9: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咧，
8: 系啊，啱啱
9: 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8: 我估唔到啊，真系好希望有机会啊，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你去看。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小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李健康哥。
1: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啊 ，Karina 李希彤 ，Hello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1: 系咪真名嚟噶李希彤？
5: 系啊，真名嚟噶。
1: 咁巧呢啊，
5: 不过大家多数叫我 Karina 嘅。
1: 嗯，系啊，喂 ，Karina 你就系 Viva，
5: 系
1: 第一个 solo 啊，
5: 系啊，
1: 系咪啊？点解咁叻嘅？
5: 其实冇噶，其实系上年 around 12月，即系嗰阵时开始定咗队长，咁我嗰阵时就当选咗队长。之后咧过咗一段时间，经理人就同我讲话啊，我哋其实都计划紧下年，不如除咗 FIFA 之外，我哋都双线会有一个成员 solo 嘅。咁嗰阵时其实都冇 confirm 系咪一定系我嘅，咁就话讨论当中咁样。咁我嗰阵时听到就系、是，即系同得我讲，其实个机会都大嘅，我觉得。咁所以我就啊，一开始其实比较。驚啲，即係覺得嚇、啊，真係咩？真係呢個時間點做呢樣嘢係好咩？咁樣同埋，因為對於我嚟講，嗰陣時啱啱大家都係住緊喺宿舍，咁啱啱就我覺得個 bonding 又更加好嘅，咁所以我就好擔心啊！如果自己一個出嚟，
1: 你會唔會嬲你㗎？
5: 即
1: 係
5: 會唔會唔開心咧？
1: 妒忌啊！我得我就妒忌啦，一定。如果係我係 Viva 其中一個，
5: 但係我諗緊，如果我係剩翻三個，我可能都會擔心啊！如果我啱啱先選咗做隊長，會唔會隊長又去做 solo， 會唔會兼顧唔到咁多嘢咧？嗯、即係我係隊員，我都會有呢個諗法。
1: 你啲隊長唔會好多嘢做嘅啫，又唔會話有文件寫。
5: 唔係㗎，好多嘢做㗎。
3: 有咩做咧？做隊長其實
5: 多數就係、是、例如下我哋嚟緊要出新歌啦，咁我就要大約開始準備下去諗、哦，我哋嚟緊個宣傳應該點樣做咧？即係我哋應該拍 reel。
1: 你諗㗎？
5: 系啊，我哋
1: 咁啊，
5: 伟
1: 仔做咩啊？佢哋嗰啲，
5: 佢系比较
3: 佢负责执行嘅，
1: 咁高层嘅，高层啲。
5: 诶，即系可能因为我哋啲 Gen C 咧比较多自己嘅谂法啦、嗯，即系未必可能系公司哦咁样，
1: 我帮你筛选，
5: 我就可能同埋我做桥梁咯，即系可能公司觉得哦咁样好唔好，咁我就要同佢哋四个倾，因为如果唔系我哋四个咧唔同意见嘅话，公司就会觉得好烦啊。
1: 哦，你 Gen C 嚟噶？
5: 系，我哋四个都系 Gen C，
1: 我都系啊，我系 Gen C。正事
5: 系咯，所以
1: 冇人理我，冇人理我，唔好笑咩？
5: 我哋有笑噶，全部都
1: 啊，跟住咧，
5: 所以其实系咯 ，overall 就系我哋，即系我系整合佢哋嘅意见，或者去收集佢哋嘅意见，因为有时可能唔系个个都复得咁快咧，咁、嗯、我可能就要做 make decision 嘅嗰个人。
6: 头先你话你哋而家系住喺宿舍啊？
5: 我哋嗰阵时差唔多搬走
6: 哦，
5: 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唉，我哋其实个关系而家去到好好、嗯，我哋好有火，今年去做好我哋嘅作品，即系 FIFA 嚟讲。咁我谂紧，死啦！我自己一个做嘅话，一嚟我担心我自己时间上面兼唔兼顾到，
1: 唔使惊噶，你系有24小时噶。
3: 多谢你话俾佢听，
5: 系咯，但系系咯，总之嗰阵时其实除咗时间上面，其实比较多系担心佢哋唔开心啦。
3: 咁而家真系单飞啦，咁你有冇同佢哋沟通过？即系可能啊，做啲心理辅导啊，定系了解下佢哋个心情系咪？即系你自己谂，会唔会你谂多咗？其实佢哋好支持你嘅咁样咧。
5: 其实系嘅，其实喺其实应该系话经理人系有喺差唔多 confirm 嘅时候，同佢哋三个单独讲咗先嘅。
3: 嗯。
5: 咁但系嗰段时间，其实我一路都筹备紧自己 solo 嘅嘢，例如听紧 demo 啦，或者系试下填啲词听。即係聽下唔同嘅歌種嘅類別咁樣，咁嗰段時間我翻公司都好頻密嘅，咁但係因為平時我係一個好鍾意乜都 share 講得好 detail 嘅嗰啲人嚟嘅，咁所以佢哋見到我可能有啲嘢收埋，即係開始有啲
1: 估到啦，
5: 有啲奇奇怪怪咁樣，咁我喺真係同佢哋講嘅時候，佢哋就話：，唉，估到啦，早咁樣。咁但係overall。喺呢段時間呢半年嚟講，我覺得係我收到佢哋最大嘅支持嘅呢段時間咯。
1: 唔使 guilty 嘅，因為呢以我嘅喺娛樂圈咁多年呢，你哋公司係一定唔會放過。如果你出 solo 之後呢，可能下幾個都有機會嘅。
5: 係嘅，
6: 係嘅。同埋其實睇返呢，即係Karina 你嘅 path 呢都幾多嘢發展喎，即係譬如上年嘅時候都已經好多人已經留意到你啦，亦都拍咗啲好靚嘅廣告相啦。
5: 係、yeah, 都係值得開心。
1: 我即係廣告界寵兒喎、
5: 啊。我希望越嚟越多。
6: 係。咁啊嗱，亦都 FIFA 亦都而家係多咗人更加認識啦，更加人愛、但係即係早前你都見到你哋。喺一個好大嘅場館度
1: 啟德啦，哇！我嗰陣時我同你哋一齊喊啊，
5: 哦，
1: 因為你哋佢哋自己拍片咧，因為佢哋係做完第一場之後，先知道第二場有自己噶嘛。
5: 係啊，
1: 哇！正興奮到啊！
5: 我哋其實係冇諗過，我第一日做完已經好開心噶啦，因為其實唔好諗要唱咩歌啦。其實你上到去一個三四萬人嘅舞台度表演，其實已經係好，即係對於新嘅組合嚟講，已經係好難想象噶啦，好難得噶啦。咁然後落到嚟嘅時候，大家有少少覺得啊唔夠喉啊，上到去即係純粹講下啫咁樣。咁之後去到第二日嘅晏晝，就突然之間收到經理人叫醒我哋啦，就話啊，我哋今日有機會做 show， 但係冇講我哋係咪一定會，亦都冇講我哋會唱咩，亦都冇講我哋其實係會同前輩有合作舞台啊，定係我哋自己舞台。
1: 好係你哋公司嘅人設啊，唔講清楚，就係講個 headline。
5: 因為其實係啦，即係總之嗰陣時佢哋都仲諗，仲 plan 緊其實個 rundown 啊等等啦。咁所以嗰陣時未 confirm 嘅時候，我哋就啊好開心啦。佢哋就話啊 ready 啦，如果真係 confirm 咗嘅話，三點定三點半就要翻到去啟德踩台啦。
1: confirm 就唱自己歌啦，
5: 系啦 ，confirm 自己歌，然后我哋喺 fitting room 一见到大家嘅时候就哇好开心咯，真系死
1: 咯，喊晒啦，揽住，
5: 系揽住啦，好开心咯，真系好唔真实咯成件事。
1: 嗯，
6: 系，咁而家你哋四个其实个 bonding 系咪已经系姊妹啊，定系点样嘅？
1: 仇人啦、啊，唔该你，仇人啦、啊，唔系姊妹，唔系姊妹。
3: 换个问法，我想知道咧 ，Jan 师其实点样互相支持大家嘅咧？即系
5: 哦，系都好值得分享，因为其实佢哋三个唔系一啲好。點講呢，唔係好識表達愛意嘅人、即係含羞啲嘅佢哋，我就可能係平時多數係我去表達，
1: 你 open 啲嘅，
5: 係我 open 啲，我 sweet 啲嘅，咁佢就同一樣，
1: 我都係，我都係
5: 自己，
1: 我都係 sweet 嘅，我都 sweet， 我係牛奶妹嗰啲嚟嘅。
5: 咁佢哋三個唔係話唔 sweet， 但係佢哋唔會講出嚟嗰種 sweet，即係可能媽媽就係、是、啊，佢 feel 到我可能嗰排好 down， 佢就會買嘢食俾我，買零食啦，買我中意食嘅，
1: 我用行動，
5: 係啦行動，之後可能Ada又會即係佢又好少 text 人，因為佢中意言語嘅交流多過 message 嘅。咁但係佢就會話：哦，其實我理解到你近排好忙啊，唔緊要啦。我哋即係佢哋去 group chat 裏面都好多
6: 鼓勵嘅，
5: 鼓勵嘅。同埋我去有時做solo 嘅嘢，即係好似我今日過嚟電台咁樣，即係我好少其實自己一個做噶嘛。即係以往兩年都係同 FIFA 一齊出入啦。咁佢哋知道哦，我如果我嗰日係有活動嘅話，佢哋都會我即係我有時又會好我唔知點，我感性啲啦，我又會 send 啊。掛住你哋啊咁樣，之後佢哋就會，哎呀你一定得㗎，你今日做到㗎，因為我好似第一次去 school tour 啊，咁我都好擔心，哎呀自己一個跳唱喎，咁我搞唔搞得掂咧？即係好多呢啲位置我都好想有佢哋 support 咯，同埋我發現到其實我最想係佢哋支持我咯，即係對比其他人，即係大家都會話加油啊咁樣，但其實佢哋對於我嚟講係我
6: 最強後盾嚟嘅，已經
5: 係我最想係佢哋支持我咯，
3: 好好喎，咁即係都建立到好深厚嘅友誼。
6: 係咯，即係其實幾個女仔即係。同埋你哋唔係認識咗太多太長嘅時間嘛，以 group 埋一齊咁樣一齊共處。
5: 但係其實我哋嘅感覺，我嘅感覺已經好似而家我哋聽日我哋有兩週年啦。
6: 哇！
5: 一日係聽日兩週年，但我感覺好似已經四年嘅感覺。
3: 有冇慶祝活動啊？我想問。
5: 我哋有啊，我哋六月頭就有一個 fans meeting 咁樣。
3: 咁你哋自己暗瓦底啊？
1: 食自助餐。
5: 我哋自己未有呢個諗法喎，近排真係。
1: 一齊去做 spa。
3: 系咯，系喎，呢個幾好喎！
5: 我哋好少一齊做啲好舒服嘅嘢，我哋都可以做啲好攰嘅，因為我哋啱啱又去咗 High Rocks 啊嘛。
3: 哦，
5: 係咯，即係我哋多數一齊做嘅嘢都好似係
1: 完成到係嘛？
5: 完成咗，唔錯㗎，個成績都 OK，
3: 你一定得㗎。
1: 我知道我一定得，但我未去過嘛。
3: 你下年報
5: 其實想像係難啲嘅，去到做嘅就還好。
1: 因為個氣氛啊嘛。
5: 氣氛啦、啊，同埋其實因為我哋四個人 relay 嘅，所以接力嘅時間你等嘅時間都耐嘅。
1: 即係可以唞。
5: 可以唞嘅，所以我覺得係幾好玩嘅。
1: 係啊，嗱，而家我手上就有你嘅第一首個人單曲啦嚇，李希彤啊，讓路。咩叫讓路咧？係咪叫你姊妹讓路我出嚟 solo 先？
3: 我行先。
5: 我覺得呢一個。style 真係應該話讓路呢個字其實好唔係好襯 Karina 嘅，因為我係會讓路俾人嗰啲人嚟嘅。咁、但係我覺得第一首歌其實我係好想點講呢，做一啲好強勢，即係或者 make a statement， 我真係好想有樣嘢係同呢個世代嘅人講嘅。咁一開始我就會覺得係 因為我好記得個 demo 咧，本身叫做 Holo，H-O-L-O， 咁我就諗緊啊，不如叫 solo 啦，因為我第一次自己一個做。然後我覺得由上年開始，我就慢慢去建立緊一啲自己嘅嘢，因為我記得好。我好記得上年呢，我係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太 focus 喺做 FIFA 嘅嘢啦，即係可能我無時無刻我食飯又諗緊，瞓覺之前又有諗緊，死啦，我哋下個星期套衫著咩風格好呢，即係我又會諗得好 detail， 然後好似但係嗰陣時我仲未係隊長，
1: 即係 too much 囉，
5: too much 啊，係啊，就係 too much， 咁我就覺得我不如 create 一啲自己嘅 personal space， 咁我就去咗跑步，同埋我去咗上 acting class， 因為呢兩樣嘢都係我恐懼嘢嚟嘅，最驚啦，即係我最唔中意跑步，同埋我最驚就係去演戲㗎啦。
1: 但 Hyrox 跑好多步喎。
5: 嗰陣時已經克服咗啦，就因為我今年年頭去咗跑第一個扎馬。
1: 嚇、你係全
5: 十 K 啫，十 K 啫，
1: 十 K 我都跑過，跑兩次添啦，唔係咁叻嘅啫，十 K
5: 唔係咁叻
1: 嘅。但係到第八 K 嘅時候腳軟嘅會
5: 係。但係我唔知啊，即總之我就覺得我係克服緊啲我自己，因為對於其他人嚟講可能唔係咁難嘅啫，但對於我嚟講，我真係叫我落去跑步，我真係好辛苦啊！即係每個人個 standard 唔同啦。咁我覺得我都叫做係戰勝咗自己某啲嘢，咁所以對於我嚟講 ，solo 係一個呢、這個字係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嘅。咁喺我首歌嘅歌詞裏面都有個歌詞叫 I can do it solo， 就係我想話俾自己聽，我係可以自己一個做到，我唔一定要係。即係我喺呢段時間我反覆咁思考緊，究竟我咁鍾意有同伴係因為我真係鍾意有人陪我啊，定係我好驚自己一個人嘅時候我會輸呢、即係我又問自己一啲好深層啲嘅問題、
1: 即係你而家 statement 話俾你聽，其實我一個人都可以做到嘅。
5: 係啊，我要同自己咁講囉，同埋我覺得呢個年代係好需要有一啲個人嘅意志啊、因為大家睇緊嘅嘢全部都唔同，我哋吸收緊嘅資訊好睇好多唔同嘅平台入面睇，咁所以你鍾意嘅同我鍾意嘅本身已經唔同，咁所以我就覺得在這個年代沒有一個必定會成功的方程式、所以我就覺得 我是很想這個世代的人全部都要去找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1: 去試，
5: 是的，所以個讓路的意思不是說、要人讓開的意思，是我想舊有的規條讓路，我們其實這個年代真的變得太快了、所以我們不可以有一個固有的一條，即係唔可以跟實以前嘅嗰啲規矩
3: 咯，好、有想法
1: 喎。我覺得阿李希同咧 ，Greena 咧，好似我啊，即係有樣貌有智慧。
5: 係啊，我都同意你嘅講法。
6: 其實咁樣都無端端自己賺自己。
1: 喂，我聽到㗎。
3: 你講佢透明啊？而家
6: 聲音大聲啲，唔好意思啊。
1: 咁既然你呢只咧，即係第一個 B B 咧，我哋由頭到尾唔使聽歌啦。其實係懶啫，就送俾大家李希同 Greena 嘅呢一首《讓路》。

0: 哇，真係好型喎，呢一隻新歌 solo 啊，样路係啦，咁啊李希同 Carina， 咁啊 Viva 第一个单飞嘅。
1: 係啊，我知道你即係为咗呢首歌呢自己都做咗好多 marketing 嘅工作啦，同埋你直头係同公司讲啦，不如等我嚟，即係我摆好多桥出嚟嘅咁样。点解你咁有信心呢？
2: 因为呢首歌叫 solo 啊，我就觉得好似所有嘢自己亲力亲为好似係好啲，同埋我係一个好鍾意，我唔知道，我就係一个放唔到手嘅人咯，
1: 嗯，我明白，
0: 即系中意自己，
1: 系啦，有啲 QC 系嘛，有啲自己可控制，
2: 真
1: 系，我明白
2: ，QC 好重要啊，同埋我觉得因为始终第一次啊，所以好多嘢美感啊，即系点样去。即係點樣去宣傳啊？呢樣嘢我覺得我都好想擺多啲自己嘅 input 入去，同埋我覺得咁樣有誠意。
0: 我中意你有自己嘅諗法，呢個係一個做 artist 好緊要。
3: 同埋你嗰個諗法，你唔係就係齋諗啊嘛，諗完之後實質做埋曬出嚟嘅，俾曬
1: 佢都係行動力，
3: 係咯，係行動力嗰啲嚟㗎。係
2: 咁怕錯過咗個時機啊，因為
1: 哦，咁但係咁多樣嘢密密麻麻做，有冇話邊一樣你覺得做上手係最難嘅呢？定係真係派傳單好好辛苦
2: 咧？其實我冇覺得有一樣嘢 specifically 好難，但係我覺得全部嘢堆埋一齊，再加同時間做緊 FIFA 嘅嘢，加埋就好難咯。
0: 我即係時間上咯，即係如果你有29个小时，你就會好啲啦。
2: 我就覺得係真係29个小时，我可能
0: 嚇。幫我講個好消息俾你聽。咁我哋嘅節目頭先咪阿周可峰嘅阿音樂老年咧咁樣咧，佢好少讚人嘅。佢已經話：，誒，佢隔離個女仔好靚女，咁啊，猛喺度讚你啊，咁樣。因為你 Viva 嗰陣時，你嘅妝就濃啲，咁今日見到你都半素顏咁樣啦，咁樣啦。
2: 其實我係中意淡妝多啲噶。
0: 我都覺得你淡妝 OK， 因為你後生嘛，即係濃妝留翻俾我哋呢啲啦。
1: 你睇我咁
0: 啊？你又唔係好老啫，
1: 唔
0: 係
1: 我係濃咯。
0: 你比人瑞你好後生。
1: 係。
3: 佢都唔知贊定係踩你喎。
1: 咁好明顯係踩啦。
0: 嗱，而家你第一隻 solo 啊，咁你公司有好多嘅 artist， 或者呢個世界有好多 artist 咁樣啊。如果真係嗱，即係揾個合作，你要揾邊個咧？
2: 哇！我即係我公司嘅。
3: 唔一定啦，
0: 最好你公司啦，因為阿楊生聽緊㗎，係啊，楊生聽緊。
2: 死啦！我個個都想合作喎，點算好啊？
3: 是但揀一個啦，
0: 佢哋幫唔到你㗎，阿偉仔嗰啲，因為佢而家好謹慎㗎啦，做嘢，佢講嘢。
1: 雖然佢而家好驚，驚你亂答。
0: 我會揀容祖兒。
2: 係咯，我諗我都可能係啊。我想講，因為我喺啟德嘅時候邀請咗佢同我去拍呢個新歌嘅 challenge 啦，佢第一個啦。之後我係哇，好似發緊夢咁啊，因為真係有個大明星企喺我隔離，然後哇，佢嘅氣場，其實佢唔使做啲咩㗎，佢就咁企喺度咧，我已經覺得。好，我唔識講嗰個感覺，
1: 震攝咗你係咪？
2: 同埋因為嗰日我都有睇到，即係我哋 FIFA 表演完之後，第二日我都有望到佢跳唱嘅舞台啊嘛，我就覺得我想成為咁樣嘅人咯，就係、是、我就覺得哇好犀利啊！即係我唔識點樣講，因為以前我已經有睇祖兒，佢係可以即係一路跳一路唱，佢真係踎喺度之後彈翻出嚟，不斷重複，然後唱係勁穩嘅，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真。

0: 好少人咧嗌我全名噶，即系多都嗌我 Karina， 但系你今日嗌咗我好多次。
1: 李希彤，因为我仲喺度对住你嘅名嘛，李希彤啊。
0: 所以系啊，好亲切啊呢个称呼。
1: 因为我都系姓李噶，
0: 系、
1: 啊、姓李嗰啲人点啊？
0: 醒啲啊！
1: 呀、
0: yeah, ，系啊，智慧并重。
1: 并重啫，我以后如果香港小姐揾我哋参加，佢年年都爆收视啊！
0: 真系，
2: 咁你赢定佢赢啊？
1: 我粒个假发，应该我赢噶。
2: OK 。
0: 唔紧要啦，咁我攞第二啦。
1: 你攞友谊小姐。
0: OK OK， 友谊小姐，我
3: 第二好啊，拍剧拍多啲噶。
0: 亲善亲善小姐，
1: 国际亲善大姐，
0: 国际亲善大姐。
1: 嗱，才艺表演我一定表演嗰个咩啊？翻军斗啊，翻军斗。
0: 咩系翻军斗？
3: 打关斗系咪？
1: 自由体操系，即系抹一二一字马啲啊。
3: 抹比啊，你想？
1: 系啊系啊。
0: 谂下先，有啲咩斗得过咧？我哋 FIFA 有试过跳过跳
3: 过
0: 打翻咁。
2: 你唔好同佢癫啊！
1: 系咪而家上网可以买到噶啦？直播
0: 买到，
3: 听得到，
1: 听到啦，听到啦，预祝成功啊
3: ，Karina，
1: 拜拜。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下昼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一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少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熱疾病的症狀，例如頭痛、頭暈、口渴等，應該立即到陰涼處休息和飲水，並通知雇主或者主管。天文台在今朝7:45發出酷熱天氣警告，預料今日本港天氣酷熱，呼籲市民慎防中暑。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為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說，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调查和指引。黄俊石接受电台访问时说，目前对事件掌握的资料不多，相信今日召开校董会让校长讲出事情始末，包括相关片段前后发生的事情，事件清晰之后如果发现有教职员涉及不当操守行为，校董会定必严肃跟进和处理，一旦有人违反相关教师守则，相信教育局亦会作出惩处。黄俊石说，今次事件可能是一些国家引起关注，但他相信是单一事件，长远不会令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造成误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和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会同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在中亚展开投资，预料稍后公布详情。另外，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国际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说，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对数据传输、算力等新型信息服务需求大，希望透过合作一方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6点，升70点，成交金额27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2点，跌24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6.6，升6.75；盈富基金25.92，升1.2；腾讯控股438.8，跌2.6；恒生中国企业88.46，升7.8；华虹半导体145.9，升15.8；南方恒生科技4.86，升1.12；阿里巴巴128.5。阿里巴巴是128.7，升7；联想集团18.58，升2.83；中海油27.14，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7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21美元，卖出453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喺上水马会道同马色路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重复次谂就系上水嘅马会道同马色路交界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较早时啦，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一带系稍为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是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是接近分域街。另外新界方面，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略為車多，龍尾排到去友愛村對出。封路的方面，提一提大家，港珠澳大橋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5時去珠海和澳門方向的部分中線和右線是封閉了，駕駛人士經過請特別小心留意。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2: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3: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2: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4: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5: 我是崔杰彤，
6: 我是超 B，
7: 我是阿土，
8: 我是莉莉姑，
4: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5: 无论上周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6: 下周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7: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4: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9: 我只是觉得未在香港咧茶餐厅咧有几样嘢系香港独有嘅，冻饮加2蚊啦，即系你中观其他地方系唔会冻饮加2蚊、3蚊咁样啦。二就系、是、小甜小冰，
6: 哦系啊，真噶，
9: 系咪啊？我而家饮唔到全甜噶啦，
6: 咩？你谂下，净系香港人去食甜品啊？呢个甜品咧唔甜嘅，真
5: 系
6: 好好食噶。你直情对于外国人嚟讲，咩啊？甜品唔甜，点解好好食啊？
5: 系一个赞美系嘛？唔系好甜就系、是、一个赞美。
9: 但我嗰阵时入过水吧，即系帮手学下点样冲嘢咁样咧。你见到佢落嗰啲冻柠茶嗰啲甜咧，你会发觉真系要少甜，因为原来佢系落好多噶，海糖浆系啊。
5: 所以咧，你整过一次甜品啊，焗过一次蛋糕之后咧，你之后食甜嘢咧，你都会自己小心好多。
6: 系、哦、真
5: 嘅。你知道点样先系？我平时食咁嘅味系原来落咗10羹糖。
9: 系啊系啊，好多糖啊。
5: 系啊，同埋咧，我自己都系嘅，我自己又唔想话真系好放肆咁样食啦。所以饮嘢方面咧，我 quota 系勒得紧啲嘅。
9: 例如咧？
5: 即系我首先好少饮冻嘢啦。同埋好多都係酒甜嘅，係啦，檸茶會酒甜啦。
9: 喂，檸茶酒甜呢，我以前飲嘅時候覺得似坑渠水嘅，但而家我慣晒。
5: 甜囉，冇所謂。
9: 而家慣晒啦。
5: 我飲佢個解渴咋嘛。
9: 唔係，同埋個茶靚呢你加埋檸檬呢就好好飲啦。
5: 同埋我有一樣嘢我勒得好緊呢，就好少飲嗰啲手搖，即係嗰啲咩珍珠奶茶。
9: 係啊，我而家都唔飲啦，我而家都唔飲。
5: 我就寧願留返個 quota 嚟到食嘢囉。
9: 係啊。嘩，好精打細算喎。
5: 係啊，
6: 即係你食甜品嗰啲。
5: 即係如果你話二揀一，兩樣都係甜，兩樣都係肥㗎啦，咁我就會揀食甜品囉。
9: 甜品又真係正
5: 嘅。因為飲呢好快咕一聲就飲咗落去，我覺得我好快就已經幾百個卡路里啦。
9: 同埋甜品佢哋諗得咁清楚去整個甜品，即係佢嗰啲層次好正㗎嘛。
6: 我其實甜品或者甜嘅呢，我係唔係特別好喜愛嘅，即係有啲人係好鍾意咁。
5: 係咩呀囉，係每一坐低都係飲特飲。
9: 你睇佢嘅身形已經知佢係中意甜。
5: 佢可能聽緊。佢一坐低
9: 佢開緊會。
5: 巨峰提子特飲啦，我坐低就菠蘿蜜桃特飲啦，哇！你次次都叫呢啲特飲都唔得噶，
6: 最全甜喎、
9: 啊，不過食嘢都幾放肆，
5: 好放肆啊！凍都不在話下啦，仲要嗰啲超甜嘢，你因為你諗到嗰樣一定唔係好圓形嗰啲食物，即、就、係、是、raw 嘅食物嚟噶嘛，全部嗰啲味都係嚟自糖漿噶嘛。
6: 係、你我淨係諗一個簡單啲，譬如可能茶餐廳你食紅豆冰或者咩菠蘿冰咧，而家佢俾你嗰個菠蘿咧都唔係以前。真係一嚿菠蘿切出嚟㗎嘛，罐頭嚟嘅，咁個罐頭已經本身係糖水浸住啦，或者嗰啲咩嘅紅豆冰呢，你都唔知啲紅豆係，
9: 但係雪糕紅豆冰真係好正㗎，
6: 佢唔係真係自己煲嗰啲整嗰個紅豆㗎嘛，佢可能係咪又去一罐罐
9: 嗰啲膠嚟嘅，
6: 膠嚟囉，係啊，咁 所以我又對於嗰啲咧，我係間唔時飲一杯，我覺得唔緊要咯，間唔時先飲一杯。
5: 我都係間唔時。
6: 因為我慣咗去茶餐廳咧，我就一慳嗰兩蚊咧，我都係熱飲噶嘛。我就算而家卅幾度，我都係飲熱飲嘅。
5: 我都係啊，我同你 battle 啊。
8: 係 battle
6: 咩？
5: 我飲到成身出曬汗，我都係醉緊。
8: 我唔得㗎，
6: 我都係㗎。
8: 我一定飲凍飲。
5: 係啊，咁我呢啲中女嘛。
6: 我淨係夜晚個杯啦，時即係做完運動啊，夜晚咧，好啦，飲杯凍檸茶啦，咁我就唔少。
8: 好養生
5: 啊，
8: 你兩個。
6: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咁辛苦啦，
5: 我想喺呢度輸咗俾佢啊！你明唔明啊？
6: 係啊，我唔理佢嗰下就係、是、我咁辛苦啦，飲一杯啫喎。
5: 唔係，就係間唔時一杯咯。
8: 小甜咧，你凍檸茶或者凍檸水酒甜都得，
5: 酒甜。
8: 但係咧有一樣嘢係唔可以嘅。
5: 乜嘢咧？
8: 冻奶茶，
5: 哦、
8: 你点都要落少少甜嘅，
5: 少甜咯，
8: 系因为你唔落少少甜咧，你嗰杯茶咧系一个结，系啦，
5: 癫咗。
6: 我如果冻奶茶咧，我都未必会饮嗰啲咧，即系要落冰嗰只啊，即系我系食完嗰啲咧冰镇，我中意系饮。
5: 哦，
8: 冰镇咪原
6: 身都有甜啦，
8: 原身咪有甜咯，
6: 甜啦嗰啲就系、是，因为我个心态就系觉得我又唔系经常饮是但啦，搵一次即系好似 cheat 自己咁样。
8: 所以而家我觉得最健康嘅就系 Americano 咯，即系冻。冻斋啡咯，
6: 系啊，呢个都几好噶，我都系每一日都系饮热嘅。
5: 我觉得呢个都算系我哋香港人而家一个即系一个 trend 嚟嘅，系啦，大家都即系避开一啲即系多甜多糖嘅陷阱啦。所以我之前有个台湾地区嘅朋友嚟咗香港咧，佢饮住香港奶茶好出名噶咁样啦，跟住佢饮完之后咧系苦瓜干咁嘅面，
6: 点解啊？
5: 佢以为佢去错地方，佢话系咪就系去呢啲茶餐厅度饮？我系啊。佢話點解係咁嘅味嘅咁樣？因為佢哋飲開嗰啲係好甜，即係真係手搖全糖嗰啲嘅味道。咁佢嚟到香港咧，就哇原來係咁濃嘅茶味，佢就好唔慣咯。
6: 但而家我覺得香港嘅茶餐廳都慣咗香港人咧，慣咗要咩小甜啊、冇甜啊。以前佢哋嗰啲冇嘅，冇得走，因為佢成個茶底就已經係加糖水啦嘛。
8: 公司規矩啦，係冇㗎，冇得改嘅。
6: 但而家佢已經咧有兩個茶底啦，即一個係冇糖嘅茶底嚟，
8: 係啊，所以即係。香港人咁長壽，同埋香港人咧咁健康係有原因嘅，係啊，同埋我哋啲 WhatsApp 成日都係咁，我啲家姐成日。20个食物咧致癌原因，70个食物令你中风咁样咧，所以你咧
6: 系
8: 好健康嘅。
6: 我妈都系成日 send 呢啲出嚟，即系话好彩我唔食呢啲嘢啫。你哋仲食啊？咁啊！
8: 喂，提醒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喺2:30生效，酷热天气警告都系同时生效噶。

0: 可能是他，
1: 可能
0: 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2: 这个世界呢，男女呢是绝对不会平等的。嗱，我哋咧喺職場見到一啲咧好能幹嘅女性咧，我哋會嗌佢哋做女強人啦。但我哋見到一啲職場好能幹嘅男性咧，我哋又唔會嗌佢做男強人嘅。所以呢個社會咧，男性對女性嘅歧視咧，其實依然存在嘅。

0: 我哋一班商界嘅老板咧，为咗团结业界嘅呢一个合作啦，组成咗一个商会。核心人物咧，其实每次咧都系要开会啊，大家都系啲高层嚟噶啦咁样。其中有一个咧，哇，好辣好辣嘅女婿，就系呢一个咧女士嚟噶啦。佢嘅名叫 Melissa。
1: 我唔明咧，点解上次开会嘅议程到今时今日啊，成个月啦都未落实嘅？其实有冇人 follow up 噶？定系我哋开会所有嘅决策咧，大家都系讲下，唔认真嘅咧？
0: 咁始终我哋嘅商会咧，大家都系义工嘅性质，大家都有工作噶嘛，俾啲时间佢去搞，咁啊，实会搞得掂嘅啫吓。Melissa 唔好咁嬲住。
1: 希望系咁啦，但系你等下一个月，等下又一个月，再系咁样咧，啲嘢过晒气，到时做到啊都冇用啦。
0: 每次开会咧，佢都好强势嘅，自带气场，成个佘诗曼咁样。虽然佢有 point 啫，但系成班男人咧，俾佢咁样当口当面咁样话咧，有阵时都几冇面嘅。
2: 哇，嗰、那个 Melissa 咧，当我哋啊，系佢班僆咁啊。喂，讲真啊吓，嗱喺得到开会嘅，大家都系老细级噶嘛，个个都有头有面。唉，就算佢讲嘢系啱啊，都唔使咁恶啩。
0: Melissa 佢咧白手兴家噶，好细个咧就已经有自己嘅事业，自己创业噶啦，从来咧冇听过咧，即系佢咧即系喺度咧即系拍拖噶。而且咧，我哋成班男人咧背后都笑佢啊，话佢系老姑婆啊咁样。可能佢做嘢啊太过认真，太过恶啦。背后讲佢嘅是非咧，哎呦真系几多。
1: 我咧就唔会理人哋讲啲乜嘢嘅，我份人就目标为本，合则来，不合则去。中意同我做嘢嘅人咧，咪一齐合作咯。话不投机半句多，你唔啱嘴型嘅，唉，唔该你哋行远啲啦。
0: 有一次咧，我哋成班 friend 咧一齐去一个威士忌节啦，一夜一度咁样噶，啊见到啦 Melissa 啦，佢啊饮到啊真系啊红卜卜咁样，饮咗少少酒咁样，面红红，一反常态，一见到我哋咧，哇鬼死咁热情啊！
2: Hi Melissa，
1: Hello，Alex，Eric， 你哋都有嚟啊！喂，呢度咧好正啊，一个场合饮晒全世界嘅威士忌，哇，真系好正啊！我都饮到有啲头晕啊！
0: 系嘛？诶，
2: 咁啊，有冇睇啱边款深水啊？嗰啲日本威士忌咧，得个样靓噶咋，炒价高，但系饮咧就真系入唔到口
3: 咯，麻麻地啊！
1: 呢个世界各地咁多牌子啊，点使饮日本威士忌啊？等我介绍，嗱呢个咧，我 best friend Maggie，
0: 哦，
1: 呢个咧就系 Alex，
0: 哦 hello，
1: 呢个咧系 Eric， 我生意朋友嚟噶，
0: 哦，喂，
2: 嗯
0: ，Maggie 个样咧有少少 tomboy feel， 喂，
2: 嗯，
0: 佢哋两个，哎呀，我终于都明白啦。佢哋吓吓咁耐 ，Melissa 都冇拍拖冇结婚，原来佢自己有自己嘅性格，自己有自己嘅世界，另外一个 world 啊！
2: 喂，你睇下佢哋啊，其实佢都几亲密噶，嗬，
0: 嗯，诶，虽然我八卦啫，你唔好理人咁多嘢啦，系睇下我哋有冇正嘢饮啦，人哋嘢关你鬼事咩？系咪先？
2: 拣
0: 自己啊，系啊，唔好理佢哋啦，行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走出地球上太空。
1: 有人揀呢古巨基嘅地球很危险。
2: 嗯，有人揀吴国敬嘅想飞。
1: 有人揀呢关淑怡嘅星空下的恋人。
3: 夜幕下最近啱啱就咩
4: 咪即係咁唱咁樣。
3: 係呀係呀类似啦。
2: 係呀咁亦都有人揀呢陈奕迅嘅2001太空漫游。
3: 琴日播咗啦、哦、真係好有气氛。
1: 係呀同埋有人揀呢你啱啱睇完演唱会嘅林忆莲嘅太阳系。
3: 我有只咁嘅歌㗎，
1: 系啊，
3: 我真唔知道。
2: 亦都有人揀邓紫棋嘅《光年之外》，
1: 系、嗯，亦都有人揀啲倒转地球啊，刘德华，
2: 嗯，亦都有人揀陈建安嘅《在错误的宇宙寻找爱》。
3: 倒转地球系冇倒转地球嘅，圆噶嘛地球。
2: 因为佢点到
1: 北极同南极调转咗而家，
3: 啊都啱都啱都啱
2: 都得嘅。
3: 系不过今日呢只歌咧，歌仔短短，但系咧系我年代嘅，
4: 系你年代啊都系。
3: 系啊系啊，430穿梭机嘅主题曲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声明，话今个月22日下午，学校嘅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嘅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同不当行为，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向全校师生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影片，见到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消息说，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致辞时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杨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以及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今晚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该段杨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0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302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中芯国际86.8升6.95，盈富基金25.9升1毫，腾讯控股439.4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88.36升6.8，华虹半导体146.7升16.6，南方恒生科技4.86六仙六升1.1，阿里巴巴128.6升1.6，联想集团18.4升2.65，XLE 南方海力士108.9升11.88，中国海洋石油26.86跌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56，瑞士法郎9.985，澳元5.611，加元5.674，新西兰元4.582，欧元9.11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7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03美元，卖出4,5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啊，就系上水嘅马会道同埋马色路交界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另外，荃湾洋屋道嘅水管急修工程啦，仲系进行中噶。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同横窝仔街，即系乐游居附近嘅全线啦，系封闭咗。去大河道方向，跟住横龙街嘅快线咧，亦都系封闭噶。九巴嘅30号 X、32H、33A、41M、42M、49X、73P 同埋243M 线去九龙、青衣或者系大埔方向，同埋城巴嘅930A 号线去会展站方向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乘客请留意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时代广场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告示打到西行近电信大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啊，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15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重温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5月26号星期嘅三成运开始啦。
1: Hello， 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摄嘅。咁另外提醒你啦，而家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两点半钟嘅时候已经生效咗啦。
0: 今日想同大家讲钱同埋游戏啊，即系金钱嘅游戏啊。咁就头先即系开麦之前咧，就问子豪啦，你对上一次即系睇一啲。即时攞现金奖嘅游戏节目系几时咧？
2: 系我净系谂起睇野兽先生嗰啲，即系嗰啲 show 啫，即系佢嗰啲系，例如可能困住一个人喺一个咧，即系充满晒所有可以俾你减肥嘅，即系一啲房间啦，即系 gym 房啊、嘢食房啊嗰啲，你总之一定要系 stay 喺嗰度嘅。咁你可以喺成功指定时间里面减到一定嘅磅数咧，你就可以得到好即系巨额嘅奖金啦。嗰啲，即系我就系、是、即系最近接触得到嘅就系呢一款咯。但系你话嗰啲咧咩，即系答一题跟住之后可以攞到1000蚊嗰啲咧，好少啦，已经真系
0: 好耐。
1: 可能最近咧已经系揿钱。同埋陳啟泰囉，
2: 好耐啦呢個都
1: 撳錢已經叫新啲㗎啦，
0: 撳錢都就嚟可能20年㗎啦，
1: 其實都係啊，係啊，
0: 因為阿思叔係有份做㗎嘛嗰陣時，
1: 係啊，所以我先知㗎啫，講真，唔係因為我比較少睇電視㗎嘛，
0: 係
1: 啊。但我覺得即係你一話咩節目都好啦，一講到送錢呢，其實你即係都會俾佢wow到嘅，
2: 有種吸引力
1: 係咪？係啊，但我估呢類型嘅節目係越嚟越難嘅，
2: 難
1: 啊，係啊，你首先要揾到 hard cash 嘅 sponsor， 今時今日已經唔容易啦，係咪先？你仲要晚晚如果咁送嘅話，係啊，
2: 同埋對上一個可能相對比較成功啲，係咪殘酷一丁嗰啲啊？
0: 哦，
2: 即係唱嗰一秒就加100蚊嗰啲，係啊。
1: 咁而家唱錢都計啦，係咪？
2: 唱錢都係啦，唱錢都係啦，但唱錢係而家未係普通人可以參加得㗎嘛，係咪啊？
0: 唔係噶，都可以報名噶，
1: 即係
0: 都
1: 可以，可以噶。不過要選拔嘅，即係唔係你自己話要參加。
0: 即係我摸音咁樣，好難參加到啊，係咪先？
1: 佢係總之計音準同拍子啊嘛。
0: 即係你可以唱得唔好聽啊，即係你可以有音準，有拍子，
1: 係啦。即係成日都話啊，究竟嗰個人即係個技術好完美，但係咪等於佢可以
2: 好聽咧？
1: 係啦，或者說故事咧咁樣，即係經常都會聽到呢啲評論噶嘛。
0: 因為我呢啲係清唱完美。但一入音樂喺下面咧，就炒曬啲，
2: 李華神咁喎，你係
0: 係啊，喺清唱方面好好聽啊！
1: 但係總之送錢嘅節目係吸引嘅，你唔好話送錢嘅節目，就算你係虛擬嘅，即係好似之前韓國嗰套劇咁樣，個豬仔前鈎啊，即係玩生存遊戲，係啦，入邊有錢嘅咁樣，即係。人天生對錢嗰樣嘢咧，你點都有啲興趣咯，係
2: 認同啊呢、這個絕對
1: 會吸引你咯。
0: 以前細個嘅時候啦，即係若干年前啦，即係可能撳錢啦，或者可能再之前嘅大家有諗過嘅，可能係一筆勾銷啊，即係都姐主持嘅，咁呢啲嗱呢啲年代歷史久遠啦，甚至乎可能係呢一個陳啟泰嘅呢一個百萬富翁咁樣嘅，大家當時真係會坐定定喺電視機面前睇噶嘛，
2: 都
0: 係，然後會真係會即係你代入啊，我係陳子清嘅話咧，我仲要點答嗰條題目嘅咧咁樣，咁而琴日咧去阿婆度食飯嘅時候，咁佢就例牌佢就會有佢自己中意嘅電視節目啦。咁我哋呢班孫咧就喺佢一洗碗嘅時候咧就即刻轉台嘅，
2: 即係對佢睇嘅嘢冇興趣。
0: 唔係，係大家個 channel
1: 選擇唔同，
0: 係啦。咁然之後就喺度撳電視碌電視啦。咁咧碌到有一個台咧，
1: 我覺得而家咧係翻屋企食飯最多撳電視咯。你有冇個？
0: 有。
1: 因為通常阿媽或者長輩咧，佢哋都仲有食飯睇電視嘅習慣。
2: 哦，係啊，
1: 係啊。係啦，咁你變咗坐喺佢哋度食飯嘅時候，食完飯你都會即係叫撳下電視咯，
0: 係啦，係啦，即係睇下唔同台做緊啲咩咁樣啦。咁然之後就碌到去一個嘅 channel 啦。咁然之後咧就做緊一個就頭先我所講嘅
1: 係
0: 現金獎嘅問答遊戲。跟住然之後咧，即係我同我細妹成班咧就真係坐喺度好認真咧睇咗嗰20分鐘。係啦，咁嗰個嘅遊戲就好得意嘅，因為就唔似咧。百萬富翁咁樣有選擇題俾你揀嘅，咁佢都係問答同埋搶答嘅環節啦。
1: Open question 嚟嘅
0: ，open question 嚟嘅咁樣。咁然之後咧，
1: 好難咯。
0: 佢好有趣嘅狀況係乜嘢咧？咁就兩team人喺度 battle 啦，咁分幾 round 嘅。咁咧你每答咗3條問題，如果問論咧你係啱定錯嘅話咧，咁兩隊邊隊高分嘅話咧就可以即刻進入。一個特別嘅環節，而答啱咗特別環節嗰條題目嘅時候咧，嗰個獎金係會多啲嘅。好啦，咁嗰個特別嘅環節咧，就係呢個遊戲嘅精髓啦。因為呢個遊戲咧就叫做ridiculous 啊， 即係呢 ridiculous 即係荒謬啦，咁呢佢唔係用 rid 嚟做開頭喎，佢用 riddle 嚟做開頭喎，即係 riddle 個中文即係謎語啦，你每答完三條問題之後呢，你會進入一個謎語題，係啦、哦、你要解答嗰、那個 riddle master 謎語大師嘅嗰度個謎語，
1: 係
0: 咗一
2: 條
0: 題係啦。
1: 咁嗰啲謎語係全新創作啊，定還是有機會喺網絡度聽過㗎？
0: 係全新創作嘅，係個 Riddle Master
1: 出嘅，話
0: 佢出嘅咁樣。咁咧，我嗰一刻咧就抱有幾個疑問。第一個疑問就係、是、你邊個嚟㗎？你自稱做 Riddle Master 咁樣，係啦。
1: 你唔好 challenge 人哋啦，人哋要揾個 Big Boss 或者揾個角色咁解啫，都係。
2: 通常都唔 show 真樣㗎，係嘛？唔係真係有一個人坐喺正中央。
1: 你都做過電視啊，你都知道其實都係 writer 寫嘅啫。
0: 嗱，好啦，咁跟住我就抱有呢個嘅疑問啦。咁我有個 Riddle Master 頭先之後就會問啦，係咪其實係影住佢背脊？个身着住好多件问号嘅，
2: 咁系卡通嚟嘅，
1: 彭昌泽嗰啲系嘛，即系个荧幕后面嘅佢系出样嘅。
0: 呢条呢个嘅谜语咧就系
1: 要变声
0: 嘅嘢咁样呢啲，唔系咁佢真系一个即系佢见晒样嘅，
1: 系真人嚟嘅，
0: 系真人嚟嘅，
1: 唔系动画，唔系卡通角色咁样嘅。
0: 佢个外形咧，佢个身形咧有少似秦王啦，但系又极具霸气嘅。身上面着晒嗰啲，因为系一个英国嘅节目嚟噶嘛，咁啊着晒嗰啲好英伦绅士嘅嗰啲嘅服装。咁佢攞住张卡就话：我而家接住落嚟就会问你一个
1: 谜语
0: 题啦，咁样。跟住喺个 screen 度 show 出嚟啦。咁咧你只喺限时之内作答嘅。咁因为嗰个谜语系英文嚟噶嘛，去到嗰刻唔知点解咧，我系几兄弟姐妹咧。我真係坐咗喺度，真係
1: 撈唔到係嘛？
0: 唔係撈唔到啊，係撈到，因為唔係特別太難嘅。然後我哋真係喺度坐喺度，然之後喺度解啲
1: 謎，
0: 係啦。
1: 每個睇節目一定要一齊答嘅，咁先好玩嘅。
0: 係咁，然之後就去到最尾啦。咁經歷過三彎之後啦，咁兩team人一定係會知道就係究竟邊個分數高啲啦。
2: 嗯，
0: 好啦，去到分數最高嘅嗰隊咧，就會進入最後嗰關喎。你要過到嗰關之後咧，你先可以攞到你個累積嘅獎金嘅。而嗰一關就好難啦。要喺60秒入面呢極速答六條謎語囉。
2: 嘩
0: 係60秒六條謎語。
1: 即係10秒一條喎、
2: 啊。但一定係要啱先得㗎嘛，唔
0: 係。你可以有 pass 嘅機會嘅，好似有一個 pass 嘅機會嘅。
1: 佢啲謎語係 IQ 嗰種啊，定係即係可能係文字玩弄文字嗰啲啊，定係點樣呢？
0: 係兩樣都會有㗎。我當呢其中有一道嘅謎語啦，就係點啦，咁就係呢喺嗰個 screen 上面啦，咁就我而家我假設啦，我哋即刻按住佢嗰個邏輯去創作啦，有個鬍鬚喺度嘅，跟住有個俾 like 嘅手指公，係啦，有個遠尺，跟住然之後再有個手指公咁樣，係啦，咁呢個就係解謎其中一條解謎嘅題目嚟㗎喎。
1: 系广，而家你用广东话思维嘅，
0: 系
1: 即系我哋个答案可以系广东话。
0: 个答案咧系英文嚟嘅，
1: 哦，系英文，
0: 系啦，
2: 嗱、okay ，
1: 但系你个思维系广东话嘅，
0: 系啊，我按住嘅，因为其实佢嗰个思维其实中文同英文都通
1: 嘅、哦，都通嘅，
0: 系啊系啊，一个胡须，
1: 系四字词语嚟嘅，
0: 系啦，一个胡须，一个手指公俾 like 嘅，跟住一个远尺拉到好远嘅，同埋亦都系啦，
2: 多一个手指公，
0: 系啦，
2: 哇咁深，
0: 系啦，
2: 即系你哋系识答嘅。
0: 嗰题系唔
1: 识，十秒
0: 系啦系啦，我 sorry 我再讲多次啊，系啦，我因为我捞系你听住咯，嗰、那个问题就系、是、啦，咁啊有一个胡须啦，
2: 系
0: 啦，
1: 胡须
0: 系啦系啦，大家
1: 留
0: 男人嗰啲胡须系啦系啦，一个拉得好远嘅远尺系啦，
2: 系
1: 拉得好远嘅远尺
0: 系啦系啦，第三个嘅提示咧，亦都系有胡须，而第四个提示咧就系、是、一个俾 like 嘅手指公
2: ，so far so good 啊，
0: 冇错啦，就系、是、so far so good 啦，
1: 恭喜你啊，
0: 恭喜你。
2: 佢话中英都通啊，
0: 中英都通啊，系啊，而当然啦，即系
1: 英文都通咩 so
2: 系咯
1: so 佢就
2: 系
1: so
2: 英文系 so 咩
1: 系咯 so 英文系 so 咩？
0: 我系用咗广东话嘅思维，因为佢嗰个嘅系啦，佢嗰个答案咧都真系 so far so good 嘅，咁但系佢嗰个 so 咧系用紧针线穿针线嘅嗰个动作，
2: 我知道改咗少少，佢改咗少少，
1: 系哆来咪发 so 咪中英通用咯，
0: 啊你又讲得好有道理啊，
1: 我哋都系学哆来咪发 so 嘅咧。
0: 系啦，即系佢最尾嗰60秒冲嗰六题咧，就大概系呢一种嘅、
1: 哦，
0: 即系佢唔系最难嘅嗰一种咁样咯。
2: 系啦，即系食字嘢。
0: 系啦，
2: 咁你应该要去，
0: 但系佢用英文啊嘛。系啦，
2: 但你英文学会啊？
0: 英文，
1: 你唔去会后悔。
0: 冇错，
2: 学会啊嘛。
0: 冇错，
1: 建议你去参加。
0: 系，我要将英文呢个身份搣甩咗。
2: 搣甩佢。
0: 系啦系啦，第一招叫做阿仙奴得噶啦。
2: 阿 Casino 嘅成分股嘅成
0: 員。我純粹又覺得就係、是、即係如果換做中文嘅話，咁即係可能係有好多燈謎類嘅啦，嘅內容，
1: 或者呢一類型都可以
0: 係啦，食字類嘅啦咁樣。但係六十秒即刻答六題，
1: 其實係真係難，
2: 好難，
0: 好難啊！
2: 同埋你係有冇現場觀眾㗎？我想問。
0: 冇現場觀眾㗎，係
1: 有現場觀眾係點咧？
2: 個壓力會大啲囉，
0: 係啊，
2: 係啊，你如果你以前有睇過一啲嗰啲即係兒童節目呢，佢係會有啲即係小朋友上去上面玩，跟住之後過啲關呢就唔知跳落去嗰、那個即係池嗰度就唔知點樣跟住啲位嚟行嗰啲呢，我哋作為小朋友喺度睇嘅時候咁容易點會唔得啊，
0: 你整
1: 其實你永遠都
0: 係
1: 㗎、
0: 啊、
1: 你永遠都係睇呢啲節目都會即係用第三身嘅時候都會覺得係易㗎嘛。
2: 同埋呢佢另外有一個環節就係呢、即係控制住一個嘅打機啦，總之就係佢就喺度唔知點樣跳過某啲位，我記得我喺個 friend 個屋企玩過嗰個遊戲，我哋玩嘅時候覺得好容易嘅，但係啲人呢永遠去到電視機嘅即係或者係上咗電視台去玩呢個遊戲呢就永遠都過唔到關。
1: 嗯、即係你本身就算有冇觀眾都好，你喺嗰個比賽嘅氣氛入面呢、你係一定緊張打折扣㗎嘛。係、你見小學常識問答比賽嗰啲小朋友都、有時都會口陣就緊張㗎嘛。
0: 明明平時好勁咁樣啦。好啦，咁然之後呢就頭先講嘅就係60秒答6題啦。咁而呢你60秒你答中曬嗰6題呢你個獎金係可以 double 嘅。咁但係你答唔中你可以有你可以有一個 pass 嘅機會啦。咁最尾我琴日睇嘅嗰一個嘅嗰對參賽者啦，咁就係有一題係唔識嘅咁樣。咁、最尾佢就係可以得到佢原本有嘅獎金啦咁。
1: 哦，其實係幾多個人一隊啊？
0: 可以兩個人一隊囉。
1: 兩個人其實都係，
0: 係啦
1: 係
0: 啦，
1: 即係兩個腦，六十秒答六題，係
0: 啦，
1: 都難啊。
0: 然後最 tricky 嘅一個位係點樣呢？好啦，你完曬之後啦，通常呢啲時候要製造呢一個嘅戲劇效果咧，佢就會問你啦。接住落嚟咧係一個 bonus round 嚟嘅，
1: 你玩唔玩？
0: 你玩唔玩？
2: 崩唔崩？
0: 係啦，如果你崩到嘅話咧，
1: 就崩啦，
0: 就係啦，就可以就 double 啦。若然咧你挑戰但係失敗嘅話咧，
1: 冇曬係咪？
0: 冇曬，
1: 係啊。
0: 但係會有乜嘢咧？會有我哋今次遊戲嘅呢一個
2: 有午餐肉一罐咁樣嗰啲。
1: 喂，我想知喎，係啦，即係我哋在座三個會唔會揀即係？爆落去
2: 咧，係啊！嗱，老老實實啊，我就唔會嘅，
1: 我都唔會啊。
0: 琴日嗰對我睇嘅，佢有幾多錢嘅？得到個獎金先，
2: 係
0: 計翻港紙嘅話咧，佢應該有3萬至4萬蚊左右嘅。
2: 喂，即刻走，
1: 係啦，兩萬算啦。
2: 唔係，因為你如果你玩嗰個遊戲，你過唔到就冇曬。
0: 你過唔到就安慰獎啦，就是、一個謎語人嘅杯咯，
1: 即係廢啦，即係冇啦，即係冇啦。
2: 即係而家同你講係用3萬幾蚊去買嗰個杯，你買唔買啊？係啊，
1: 咁就唔好咁睇，你3萬蚊買緊一個變6萬嘅機會，你買緊一個機會咧，係啊，
2: 我係比較保本嘅，
0: 係啦，
1: 係我都會走咯。
2: 你會唔會玩咧？
0: 琴日在座啦，即係
1: 或者睇狀態，
0: 睇狀態。
1: 即係如果你嗰60秒答六題，哇！你兩個好似開咗推寶咁樣嘅，
0: 衝曬喎。
1: 咁你有陣時都真係你手氣好，你會信自己，即係有嗰個信心喺度。
0: 呢個賭仔心態啦，係咪先嚇？咁信下鋪都係大啦，咁樣係咪？
1: 即係或者個覺得自己個腦筋應該可以挑戰到啦，咁信。係
0: 啊，琴日在座咧有5個人啦。我哋全部喺電視機面前走啦，走啦，仲玩！
1: 我明顯我哋都唔係做大事嘅人，
0: 好好笑啊！咁樣，
2: 我哋都清醒啊！
0: 嗰個畫面，好啦，
1: 咁嗰對參賽者咧，
0: 嗰對咧就係咧，咁佢係兩公婆嚟嘅，跟住咧佢哋嘅目標其實只不過係想去攞住嗰啲錢去旅行，去亞洲區旅行嘅啫。
1: 哦，4萬蚊，
0: 其實都夠㗎啦。
1: 嚟我哋香港啦，
0: 係啊，
2: 夠咗啦。
0: 最多請你食菠蘿油啦，係咪先啦？咁然之後就好啦，個太太就話：其實咧都滿足到我哋出嘅願望㗎啦。老公呢個時候話：唔係喎，太太可以搏下喎。
1: 唉，慘啦，
0: 慘啦，
1: 係兩公婆有呢個討論嘅話，
0: 分歧啦。
1: 你一陣間咧輸咗之後咧，個老婆唔單止拗緊個幾萬蚊係咪？佢開始諗，其實我同我老公嘅價值觀係咪好唔同咧？
0: 對金錢嘅價值觀差
1: 唔係啊，真係㗎！有陣時你平時係唔會諗呢啲問題㗎，即係你要有一啲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你先會諗啲咁嘅嘢㗎。有陣時，如果唔係，你真係可以相安無事㗎兩個人。
0: 共富貴唔難啦，共患難先最難啊嘛。
1: 兩樣都難啦，不過總之係你生活中有冇一啲導火線令你有陣時諗？關於兩個人嘅相處或者去到價值觀嘅問題，可能呢個就係、是、
2: 生活中係真係比較少啲幾萬蚊嘅問題嘅。
0: 係
2: 啊，
0: 咁琴日最尾咧出現個情況，最終係啲乜嘢咧？咁就係太太永遠是對得嘅，即係丈夫都係啦。
1: Happy wife, happy life
2: 啊！求生意志好強。
0: 唔係啊，即係佢即係坦白講，真係衰咗。即係你話你答得啱嘅話咧，
1: 就話啫。
0: 同埋琴日咧睇個勢咧，其實係太太勁過老公好多啊。
1: 係啊，
0: 係 所以喺解謎方面，
1: 所以要俾佢話事係
0: 嘛？你真係要聽太太講啊！
1: 係
0: 咁，然之後咁最尾啦，個電視節目嗰個主持咧，個好鬼死衰啊 ！OK， 好啦，你哋唔參加呢個 bonus round 啦，咁你就可以代代平安咯。跟住佢又問多條問題。你想唔想知道原本想問你嘅問題係乜嘢啊？
2: 梗係想啦，
1: 呢個幾好，呢個講得幾好，
0: 係。咁跟住我哋琴日咧在座五個人咧，
1: 即係再俾一個抌心口嘅機會你啊嘛，
0: 係啦，即係好似就係咧，你打麻雀啊，你明明係算啦，係。
1: 一定要摸下隻，摸下隻，就算人食咗咯。
0: 系啦，系啦，又攤縮上身咁樣咧，又摸一隻，嚇降降降，哎呀，自摸啊！你點都要帶呢隻出嚟啊？即係呢啲狀況咁樣啦。
1: 同埋咧，通常有糊叫嗰啲人咧，輸咗誒唔係輸咗，即係總之有人食咗個鋪完咗咧，
2: 好係
1: 就算下一個唔係到佢摸牌，係啊，佢玩咗甩啲牌出嚟，
0: 係咁甩啦，
1: 又要睇人哋嗰啲牌，你有冇 hold 住啲牌？咪 keep 住我啲牌。
0: 係啊，你扭翻四隻銅紙出嚟做乜嘢？係咪咁啊？
2: 總有呢。
1: 好咩？好似佢好想知道平行時空另一個結局咁咯。
0: 係啦，即係究竟可唔可以賺大錢咧？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咁嗰兩公婆咁，梗係咁唔係睇咯。
1: 佢可以話唔睇嘅。
0: 佢可以話唔睇嘅。咁嗰刻話睇嘅時候咧，跟住咧
1: 睇唔睇？睇唔睇？俾我睇啊！我唔睇啊！俾我
0: 唔想再抌心口啊嘛！
1: 眼冤啊嘛，費事啦，答唔答到咯？
0: 咁跟住
1: 咧，完結咗。
2: 睇完之後，我可以直接話唔識噶嘛？係好彩咋，我都唔識啊！
1: 即係點都話唔識。
0: 但係其實咧，去到嗰刻咧，佢哋兩公婆話睇嘅時候咧，咁我同我細妹亦都話啦，電視台一定俾一條超級簡單嘅你，
1: 又唔好咁陰謀啦，即係都要影到你嗰個好失落嘅
0: 失落
1: 嘅
0: 樣咁樣，
1: 好黑心咯咁樣，即係人哋贏錢都唔俾人開心。
0: 但係呢個就係你電視節目，你做導演做威
1: 下，你要有效果
0: 咁樣咧，玩弄觀眾嘅心情啦。咁最尾出嗰條問題之後。

0: 別啊，
1: 好特別啊，
2: 三觀又一樣，好嘢啦。
1: 因為其實嗰啲錢贏同輸都唔關我事嘅咁樣，
0: 係
1: 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唔好答啦，唔好睇啦，走啦咁樣咧。係，我覺得我哋呢一家人可以行好遠咯。
0: 係，恭喜你啊！做一個電視節目可以領略到咁多，咁感恩。
1: 係啊，所以琴日突然間轉台去睇嗰個電視節目，我都覺得係琴晚其中一個小確幸嘅一個 moment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正冲洗喉管。预计荃湾和葵涌一带用户的冲厕水供应将于下午大约五点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话，工程团队会尽快重铺路面，以期喺听日凌晨大约两点重开嗰段洋屋道东行线慢线，其余行车线会陆续分阶段重开。署方感谢受影响市民嘅体谅。施政報告提出支持惠民科研，運用創新及科技基金引入新科研技術二支。在創科基金撥款支持下，強腦科技與理工大學早前聯合推動強腦科技智能仿生手與智能仿生腿在香港的配置使用計劃，有關計劃下午舉行啟動禮。合资格的截肢人士可以申请免费配置新型科技义肢，首阶段计划由理大团队为60名截肢人士完成智能义肢适配，涵盖智能仿生手与智能仿生腿两种类型。智能仿生手能够协助上肢截肢的患者重建爪握和精细动作能力，佩戴者经训练后可以完成书写和演奏乐器等日常精细动作。穿戴智能仿生腿能够帮助截肢人士更灵活地在平地行走、上落楼梯以至参与体育活动。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军方当日下午一点几发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正分析导弹具体参数和射程，并密切关注相关动向，保持高度戒备，韩美日共用相关资讯和情报。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朝方事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亦是今年第八次。在多方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今个星期访朝的情况下，朝方向西部海域发射导弹备受关注。分析认为，朝方在这个时候发射弹道导弹，可能意在表达会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愿。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3,24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5.15元，升5.3；盈富基金25.82元，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88.16元，升4.8；腾讯控股438.4元，跌3元；南方恒生科技4.85元，升9.6；华虹半导体145元，升14.9；阿里巴巴。

0: 127.9升九毫，联想集团18.21升2.46，XL2南方海力士108.95升11.93，中国海洋石油26.66跌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7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4.7美元，卖出4,52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上水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马会道同埋马色路交界嘅意外啦，已经系清咗场，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明爱中心至到礼宾府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咁前车少啦，近住圣保罗村小学去薄扶林道方向呢一段都系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比较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九龙城咧有水管急收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系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街路街方向，经过朋友咧，请你改用其他道路，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7: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9: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咁所以社区声音咧，其实就是一些他哋平时忽略了，但系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1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7: CIBS 人人广播。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到三五成群星期二零零二，用呢啲阴阴寒寒嘅灵异故事为大家降温啊！电话号码18723888，可以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灵异经历噶。
1: 希望你唔好好似我哋头先讲嗰啲即系奖金游戏节目咁，你做嗰个第三者听嘅人，
0: 嗯，
1: 但系猛咁喺隔篱话都唔恐怖嘅，都唔恐怖嘅，系咪真嘅咁样？
0: 你打嚟就知啦，
1: 你直接打嚟系将你真嘅经历。觉得恐怖的灵异经历告诉我们18723888。
2: 今天为大家找来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发生在一些旧唐楼那里的故事来的。当事人呢叫阿茶。阿茶呢其实呢就是一个乖乖仔啦。话说呢他跟家人呢叫发迹的地方就是在某一个旧唐楼区。咁而咧，佢係即係叫做大個仔啦，揾到即係揾到錢啊，各樣嘢咧，咁佢就即係同屋企人講話，不如咁啦，你哋即係賣咗層樓佢，我哋咧即係個本多啲，就買一個好啲嘅地方，我哋一齊住啦咁。咁於是咧，佢即係阿爸阿媽咧都聽佢講，就即係叫做賣咗佢哋原先嘅嗰層樓啦，跟住之後咧就搬咗去一個即係區，咁佢哋係好明顯係唔同區域㗎啦。因為咧去到佢阿爸阿媽同佢一齊住嘅時間咧，佢就話因為咧佢阿爸阿媽唔係太習慣嗰度嘅生活，咁所以咧佢就決定咧即係搬翻去舊區。
0: 嗯，
2: 系啦，咁但系咧，佢话搬翻去嘅时候咧，其实咧，可能啲楼价嗰样嘢亦都唔系好方便你走去买一个单位住啦，咁所以咧，佢哋话喺同一个嘅即系区域啦，甚至可以话系直头系喺隔篱栋附近嗰栋啦，就租咗一个单位，咁就俾佢阿爸阿妈喺嗰度住咁啦。佢話咧開頭嘅時候咧，其實咧都冇乜嘢嘅，即係冇乜特別奇怪嘢發生嘅。佢就係純粹係覺得咧，即係嗰一棟嘅單位咧，相對比起佢哋以前住嘅嗰個地方咧，就相對殘舊少少。即係佢都唔知道究竟係因為年齡上嗰層樓好舊嘅原因啦，定還是係真係 keep 得唔好嘅原因啦。咁佢哋話即係總之就係租住先，因為即係生活習慣上面佢哋自己習慣，即係方便啲，佢哋亦都覺得好習慣，咁所以就租住先，咁再。去睇下究竟係即係買定係點咁樣啦。咁佢話呢間唔中呢佢都會返去屋企呢陪屋企人嘅，即係可能去嗰度瞓一兩晚咁樣啦。咁佢就即係形容呢嗰一個單位呢，佢話真係嗰啲好舊式，大家印象之中呢會即係黏嗰啲紙皮石黏到一半身嗰一隻呢，咁跟住之後上面又係另外一隻油漆咁樣嗰一啲你睇電影會睇到嘅嗰啲舊式唐樓。咁佢話呢租嘅呢一個嘅單位呢係嗰啲兩房開式嘅一個單位嚟嘅。佢話每一間房呢都算係叫做幾大下嘅，幾實用嘅。佢話樓底呢都幾高，咁佢話高到呢係直頭呢好似而家呢嗰啲即係納米樓嗰啲呢可以起一個閣樓出嚟，即係你可以有兩層咁樣嘅一個 size 咁樣啦。咁佢就話呢當佢入去嗰個單位嘅時候呢，佢總係覺得呢好周身唔聚財嘅。咁嗰種唔聚財嘅感覺就係呢佢覺得好似好壓迫啦，亦都有一種即係好似好多人監視住佢咁嘅感覺嘅。咁佢亦都同即係屋企人講，佢話啊，你哋覺唔覺得住喺呢度有啲咩唔舒服啊，嗰樣嘢啊咁樣。咁佢話佢阿爸呢就話呢住喺嗰一個單位呢，佢話間唔中佢都會有一種好頭痛好冤嘅感覺。咁佢話佢阿媽呢就直頭呢係有一啲好似有好似少少頭暈咁樣嘅感覺咁出現嘅咁樣。咁佢話哎呀既然住得咁唔舒服呢，咁可能即係約完就即刻要搬走啦咁樣。咁佢就即係都叫做都好關心老人家咁樣啦。咁佢就即係都真係差唔多每兩三個禮拜就會返去可能住一兩晚陪佢哋咁樣嘅。咁佢就話呢喺佢返去住嘅時候呢，其實呢佢都係瞓廳嘅。因為呢佢話兩間房呢，一間房就係俾佢哋擺嘢啦，另外一間房就係兩老嘅睡房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佢自己就冇一個固定嘅床位嘅。佢話當佢瞓喺個廳度嘅時候呢，佢話嗰種壓迫感呢，即係一到深夜嘅時候呢係會特別強烈。咁佢話強烈到一個點呢，係佢會覺得呢直頭就真係好似有好多人監視住佢咁嘅。佢話開頭嗰幾次返去住嘅時候呢，其實佢都唔係好覺得即係咁嚴重。佢話呢直到有一次咁阿茶呢就話 佢翻到去嗰一晚咧，佢話係落超級大雨啊！佢話翻到去嘅時候咧，其實咧大即係全部啲窗啊嗰啲全部都閂曬啦，但係外面咧係乒乓好大風好大雨咁樣嘅。但係咧個即係天氣報告又冇話有啲咩暴雨警告啊，或者係有啲乜嘢嘅即係風暴啊嗰啲咁嘅嘢。總之就係話嗰晚係好即係雷電交更嘅一個晚上。佢就話咧嗰晚咧佢就可能因為出面嘅動靜太大啦，令到佢其實成晚都瞓得唔好。佢話咧去到深夜嘅時間，即係應該係真係去到可能凌晨一兩點兩三點嘅嗰啲時間啦。佢就話咧突如其來咧個窗咧砰砰砰咁樣，佢就醒咗，即係佢即係好似有人拍窗咁樣嘅個情況咧，就令到佢咧即係成個人咧扎醒咗。咁佢望一望佢個窗度，其實個窗就係喺佢瞓嘅嗰張梳化嘅上面嘅啫。佢望一望個窗咧，佢話又冇即係特別嘢，佢就係見到咧就好大雨，好大雨咁樣啦。咁於是咧，即係呢個時候就即係醒咗啦。咁啊，不如去個洗手間啦。咁佢就即係去個洗手間，即係亦都冇特別開燈。佢話咧，當佢去到洗手間去洗手間嘅時間啦，佢話聽到出面咧有啲動靜。佢話咧，佢解釋唔到嗰啲動靜係乜嘢聲，總之就係有啲聲。於是佢就即係快快手手去完洗手間咧，就出翻嚟個廳嗰度，就睇下究竟有啲乜嘢發生咁樣啦。佢話：又冇嘢，出到嚟又冇特別嘢發生，淨係咧出面咧依然都係好橫風橫雨咁樣。咁佢就即係坐喺個 sofa 度啦，拎住部電話咧就碌咗兩下咧就準備瞓覺啦。佢話咧最驚嚇嘅事咧就係佢一瞓低嘅時間。佢話咧一瞓低，佢望住天花嗰度，佢話係有一啲人喺度爬緊。咁佢話佢解釋唔到
1: 爬緊，
2: 係啦。點解會有人喺個天花度爬緊呢？佢嗰刻呢即係同我睇到佢 send 俾即係 send 出嚟嘅嗰個文字嘅嗰下第一下嘅感覺一樣，就係全身起曬雞皮。咁我話吓，即係咁即係有人爬緊，咁點呢？咁跟住你點？佢就話冇啊，咪即係合埋眼扮瞓覺囉，唔係點啊咁樣。跟住佢話呢，當佢合埋眼扮瞓覺，即係大被冚個頭嘅時間，佢話其實都只不過係冷氣被嚟嘅啫。佢話佢好明顯 feel 到出面嘅嗰啲動靜，佢話係越嚟越貼近佢。係啦，嗰種貼近佢係點樣呢？佢就話我諗點樣你都會 feel 過嘅，就係當你坐喺個 sofa 度嘅時候，有另外一啲人坐上去個 sofa 度。你會感覺到啲動靜㗎嘛，係咪？咁即係佢會有少少
1: 有啲重量咁樣㗎，我覺得張梳化。
2: 佢就話呢，當佢瞓喺個梳化度嘅時候，佢係 feel 到有人呢好似喺度撳張梳化咁。咁你第一下最直接聯想到嘅就係嗰啲即係人或者嗰啲靈體啦爬到落嚟啦。咁嗰刻呢佢係完全唔敢即係擘大眼，即係雖然佢冇冚住佢自己個頭啦，佢話完全唔敢擘大眼。總之就係呢成個人係好似僵直咗咁樣。跟住佢話呢呢一生人佢話最恐怖嘅一個體驗，佢話佢就係話呢，當佢即係已經流曬汗嘅時間，其實佢嗰刻係勁驚。佢話呢喺個耳邊就係喺個 sofa 向住出面嗰邊，因為佢一邊就係向住個靠即係、就是、靠背嗰個位啦，另外一邊就向住出面啦。佢就話喺向住出面嗰邊呢，佢係好明顯聽到有唞氣聲，就係嗰啲嗰一種嘅唞氣聲。咁跟住我話我就問佢啦，我話吓會唔會太過貼近啦，即係直頭就喺你隔離喎。跟住佢話係啊，佢就係喺我隔離，即係佢好似喺度觀察緊我咁樣。咁即係阿茶呢就話佢嗰刻呢其實呢係唔知點算㗎啦，因為佢覺得呢係既然咁貼近嘅時間，點即係點樣做你都係衰㗎啦。咁佢就係扮身懶腰，跟住之後呢就另轉身就向住個靠背咁樣啦。咁佢話呢嗰個聲音呢是伴随住佢另转身向住个靠背嘅时间，向住嗰个耳背嘅时间，佢话嗰啲声咧继续喺度咁样，即系喺佢耳仔边嗰度发出咁样啦。咁佢话咧事后佢自己谂翻咧，佢话佢应该系即系嗰一啲嘅灵体对佢非常之好奇，
1: 即系控埋嚟咁，
2: 系啦，控埋嚟好似观察佢咁样。 咁跟住佢即係都冇理到啦，咁繼續即係戰戰兢兢嘅情況底下呢，佢話佢就即係叫做唔知點解咁就瞓著咗啦。總之就係佢話呢，佢話當晚呢，其實呢佢話其實佢自己個感覺係好似冇瞓著，但其實係應該瞓著咗嘅個情況底下，佢話就即係突然之間就聽到有啲雀仔聲，佢話啲雀仔聲呢就即係代表啊即係天光啦，咁佢先至夠膽擰轉身，佢話其實成身呢就好似俾人打完一身咁樣，好辛苦，因為可能係肌肉崩緊得好緊要啦，好辛苦咁樣啦。咁跟住佢話當佢即係點講啊，好好認真咁去睇自己啲身啊手手腳腳啊嘅時間呢，佢話即係好似俾人打完一身咁樣，好唔舒服。再望真啲，佢話隻手呢係有啲好似俾人捏過嘅一啲痕跡。佢話嗰個手呢直頭係好似有個手掌印咁樣。佢話嗰個手掌印呢，佢解釋，佢話佢個形容啦，就係好似呢有人掹住佢隻手，好想掹返即係平佢呀。
0: 嗯，
2: 好似好想睇佢個樣咁樣嘅一個手印。咁佢嗰刻呢就已經覺得嘩唔對路喎，佢話咁恐怖，即係好有啲得人驚喎。咁佢就同返即係兩老講啦，佢話你哋有冇即係喺呢間屋嗰度遇過啲咩奇怪事呀咁樣。跟住之後呢，佢話佢阿爸呢瞪大對眼望佢，佢話吓做咩事呀，你遇到啲咩奇怪嘢。咁跟住佢就將琴晚即係嗰一晚發生嘅嘢呢就即係原本咁樣講返俾佢阿爸聽啦。跟住佢話哎，不過我就冇即係親身咁樣見過，但係我有聽過呢啲聲，
0: 即係阿爸都聽過，
2: 係啦，佢話佢有聽過呢啲好似有人喺個耳仔邊喺度下氣咁樣嘅一啲聲，係啦，咁佢話不過我就即係可能喺睡夢中聽到，咁所以我就覺得以為係發夢咁樣啦，佢話吓乜真係有啊咁樣，咁佢話兩老呢都好驚，因為佢其實全家人都冇見過呢啲即係靈異嘢呀、靈體呀嗰啲咁樣嘅嘢嘅。咁於是呢佢就即係即刻打電話俾個業主，就同個業主講，佢話喂你間屋有啲污糟嘢喎，佢話你租俾我哋嗰陣時你唔講嘅咁樣。跟住佢話吓冇事喎，之前啲租客都冇嘢喎，係你哋話有嘢咗喎，冇事喎咁樣。跟住即係佢阿爸嗰啲即係可能係即係人老精鬼老靈，冇事冇事咁你嚟住啦，係啊冇事咁你嚟住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咁你哋而家想點啊咁樣，我梗係退租啦咁樣。咁跟住佢話係即係嗰個人呢就即係雖然好唔情願，但去到最尾呢佢都係願意退租俾佢嘅。總之就係、是、即係佢堅持就話冇嘢啦，咁但係實際上佢哋即係一家三口叫做有經歷過嘛，即係真係有 feel 到過嘛。咁最尾呢其實呢兩老呢都係搬返返去同阿仔住嘅，即係同阿茶一齊住。咁佢就話呢到而家呢都未揾到啱嘅單位。咁不過佢就話呢即係經此一役呢，佢話其實佢對舊樓啦
1: 有啲恐懼係咪，
2: 佢話佢驚嘅，佢話佢話雖然由細到大住呢，其實佢話佢唔覺。咁可能因為由細到大住就係、是、因為你住開嗰個地方係你自己㗎嘛。是啊，
1: 親切感又
2: 是啊，同埋可能真係佢係話係嗰啲係嗰啲樓呢係真係佢阿爸係即係一新樓嘅時候已經買，就已經喺嗰度住過一啲喎，咁所以其實根本係佢係第一手，係啊，咁所以佢
1: 我有朋友試過睇樓嘅時候呢，又係睇好大樓齡嘅樓嚟嘅，佢描述嗰陣時候其實佢但係佢唔係有靈異事件發生嘅、只不過你頭先咪話提到有陣時候即係舊樓有啲人就會覺得好恐怖嘛，
2: 係啊，
1: 佢嗰次去睇嗰個舊樓咧，係真係無論外面定裏面咧，都係幾殘舊下嗰種好古色古香嗰啲裝修嚟嘅，但係就已經好殘舊啦。咁佢話嗰陣時係同屋企人一齊去嘅，咁佢話咧佢入咗其中，即係你一入去咧，通常啲家人就會四散嘅啦嘛，即係各自喺度睇啦。佢話佢嗰陣時係十零歲嘅咋，都係十幾歲咁樣啦。 咁佢咧行咗去其中一间房咧，应该系小朋友住嘅房嚟嘅。咁佢话咧嗰间房咧，即系佢唔系特别乱噶，即系啲被铺啊嗰啲喺晒张床度，系啦，但系好旧嘅。咁咧，但系咧有几个公仔咯，佢话，即系有几个嗰啲即係其實係小朋友玩嗰啲公仔嚟，
0: 冇公仔。
1: 但係咧，佢話因為喺張床度排到好整齊，幫佢冚被。
2: 你已經好寒啦。
1: 係啊，佢話佢唔係覺得就係鬼啦咁啊，但係只不過咧，因為佢話因為嗰間屋佢唔識噶嘛，第一次同屋企人睇樓去，咁但係又咁啱咁殘舊，又擺咗幾隻公仔喺度咁樣咧，佢話佢覺得。第一眼睇到咧，系觉得好惊咯。
2: 即
1: 系个
2: 氛
1: 围
2: 好惊。
1: 系啊，佢话跟住我即刻跑翻去我妈度咯，即系搵翻阿妈跟住佢咁样咯。
2: 系啊，
1: 但其实冇睇到嘢噶，冇睇过任何嘢嘅。
2: 因为呢啲情况都有试过噶，以前去睇楼咧，即系可能系睇啲村屋啊。咁我好记得咧，嗰一间咧系佢系喺个厅嗰度，咁有张即系木凳。但系佢就系喺张木凳上面摆咗只毛公仔喺度咯，即系又系嗰啲好残旧下嘅木公仔，佢就咁样摆咗喺个正中央。咁
0: 其实唔想人租就唔使搞啲咁样嘢，你话唔租俾人得咯？
1: 唔系佢可能唔系咁咯，佢纯粹系你嚟之前啊，执下间屋先可能。
2: 系啊，温馨。
1: 好啦，啊个公仔坐好啲先，即系摆好啲先。点知你见到又觉得好诡异啫？
2: 系啊，即系你都会有一种心寒嘅感觉噶。你虽然个真系冇乜嘢嘅，咁但
1: 系可能唔系咁咯。佢纯粹系你嚟之前啊，执下间屋先可能。
2: 系啊，温馨。
1: 好啦，啊个公仔坐好啲先，即系摆好啲先。点知你见到又觉得好诡异啫？
2: 系啊，即系你都会有一种心寒嘅感觉噶，你虽然个真系冇乜嘢嘅，咁但系你会惊咯，系啊，就系、是、个氛围咯。咁阿茶嘅古仔就即系完噶啦，咁但系佢就话而家呢刻佢都唔建议佢阿爸阿妈翻翻去嗰区啦。佢话真系觉得太过即系突然惊啦，你唔知道下一个单位会唔会又系咁啊
0: ？OK， 电话号码 8723888 35成运星期二002，等你打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简约公屋将于6月2号起接受第四期申请，涵盖四个项目，包括启德世运道第二期、屯门恩宝路、屯门清发街和马鞍山恒光街，一共提供大约1133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起陆续入伙。符合申请资格人士会在6月2号或之前陆续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在6月2号至23号期间交回的申请表可获优先处理。优先申请资格为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以一般传统公屋申请住户的家庭申请者优先。房屋局会尽快处理收到的申请表并进行编配。如果申请者现时居住在不适切居所、有特殊健康状况，或家庭成员包括未成年子女、初生婴儿和长者等，可获较高的编配优次。施政报告提出支持惠民科研，运用创新及科技基金引入新科研技术以资。在创科基金拨款支持下，强脑科技与理工大学早前联合推动强脑科技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在香港的配置使用计划，有关计划下午举行启动礼。合资格的截肢人士可以申请免费配置新型科技义肢，首阶段计划由理大团队为60名截肢人士完成智能义肢适配，涵盖智能仿生手和智能仿生腿两种类型。智能仿生手能够协助上肢截肢的患者重建爪握和精细动作能力，佩戴者经训练后可以完成书写和演奏乐器等日常精细动作。穿戴智能仿生腿能够帮助截肢人士更灵活地在平地行走、上落楼梯以至参与体育活动。水务署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正冲洗喉管，预计荃湾和葵涌一带用户的冲刺水供应将于下午大约5点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说，工程团队会尽快重铺路面，以期在明日凌晨大约2点重开那一段洋屋道东行线慢线，其余行车线会陆续分阶段重开。署方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俄罗斯威胁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打击，呼吁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尽快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表示，为了回应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境内平民的袭击，武装力量已经开始打击基辅的军工设施。鉴于上述设施分散在基辅各处，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乌克兰首都居民不要靠近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乌克兰批评俄方的威胁是无耻的勒索，呼吁盟友加强对莫斯科施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中方是否会从基辅撤离外交官时说，中方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同明确，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累积条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7点，升一点，总成交金额350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七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十九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4，升4.55，盈富基金25.82，升两仙。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4.8。腾讯控股440蚊，跌1.4。南方恒生科技4.84，升8.8。华虹半导体143.7，升13.6。阿里巴巴128蚊，升1蚊。联想集团18.14，升2.39。XLE 南方海力士108.55，升11.53。美团78.65，跌2.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61，瑞士法郎9.992，澳元5.614，加元5.677，新西兰元4.584，欧元9.12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7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2.95美元，卖出453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地方啦，黄泥涌合天桥去洪隧方向，跟住礼顿道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亦都比较繁忙，两边嘅龙尾都去到管道之内噶啦。后些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一段啦，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睇埋洪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嘉宁街；洪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嘅港岛入口啦，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另外在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的，当中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过了松柏新村少少，南塘道去大亨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在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慢车，龙尾在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龙尾就门牌110号。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尖沙咀消防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繁忙的，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在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繁忙，龙尾排到过了葵福路桥底少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8: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 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1: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2: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3: 光天化日真系得？
14: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熄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嘅，
15: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6: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002嘅時間，電話號碼872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啊 ，Hello， 你好。
1: Hey， 你好，你好，
2: 你好，點稱呼啊？
1: 姓王嘅，英文名天神。
0: 係，
2: 天神啊，
0: 天神。
1: 系，
2: 天神你好，有咩经历分享？系咪关于你自己嘅？
1: 系自己嘅，自己嘅，自己嘅。我谂二十零年前左右咧，即系我而家39岁嘅。咁我中学时中四五左右，我唔记得中四定中五啦。咁我哋放学，咁你知我哋一班男仔咁放学，肯定系食完饭就去打波啊、踢波或者周围去噶啦。
2: 系啊。
1: 咁lunch 啦，咁有一日咁就我哋食完饭咁冇嘢做，跟住有个带头就话嗰个地点咧就喺咁讲得噶，其实个
0: 地区啊，你讲
3: 地区咯，系啊，
1: 哦地区大围嗰边嘅某条河咯，你应该大概知咩河啦？
2: 你哋系去 hea 嘅又系嗰阵时
1: 系 hea 嘅，咁食完饭咁冇嘢做，咁我哋就去。嗰度咁有個大頭就話：不如去嗰個位去嗰度行下探下險啦，咁樣仲有半，即係你知食飯都係食三四個字，咁都起碼仲有半個鐘入去行下咁樣。咁行咗入去，咁落到去下面嗰個地下水渠嚟嘅，
2: 係
1: 因為我講嗰個係咩河下面嗰啲地下水渠，
0: 大概知道。
1: 咁左係係啦，咁中間佢有條河㗎嘛，咁側邊兩邊係有可以黑人行㗎嘛。咁佢呢，我哋一落到去咁就見到個入口呢有架8街車
0: 係
1: 攔住喺個河嗰個中間位。
3: 即係嗰啲手推車仔。
1: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唔會懷疑係咩嚟㗎嘛，或者佢可能擋住啫，唔理佢啦。咁我哋就叫捉一捉佢，咁樣推開少少，咁咪照行入去囉。咁行都冇懷疑點樣嘅，跟住行到入去啦，好黑好黑好黑，完全睇唔到嘢，淨係見到我啲同學嗰件白色恤衫啫，因為全部男仔嚟嘅。咁入到去之後呢，去到某個位呢有埲牆，咁牆後面呢就係、是、有佢，因為我好細膽嘅，我就唔係企前嗰幾個嚟嘅，我係差唔多尾後面嗰幾個。咁佢哋入到去就聽佢哋講返，出返嚟之後就講返話裏面係有副棺材嘅。
0: 嘩，佢哋摸到呀？
1: 唔係，係直情有副我諗唔係大嘅棺材啦，可能係比正常 size 細啲嘅，佢話唔係真正嗰隻 size 棺材，佢話有副棺材喺裏面嘅。咁裏面嘅環境有啲咩呢？就可能有佢哋講返就係話有啲祭祀品啊，跟住有啲神台嗰啲嘢嘅，即係都係類似嗰啲嘢啦。咁佢話有啲公仔喺度嘅，咁公仔我諗應該都唔係可愛型嗰啲嚟㗎喇，我諗都係應該係恐怖型嘅。咁之後就咁個副棺材呢係冇密實嘅，佢哋話即係冇封實死曬嘅，係漏咗條我諗
0: 有條罅位
1: 三分一左右漏咗，係唔會冇封實到嘅，佢話。咁佢哋大膽到呢係直頭推開佢嚟睇囉，即係撥開少少嚟睇囉。
3: 使唔使咁大胆啊？
1: 咁係啦，咁之后佢哋话睇到啲咩？佢话里面有副即係有个唔係真嘅木乃伊，係木乃伊嘅外表。
0: 係。
2: 佢哋点知唔係真嘅咁？
1: 因为
2: 好假嘅，因为。
1: 係啦，即係唔係真嘅，肯佢话唔係人嚟嘅，肯定。但肯定係有个即係外表係木乃伊囉。
0: 即係有，总之有个嘢包个绷带啦，係啦。
1: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咁嘅意思啦。咁之后咁冇嘢啦，咁佢哋觉得又有啲蜡烛插喺度。咁我就喺个墙后面，因为我真係唔敢望入去呀。太嗰啲环境係太恐怖啦，因为。同埋唔係係近门口，我諗你要行起码行100米到先入到嗰个位囉。
0: 咁就佢哋就入咗去，佢哋出返嚟就讲返俾你听头先见到嘅画面啦。
1: 是啦，有两三个都是见到这个画面咯。
0: 嗯，
2: 咁佢哋系有冇出嚟嘅时候好惊咁，即系吓到四散嗰种，定系都仲好冷静？
1: 梗系四散啦、
2: 啊。咁你咪好惊咯？你未听到咩事嘅时候，成班走出嚟
1: 跑出去，系我第一个跑出去噶啦，已经因为
2: 对路啦。
1: 佢哋睇到咁上下之后，一推开之后望到嗰啲嘢啦，望、到嗰个类似绷带嗰样嘢啦，之后系即刻大嗌，即刻走啦，已经
2: 系。咁
1: 系咁走咗，系啦。
2: 走咗之后点咧？咁完未？完未嘅呢件事？
1: 啊，未啊，未有后续嘅，有后续嘅。咁出咗嚟之后，咁如常都系翻学校翻学啦。咁好啦，我当日就当日啫，放学跟住你知。我哋呢啲十六七岁肯定係去踢下波啊玩㗎啦，去啲公园仔嗰度。咁、呢我呢就嗰日我好记得嘅，我呢就唔知做乜可能心痒就行咗嗰啲铁嗰啲扶手呢未会可以行上去嘅嗰啲铁嗰啲扶手。
0: 即
2: 係
1: 个人企上上面行呢。咁、呢我就平时都 OK 嘅，但唔知点解嗰日呢就失平衡，成个跌咗落嚟。咁跌咗落嚟，咁啊甩臼啦，去睇医生啦，我叫我妈陪我去睇医生。咁甩晒个臼㗎啦。咁之后呢都以为冇乜嘢啦，可能唔小心啫自己咁咁样啦。咁跟住就第二日就病埋啦。直头系发烧。佢冇咳冇伤风嗰啲嘅，系晒发烧。咁都系照样到你去睇医生啦。系睇咗五六次，
0: 系
1: 都唔好，系冇退过烧，一啲都冇。
3: OK， 咁但系你啲 friend 咧，即系你就唔舒服啦。你啲 friend 有冇同样嘅情况？
1: 我有之后问过佢哋，佢哋话一个人都冇事。
0: 系
3: 哦，
2: 咁你就觉得系关嗰次？
0: 探险事，
2: 即之前嗰一日去探险事嘅，
1: 直头当日噶，直头当日
2: 系咯，你觉得系关事嘅，但只不过系得你有事啫。
1: 系啦，我直头觉得系嗰样嘢噶啦，我觉得。
2: 咁最后点咧？你即系因为有听过我哋有啲听众嗰啲经历系话啊，佢呢啲情况咧，佢睇医生咧都唔会好嘅咁样，咁你系咪都系咁咧？
1: 跟住我到禮拜成個禮拜都睇唔好啦醫生，咁跟住就禮拜日啦，放假嚟我記得，咁啊我老豆同我媽咪就同我去食 lunch 啦，諗住落樓下附近商場。咁一落到下面呢，咁有間紙扎鋪嘅，我屋企樓下。咁我爸爸媽媽都同佢好相熟嘅，咁多年即係住咗好耐㗎嘛。咁跟住一落到去，跟住個紙扎鋪個老闆就話：黃生，你去食嘢呀？咁樣跟住係呀，跟住同佢同個仔去睇醫生呀、咁樣。跟住你個仔病咗咩？跟住係呀，病咗呀，唔好呀、都唔知呀，睇見醫生都睇唔好。跟住個紙扎鋪個老闆就話：過嚟俾我睇呀，咁樣。我真係坐咗喺張台度，跟住俾佢睇呀。跟住個紙扎鋪嗰個即係老闆，我唔知老闆定師傅啦咁樣，跟住就同我哋講話：喂，你個仔好似好似中咗嘢喎，咁樣即係瀨咗嘢喎，咁樣
2: 出咗事啦，
0: 出咗事啦，
1: 係啦，出咗事啦，係啦係啦。咁跟住我老豆就話：嚇，佢平時都冇去邊嘅喎，咁樣。跟住總之就係出咗事啦，咁樣。跟住之後個老闆就俾咗啲類似我唔知講講得係咪符水呀，
0: 係符水，係
1: 呀，
2: 俾啲符水你飲，
1: 係呀，我唔知係咪符水，總之係一兜水裏面係有啲嘢喺度嘅，有啲殘渣喺度，係啦係啦，咁我細個唔知咩，咁我梗係照飲㗎啦，係咪先，咁我老豆叫我飲就飲㗎啦，咁飲完之後第二日就一啲事都冇，
2: 哇！
1: 真系医生都唔使睇，一啲事都冇。
0: 你有冇同你班同学讲你中咗嘢啊？
1: 冇讲过，因为我惊吓亲佢哋啊，嗰阵。
0: 系，
1: 同埋我系问过佢哋有冇事，佢哋话一个都冇事。但系就我觉得系有相关咯。
0: 系。 不过都好啊，即系勉强要都包容中之大幸，就系你只系发烧啫。即系佢有权系跟住你，可能有即系鬼上身啊，又可能系可能你会俾鬼砸啊嘛，咁但系都冇呢啲嘢。
1: 系啊，
3: 又或者可能系真系成班 friend 里面你偏细胆咧，二合啲。
1: 我觉得同埋我觉得系有个问题噶，就系、是、因为我一落到地下水道嗰度咧，我系第一个推开嗰架白架车嘅，
0: 哦，
1: 移开咯，
0: 系即系由你去主动开启呢、這个。
3: 呢、這個我哋好難推測啦，係嘛？係啊，呢、這個好難推測啦。
1: 係我第一個推開嘅。
0: 嗯
1: 咁我唔知係咪有
2: 關係，
1: 我就唔知啦。係啦，係。
2: 或者 connect 到係嘛？嗰一下可能。
0: 其實個手推車就係啊，係啊。
1: 佢係攔住㗎，佢係唔想俾我哋入去㗎。嗰、那個手推係打橫㗎。
0: 嗯嗯。
1: 但系我哋就移到去打直咯。
0: 系，以你所知，你哋嗰次之後咧，冇人再落過去嗰個地方度睇㗎啦嘛。
1: 冇啦，我记得就冇啦，因为嗰次吓到成个鸡飞走狗走之后就冇再去啦，已经。
0: 即系究竟仲喺唔喺度咧？嗰啲嘢系咪？
1: 唔系，应该而家冇啦，唔喺度啦，因为嗰度
0: 市区重建
1: 系啦，重建晒噶啦，应该冇晒噶，应该。
0: 嗯。
1: 但系就喺大围嗰边咯，系啦，系啦。
0: 所以最大胆嘅呢啲，我当系即系类似探险啦，或者探灵嘅嘢就系嗰一次啦。
3: 大胆，真系大胆。
1: 系。
0: 嗯，
1: 系啊，系啊，就系咁咯，系噶，系啊。
0: 之后冇再遇过啦，系嘛？
1: 之后冇啦，唔敢啦。不过之后有时因为我住嗰度系土瓜湾嗰边嚟嘅，咁都有个半山，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咩红灯山嗰边啦，我住嗰边嘅，咁红灯山嗰边都有啲墓地嗰啲啦，咁我都试过唔舒服咯，上过去经过嗰阵时，因为细个成日上山玩咧，你始终都会经过嗰啲地方，咁都会唔舒服咯，个人系，
0: okay.
1: 所以自从嗰次之后，我都冇点再去啲山边玩啊，咁样咯。
0: 嗯
3: ，OK，
1: 系啊系，可能惊惊，系。
3: 多谢你，
1: 系啊，就系咁啦，
0: 系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好，
0: 好 ，thank you，
1: 拜拜，好，拜拜。

0: 听过有 Region 同米俊嘅最新派台作品取消追踪。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零零二可以打电话上嚟啊，电话号码872388，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头先嗰个嘅故事探险嗰个位置咧，系何其危险嘅。因为是落去啲地下水道嗰度，而香港亦都好多唔同嘅水渠位啦，系啦，咁就即系我哋住嗰附近就即系启德嗰条渠啦，以前细个嘅时候都即系见
1: 会落去玩嘅，
0: 我就冇落去玩，就嗰度钓过鱼咯，系啊，咁但系因为即系当即系可能系夏天好大雨嘅时候咧，嗰啲水哗哗声，
1: 系啊，好危险，
0: 但系当水退嘅时候咧，其实系下边系有啲位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顺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他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15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表示，这项计划将于未来2年为本港截肢人士免费配置新科技义肢，透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植入任何体内设备，就能够指挥义肢完全灵活并自然活动。简约公屋将于6月2号起接受第四期申请，涵盖四个项目，包括启德世运道第二期、屯门恩宝路、屯门清发街以及马鞍山恒光街，一共提供大约11,33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起陆续入伙。符合申请资格的人士会在6月2号或之前陆续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6月2号号至23号期间交回嘅申请表可获优先处理。优先申请资格为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以一般传统公屋申请住户嘅家庭申请者优先。房屋局会尽快处理收到嘅申请表，并进行编配。如果申请者现时居住在不适切居所、有特殊健康状况，或者家庭成员包括未成年子女、初生婴儿和长者等，可获较高的编配优次。美军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雷的船只，表示是出于自卫。霍士新闻引述美军高级官员说，摧毁两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强调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传媒报道消息时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又说伊朗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对新侵略行为的反击将会更猛烈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在北京，外交部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透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3,59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4，升4.5毫半；盈富基金25.82，升2仙；腾讯控股439元，跌2.4；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4.8；南方恒生科技4.84，升8.4；华虹半导体143.7，升。

0: 13.6，阿里巴巴127.6升6毫，联想集团18.19升2.44，XLE 南方海力士108.6升11.58，美团78.8跌2.5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幣6.788，英鎊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日經平均指數報64,996，跌162，港金報42,260，跌3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20.49，賣出4,521.26。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喺窝打老道同界限街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咁就系窝打老道同界限街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一带系比较车多。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龙尾系去到基堤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稍为车多，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啦系排到去顺德中心。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另外薄扶林消防局一带系比较多车，咁就系薄扶林道南北行方向，仲有就系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啦，都系比较车多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住电信大厦。另外新界方面，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这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佐敦宝灵街有工程，长度超过10米的车辆是禁止由贝利金街右转入宝灵街，受影响的车辆要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咧，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零零二嘅時間，電話號碼872388啦，繼續打電話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同埋經歷啦。
1: 係啦，今日我分享一個咧係關於呢個當事人咧，佢細個住屋邨嘅一個經歷嚟嘅咁樣。咁佢話佢嗰陣時咧喺屋邨同屋企人咧一，佢話好。一家差唔多成，除咗有佢爸爸媽媽同埋佢有哥哥之外咧，佢話嗰陣時咧佢有舅父嗰啲咧都係同佢哋一齊住嘅，佢有三個舅父啊，好似有成。咁佢話所以嗰陣時咧間屋咧都唔係話好大嘅啫，咁但係咧就都即係好熱鬧啦，佢形容係咁樣。佢話佢好細個，應該大概小學開始咧，其實佢基本上都係自己翻學、自己放學咁滯噶啦。咁有時咧，舅父會去佢學校接佢啊，或者送翻工就送埋佢翻學啊。咁但係佢話都唔係日日嘅，有時佢都係自出自入咁樣嘅。就佢話佢童年係好 free 嘅咁樣講。咁佢話嗰陣時住嗰個屋邨入面咧，佢哋嗰間屋咧，佢話咧佢已經曾經咧見過一啲咧，即係佢覺得怪怪地嘅嘢咁樣。咁但係佢同屋企人講咧，啲屋企人咧就會話佢亂咁講嘢嘅。
2: 係，冇講嘢。
1: 係啦，咁佢會睇到啲咩咧？嚟喺嗰間屋入邊，佢話咧試過咧係喺間屋入邊，佢係會見到舅父經過，但係嗰個舅父唔係真係佢舅父嚟嘅。
2: 係。
1: 點解佢知咧？因為咧佢認為係舅父嘅原因咧，係佢見到嗰個人穿著住嘅裝束咧，係同佢舅父喺屋企係一樣嘅咁樣，即係同某個舅父係一樣嘅，即係可能又係嗰啲底衫背心啊、短褲啊、波褲啊咁樣嘅。咁佢話佢試過唔止一次咧，喺屋企度咧係見過一個咁樣舅父物體啦，見到佢背影，可能咧就見到佢喺間屋入邊某一間房行過。即係喺出面行入去間房入面咁樣，咁佢呢可能都會諗一諗，因為嗰時可能係佢放咗學返屋企嘅時間，佢就會覺得呢個時間舅父應該唔係屋企喎，會覺得奇怪呢，佢就會呢走入去嗰間房想嗌舅父或者問舅父點解喺度，但係呢佢係唔止一次試過呢入到嗰間房之後呢係一個人都冇，咁當然所謂嘅舅父係唔存在㗎啦，咁同埋呢佢見過唔止一次，諸如呢佢係見過試過咧，係佢一睇就知道唔係佢舅父，但係著嘅裝束又係一樣嘅，即係可能又係嗰件底衫背心，又係嗰條波褲。但係佢話咧，一睇個背影咧，就唔係佢三個舅父嘅身形都唔係咁樣嘅，即係可能係特別大嚿啊、肥啊咁樣，佢就會覺得好怪。咁佢試過咧同阿爸阿媽甚至乎舅父講嘅，咁啊全部人都係同佢話。你係咪睇錯啊？咁樣講係啊，或者細路仔唔好亂講嘢啊，咁樣。咁佢話佢一路咧都，因為佢嗰陣時都未有咩概念叫做靈體啊或者鬼咁樣嘅。咁佢話直至咧，佢話到佢再大個啲啦，應該係講緊去到高小嘅時候咧，佢話佢睇到嘅頻率咧係少咗嘅。即係喺屋企入邊，咁佢從來都只係喺自己屋企見到嘅啫。
2: 係。
1: 佢喺外面喺學校嗰啲咧，係冇見過任何呢啲嘢嘅咁樣。咁直至到咧，佢話佢初中嘅時候，大概都係中一二咁樣嘅。佢話好記得咧，有一次佢咧就放咗學咧冇車翻屋企，就同啲同學咧唔知去咗邊度玩，玩完一大輪咧，已經係黃昏，太陽已經收噶啦，但係又未去到黑曬咁樣，佢就翻屋企，趕住翻屋企。因為佢知道咧，如果佢再唔翻屋企咧，應該佢阿爸阿媽會鬧佢噶啦，即係食飯前都唔見人噶啦。咁佢係急急腳啦，想翻屋企。咁啊，去到出 lift 嘅時候咧，佢話佢好記得咧，當其時咧入到嗰架 lift 咧，佢覺得架 lift 咧係哇，清涼到咁嘅。佢用清涼，因為咧佢啱啱入去玩完咧。啲僆仔玩完又成身汗啊，成但系又着住嗰啲學校啲長褲啊、白黑鞋啊咁樣。其實佢成身係好熱嘅，但佢話佢好記得咧入到嗰架 lift 嘅時候咧，佢
2: 個
1: 哇好涼啊！但係其實係冇噶嘛，屋村嗰啲 lift 係冇冷氣噶嘛，嗰個年代係一定。咁佢已經覺得咁得意嘅。咁佢話佢屋企咧係住九樓咁樣嘅。佢話喺嗰個九由 ground floor 去九樓嗰個 lift 程咧。 佢话系极速游，佢觉得好清凉，变成系寒嘅。
2: 哦 ，OK。
1: 咁佢已经觉得好怪啦，即系点解会咁冻嘅咧？即系嗰阵时佢又流晒汗，又唔系冬天，仲要只系平时嗰个 lift 程啫，冇理由冻到咁嘅咁快。即系由我本身觉得哦几爽，去到系
2: 冻啊，
1: 系啊。要覺得要凍親啊咁樣，咁佢心入邊覺得好古怪。到架 lift 開門去到九樓去佢嗰層咧，佢就行出嚟啦，即刻行出嚟嘅時候咧，佢就急急腳諗住，哎，快啲翻屋企啊咁樣。佢就其實冇特別再去諗架 lift 嘅事，但係佢喺架 lift 嘅時候當然覺得好古怪啦。好啦，咁行唔夠兩步嘅時候咧，佢咧覺得咧後面有人嗌佢個名啊，佢覺得。但系嗌佢全名，但系咧好得意噶，好似喺好远好远好远咁样嘅。但系其实佢同架 lift 嘅距离咧，本身都唔系话好远，佢行几步系啦。所以你最远都系喺架 lift 嗰度嗌我，但系架 lift 入边系冇人噶嘛，一路都系得佢一个。佢觉得好怪，好似喺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嗌佢全名，咁佢咧就冇理到，因为好细声嘅啫，听到。佢都以为自己可能系咪听错，佢就继续。向前行，佢行多两步嘅时候咧，佢又听到咯。咁今次咧，佢形容咧系大声咗，同埋近咗。佢好清楚听到自己嘅全名，假设佢叫陈小强咁啊，佢听到有个人咁样嗌佢陈小强咁啊，同埋佢话把声好熟嘅。
2: OK。
1: 咁所以咧，佢第二下咧，佢就拧转头望下边个嗌佢咧，咁样，同埋佢。觉得把声咁熟，应该系识嘅人嘅，咁佢就即刻拧转头望。咁边个嗌佢咧？嗰阵时咧，佢同阿 lift 咧已经有即系一个叫做稍远啲嘅距离啦，因为佢都行咗好多步啦。咁样喺拧转头时咧，见到咧个 lift 嘅入边嘅 lift 嘅入边咧有个人喺度。
3: 系，
1: 咁佢因为咧佢即系隔得有啲距离咧，佢话咧当其时佢唔系好睇得清楚个样，但系由个外观啊，即系着嘅衫啊、发型啊嗰样嘢咧，佢睇到咧系佢其中一个舅父嚟嘅。咁佢咧就即刻就嗌舅父，你头先喺架 lift 度睇你唔到嘅，咁样即系好远嗌佢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咧。架 lift 入边呢一个佢眼中嘅舅父咧，开始咧就向住佢，即系向住佢嘅方向喺架 lift 度行出嚟移动咯。好啦，移动一路行多几步嘅时候咧，佢开始望得清楚啦。当佢望得清楚嘅时候咧，佢仍然觉得所有嘢外形啊、衫啊、鞋啊，佢行路嘅举止啊，都系佢其中一个舅父嚟嘅，佢好肯定。但系佢再望真啲咧，系冇样嘅。即系块面好似冇眼耳口鼻一劈嘢咁样嘅，咁佢就大嗌啦，即刻喺个走廊度大嗌，哇！佢就即刻拧转身咧，就跑去自己个单位度，系咁拍门，系咁拍门，开门开门开门，咁啊好快就佢基本上一拍咧，就已经有人开门啦，系咩咧？系佢阿妈，阿妈开门，原来佢阿妈咧啱啱翻到屋企，佢话阿妈开门就。乜鬼事咁嘈啊你咁样咁急啊咁啊系咪急尿啊咁样即系类似讲呢啲好家常嘅嘢。佢话唔系啊，跟住佢就即刻冲入去，闩咗道闸，嘭一声就闩埋个门啦。咁佢阿妈就呆咗咁望住佢，即系心谂做乜鬼咧你？咁佢话佢第一时间咧，佢就系冲咗入房，冲我自己房，因为佢好惊。咁佢话佢喺房咧，佢阿妈咧系猛咁嗌佢都唔应咧，佢直情匿。惊到系匿喺张被入边嘅啊嘛，咁佢阿妈就话你搞乜鬼啊究竟咁样讲，跟住咧佢就系话我见到个好似舅父嘅人，但系冇样噶咁样，佢阿妈话你讲乜鬼啊咁样讲，佢唔系啊，我见到阿乜乜舅父啊，但系佢冇样啊，喺个 lift 度行出嚟啊头先咁样讲，跟住佢话咁会唔会真系舅父嚟噶？吓、
3: 啊，
1: 咁佢就话唔系啊，冇样，因为佢阿妈唔明佢讲咩，好啦，就喺佢哋。讲嘅时候咧，咁咧，然之后咧，佢呢、这个当事人咧就嗰阵时问咗句就话：阿边个即系二舅父喺唔喺屋企啊？咁样讲，即系佢见到个当系二舅父，二舅父喺唔喺屋企啊？哦，二舅父未翻喎，咁样讲。咁然之后咧，佢咧就冲咗出去门口，喺攞咗张凳仔去记得个啊，佢总之望嗰个防盗眼喺度睇啊。咁佢望咗防啦。眼睇咧冇人嘅，即系冇人喺门口啦，当然系。 咁咧佢就叫佢阿媽你開門出去睇咁樣。咁佢阿媽唔知佢揀乜鬼，又開門出去睇佢走廊。佢問走廊有冇人？阿媽冇啊，冇人咁樣講。你講咩啫？究竟咁樣？咁跟住咧，佢就閂翻門咧，就同佢阿媽講曬成件事咁樣啦。咁阿媽聽完之後咧，就即係半信半疑咁樣啦。咁然之後咧，門鐘就響啦。
0: 嗯。
1: 咁開門咧，就係阿二舅父收工翻嚟啦。
0: 真人嚟嘅。
1: 真人嚟嘅呢個係。咁啊，因為佢阿媽開門嘅，望都冇望，同阿開門咁啊，二舅父行嚟望住，佢係望住二舅父啦。跟住二舅父見佢個樣怪怪地，又問佢：你做乜事啊，靚仔咁樣講。咁佢又講一次，發生咩事咁樣？
2: 我見到你啊，
1: 冇樣
2: 嘅，冇樣
1: 嘅，但係咁樣講。咁佢話冇可能，我頭先真係啱啱搭小巴落到屋村樓下商場，跟住我就已經即刻上嚟啦。咁樣講，佢話所以你睇錯啦。咁樣同佢講，同我靚仔講。但係個靚仔話咧，佢即係佢話佢係畢生難忘，佢永遠都記得。嗰次由樓下翻上樓九樓嘅經歷，佢就肯定自己係冇睇錯，亦都冇講大話嘅。咁但係佢大個諗翻起就會覺得，啊，即係點解三番四次佢喺當年嗰間屋度成日都會望到即係咁樣
0: 嘅
1: 嘢咧？咁佢大個聽咗好多呢啲，即係可能靈異經歷又好啊，聽道聽途說又好啊。咁佢有聽過，我聽過有啲靈體咧係會扮你身邊。嗰啲人
0: 模仿親人，
1: 系啦，咁佢就懷疑其實佢細個即係會唔會佢住嗰間屋係有靈體，只不過嗰啲靈體出現嘅時候嘅狀態，就好似佢舅父同埋情有獨鍾，淨係扮佢舅父嘅，成日每一次都係咁啊，佢就有咁樣嘅諗法咯。之後到佢大個咗嘅時候，
0: 係，
1: 但係佢話佢大個咧，就算同佢阿爸媽舅父嗰啲講翻起咧，佢都係唔信佢噶。即都系会觉得系靚仔，即系可能幻想啲嘢讲出嚟。咁但系佢话：喂，我都咁大个啦，我想乜呃你哋啫？
2: 咁
1: 样讲，系啊，同埋
2: 我
1: 如果细个讲大话，我会唔会记到大个都仲要 repeat 一次同你讲啊？咁样，咁佢话永远佢阿爸阿妈啲舅父咧就冇嘢应佢噶啦，净系喺度笑话：唉，细路仔系好多谂，你自己谂以为系真嘅嘢嚟嘅咁样，但系佢好信自己，佢好肯定由小学到中学佢睇到嘅嘢系真系睇到嘅。
0: 唯一再 proof 嘅就系再撞多次咯，即系喺大个嘅时候再遇多次，即系睇下。
1: 咁佢大个冇遇过，佢又话系啦。
2: 我就开头以为咧系可能嗰个其实都系佢舅父嚟嘅。不過可能就係一早已經走咗，
0: 夭折咗或者過身咗，佢而佢唔知嘅咁樣咯。
2: 係啊，
1: 佢以佢所知又冇咯，即係佢冇呢啲所謂走咗嘅舅父。
2: 因為舊派人咧，佢哋係即係可能如果有自己嘅小朋友走咗咧，佢哋通常都唔會點去提，亦都唔會講，唔會去拜佢，唔會成噶嘛。
1: 係啊，
2: 即係可能呢個係佢哋以前嘅人嘅做法啦咁。系啊，
1: 有聽過呢類型，
2: 所以會唔會就係、其實我根本嗰個都係佢舅父，不過就係從來都冇喺佢哋面前講過嘅。
0: 但係又唔即係嗰個靈體啦，亦都唔似係有一啲即係惡意咯。
1: 冇試過對佢做啲咩嘅，佢話最近嘅接觸已經係嗰次喺 lift 入邊嗰次，即係向佢行過嚟咁樣。但係由於佢見到佢冇樣，已經好驚，已經雞咁腳走咗，所以佢其實都唔知道。嗰、那個即係所謂，如果係靈體嘅話，係想對佢做啲乜嘢咧？咁佢唔知嘅，因為佢已經衝過翻屋企啦。
0: 可能係即係貪玩咯，即係想同你小朋友玩一下咯。
1: 但
0: 係
1: 咁要扮佢舅父，
0: 你有意思見到？
1: 即唔係扮佢老豆，唔係扮佢阿媽喎，係。
2: 又或者會唔會其實係咁啊？即可能根本佢舅父嗰啲衣著就係嗰個年代嘅人，佢根本就係中意咁樣著。
1: 即又係真人，你意思係嘛？其實嗰、那個
2: 唔係咁，未必係真人，可能係嗰個靈體都係
1: 扮翻嗰個年代嘅。
2: 係、
0: okay、
2: 啊，即都係嗰個 style 嘅，咁佢就直接聯想到，因為同埋小朋友係真係特別敏感，係真嘅。係啊，對於呢方面容易睇到啊、見到啊嗰啲都係真嘅。係
1: 唔知有冇啲聽眾都有經歷係遇過靈體係好似你身。邊嘅人咧，或者有其他嘅靈異經歷咧，歡迎你打電話嚟啦。雖然我哋剩低嘅時間唔多，但係有機會嘅話咧，我哋下星期嘅三五成群002都會接駁大家電話18723888，不妨咧可以打嚟咧，留咗言先嘅，留咗電話俾我哋先嘅。
0: 但係當然啦，呢一啲都係非精密科學啦，當故事咁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二十三号顺利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孙东出席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启动礼致辞时说，这项计划将于未来两年为本港截肢人士免费配置新科技义肢，透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植入任何体内设备，就能够指挥义肢完全灵活并自然活动。鲜鱼行学校向学生家长发通告，公布接获教育局正式通知，批准学校与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的合并计划方案，两间学校将于9月1号正式合并。校长施志敬接受访问时说，现时全校有190多名就读小一至小五的学生，另外有22名教师。他说将会为家长举行多场解说会，讲解合并方案和课程衔接等问题，再由家长决定是否愿意安排子女转去新学校。他又预计大约有15位教师会转到新学校任教，相信尽量保留原有团队到新校，会令家长和学生更加安心。校方为确保合并平稳有序，将会安排学生与家长参观互访、两校体育比赛以及科创共融的活动。韩国首尔西大门区一座高架桥拆除期间局部倒冧，增加至3人死亡、3人受伤。总统李在明指示全力做好处置和救治工作，并彻查事故原因。韩联社报道，施工商凌晨进行板材切割工序时，发现出现近3厘米的分层，随即暂停工序。工作人员下午检查出现分层的部位时，就发生倒冧事故。报道说，事发时现场一共有12人，其中6人及时疏散，其余6人被困。报道又说，出事的高架桥1966年修建完成，长335米，阔 14.9 米。清拆行动去年8月启动，原定下个月初结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军方下午1点多发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正分析导弹具体参数和射程，并密切关注相关动向，保持高度戒备。韩美日共用相关资讯和情报。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朝方事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亦是今年第8次。在多方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今个星期访朝的情况下，朝方向西部海域发射导弹备受关注。分析认为，朝方在这个时候发射弹道导弹，可能意在表达会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99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3,59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4.4，升4.5毫半；盈富基金25.82，升2仙；腾讯控股439蚊，跌2.4；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4.8；南方恒生科技4.84，升8.4；华虹半导体143.7，升13.6。阿里巴巴127.6，升6毫；联想集团18.19，升2.44；XLE 南方海力士108.6，升11.58；美团78.8，跌2.5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6，瑞士法郎9.99，澳元5.613，加元5.677，新西兰元4.581，欧元9.11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6点，跌162点。港金报42,26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94美元，卖出4,524.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界限街同波打老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比较多车，而家主要系波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律伦街一段至到界限街呢一段咧系比较繁忙一啲。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过咗九龙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龙夫路近住龙门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4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前站前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有快乐。
8: 时到，可以出门啦。
9: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8: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2: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13: 曾经喺格林美音乐颁奖典礼咧，就获得多个提名咧，都攞过好多次格林美奖嘅呢一对摇摆组合啊 ，Foo Fighters 有呢一首新歌。

0: 由 Nirvana 嘅鼓手嘅 Dave Grohl 所领军嘅呢一队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本周上星期系第五位上升三级去到亚军宝座，有呢一首新歌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哇，5月26号啦喂！
1: 星期二嘅骚动音乐啊，提提大家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嘅。
0: 系啊，今日嘅嘉宾啊，预告一下，今日将会有 Sika 出现。
1: 耶！咁啊，非常之正啦吓，俾佢Rick Roll 咗一番啦，Sika Roll 咗，Sika Roll 咗一番啦。咁啊，所以亦都即系了解一下最近忙碌嘅情况啦，同埋即系做呢只歌啊，一首非常之经典嘅改编作品咧，呢个念头系点嚟嘅？
0: 系啊，有趣啊，一阵间就会听到啦。
1: 耶！今日想讲嘅嘢就系咧，我喺呢个5月26号，2026年5月26号做一个决定，
0: 系
1: 我要解甩我嘅拖延症。
0: 哇，咁突然啊！
1: 吓，点解咧？就系咧，即系我个人不嬲都系好，各方面都有拖延症嘅。我深信两位拍档系非常感受到嘅吓。咁啊，做嘢也好啦，自己平时自己嘅生活啊、起居饮食啊嗰啲都系嘅。咁啊，点解突然间有一个咁样嘅反思，令到自己觉得有啲拖延症系要改咧？就系、是。话说上个礼拜就喺呢一个嘅社交平台度就见到咧，尖东嗰头咧咪封咗一个位置就拍戏嘅，就拍呢个港产片呢、這个九龙城寨咁样啦。咁啊嗰度特登有一个位置就做咗好多好靓嘅布景，就即系去翻类似80-90年代嗰啲嘅香港街景咁样嘅位置啦。咁嗰阵时我见到已经觉得哇好靓好精致，就咁好想去打卡。因为见到个个去到嗰头都会去打下卡影下相噶嘛，咁话说我又买咗部爱嚟影相嘅电话，咁梗系唔好嘥啦，即系谂住试下机也好啊，留个念也好啊，咁啊谂住影翻几辑相，叫做怀缅一下咁样啦。咁就其实一路嗰几日咧都有留意喺网上边嗰啲消息嘅，即系啊今日又有冇边啲演员去拍紧戏啊？今日有冇边啲人去咗嗰度打卡啊？咁见到好多。唔同地方嘅朋友仔都有去影相咁样，咁跟住然后我就下定决心同自己讲，我礼拜六放假，一定要去影相，我一定要训练下自己影到啲靓嘅街景咁样啦。咁于是乎我就做足万二分嘅准备吓，嗰、那个。影相嘅电话又插好晒电啦，
2: 咁已经好高行动
1: 啦，系啦，又揀好晒套衫咁样啦，即系我谂住特登衬翻套衫，要符合翻复古啲嘅吓，咁啊，跟住谂住即系影落去嗰件事先合理啊嘛，咁样，跟住于是乎我就礼拜六就喺晏昼嘅时候已经预咗时间要出去噶啦，咁样，咁啊出去啦，着住套好热啊嗰一日，其实都跟住着住套西装吓，又系嗰啲长袖，跟住然后又整对皮鞋咁样啦，即系
2: 傻猪嚟，
1: 跟住又复古眼镜咁样啦吓，咁跟住然后就去到嗰、那个即系搵，其实嗰个位置又唔系好难搵嘅，即系有经开尖沙咀尖东一带嗰啲朋友仔，应该
2: 都
1: 好容易，系好容易认嘅嗰个位咁。咁跟住就滿心歡喜，就諗住衝過去影啦。一衝到埋去，咩都冇，全部景都冇，係啦，見到好靚嗰啲垃圾桶啊，嗰啲道具，嗰啲電話亭啊，好靚嗰啲燈光招牌，嗰啲霓虹燈招牌啊。乜都冇，跟住我就好緊張，我喺度諗緊，唔通我係一個平行宇宙入面嚟嘅，我係咪呢個平行時空
0: 嘅咧？邊度睇都有啲咁嘅，點解我見唔到嘅？
1: 跟住我上網就喺度揾點解啲人影到，點解我影唔到？即係我喺度懷疑係咪可能我去錯咗另一個 spot 咧？係啦，或者時間唔啱咧？咁我又諗冇可能啊！你會冇理由？拍一拍戏，你冇理由日头就拆咗个景，夜晚先再搭翻，跟住又拆咗个景又搭翻，冇可能噶、哦。
0: 你个女人街咩？
1: 系咯，好难搞噶嘛。咁跟住，然后于是乎上网睇啦，原来佢礼拜五就系最后嗰一日啦。跟住佢夜晚礼拜五嗰日咧，仲有好多人围观拍完啦。跟住拍完之后咧。嗰一晚就拆咗个景啦，跟住我礼拜六朝头早去，即系日头去嘅时候，已经咩都冇晒啦，
2: 只差一点点，
1: 系啊，真系只差一点点，我 我好失望啦，跟住我覺得，唉，唔有啲嘢原來真係唔登得㗎，係
0: 啊，
2: 好可愛嘅呢件事。
1: 因為其實有好幾晚咧，我都喺度十五十六嘅。其實我夜晚個人咧，即係收咗工之後翻到屋企咧，唔係好晏嘅啫，可能講緊係十點零咁樣。十點零，我覺得我嗰陣時仲要見到個社交平台一路睇一路碌嘅時候咧，啲人仲喺度睇緊夜晚喺度拍緊戲嗰啲，即係邊個唔知啲演員啦，啲演員仲喺度拍緊咁樣啦。
0: 係啊，
1: 跟住我已經喺度諗啊。好想冲落去啊！嗰一下，跟住最后我就系啦，我就觉得唉，算啦，又多人又拍紧戏，唔好阻住人哋开工啦。即系等一日，可能佢哋即系唔系拍紧嘢嘅时候，我先去慢慢即系欣赏嗰个布景啦。
0: 等佢哋唔系拍紧嘢，我先去，唔系拍紧嘅时候，
1: 咪
0: 冇嘢
1: 咯，系咯。
0: 佢唔係拍緊嘢咪冇嘢。
1: 咁我諗住佢望快會拆啊嘛，原來
0: 走㗎啦，
1: 原來就好快，
0: 擺喺度就俾人話㗎啦。
1: 原來有啲
0: 投訴㗎嘛，你知好中意㗎啦。
1: 過去咗就係過去咗。
0: 冇㗎啦，過咗去件事就係過咗去件事。
1: 所以呢一個就係、是、今個星期我的起心肝，覺得係。要去改善嘅拖延症，唔好俾自己再拖延啦。
2: 系啊，嗰条稻草。
1: 我覺得自己夜晚唔出街呢一個嘅堅守咗好耐啦。夜晚翻咗屋企，沖咗涼唔想出街呢一鋪人咧，堅守咗好耐。我覺得有啲嘢係唔可以拖嘅嚇。
2: 係時候要作出改善。
1: 啲 friend 有食飯可以拖嚇，啲報警啊，有啲嗰啲 pop up 嘢啊。有啲咩
2: 要
1: 打卡位啊？真係唔好等，成日都諗住話，等少啲人先啦，係多人唔好去啦，好熱啊，好逼啊，好焗啊。
2: 冇人就係因為冇咗。
1: 係啊，真係咁樣。
2: 同埋應該係夜晚去會靚啲，因為佢應該係復古翻嗰啲霓虹燈㗎嘛。係
1: 啊。
2: 咁日頭應該唔會有，你應該夜晚放工就去。
1: 係啊，我就係見到啲人影出嚟嗰個好吸引啊，嗰個畫面。
0: 其實你調轉咗，你諗住咧喺啲重要嘅嘢咧先至話唔好有拖延症，平時生活嗰啲嘢冇乜所謂，就可以拖延啊嘛。繼續，其實你有冇諗過，你係應該要調翻轉，你要生活嘅嘢都唔拖延，先至會令到你喺大事嘅時候，你已經 train up 咗嗰種，我真係唔可以拖延啊。
1: 要
0: 當你有篩選嗰件事咧，你就
1: 要時間改善。
0: 因為你有篩選咧，你有位走啊，有大事出現嘅時候，你可以為咗。走位，然後同佢講，其實佢都唔係好大，
1: 有藉口，
0: 所以然後最後其實你係就唔會成功
1: 嘅。都
0: 係
1: 嘅，你都道出咗我其中一個幾重嘅位的。
0: 當你同自己講話嗱，啲細嘅嘢咧，我就可以唔急住做啦。咁去到好似今次咁樣，其實你都可以有個位走。其實佢都唔係一件好大嘅事啫。其實睇唔到
1: 佢都會上噶啦，
0: 係啊，睇唔到都冇所謂啦。
2: 等佢上嘅時候好 hit， 跟住佢又會復古翻個景出嚟俾大家影下相。
1: 咁啊係嘅，即係因為近年都有好多嗰啲即係唔同嘅地方有啲 pop up 合作㗎嘛，即係整返啲
2: 係
1: 啦，你唔同㗎嘛，你喺返真係喺尖沙咀嗰個地段做返嗰個景出嚟，係即係我覺得係唔同
2: 的。我突然間諗起呢灣仔咪有一個嗰、那個地鐵嗰個模型啊，定唔知俾你行入去嗰個車廂嘅？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又係打卡用噶嘛，喺、那個碼頭邊
2: 咁
1: 嘛。
2: 我本身都諗住啊，好似幾靚喎，去啦咁樣啦。咁跟住就我喺度諗咧，我唔會覺得個地鐵喺個海上邊咯，所以我就覺得唔 make sense。我諗緊你嗰個尖東嘅街頭。會唔會都係搬咗去一個唔知邊度嘅地方重現俾你睇？
0: 喺商場裏面咯，
1: 係啦，或者喺嗰啲唔知咩而家興嗰啲咩博物館嗰啲
0: 咯。有冇啊？佢上一集嘅時候咧，喺你屋企附近嗰個商場啦。
1: 系咩？
2: 系啊系啊，
0: 喺呢度搞过噶、
1: 哎，我完全错过。
0: 佢嗰日直情搞咗个鬼屋噶，我有去玩过啊。
2: 鬼屋添啊，我以为
0: 系
2: 有个。
0: 佢系我唔记得咗先后次序嘅，但系嗰阵时
1: 即系上年十月嘅事嚟咯，应该。
0: 好似系咪上年定前年啊？吓，anyway 啦，系总之佢喺商场有搞，咁佢就用咗即系九龙城就系嗰阵时嗰个 background 做嗰个 theme， 咁然之后咧就又系唔知搭咗啲景啊剩啊咁样，跟住后屘我记得嗰度好似过咗鬼屋之后。嗰度嗰啲嘢，因為做得好靚、好精緻定係點㗎？咁、總之就係好似有保留咗俾啲人去參觀，但係佢就唔係淨係貨櫃屋咁樣咯。
2: 哦，跟住係咪好似搬咗去機場？
1: 機
0: 場
1: 我又見到嘅，機場我見到有啲即係舊式快餐店嘅，即係嘅。嘅呢個 display 咁又係可以入去影下相咁樣，
0: 因為嗰陣時電影完咗已經有講話，其實佢哋嗰啲美術啊各樣嘢嗰啲想保留咗，已經搞個展覽定乜鬼，即係總之係佢係有好多唔同地方可以嘅，但係係唔同嘅。
1: 所以而家我下一個目標話俾你聽，我要入機場影嗰只貓。 好大隻
0: 嘅，系啊，
1: 跟住可能有人同我講話，誒、欸、可能冇咗。
2: 早兩日仲見到嘅，
1: 仲喺度係嘛？
2: 係啦，早兩日。
0: 不過好似今日就冇咗啦。
1: 喂，冇啦，你唔好令我一個禮拜後悔兩次。
0: 我可以幫你，我每一次今晚去機場，
1: 幫我睇睇。
0: 我問下佢見唔見到？係啦。
1: 不能夠再唔係因為係嗰啲你知啦，即係人懶開就係有鋪人喺度啊嘛。我俾咗好多 target， 只係我發現有個人好貪心啊，好多 target 啊，即係機場只貓又好想影啦，跟住嚟緊今個禮拜有嗰啲咩漫畫嘅展覽咧，有啲影星會飛嚟香港影相咁啲咧，又好想去啦，俾咗好多嘢自己想做啦。
2: 咁我哋去咗呢個先啦。
0: 你信唔信佢下个礼拜翻嚟，我哋问佢
1: 一样都冇做过，
2: 啊、
1: 一样都冇做过啊！俾你
0: 太攰啦，
2: 系啊！我起身嘅时候，我唔
1: 系啊，真系啊！哇，今日咧31度，酷热天气警告啊，都真系系啊，好热咧！
2: 我只猫想落街啊！
1: 系啊，咁啊，你哋帮我记住呢样嘢先咯，定期考核咯，
2: 定期
1: 啊，唔系都去
0: 冇可能，
2: 我觉得冇乜可能，冇可能，
1: 起码今个礼拜我点都做一样嘢先。
2: 例如
1: 咧，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咯，
2: 哦係啊，最呢個係咩啊？最做得到係
1: 陀螺，隨時都有一玩，但係機場隻貓唔係成日都有一睇。
0: 如果你識係咁諗，即係 work 就唔會出現今日呢個 topic 啦。
1: 嗰啲電影影星都唔係經常，喂有咩嘛？有 Stranger Things 嗰個嘛，嚟即係佢咁靚仔，
0: 冇用噶，冇用噶。
2: 得个睇咯，得个谂。
0: 你之后就会谂，哎，又多人啦，跟住之后去到，其实睇一睇有咩，
2: 有
0: 咩
2: 咧，
0: 有
2: 咩
0: 特别啫，
2: 系咯，又唔知会唔会
0: 佢套戏相我都睇到啦。头先
1: 好似我嗰啲直头。
0: 喂，大佬，即系山长水远入去
2: 咁
0: 样。咁
2: 多人我都望唔到前面做咩，唉，佢嚟做咩？
0: 嗱，呢个就冇问，呢个就人身攻击啦。前面咁多人睇到。
2: 等先，我冇攻击，前面好多人。可以都睇唔到嘅。
0: 對唔住，我個腦人身攻擊咗佢，對唔住。
2: 你唔啱，
0: 我個腦人身攻擊咗。
1: OK， 嗱，五月二十六號，2026年5月26號，記低我呢一句説話，我哋下個禮拜翻嚟。点都会，点都会做一件，好唔好？点都做一样嘢。
0: 有边几样拣啊？
1: 咪机场只猫同埋嗰个即系去
0: 漫画嗰
1: 个展览咯。
0: 系，
1: 我点都去一样。
0: 漫画个展览喺边度啊？都系喺亚博啊？
1: 我唔知啊，我未睇啊，我未睇
2: 个
1: detail。
0: 俾多个 choice
1: 喺会展啊？
0: 俾多个 choice， 仲有一个系咩啊？仲有一样嘢你好想做嘅。
1: 谂到，
0: 未谂到啊？
2: 咁啊，
0: 咁啊，
1: 你俾我咯。
0: 我话两个都唔会做到，
2: 系两个都做，
1: 两个
0: 我够胆讲啊，
1: 两个先啦，
0: 我够胆讲啊，俾多个猜测，
1: 会展啊，
0: 俾多个猜测，仲有一个系咩啊？仲有一样嘢你好想做嘅，
1: 谂到，
0: 未谂到啊？
2: 咁啊，
0: 咁啊，
1: 你俾我咯，
0: 我话两个都唔会做到，
2: 系两个都做，
1: 两个
0: 我够胆讲啊，
1: 两个先啦，
0: 我够胆讲啊，
1: 唔好咁三心两意啊，做人。
0: 我真系够胆讲，
2: 我谂住俾多个你保底咋。
0: 嗱，佢呢啲人咧需要人，需要啲嘢刺激嘅。
2: 系
0: 嗱，我而家咧就可以开一个刺激你嘅。
1: 嚟啊嚟啊！
0: 就系如果你真系 weekend 是但做到一样嘅话咧，下一次我哋而家叫 SDE 啦，其中一个惩罚就我入机场同只猫影相。
1: 好，
0: 嗱，你要咁样，呢啲人咧就会做噶啦。
1: 好，
0: 佢呢啲性格咧，佢唔系要自己赢。佢要有人輸，佢先至會做嘅，係啦。如果佢淨係自己睇到只貓嗰種贏咧，冇意義嘅。但係佢為咗要令你輸，我就要入去睇只貓啦。
1: OK，
0: 佢呢個人嚟。
1: 我哋一決高下，
0: 係咪好重啊？
1: 好重啊！
0: 係咪好重啊？
1: 即刻好有動力啊！
0: 係咪好有 incentive 啊？
1: 好有動力啊！
0: 唔係，但係個前設都係咧，我都要喺 SD 度輸先至會做嘅，係你輸到先得嘅。
1: OK，
0: 但係。大家記住我啲懲罰，
2: 係啦，抹低佢。
1: 下個禮拜翻嚟 review 我哋，
0: 有冇好了解你啊？覺得我
1: 有啊，非常了解。
0: 呢只歌《十萬落差》，我淨改俾你叫事實落差協會啊！你應該開一個，之後做唔做到咧？

0: 收费42.6仙。鲜鱼行学校向学生家长发通告，公布接获教育局正式通知，批准学校与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的合并计划方案，两间学校将于9月1号正式合并。校长施志敬接受访问时说，现时全校有190多名就读小一至小五的学生，另外有22名教师。他说将会为家长举行多场解说会，讲解合并方案和课程衔接等问题，再由家长决定是否愿意安排子女转往新学校。他又预计大约有15位教师会转到新学校任教，相信尽量保留原有团队到新校，会令到家长和学生更加安心。校方为确保合并平稳有序，将会安排学生与家长参观互访、两校体育比赛以及科创共融活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外长会，据报会上同意将在斐济启动港口基础设施试点项目，以及发起针对印太地区的海上监视倡议等。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关于四方安全对话，中方已经多次展明立场。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中方亦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不支持阵营对抗，强调任何合作都不应该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系有坏车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啦塞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对开。咁就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受阻，龙尾塞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另外喺蓝田嘅连德道啦，曾经系有紧急维修噶，去碧云道方向之前啦系一度唔能够右转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不过呢个安排啦，啱啱已经系取消咗噶啦。咁啱啱收到消息，已经取消咗。一带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接近宝达商场。转睇睇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车龙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稍为行车缓慢。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友爱村噶。另外喺坑口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泽福路一段都比较挤塞。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6: 放心啦，

0: 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查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0: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3: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事人提出寫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兒心淡嘅歌詞，而 Region 贊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佢媽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兒嘅歌嘅。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P。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分神，都话呢个世界唔系个个都等你噶啦。
1: 我而家明噶啦，唔怪之得人人都要行得咁快。

立即对门热面，大大声冇食件，眼见都快冇烟。Yeah, you know what I mean. 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 你想要睇埋其实自由噶，所有嗰啲话流流流。

Mira 嘅 attention 喺呢个高速嘅社会当中，有时候你决策慢咗一步，后悔好快就会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神舟23號升空，展現國家科技實力進一步躍升，當中載荷專家黎嘉瑩成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員。他說為國家航天事業的發展感到振奮，亦為香港能夠以實際行動親身參與這項偉大進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會能夠以同樣的航天精神緊密對接國家155規劃，加速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及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孫東出席強腦科技與香港理工大學惠民科技計劃啟動禮致辭時說，這項計劃將於未來兩年為本港截肢人士免費配置新科技義肢，透過非侵入式腦機接口技術，無需植入任何體內設備，就能夠指揮義肢完全靈活並自然活動。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為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會召開校董會討論和處理。他說學校知道教育局亦都高度關注事件，會配合教育局一切調查和指引。黃俊石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對事件掌握的資料不多，相信今日召開校董會讓校長講出事情的始末，包括相關片段前後發生的事情。事件清晰後，如果發現有教職員涉及不當操守行為，校董會定必嚴肅跟進和處理，一旦有人違反相關教師守則，相信教育局亦會作懲處。天文台早上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上水和流浮山最高更达到34度。不少人外出时带埋雨伞、帽和风扇，有人就买雪糕降温。有市民表示，虽然气温热，但是可以接受。劳工处下午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工人表示会做好防暑措施，亦会加密休息次数。天文台预计未来两三日会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到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美軍空襲伊朗南部的導彈發射陣地和試圖布雷的船隻，表示是出於自衛。霍士新聞引述美軍高級官員說，摧毀兩艘在霍爾木茲海峽試圖布雷的伊朗船隻，強調並非要打破停火狀態。伊朗傳媒報道消息時說，美軍承認違反停火協議。武裝部隊發言人表示，如果美國和以色列再次發動侵略，戰事將會擴大到中東以外。又說伊朗已經確定反擊目標，對新侵略行為的反擊將會更猛烈有力，敵人將面對新的戰術和手段。在北京，外交部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透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雅蒲岛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油麻地北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啦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中环及湾仔绕道北角方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亦都比较车多的。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的坏车已经离开了，车龙消散紧，现时只是近住元朗公路在桃园围这一段是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九龙过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交易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比较挤塞，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左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呢一段两边都是比较车多的。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8: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0: 林奕匡。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9: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每次见佢都好开心喎。
1: 冇错，波成，所以食住佢首新歌，冇理由唔送呢句俾佢系嘛？Sika gonna lift you up！
2: 哇，呢一句系近期嘅佳作啊！

0: 位苏红音乐嘉宾嚟，好耐冇见嘅 Sika， hello。耶、yeah, ！哇，每次見到佢都好開心啦，
1: 好中意呢個狀態啊，
0: 開
2: 心果，
0: 開心果嘅。咁我哋今日咧送一個新嘅卷軸俾你咧，呢、okay. 一個新嘅卷軸
1: 哇！我自己好，我近嚟啦，我咁講啊，近嚟我特別有少少偏心呢一卷嘅，我自己喜歡呢一卷。
0: 係佢琴晚突然之間靈感到諗到啦，又寫嘅同時亦都靈感到咧加咗啲嘢落去啦。打開你就睇你 get 唔 get 到嗰樣係咩啊？先講呢一句，
1: 先講呢一句就係、是、啊。
0: Sika gonna lift you up 啊
2: ，OK，
0: 系啦，呢、這个即系话你系啦，即系 lift you up 咧，即系令到你好
1: 开心
0: 啊嘅意思，食翻呢一个啦，即系食翻新歌嗰、那个，即系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嗰、那个啦，
2: okay.
0: 但系变咗一个正面啲噶啦。同一时间喺个画面上面，佢个设计咧，其实系有少少心思，你认唔认到佢似啲乜嘢？而家嗰个摆法，
1: 佢嘅配色
0: 系啦，
1: 睇下佢嗰个字嘅切割方法，
0: 冇错。呢、這個是我哋同意寫嘅時候，佢自己再加落去嘅 creative，
2: 有 feel 啊！
0: 大家睇相就可以見到佢嗰個顏色配色同埋個擺法，就會聯想到便利店嘅 logo 啦。
2: 係啊，
0: 係啊，
2: 好特別啊！呢、這個
0: 呢、這個好特別啊！呢、這個所以我哋都係近期一個幾中意嘅一件，
1: 係
0: 啊，
1: 幾中意，
0: 係啊，同埋今次亦都加埋咗我哋嗰個樣喺隔離咁樣，有個樣。
1: 哎呀，係喎、
0: 啊，咩啊？
1: 我哋個樣啊，
0: 破壞咗啊！
1: 破壞
0: 係啊，我覺啊，係啊，你一個哎呀，我都知咩事啊！
1: 破壞咗畫面添
0: 咗啦，
1: 哎呀，唔緊要啦，
0: 係啊，但係希望你中意呢一卷啦、
1: 啊。我好中意呢一句就係、是、第一，即係好食到今次新歌嘅 campaign，
0: 心中變你愛嗰個啦。
1: 第二就係、是、我覺得呢一個都係 Sika 俾到我嘅感覺嚟嘅，即係每一次見到佢就係令到大家好開心。系啦，
0: 佢已经咧代咗好耐，佢呢个代得好好啊！呢、這个
1: 我相信今日访问我讲餐开心，佢就后边食噶啦。
0: 好似以前玩嗰啲游戏节目咧，一听到就要拍手掌嗰啲咧，拍出嗰啲一样拍噶啦，
1: 系好好，即系呢一个状态就系、是、系我对 Sika 嘅感觉
0: 咁样。咁呢一段时间其实因为工作有好多即系音乐之外，亦都有好多演出啊，各样系咪你嘅状态你自己都会形容真系开心
2: 果
0: 叻系啦。
2: 都真係，我覺得預期話開心果好似佢哋最近多咗個新嘅花名叫電兔囉。
0: 哦，係。
2: 佢哋話長期都勁 high energy， 然後長期都好似你做咗200場當舞台劇都係唔會熄機㗎
0: 嘛。
2: 係唔識攰㗎。
0: 係。
2: 你唔係我攰㗎會。
1: 我反而係好奇呢，因為上年嘅兩首作品啦，我會睇到另一個面向嘅 Sika 嘅、
2: 嗯、
1: 反而嗰一個可能迷途士或者開心果入面比較deep down 少少嘅，係咪就係可能會平時幕前生活之後啦，自己一個獨處嘅時候嘅你呢、
0: 那個、
2: 都係嗰個狀態。迷途士發吽鬥就係我平時放假咩、都唔諗，我係一個好鍾意發吽鬥嘅人嚟嘅。咁然後咁嗰排我都唔記得咗，我嗰排係 lost 嘅。我聽個 demo 嘅時候，我喺台灣㗎，好記得。我唔記得咗我 lost 啲咩、我比較善忘，但係嗰陣時聽就有種啊，真係好舒服。然後去到錄音嘅時候就演繹翻當時嗰個唔係好知點嗰個狀態出嚟。咁開心果亦都係，其實我係好容易 emo 㗎、因為我唔係依人，但係因為即係我咁一個人係好多面向，好多情緒好正常㗎嘛。咁、我越開心嘅時候咪越容易唔開心咯，但我越容易唔開心，我咪越容易開心咯。即係我覺得呢個純粹係。是一个对比嚟嘅，咁所以我唔开心嘅时候，但系我冇所谓唔开心啫嘛，咁我又容许今天我要悲伤，咁所以又系将呢样嘢呢个面向带出嚟咯，都好赤裸噶，我就嚟成个人，我谂过多十年，大家应该会知道晒成个人生咯，即系我啲金钱观啊、恋爱观啊，
0: 全部都攞晒出嚟，
2: 全部攞晒出嚟唱噶，救命！
0: 我会几好奇，即系唔开心时候嘅你，系咪真系嗰一种真系会？靜默即是180度同大家見到的你相反的那個人真的。
2: 都不是的，大家熒幕前都見到，因為我會拍綜藝節目我直接大喊。
0: 是
2: 直接在那個節目上喊。我記得有一集我們跟佳琪他們有個節目叫馬友旅遊部呢、我飲宿醉飲醉酒嘔到整個民宿都是
1: 嗰
2: 啲。然後我勁不好意思，因為整個早上的拍攝是因為我一個取消了，然後我那天是有 cam， 我那天我真的覺得很內疚很自責直接喊。即係我而家我對住我私底下對住我啲朋友，我唔開心，我都係直接喊。我要嬲到我都係直接開波離場 talk show 啦，咁樣咯。然後開心咪哈哈哈。 系冇分别噶，
0: 即系所有嘅嘢都会系去到放咗出嚟，即系个情绪。听你讲
2: 系啦，
0: 即系你系即系你唔会羞辱，我系开心就肥出嚟啦。
2: 系啦，不过工作环境我的确唔会嘅，即系如果我今日心情好差，我 emo 嘅，但系我要当系我要做个访问，咁我都唔会攞嗰个面向出嚟咯。
0: 系，
2: 但系我会喺我嘅朋友面前咁样。
0: 系，但因为咧，啱啱你所讲嘅每一个情绪，你都会放到好尽噶嘛，开心啊、嬲啊、唔开心等等，即系去翻嗰个攰嗰样嘢，其实你会唔会都有攰，真系疲倦嘅时候，嗰、那个电套嘅你都会有冇电嘅时候咧？你觉得？
2: 我当然系会冇电啦。首先，我澄清我系80% I 噶，
0: 系
2: introvert 嚟噶，所以我放假嘅时候咧，我好慢。其实我做嘢好慢，即系我系好快嘅人，但我放假咧，我系可以完全唔讲嘢，食两个钟饭。我最近一次放假，我谂我听日都放假，我谂会食两三个钟饭，因为我唔知道我唔系好专注到啊，即系我冇办法好专心食一餐饭，然后我放假我就系会完全唔知道做咩，即系大家可能有时放假会去睇个戏啊，跑个步，我都会跑个步，但系我系真系完全屋企完全唔知道做咩嘅咯，因为那个攰出紧嚟啊，咁个攰出紧嚟我就专注唔到，我做紧咩咧？但我又唔系玩电话个，我真系坐喺度发吽头咯，哇！二米途中。
0: 个脑系冇分，
1: 即系要用时间去令自己慢慢消化走嗰种攰嘅能量，所以就发下吽豆啦，系咪？
2: 系啦，然后乜都唔做咯，真系坐喺度望住嗰条片，望望下又会笃手机，然后望望，总之系我一放假就极度冇生产力，然后乜都做唔到。
0: 咁甚至乎你讲个两三个钟饭食一餐嗰种系即系点啊？即系一路食，跟住又摆低，跟住
2: 行几个圈喺屋企。我真系会行嘢去，然后继续食，然后玩阵电话，然后又唔知啊，唔知去个厕所，然后唔知点，咁啊点个蜡烛，
1: 咁就过咗一日啦。
2: 系啦，因为平时好快啊，即系特别系咧，我哋无论系拍剧啊、舞台剧嗰啲，所有都好快食完餐饭。即系我系心急，我系一个好心急嘅人，但系我一慢起上嚟，我就真系，我唔知道自己做紧咩，但我唔系因为 depress 嘅，我纯粹系我唔知道做紧咩，放假。
0: 所有嘢你都系俾到佢去到尽咯，你系做嘢快就快到尽啦，你一清空咧就清空到尽咯，
2: 冇错。
0: all in 啦，你每一个情绪同状态你都 all in 嘅，
1: 所以我都放假咯呢件事系，
0: 因为我哋呢啲唔系噶嘛，放假喺屋企今日冇做嘢，觉得自己人生好废，好似真系唔系好得。
2: 我放多三日我就会进入呢个状态。我就開始
0: 可以有一日兩日，跟住第三日就唔得啦。
2: 狂搞係，係咁揾嘢搞噶啦，開始。
0: 但係好勁喎，即係你都可以有即係 100% 俾自己休息噶喎。咁呢個係咪就係你即係叫做好似食翻頭先嗰句啦？即係你 lift you up 嘅一個方法，自己幫自己差電，其實咁樣就夠。
2: 係啊，咁樣已經好 lift me up 噶啦。
0: 哦，咁公司以後聽到俾一日佢之後，佢又可以除一輪噶啦。
1: 一見到佢攰咗下，得你放一日假，你一日後翻嚟，跟住就砰砰聲就再嚟啦。
0: 你知佢三日內佢一定會翻嚟噶啦。第三日陰
2: 照緊啦。
1: 如果你叫我第三日都未有聲氣，打個電話
0: 就打電話，
1: 你 OK 嘛？
0: 三日後自動喺公司你會見佢出現㗎啦。
2: 我真㗎，我真係如果我有三四日假咧，我一定要有一日翻公司傾嘢，傾乜都傾歌，或者話喂我嚟緊，我有咩搞錯？因為我成日咧會自己喺屋企食下飯，brainstorm 嗰啲 idea， 我哋下年可以咁搞，即係就翻嚟喂開個會先啦，然後就講，然後我翻屋企拜拜，然後翻去繼續瞓覺。
0: 咁幾好啊！公司唔使擔心啊，呢個會。是久不久就会出现的了你不用怕他收埋了。
1: 他节奏疯狂。
0: 很疯狂啊。
1: 很疯狂。
0: 这个问题。
1: 就是这两年的时间应该你就是那种都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都很马不停蹄啦。即其实虽然刚才这样讲笑这样讲话放假其实我自己的感觉上就是其实你应该没什么真的可以给自己可以休息到的一个时间咯。
2: 我个大脑休息唔到咯，但系其实我上两年我不停去旅行噶。
1: 哦，
2: 我去旅行我都好似我系 solo trip 嘅，我谂我有九成都系，但我全部都系谂紧嘢噶，我系咁喺嗰啲街度咧哼 demo。
0: 咁幾好啊！
1: 咪同埋咧去旅行唔驚啊嘛，即係起碼第一下第除非你撞翻啲香港啊自己 friend 啊，如果唔係可以放膽啲啊嘛。
0: 有冇嗰個感覺喺第二啲地方？啱啱講旅行，真係好似個人嗰啲框框又再少啲，好似又容易啲生產到一啲 demo 咧。
2: 都好似一樣，我諗諗下，其實同香港差唔多。不過純粹我真係好中意嗰個地方，好想去玩。
0: 好想去嗰度。
2: 我覺得預期話，其實我都唔覺得自己休息嘅，因為我過到去就係我唔明點解我自己一個我都可以搞到自己咁扯，即係勁。其實我冇 plan 過任何嘢嘅，但係我就係會係咁行街啦，係咁去 cafe 啦，然後係咁去人哋啲公園啦，冇停過咁行。咁我真係好中意行散步啦，我形容係。
0: 哇！
2: 所以 玩咯，好贪玩咯嗰日。
0: 系，
1: 所以我好好奇就系、是、咧，即系喺呢个前提底下、就是，就系 work 到尽玩到尽嘅时候咧，你心目中你头先话会有好多嘅突然 brainstorm 到啲嘢啦，你为自己嘅 planning 系 plan 到大概去到一個點樣嘅進度咧？即係係咪已經諗到去可能係下年啊咁樣噶啦？已經幫自己
2: 諗。其實我諗到去十年後嘅，其實應該十五年後，我真係有個完整嘅計劃。但係因為咧，我個人咧，我認真啊，我得個諗字嘅咋，所以真係好靠我公司嘅同事去實踐噶。
1: OK。
2: 因為我係嗰啲可以諗到天馬行空，但係要實際去度一啲 deadline， 即當然我都會 follow 嘅，我唔會唔做嘅，唔會跟住做嘅。但係我係對於一啲好 practical 嘅嘢點樣去實踐，我係好弱嘅。
1: 嗯，
2: 即係特別係關乎邏輯嘅嘢，我直頭係邏輯 rubbish 噶。
1: 就交俾同事啦。
2: 係啊，呢啲所以我係冇佢哋，我應該係唔會 run 到嘅、所有 idea。其實我最近都掉咗兩三條橋㗎，我哋而家都好努力咁嘗試向嗰個 concept 行緊。
1: 見到你同事嘅迷之微笑，我已經 feel 到，
0: 佢已經慣咗啦，慣咗啦，四眼妹啊，慣咗佢咁啦。但我想聽下喎，即係你話諗到唔好講咁遠啦，你話十同十五啦，咁我哋先講十年嗰個啦，雖然都好遠啦，其實十年嗰個大概係有啲咩嘅想法喺你腦裏邊咧？
1: 退休未啊？你嗰陣時
0: 你諗咗未嘅？
2: 我其實我有諗結婚。
1: OK，
0: 哦 ，OK，
2: 但係唔關事，但我諗下。但算啦，我哋今日個話題都係情歌，都可以講。因為我諗緊啊，結婚我結唔結婚好咧？我啱唔啱結婚咧？我應該點嘅戀愛咧？我係諗呢啲，但我要諗翻事業型先。點解要諗結婚咧？因為生仔同唔生仔對你嘅事業嗰個影響已經好大噶啦嘛。咁如果我到時生咗仔，咁我到時寫嘅歌應該係即係就唔可以太過，因為我 B B 會聽。
1: 所以要教啲，要 sweet 啲，
0: 要教意嘅，
2: 系啦，特別有愛嘅，我會覺得我向嗰個方向嘅。但如果我唔生咧，就睇下我有冇結婚啦。但係如果我有結婚咧，我覺得咧，我行嘅歌咧，我可能真係冇而家咁主流噶啦。其實我幻想到時嘅我嘅音樂，因為其實我係中意，我係好中意rock， 係乜都中意啦，好中意 rock 嘅歌。然後咧，我好中意嗰啲其實佢根本就唔係唱緊歌，但係佢又係唱緊歌嘅歌，我係好想唱嗰啲歌，所以其實我短期內唔會做啦，但我覺得我十五年後一定係玩嗰啲歌咯，完全係玩音樂咯，係即係玩，
0: 真
2: 係
0: 玩，
2: 真係玩，係玩咯，然後玩，我驚玩埋觀眾，我又唔想傷害聽眾啊，所以呢個我仲詳細咁諗緊嘅。同埋仲有一個，不過嗰個唔講得，所以淨係可以講呢啲結婚呢啲比較好嘅。唔想分，我驚俾人抄橋啊，所以我唔可以講
0: 留翻啲 OK 嘅 make sense 嘅。
2: 你可以抄我結婚，但係唔嗰啲太勁啦。
0: 咁既然你講到呢、這個，我又好奇，即係個婚姻或者小朋友對你嚟講，你都知道會影響或者左右到一啲決定或者你嘅將來。咁你有冇一個答案？而家嘅思考會覺得你幾時會結婚，或者會唔會結婚，或者小朋友呢、這個有冇答案啊？你而家
2: 我冇答案嘅，因為我而家仲諗緊我需要一段點樣嘅愛情啦。我覺得深宵便利愛嚟講咧，其實佢係真係有。佢唔完全講緊我嘅觀念啦，因為其實我到底而家我需要一段點樣嘅關係呢？即當然而家呢一刻嘅我真係冇辦法，我諗我咁多年嚟我都係一個工作狂，我都係事業為先，即係有冇唔係唔係太赤裸？即點都係嘅，即所以我仲諗緊我需要啲咩呢？但係因為我係好容易喜歡一個人嘅，咁、當我好喜歡嘅時候，即當然會去交流啦。但係佢歌詞講得好好嘅，就係原諒我未 give you up。無奈最後 let you down 咧，就係我發現我去到一個位咧，我太中意咧，我會好驚嘅，即係我會驚點解我咁中意嘅咁樣。
0: O K，
1: 你嗰種驚係因為驚失去啊，定係
2: 驚我太沉啊？呢下冇辦法，我真係對唔住，我真係有時真係抵 fret 鬧雙子座，即係我就失蹤。
0: 系，
2: 或者又唔係想保持一段距離又好，或者點，俾自己冷靜一下啊嘛！我真係好恐怖啊，我覺得中意好 M K 啊咁樣，我中意個人都係好恐怖啊！
1: 我想好奇就係、是、嗱，因為喺呢個終極中意到盡頭，你會覺得驚啦。有冇一種對你嚟講就係好理想嘅愛情狀況，即係個狀態就係又唔會令你驚，又會令你覺得好舒服嘅一個 situation， 應該係點嘅咧？
2: 正緣係咪啊？就傳説中正緣
1: 係啦係啦，
2: 有嘅。其實我想 fresh， 唔知你成日都推嗰啲長文鋪俾我，其實。其實只要大家可以好自然咁傾偈，之餘又有嗰種心跳嘅感覺，其實已經係一個最理想嘅狀態咯。其實我最近有諗，我諗個嗰個基即最基礎一定係大家 唔係佔有對方各自各為對方打氣嘅情況下，喺自己嘅事業上一齊去向前行，一時我快啲，一時你快啲、你慢啲嘅時候，我快緊嘅時候，我又會支持你，然後呢我慢緊嘅時候，你快緊嘅時候，我哋互相支持，然後一路越嚟越好，呢個係我理想嘅愛情狀態啊。所以原來我未 keep up， 無論最後呢 drill down 呢件事呢都 good 㗎，但係呢個係一個過程囉，我會形容
0: 係。即係唔可以太過極端囉，如果唔係走嘢啱啱講就你對佢 100% 嘅時候你就會驚啦。
2: 係呀。
0: 跟住你一縮呢，跟住你又 100% 跳到
2: 另一邊。又 all in 啦，我連呢啲都 all in 啦，即係我檢討下我自己，我下首歌寫住對不起我的愛，呢首下首歌。
1: 記底線，抄底線，抄底線。
0: 係啦，一定要有呢種講 all in 嘅狀態咁。咁會唔會係你呢一種嘅想法都真係幾 apply 到喺做呢一首新歌《深宵便利愛》嘅時候，比較樂意去填詞呢？真係。
2: 其實係巧合嚟嘅，我冇特別講我嘅愛情觀嘅。其實嗰陣時我哋係第三者角度去講City Pop， 因為我哋呢首歌便利店點解用 City Pop嘅編曲咧，係因為我好喜愛便利店呢個題材啦。便利店係我 suggest 嘅，因為我 City Pop 都係我 suggest 嘅，因為我覺得24小時嘅便利店根本就係呢個城市嘅其中一個器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對於今個月22號下午學校的新加坡交流團因為停車問題引發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和不安，深表歉意。本身是學校校董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表示，校董會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召開校董會。

0: 守则，相信教育局亦会作惩处。天文台早上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上水和流浮山最高更加达到34度。不少人外出时带埋雨伞、帽和风扇，有人就买雪糕降温。有市民表示，虽然气温热，但是可以接受。劳工处下午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工人表示会做好防暑措施，亦会加密休息次数。天文台预计未来两三日会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到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神舟23號升空，展現國家科技實力進一步躍升，當中載荷專家黎嘉瑩成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員。他說為國家航天事業的發展感到振奮，亦為香港能夠以實際行動親身參與這項偉大進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會能夠以同樣的航天精神緊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加速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及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中环及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管道内快线嘅意外清场，一带系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南昌公园嘅意外系已经清场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系排到去油麻地北交汇处，同埋连翔道近柯士甸道西。由于交通繁忙啦，中九龙绕道去葵涌方向嘅快线系封闭咗。龙湾入口车多，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是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是比较慢车，龙尾近翠屏南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0: 今日送音乐嘉宾继续有 Sika 喺度嘅，咁你嘅新歌《深宵便利爱》啦，咁就攞咗呢一个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呢一首曲去重新做一个2026年嘅版本啦。咁头先你都讲到，即系对于 City Pop 啊，对于便利店你好有感觉。咁之后点样将便利店佢所象征嘅嘢化为而家我哋所听到嘅呢个主题呢？
1: 我发现而家即系一代系咪叫 Gen C 啊，定已经去 Gen Alpha 好似好多速食文化，我观察到无论睇片睇 Fresh， 咁所以其实嗰阵时用第三者角度，只系想讲攞便利店做借喻去讲啊。他們真的會同時發展幾個人的，有些人真的這樣的，那我沒有 no judgment no comment， 但是就是很想將這種揀、要檸檬味還是荔枝味好那種東西唱出來，但是又很巧妙地他在 chorus 裡其實不是單單講的這件事，又無緣無故亂亂講我心聲出來的、
0: 為
1: 什麼會這樣的，
0: 是但是因為剛剛你說就是那個主題，就是便利店令到你的聯想，那另一個要素剛才提到就是 City Pop 這件事、你自己都很想做先，那這件事你跟他之間的 connection 是怎樣呢，跟 City Pop 這種音樂
1: 其實 connection 都大的，當然我是聽日本的 City Pop 啦，我很喜歡聽、但是我們始終這裡是香港嘛，所以香港特色嘅嘢點樣可以將佢
2: blend 埋去
1: blend 埋一齊？其實我呢樣嘢我真係唔叻嘅，我覺得 Randy 好好，其實佢真係就係香港嗰種感覺，但我都唔知喺邊去做咗邊個手腳令到件事係咁樣咯、所以我自己聽我都覺得啊有種醉醉地嘅感覺，我唱嘅時候我都好 enjoy，
2: 同埋好正喎、呢只歌最大膽嗰個位就係攞咗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1: 冇錯，
2: 淨係搞個版權。都搞咗
0: 呢件事係點樣，即係係咪一開始已經諗想攞呢隻歌嚟玩，定係經過咗啲咩思考？
1: 其實當初就真係諗住攞日本嘅 City Pop 去做嘅、即係我好鍾意聽 Stay With Me、或者就 Kiss Ya 嗰啲，我係好鍾意啦，但係傾傾下我哋都有揾，你揾咗好多，突然之間有一日 Randy 話不如試下 Roll 我、有 feel 喎、真係喂嘩喂 Rick Roll 我有喎、但係得唔得㗎，攞唔攞到㗎、做咗先咁樣。
0: 係咁但係 Rick Roll 呢一隻歌你都係喺你嘅 generation 裏面，係咪佢都係一個存在一個 meme 咁樣㗎？
1: 係㗎，係我上網我成日被 Rick Roll 㗎、我自己都有 Rick Roll 人嘅，其實我迷途時發吽鬥我都喺 Fresh 度有 Rick Roll 大家、
2: okay、
1: 我好似整咗張相呢係話新歌試聽，因為其實未出記呢今日佢已經係 rap 咯，
0: 呢個 sticker roll，
1: 我嗰陣時做嗰件事，我都冇諗過我竟然會唱呢首歌嘅改編歌，
0: 係咯，
2: 所以而家真係可以再攞呢隻歌，再去 sticker roll 人。
0: 我想知你有冇聽過呢隻歌三十幾年前廣東話嘅版本，
1: 女
0: 山嗰個版本，
1: 係咪一廂情
0: 願？一廂情願
1: 係有冇聽過？
0: 你係之前係咪唔知道係做呢首歌先知，定係不嬲你都知啊？
1: 我做呢首歌我先知道嘅，又係另一個感覺嚟。
0: 你覺得點咧？聽女山個版本
1: 又係。又是代表到他那個年代的 City 咯、其實這首歌應該每十幾年要找一個人播一次，不停記錄時代不同城市的變遷、
0: 因為我覺得那個、即聲音上面或者唱法上面是一樣東西，另一樣我覺得很有趣，就是因為那陣時女生的版本因為改廣東話歌詞，那個年代一改是要整隻都要中文，不可以有英文的嘛，不可以中英夾雜的嘛、但這首歌本身的精髓就是 Never Gonna Give You Up、Let You Down， 但現在的年代可以容許，所以你首歌的歌詞嗰兩句好 key 嘅留得低咯，
1: 係啊，
0: 所以我就覺得呢個留到個精髓啦。今次呢首歌
1: 係啊，同埋佢其實留得低，即係當初都有討論要唔要留嘅，因為始終你咁樣一聽，你一定會諗翻原曲噶嘛。咁但係呢首歌嗰個狀態就有種好撲朔迷離，有種好曖昧唔知點，咁所以聽到Give You Up Let You Down 咧，又會有一種我聽緊邊首歌啊？即係有呢種感覺，所以我覺得 keep 係好好嘅，呢個都係 Randy 嘅 suggestion 嚟。
0: 哦，咁去唱嘅時候咧，呢首即係頭先齊曬各樣嘢嘅時候，係咪錄嘅時候都係有一個已經完整嘅編曲去錄㗎嗰陣時？
1: 其實都好完整嘅，我錄嘅時候個編曲，所以我自己都好好 feel 喎。我唱嘅時候，我每一句希望大家聽得出嚟啦。然後係我以為自己飲醉咗添㗎，但我係飲水嘅就 keep 住飲水。我覺得自己手上嗰一杯係一個 gin 咁樣
2: 入曬嗰個狀態咁樣。我好奇就係因為即係去攞呢隻咁經典嘅作品嘅版權搞咗好耐啦，有冇話真係可能攞翻嚟嘅時候可能？ 將要將一個錄好嘅版本俾對方聽咗 OK 啦咁樣先可以推出街啊，定係點樣啊？
1: 歌詞係要 approve 嘅，張樂兒好好嘅，佢中英對照咁樣 send 咗俾對方去望下先，咁大家都 OK 曬，我哋就可以錄音啦。
0: 係，
1: 好似錄咗都有 send 嘅，據我所知。
0: 咁但其實喺呢個過程同 Randy 一齊去做啦，有冇你哋都去思考一個問題，就係一首嘅經典嘅歌，可能佢全世界都識唔同嘅版本 ，Sika 嘅呢個版本。叫做重製這個方向應該 deliver 啲乜嘢，係有冇傾過呢一個呢樣嘢咧？你哋
1: 我哋係直接試當真，
0: 係
1: 因為好難去傾到啲咩。其實我唱就已經係噶啦，只要我本人去演繹，我本人對呢首歌嘅睇法，一唱。當然覺得好嘅嘢就繼續 keep 起嚟用啦，因為我覺得我嘅聲線我係有又用咗另一個方法去唱嘅，然後係已經係嗰件事。
0: 咁呢個聲線你係叫做準備去摸索而得出嚟，定係你好自然嚟？我試下，咦？試下啱數喎，咁樣係邊一種多啲？
1: 我哋不停試咯，然後我唱咗幾次。我個情感一有咧，只要我情感一有，已經係嗰件事。只係，但係我哋喺震音上係處理得多嘅，我放我自己啦。因為佢以前好多歌都咁啊，我學咗好多唔同力度嘅震音。
0: 係，但又唔可以太多啊，又
1: 係啦，唔可以太 over。但係因為我只要一震咗少少咧，就已經有嗰種即少少 retro 嘅感覺，唔知點解會咁嘅。
0: 係，咁我想知道呢首歌嗱，首先即係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你又認識又中意 City Pop 啦，到你自己錄完曬，即係聽到個 final。其實你那一刻的感覺是怎樣的，即是你
1: 感覺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的。
0: 是，那我想知道這首歌，首先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你又認識又喜歡 City Pop， 到你自己錄完了，即是聽到個 Final Mix， 其實你那一刻的感覺是怎樣的，即是你屬於你的版本在這個年代推出這一首歌的感覺。
1: 我因為已經當了是我直接忘記了原曲的了。
0: 挺好啊，
1: 我是真的當自己歌咁聽，因為其實我每出一首新歌我是永遠新歌試聽一百次，即是他未上黃聽的。我哋當我自戀就好，我真的覺得好好聽。因為剛才都有講啦，他的歌詞我又會有共鳴啦。咁我係咁聽咯，我嘅取態就係、是、真係好好，又係咁播俾啲 friend 聽咯。點啊？你覺得咁？
2: 同埋我覺得好好的一樣嘢就係咧，即係有好多時候，我覺得做一個翻唱作品個壓力會大啲，就係、是、少不免樂迷係會容易有啲比較啊。但係我第一次聽 Sika 嘅版本嘅時候，我已經話。哇，好 original 啊！嗰件事，除咗曲之外，所有編曲啊，所有嗰個氛圍啊，其實好 original。係咪即嗰陣時去做嘅時候，都盡量希望可以令大家忘記咗之前嘅嘢，然後大家去聽呢個版本咁就好啦，咁樣。
1: 嗯，係嘅，其實真係當一首歌咁去做咯，即係因為如果你要聽原著直接聽經典，咁可以直接開嗰樣嘢啊嘛。咁始終我係一個都幾追求個人特色嘅一個人類啦，咁所以都想有得 keep 就盡量 keep 翻自己嘅 taste， 自己嘅味道落去咁樣咯。
0: 係，我覺得因為其實係即係成個音樂同埋歌詞都係樂兒寫，都係有你嘅特色，即係嗰啲其實要檸檬還是要荔枝，即係呢啲
1: 用唔好㗎。
0: 但我覺得呢啲幾得意，即係好擺喺你身上面就啱呢一種嘅
1: 少女少少咯。雖然我心虛講呢句。
0: 唔使心虚，唔使心虚，all in咁样承认，
1: 靠下烟咧。
0: 系啊，咁而喺呢个 MV 嗰度，即系呢一个嘅前设嗰样嘢之下，有好多空间可以玩啦。虽然有一个新嘅 road， the rice road 啦，
1: 系啊，米 road。
2: 因为我最初咧，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未睇 MV 噶，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喺 music platform 度听嘅，跟住我就谂啊，死啦，佢 MV 会唔会真系跳翻嗰啲
0: 嗰只？
2: 系啦，嗰啲平手舞噶咁样。但系今次嗰个古仔可能。因為配合翻便利店呢個 concept， 有一個好完整嘅愛情故事，點樣去即係去一齊傾呢樣嘢出嚟？
1: 其實當初我喺劇情上，我話我真係諗法唔多，因為都係我好熟悉嘅團隊啦，我哋去一齊度嘅。咁嗰陣時我淨係 request 咗一樣嘢，因為呢個都係又唔係致敬經典嘅，但係沿用咗經典嘅作品，咁所以我都好想喺 visual 即係喺視覺上都向一啲我哋呢個城市一啲好經典嘅作品，令人感受到嗰陣時嘅氛圍，咁我就揀咗嗰陣時重慶森林。

0: 咧，佢有個片段都係喺便利店
1: 嘅。阿金城武攞住個菠蘿罐頭嚇，
0: 國旗菠蘿。冇錯，我係攞咗嗰段嘢俾佢哋。哇，我覺得呢個好有，我覺得好啱我哋呢首歌，即係嗰種唔知想點，我真係唔知想點嗰、種感覺去放大。咁所以其實拍攝上佢哋都嗰啲 props 啊，或者我哋嘅劇情都係好係嗰個 fight 嘅東西咯。
2: 同埋沿用到嗰個精神，即係佢會不斷 flip 個劇情咧、
0: 啊，
2: 令你有一種估唔到下一步會係點樣樣。
0: 係不停 roll 嚟嘅，另類嘅 roll 嚟、
2: 啊。不斷 roll 啊，即係哪怕另外兩位男主角。嗰、那個嘅 role 啦，甚至乎先講最尾嗰個啦，最尾嗰個係咪都係即係可能創作團隊佢哋一路構思緊點樣最尾可以嚟一個180度大反轉而諗到嘅咧？
0: 其實係意外嚟嘅啫，我哋只係好商業 wise 咁，最後揾一個彩蛋，
1: 即係覺得要有啲爆點咁。係
0: 啊，佢話想揾個好勁嘅，我哋。我建議過咩人呢？我有建議過揾姜濤師兄啦，有建議過揾仲有即係好多嘅周國賢師，仲唔知仲好多師好多師兄，甚至乎不如揾師姐啦，咁樣好多，最後總之變咗米爺，米爺
2: firm
0: 一定係米爺。
1: 最後但係嗰個變突然變出嚟嗰一下係點樣博取就係好啦，就米爺啦咁樣。
0: 就係、是、因為有人 suggest 米爺林家謙，
1: 係、okay,
0: 啦，咁有啲咩我有參與呢我最後喺拍攝手法上，你當我啲我有啲一開始咪佢入嚟嘅時候揸住個掌，即係本身係啲 close up 噶嘛，咁呢個 shot 係我唔好一嚟米爺啦，既然你揾得佢扮，不如嚟個錯摸，嗱我哋揾一個佢最似嘅角度，然後咧我哋就係咁 close up 啦，係咁影啦，即係我話呢個冇呢個冇，呢個有呢個有，然後就 keep 啦 keep 啦，我哋就揀咗好多個 shot， 揀到最似，然後一嚟一穿先係米爺，就係咁樣咯，成個過程，所以其實本身一開始係冇噶，我哋好屎攰噶，
2: 係啊，唔係成功啊，你睇下我哋就會攞出嚟講啦，令到大家都攞出嚟討論嘅其中一樣嘢幾好啊！
0: 但嗰下冇，我都唔係話要愛笑嗰下，因為我純粹想滿足個私心，想拍到好似係啦，嚟自嗰個執著啫。
1: 但對於你嚟講，呢、這個 MV 嘅故事有冇話設定係一個點樣嘅 background 或者時期？因為我覺得有啲位就係我會特別留意到，就係可能例如你個手提電話仲係用緊
2: 接機
1: 啊呢啲，你有冇即係可能係有刻意為呢樣嘢去諗過？
0: 其實是沒有我本人是沒有的、我演繹的時候我都是覺得就這個時空咯、但是我知道他們MV 團隊他們超級好，因為他們大家其實賦予了個意義給個電話的，其實個電話就是代表我的幻想，因為我會拍它 capture 很多不同的畫面，即是很多 FF 出來啦，記憶體耳滿那一刻呢就是我不可以再幻想下去嘛，我要離開，所以我覺得它 flip 個電話那一下，現在的電話是未必做到、那一下就好像要 close file 這樣、所以即當但它又可以同時 represent 到那個懷舊的感覺，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很巧妙的、這個構思，
2: 系啊，即系加埋嗰个配色又衬翻嗰两个人咯、
0: 又真系好迷咯，我觉得我会认为好迷啊。
2: 系，同埋呢样嘢即系你中意一路你自己嘅嘢啊嘛。
0: 系醉醉地咁啊，少少 dreamy。
1: 嗱，残酷二选一啦，即系因为 MV 入边两个好唔同嘅男主角，
2: 第三个冇得拣
0: 啦，第三个冇得拣，
1: 第三个系唔系噶？二选一啦，二选一先啦，师兄啊，米爷嗰啲，
0: 米。
1: 搞啦，佢系五姑娘嗰啲噶，中意咁，系啦，咁但系残酷二选一就系、是，即系你会自己现实嗱，你会系中意边 type 多啲咧？
0: 我定义咗先啦，柠檬应该系吉他，吉他才华型
2: 啲，
0: 乖嗰一类男仔、然后荔枝就系火爆，但系火爆心情男啦。咁冇辦法嘅，我取向都好明顯嘅，其實我係鍾意檸檬嘅、我係鍾意檸檬呢 type 嘅，
1: 即係有少少清新啊，攞住個吉他啊
0: 嗰啲啦
1: ，OK OK
0: 嗰種
2: 啲才華心出嚟，
0: 係啦才子啊，鍾意嗰啲嗰一種。
1: 跟然後佢行得快啲嘅時候，你又可以支持佢；你行得快啲嘅時候，佢又可以支持你。 係嘛？
2: 你心水好清啊！
1: 系咪？我帮啲乐迷去探讨紧啊，
2: 系
0: 系啦，所以大家学下乐器啦，
2: 啊，大家尖咗啦，咁所以就有而家呢一首嘅《心小变另外》啦。咁啊，今年啊，会唔会嗰个 plan 上面啊，即系其实已经有进行中，跟住来回有啲咩谂紧嘅嘢？
0: 其实真系构思咗啲 project 嘅，用真系冇办法，呢一刻未必能够分享到，但系大家真系可以密切留意，我好期待无论系歌又好，其他各方面歌影视都好，都会有
2: 好多样嘢。
0: 好期待，我好期待我嘅2026年嘅，过得好快啊！而家就五月，
1: 系啊，五月啦，
2: 系啊，就快一半啦。
0: 啱啱先倒数完啫嘛，喺澳门，点解过得咁快嘅？我啱啱先
1: 而家翻到去12月，
2: 师兄你有啲慢喎。
0: 开心果，然后全系咯，之后系咯，第一全民做星乐之后，然后我就翻嚟录《心宵便利爱》。咁快嘅時間，五月
1: 唔怪之得佢已經 plan 緊15年後結唔結婚同生唔生仔啦。
2: 佢拖得慢咗，佢哋濃縮翻其實都好啲。
0: 65歲我要去遊輪旅行嘅，同我啲朋友呢個係
1: 65歲
0: 約咗啦。
1: OK，
2: 你今年都出咗，而家都第二嘅咯喎，咁啊失真模式已經年頭已經出咗嘅啦。因為你有出歌啊，咁樣
0: 好快啊！
2: 系啊，
1: 但系你今年嘅 planning 入边系咪都真系可能系会多啲唔同嘅作品再会嚟紧见到大家咧？
0: 系啊，都比较多作品面世。
1: 头先嗰首咩？对不起我的爱啊嘛，
0: 对不起我的爱，
1: 对不起我的
2: 爱咯，系啊，
1: 坚噶。
2: 待住先啦，係啊，待住先啦。
0: 我覺得 work 㗎。
1: OK， 係啊，
0: 我經理有啲猶豫，但我相信呢件事。
2: 開始驚啊！你會唔會講多啲咩啊？唔係，但因為我都覺得係，即係雖然話而家五月，即係但係頭先一路講緊推出嘅作品，啱啱呢一首就係即係 City Pop Vibe， 頭先提到失真模式，其實都係一首即係上次冇做到訪問，但係我覺得呢隻嘢係好驚喜，
1: 係啊，
2: 嗰種即係又加入咗你嘅 stream 啊，係啦，呢一啲又係，係咪又係其實將自己想玩嘅元素擺落去啊？
0: 係啊，其實失真模式。即係我覺得係最代表到我呢一2026近年嘅我嘅，
2: 呢幾個月嘅你，
0: 佢又係好鋸，佢我諗係最鋸嘅一首歌嚟。
2: 係，
0: 其實我有少少我嘅精神狀態嚟嘅，即係我先莫論佢可能有啲歌詞有啲要破，即係破壞咁樣呢啲，但係我係好中意聽呢一類型嘅音樂嘅，所以因為當初我寫份詞嘅時候，我哋都會擔心會唔會太抽象咧，但我覺得呢首歌就係、是。要抽象啲，佢唔係講緊一個個別事件啊，所以我都即大家問啊講啲咩咧，講係咯，我都問講啲咩咧，開拆聲咯，個拆聲代表咩咧？我覺得大家自行解讀咯呢一個。
2: 但我見你係即同銀爺合作嘅時候，你話聽到呢只你都好有
0: feel 啊，
2: 好有 feel 啊！
0: 我又係喺飛機聽噶，呢首我喺韓國翻緊香港嗰陣時，自己一個，我即刻攞起本簿已經寫啦，寫好多嘢啦，關於呢首。好勁啊！銀爺第一次合作，佢真係我愛上銀爺，即佢係佢即佢，大家有聽佢嘅歌都知佢應該係型 boy 啦、cool boy 啦，嗰啲 yo 嗰啲啦 ，what's up man？ 唔係真人係勁乖，但係佢乖得嚟，佢對音樂嗰種熱誠咧，佢對音樂嗰種，佢都係一個好喺音樂上好貪玩嘅人，所以同佢合作係困到好多新嘅火花出嚟。
2: 但最觸動到你嗰個位置係在於啲咩？你聽到嘅時候，你覺得係形容到咧？
0: 形容到嘅佢個 demo singer 唱得好好聽咯，
1: 同埋係咪嗰一刻已經決定係要 scream 噶啦？
0: 係
1: 要 scream 噶啦。
0: 第一個 demo 冇嘅，其實 scream 呢樣嘢我 request 嘅，因為我聽我好中意佢嘅 melody 嘅，嘅時候，我覺得啊，如果有冇得再將嗰個行去到 another level， 咁所以嗰陣時研究咗好耐，啊係啊，可能真係不如試下咁樣 scream 一波，又好似聽完之後，我正頭氣，我毛管凍啊！我聽到嘅時候覺得啊，係啊，係呢啲啦，所以我係特別煩噶，即係我真係對唔住我嘅團，即係無論係。佢哋都有問點解我今次，因為平時我開心過，我冇乜意見嘅，即我都會有意見，但我講完聽到就算啦。今次我諗無論係歌詞啦，好多嘢都執咗好多稿咯，即連 MV 都傾咗好多次，因為唔知點解呢樣嘢好係自己嘅時候咧，就會好想加鹽加醋咯，亦都
2: 係，
0: 所以佢都製作咗好耐。其實呢首歌其實佢係同《心宵變另外》同期去
1: 錄嘅，
0: 佢係我諗搭住嘅，搭住去創作又好，去整都好，所以呢。 深宵便利我就係等版權需要長時間啦，呢首歌就製作同埋等我去駕馭到個 scream 都用咗好長時間，其實都可能有半年左右嘅呢首歌都製作咗。
2: 係咪即係頭先講駕馭 scream 嗰個位置你都要去？即係要學啦，
0: 不停練習啦，要練得啱啦，同埋我中間其實錄 scream 之前我又停咗一段時間，因為嗰排就真係澳門 countdown show 同埋全民造星嗰陣時有個表演，咁所以嗰陣時我都好驚我練壞咗把聲嘅時候我係停咗，其實我完咗造星錄第二日翻香港我直頭係失咗聲啊，我真係嗰排係病咗，所以因為一開始我所以心虛啊，我隔咗咁耐又失聲完失聲模式，再翻嚟 scream 嘅時候我啲擔心嘅。所以一唱呢我同銀爺係笑到呢我自己有心去笑咗銀爺嘅笑有咁即係銀爺就同我得唔得㗎佢無啦啦呢個時候就其實呢我有個我攞咗個 plan B 出嚟嘅 ，in case 你 scream 唔到。
1: 個 plan B 係點啊？
0: 個 plan B 係唱嘅，即係播得多段 melody 出嚟嘅。咁但係最後係成功咗啦，因為其實我揾唔翻個感覺，但係好似用咗15分鐘左右已經翻咗嚟啦。
2: 哦，冇壞嘅。
0: 係啦，但係都要啲時間咁樣咯。
2: 同埋咁中意呢一段冇理由唔 plan B 版埋邊，係點都要做到呢件事嘅。所以即係睇好快地又失真模式啦，同埋深宵便利我兩首歌今年推出啦，咁啊跟住落。嚟有啲咩大家就繼續期待住啦，咁我哋係啊，下次再見你啦，多謝你啊，今日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抢修，荃湾洋屋道近黄龙街嘅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厕水供应亦都已经喺下昼五点恢复正常。署方话，工程团队已经同时展开余下嘅路面复修工程，尽快恢复洋屋道嘅行车，争取喺听日凌晨大约两点开始分阶段重开受影响嘅行车线。天文台朝早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下午多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上水以及流浮山更加高达34度。不少人出街嗰阵带埋雨遮、帽同风扇，有人买雪糕降温，有市民话气温虽然热但可以接受。劳工处下昼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工人表示会做好防暑措施，亦会加密休息次数。天文台预测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又预计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到时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中电公布下月起上调燃料调整费，去到每度电42.6仙，较上月增加5.4%。中电话在最近一次电价检讨中，年度燃料调整费定为每度收费39.4仙，六月的调整为每度电增加3.2仙，因此燃料调整费将为每度收费42.6仙。比利时传媒报道，东佛兰德省发生火车和校巴相撞意外，几个人死亡。铁路营运商发言人表示，事发在当地朝早8点过后，一部校巴在平交道被一列即将停靠下一站的火车撞倒，撞击非常猛烈，伤亡惨重。内政部长在社交平台发文，向遇难者及其亲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韩国首尔西大门区一座高架桥在拆除期间局部倒塌，增至3死3伤。总统李在明指示全力做好处置和救治工作，并彻查事故原因。韩联社报道，施工商凌晨进行板材切割工序时候，发现出现近3厘米的分层，随即暂停工序。工作人员下昼检查出现分层的部位时候，发生倒塌事故。报道话，事发嗰阵现场有12人，当中6人及时疏散，其余6人被困。报道指出事嘅高架桥喺1966年修建完成，长335米，阔14.9米。清拆行动旧年8月展开，原定喺下月初结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本港下昼天气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雅蒲岛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因为发现动物啦，去元朗方向，跟住粉岭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龙尾而家排到去太亨。重复一次谂，就系粉岭公路因为有发现咗动物啦，去元朗方向，跟住粉岭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而家排到去太亨。另外九龙方面，中九龙绕道去葵涌方向，较早时因为交通繁忙，快线曾经封闭，而家解封咗噶啦。不过油麻地北郊汇处一带仍然系比较繁忙噶。去葵涌方向，连翔道嘅车龙排到去海船门。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去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温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观塘警署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上亚厘北道去坚岛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去到爱都大厦，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龙尾排到去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车多，龙尾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八百至三千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哇，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啊，怎样有音乐才自由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啊、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啊、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Long 欧瑞强。今个礼拜好开心啦，讲翻我哋自己香港嘅事情。今个礼拜嘅主题叫做香港是我家啦，已经系唔知第几次做，因为对于我哋香港嘅土生土长嘅啦，或者系一路成长嘅地方嘅事咧，好多回忆，好多回忆，好多东西都系关于我哋香港嘅，以前嘅、而家嘅、未来嘅都有，因为我哋香港是一个福地，系一个真系与别不同嘅。好细嘅大都会嚟㗎嘛，咁所以我哋喺度生长喺度成长啦。即係好多事呢都可以一讲呢有排讲。比如咁样我哋由夜晚开始，因为大家喺一个即係世界级嘅繁忙地方做嘢好劳碌嘅，分分钟呢做到 OT 晒。都未返到屋企，仲要搭船添。唔搭地铁嘅，因为地铁太逼嘅。我哋搭船呢好似好 relaxing 啲喎。不如搭船翻去啦！昨夜的渡轮上，哇！喺做到夜晚啊，冇错，因为维多利亚港嘅夜景系世界 number one， 顺便 relax 嘅时候，欣赏下我哋昨夜的渡轮上见到嘅夜景啊！当年嘅城市民歌李炳文唱《昨夜的渡》。

唱作比赛嘅旧曲新词嘅冠军啦，咁但系咧，即系估都估唔到啦吓，呢一位业余嘅歌手咧，将呢只歌唱咗几十年，到而家咧，佢仲系行出嚟唱呢只歌咧，都大受欢迎嘅，因为只歌实在唔知点解好深入民心，好听之余咧，好可能就系有个香港嘅味道喺度，《昨夜的渡轮上》。不过讲起呢啲渡轮咧，就多数以前咧，我识得嗰啲人咧，就即系做夜班嗰啲咧，多数都会系搭天星小轮去游中环，咪翻去尖沙咀。咁但系咧，好多时候都话俾我哋听，哎呀，我 miss 咗啊 ，miss 咗啊 ，miss 咗咩啊 ，miss 咗最后一班渡轮咯，咁啊惨啦，唔紧要。搭嗰啲叫做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就即系好似小巴咁样啦，载散客嘅，系一啲小型嘅电船仔嚟嘅，都系喺尖沙咀去到中环，中环去到尖沙咀，咁啊贵几毫子嘅啫，咁啊但系咧就要你运得运唔到浪嗰啲就死噶，好大浪噶嘛，好大个涌嘅，咁但系咧呢啲系好有味道，我都搭过，叫做哇啦哇啦，唔知点叫哇啦哇啦，总之最后一班渡轮，希望你都能够赶上。叫做蔡国权。

0: 我哋个老友记阿 Terence 蔡国权，佢唏嘘地真系搭咗最后一班嘅渡轮。好啦，咁啊，跟住讲起渡轮咧，我以前细个咧就最惊咧啊，坐过一次，第一次咧就最长嘅油麻地去离岛嘅渡轮，一路去到咧大屿山最端嘅地方咧，就叫做大澳啊嘛。吓，咩大澳以前要搭船嘅咩？而家佢只车都去得到嘅噃。冇错冇错，系以前啊，我讲紧。咁我后来咧就写咗首歌咧，就歌颂呢个地方，引一啲游客过去咧就欣赏嘅，叫做《大澳之歌》。咁啊，大澳系一个咩地方咧？系一个香港石果仅存嘅渔村风光。咁去大澳做咩噶？哇，喺多地方嚟，啲棚谷啊喺度冲嗰上起出嚟啊，跟住咧就好多嘢食噶噃，咁啊有啲最出名咧大澳啲虾酱啊，晒啲虾酱，你行个大澳咧就会不断咁闻到啲海味嘅味道，好多海味嘅干货啦，譬如啲虾干啊、花胶啊、咸鱼啊嗰啲咧，未加加埋埋咧就系大澳嘅味道。咁所以咧，我就揾咗只歌咧，大家都估都估唔到，而一只儿歌嚟嘅。因为儿歌唱咩咧？个歌名已经系舐晒嘴，叫做《豆腐蒸虾米》。系啊，我特别介绍嘅《豆腐蒸虾米》，送上一碟大澳嘅珍品。
1: 50年珍藏民歌

系啦，呢个咧就系大澳嘅风光吓。好多年前我写咗十大胜景啦，每一个胜景会有一只歌嘅。大澳之歌，唔知道有冇呢种味道？闻唔闻到呢一种怀旧嘅味道咧？嗬，好咁啊，跟住咧就要我去咗大屿山咧，就唔翻嚟住啊。因为以前嚟讲咧，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去大屿山系一个好远嘅地方，一定要搭船嘅。又或者咧，即系其实大屿山而家一路不断咁发展啦，已经全部咧经过咗隧道之后咧，诶过埋桥啦，青马桥之后咧可以直达嘅。咁而家咧又哇喺天坛大佛啊咁啊等等嗰啲地方咧就喺昂坪附近啊嘛。咁啊昂坪咧已经系熟到烂啦个名，因为叫做昂坪360嗰啲 cable car 啦嗰啲吓吓，即系自从咧有迪士尼之后咧，我哋就一不断咧有呢啲向大屿山发展嘅一啲交通工具。昂坪360咧，如果你有个即系外埠朋友嚟，最好系带佢去啦，可以见下天坛大佛啊等等啊嘛。啊！原来《十里昂坪360》嘅主题曲嘅，要英文嘅，犀利。系啊 ，Cable Car 都有主题曲嘅，叫做《Journey of Enlightenment》，昂坪360。

但余生一日游真的不错的，可以去很多地方。刚才就是昂平360带我们去游大余山，英文歌的名字叫做 Journey of Enlightenment、啊、这个 Journey 希望他会 enjoy。 那去昂平360呢就可以去到这个、参观这个天坛大佛。咁啊，點解咁勁呢？因為呢個天壇大佛亦都係我哋香港嘅 landmark 之一啦，一個地標嚟㗎啦。咁啊，世界級嘅大佛，好多人都會去參觀啦。你唔一定要係佛教徒，亦都唔一定要信佛，但係咧，如果一般嘅遊客，我哋平心靜氣咁樣啦，好 relax 咁樣去參觀下天壇大佛。如果你一路聽住呢首歌咧，我聽住啲鐘聲咧，更加會覺得哇！我真的跟这个地方有缘分。关正杰唱缘，缘分的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七点三十分取消。一名四十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以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伤人，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三十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少东案发嗰阵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两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及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该商人收贿一共超过114万元。法官判刑嗰阵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嘅廉洁。

0: 俄罗斯威胁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打击，呼吁外国公民和外交人员尽快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为回应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境内平民的袭击，武装力量已经开始打击基辅的军工设施。鉴于上述设施分散在基辅各处，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乌克兰首都居民不要靠近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乌克兰批评俄方的威胁是无耻的垃圾，呼吁盟友加强向莫斯科施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中方是否会从基辅撤离外交官时说，中方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唯一可行出路，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累积条件。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半取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带比较慢车，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粉岭公路嘅发现动物事故啦，已经系完结咗噶啦。现时去元朗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嘅行车线全部都重开翻，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都提提大家啦，荃湾嘅杨屋道系有水管急收噶，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即系。落油居对面全线仍然是封闭紧，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反方向去大河道，近住横龙街快线亦都封闭，受到水管急收影响啦，多条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私隧的九龙入口龙翔到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接近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在新界区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长青村是比较车多，龙尾青衣南桥。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另外，丁九桥去元朗方向桥面一段亦都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屯兴路。另外，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北大屿山公路同埋机场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九点钟直至听朝嘅五点，去博览馆方向近住盈东村至到国泰城多段嘅行车线系要分段同分时段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是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的，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老骑伏枥，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

击，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是欧瑞强。我哋继续今日我哋嘅话题啦，而今个礼拜我都好希望咧，再将我哋居住嘅地方、成长嘅地方香港，同大家即系吓，唔系咁样话回顾咁简单，可以一齐咧温馨一下，讲起以前我哋香港成长嘅故事啊，嗰啲回忆啦，一定觉得好温馨吓，我就系咁谂。不如由咧我哋小学生开始啊，咁小学嘅时候咧就大家都会经历好似呢只歌一样啦，就叫告别校园时啊嘛，咁啊黑近嘅呢只歌，咁啊大家都会一定会告别个校园啦，吓幼稚园开始咧，多数都系小学开始咧就有认知噶啦嘛，咁我就最记得咧。好多嘢就係嗰個主任成日打我手板啦，喺球場嗰度學識打籃球踢波啦，咁仲有呢就係告別校園時嘅時候呢有本紀念冊，紀念冊裏面呢就請嗰啲同學啦，咁就寫一啲祝福語也好，寫乜都得㗎啦，咁就簽個名喺度，咁就希望大家日後再相見啦，個個都係寫呢啲嘅。咁我嗰时开始咧，已经有呢啲做 DJ 嘅感觉噶啦。因为点解我有个同学咧，就唔知叫姓赵嘅，赵志强啊，叫志强啊。咁我就已经唔会话祝你前途似锦啊，学业进步，唔系写呢啲。我以为希望你好似我哋一样，好似香港一样，自强不息。咦，真系喎，俾我写中咗。我哋香港或者香港人。都是自强不息的一种告别校园时。

多謝黑勤的告別校園時，這首歌大家都有共鳴，因為大家都是這樣成長的。說起這些讀書的中學的小學甚至大學，如果香港呢又已經一路慢慢地，由以前即係我哋最初嘅時候啲殖民地時代啊，即係填鴨式嘅教育，一路咁樣上嚟啦，就已經變咗好多好多。咁而家大家眾所周知啦，我哋香港嘅大學已經好多間啦，而且咧就非常多咧外國嘅學生咧嚟即係蜂擁咁樣去報名咧讀香港嘅大學。咁無他嘅，因為我哋香港大學越嚟越好啦，越嚟越出名啦，而家應該有5間咧係100名之內嘅。咁啊講起呢啲大學咧，我哋入讀大學之前咧，多數入讀嗰啲嘅成功率啊，都係嗰啲名校嘅，即係我識得嗰啲後來識得嗰啲朋友啊同學咧。哇！你哋咁入咗啲咁勁嘅大學，咁我就入唔到啦，係咪啊？中學啊，會考都考唔得好，咪點入咧？咁但係佢哋入咧，多數都係讀嗰啲名校。名校嘅好處咧，就係個水平都高啲啦。咁同埋佢哋好勤力嘅。咁亦都咧，除咗即係大學裏邊，即係嗰個中學裏邊自己嘅課程咧，佢仲會報讀一啲咧仲勁啲嘅，即係好時尚嘅。係咩咧？我識得幾個讀名校畢業嗰啲同學咧，佢讀法文喎。法文佢学嚟做咩我都唔知道，咁真系当其时学法文就好威嘅，英文佢已经系攞紧 A 噶啦，咁所以咧英文啊对佢嚟讲一啲难处都冇，咁但系法文咧就因为学多样嘢都好嘅，系咪时尚啊嘛吓，咪周围都系法国货品啊、法国嘢啊、法国歌啊等等，好啦，咁啊嗰阵咧好兴学法文，整只法国歌你叹下嚟，我第一次接触法国歌咧。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因為我唱民歌咧，我就好中意 Peter Paul and Mary。佢哋竟然咧，阿 Peter Yarrow 咧就寫咗一首法文歌，叫做Montfredsland， 即係意思即係話咧，我嘅命運已經係決定咗係咁。即係生人嘅命運咧就係冇他唱民歌，唱足一生嘅 Peter Paul and Mary Montfredsland。

只嘅 Beautiful Mary 嘅 Montreal Style 咧，非常好听，好熟噶啦，系。所以咧，就当年读嘅呢个名校嘅林子祥咧，就热爱民歌，所以咧，佢就将呢啲 Montreal Style 咧，就改咗做一个人啊，一个人咧就系呢一首歌嚟。因为对于我嚟讲咧，我唔系读名校嘅，不过唔知点解嗰阵我中学嘅时候咧，已经系识晒所有名校嘅人，识唱民歌嗰啲人。因为我哋经常都有交流嘅，我就唔系读名校嘅，咁但系咧就识晒佢哋，原因就系喺啲民歌会嗰度啦，因为全部咧即系呢间学校、嗰间学校都嚟晒，咁我读嗰间咧就当然唔系名校，不过应该系民歌名校，吓因我而起。我以前业余民歌嘅时候咧，即系唱通全香港嘅学校啊，咁所以咧我就做未做职业歌手之前咧，我嘅职业咧吓。即是叫做半職業啦，因為要搵食㗎嘛，搵食要嚟交學費啊，要嚟自己生活啊，買吉他啊，買唱片啊咁樣。我係做一個職業嘅吉他教師，咁呢就我而家呢隻歌呢就送返俾嗰啲呢即係曾經跟我學過嘅小朋友又好大朋友又好啦，咁樣以千計㗎啦。咁佢哋呢第一堂如果還記得呢，我就教呢一隻，因為最易彈最易上手。一隻民歌來自希臘的女名歌手 Nana Mouskouri 原唱的歌叫做 Over and Over。

Muscuri Over and Over， 一隻好容易兩個 call 兩個和弦嘅彈吉他呢就可以自彈自唱啦。咁所以呢我就自己選咗呢隻歌呢為所有跟我學吉他嘅第一堂，因為呢我拍曬心口話俾你聽，唔使驚啊，總之一堂我就教識你彈一隻歌，你話勁唔勁呢？於是乎呢就相當之成功㗎，好多學生啦，咁都有好幾年嘅光景啦。我係做職業嘅吉他教師，咁但係其實呢我自己係深夜嘅，我唔係淨係鍾意彈吉他，咁彈吉他就因為玩啦，玩玩下就成為咗職業。但係其他呢我本身呢就真係想直做呢一個職業嘅足球員嘅。想啫，個個小朋友都係咁想㗎啦。咁但係想還想啦，你踢還踢啦，點可能做到職業足球員啦？你又要會考又要勝，就算你唔會考都唔夠人踢啦，係咪？嗰啲我認識得嗰啲，哇！啲波友勁幾多啊？張國強啊，佢哋嗰啲啊，韻志強啊，嗰啲先係職業㗎嘛。咁所以呢就我就鍾意好鍾意踢波嘅細個。咁但係後來呢就做咗歌手之後呢就發覺，咦？Danny 仔，你唔識踢波㗎，點解你唱呢隻歌好正喎，啱晒我。叫做童年樂趣多㗎，裏面呢就講學踢波，就俾人笑嘅，永遠執波嗰個就係佢啦。我哋以前呢就係經歷晒所有呢啲童年往事。咁佢搵咗一隻呢就我哋喺中學後呢就已經日日聽嘅 BGs， 裏面有一隻名歌呢叫做 Massachusetts， 佢就將呢隻 Massachusetts 改咗做童年樂趣多。是的。

0: Benny 的 Massachusetts 改編的和聯絡最多的當然是鄭老師寫給他，因為鄭老師呢教學之餘天天在小息的時候都看到同學們在踢波，所以將踢波這一種情趣呢寫了進去這首叫做和聯絡最多的歌曲裏面。好，因為跟著以前童年有很多樂趣的，有沒有人學唱歌的呢？大把啦，而家嘛，以前好難會學唱歌㗎，邊啲人學唱歌呢？淨係指嗰啲職業歌手啊，即係就會跟啲老師呢去學唱歌指點一下。其實所謂學唱歌呢，佢哋就係老師呢就會提點佢某一隻歌點樣唱呢，然後即刻出去登台啊，定會張德蘭啊等等等等，佢哋都會有老師嘅。咁嗰陣你啲老師呢講啲名字出嚟，可能你有啲回憶，如果你係一個資深嘅香港人，因为譬如那些鲍培利啊、许佩老师啊、大师聪老师啊，这些就是我们上一代的歌唱老师来。咁当然啦，而家呢个世代呢就唔同咗啦，有电视节目啦，有中年好声音啊，咁佢哋做评判嗰啲呢自动当选为唱歌老师㗎啦。呢个唔出奇。不过我介绍一位歌唱老师做咗几十年嘅歌唱老师俾你识。佢个名字叫做曾鲁达。
1: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大概如有一日我哋真係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係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係知道

之外，有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0: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去到新加坡期間，涉嫌與當地保安爭執，並以粗口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接受訪問時說，邀請了校長和隨團教職員出席會議解說事件。他認為觸發事件有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當地保安員和司機溝通有誤會，以致電光火石間出現言語衝突。但他說校長的言行的確未能符合公眾期望，所以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調查報告。新加坡傳媒報導，新加坡戰備軍協俱樂部發表聲明說，保安公司已經報警，警方證實接獲報案，正調查案件。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優秀師德師風獎評選頒獎典禮，他致辭時表示，教師肩負協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立德樹人的使命，優秀教師對教育事業以至整個國家和民族發展都至關重要，而要成為一位好老師，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師德，秉持理想，堅守道德，豐富學問，仁愛待人。他說政府一直透過多元化的專業發展課程和活動，提升教師團隊的專業素養，並拓展教師的國際視野，推動師德師風建設，鼓勵教師以身作則，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為教育強國建設貢獻力量。一名40歲警務處總督察涉及收賄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在多宗刑事調查中優待傷人，今日在區域法院被判囚30個月。涉事總督察何少東案發時駐守灣仔警區已經被停職，他早前承認兩項公職人員接受利益罪名、違反防止賄賂條例以及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廉署調查發現，被告曾經應有關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調查資料等，先後從該名商人收賄一共超過114萬。法官判刑時斥責被告的行為破壞警隊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為傲的廉潔聲譽，打擊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監禁48個月為量刑起點。考慮到被告認罪以及其他求情因素，將刑期扣減至30個月，出獄後要向政府歸還全數涉案賄款。比利時東佛蘭德省火車與校巴相撞的事故造成4人死亡，另外兩名學生受傷。路透社報導，事故發生在當地星期二早上，一架載有7名特殊需要學生和一名職員的校巴前往學校途中，在一處鐵路口和一列火車相撞。校巴司機、車上職員以及兩名分別12歲和15歲的學生喪生，另外兩名學生受傷，傷勢較重。至於火車上大約有100名乘客，他們安全疏散，沒有人受傷，當局仍在調查事故原因。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此外位於雅蒲島附近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7:30取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西九龙去葵涌方向，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至于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跟住碧街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加倍小心啦。另外都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城系有水管急收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系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街老街。经过朋友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同埋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弥敦道尖沙咀方向较早时啦，跟住碧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正常畅顺。跟住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元朗嘅新心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十点直至6月30日嘅接近午夜啦，去落马洲管制站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路段系会封闭噶，车辆禁止由青山公路新田段左转入去新心路。另外亦都同大家预告下今晚嘅晚间封路啦，喺湾仔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十点直至听朝六点，长和里以及系宝灵顿街介乎长和里至到十西街全线系要封闭，车辆禁止由坚拿到西左转入去长和里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啦由冰格放入去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样啦先系明智之举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份共鸣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我相信呢一排大家都会陆续听到个别 DJ 讲下喺我哋心目中点解有音乐有快乐，大家都有抒发唔同嘅表达，但系都系一致啊。嗰个结论就系有音乐就有快乐噶啦。好开心，逢星期二晚纵管只系得一个钟头时间，但系都已经系我嘅荣幸，可以喺定时定刻同你欣赏，我梗系好欣赏音乐啦，同你有共鸣先至系开心嘅。剛才在 Albert 師兄節目我們聽到 Danny 那首很純樸很純真的童年樂趣多，今天出場第一位歌手他的童年都是很樸素的，他生長在加拿大郊野地方，成長的時候周圍都是 有山有水的，他們的消閒都是音樂最主要的，另外就會寫作看書畫畫等等，所以都是幾豐富和另外那些文明的地方那种快乐呢会有些偏差的，亦都是因为这样在他身上散发了一些淳朴的诗人的味道，因为他喜欢写作，喜欢看书，喜欢画画等等的，但感情生活方面他都是比较纯真的。

剛才提起 Danny， 其實這首歌都是有濃濃的 Danny 的味道的，因為我第一次看他現場演出，他就是唱這首是 Dan Hill 50年前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講緊這位少年的時候的純情仔，他18歲之前呢未拍過拖的，18歲之後就獨立生活搬了出去，開始認女仔啦，但是發覺原來不是他心目中這樣的，他跟對方思想上爱情观上都可能有好大的偏差嘅，佢就好认真去谈呢一段恋爱，但系竟然遇到对方咧唔系一致嘅，佢觉得我同你一齐啫，唔系一定系等于只系得你一个男友啦，咁所以当时嘅几系接受唔到嘅。Sometimes when we touch， 真系嘅，其实唔系话男定系女嘅，一段恋爱关系唔系你系咪真系要拥有对方或者被拥有嘅。

呢首歌嘅精髓其中一句歌词就系话 ：Don't tell me what to do， 你唔好指挥我应该点去做啊！喺 Helen Reddy 嘅《I Am Woman》之前有呢首，其实都系有啲苦解嘅味道嘅。原唱嘅系 Leslie Gore， 佢自己都能够作曲。同埋填詞嘅，但系呢首就唔系佢自己作嘅作品啦。但系當時監製好勁啊，係 Quincy Jones 今晚為我哋唱出呢一個版本叫 Don't On Me 嘅，亦都係一位非常超級嘅好歌手啦 ，Dusty Springfield 係啦 ，You Don't On Me。好多時我哋都計較係咪呢樣嘢，呢個人係屬於自己嘅擁有嘅咧。其實可以放開少少嘅，唔係時時都係要擁有、享有都唔錯，因為你真係越有個心要去擁有，你就會拿得好緊啦。有時對方反而會喺你手之下之中走咗去嘅。但係跟住呢首歌呢、這個 On 就真係另一個意義嚟嘅，佢係好想用呢首歌去話俾佢已經當時佢成名之後離開咗嘅爸爸聽啦。如果能夠換回爸爸，見到他音樂的成就，他可以任何東西都不再擁有。

未有官方统计嘅，歌颂母爱嘅歌有几多首，歌颂父爱嘅歌有几多首，真系好难嘅。但系感觉上都系歌颂母爱嘅歌比较多一啲吓。如果大家想表达父爱嘅，头先嗰首 Everything I Own 都系一个好选择，原唱系 David Gates 嘅，今晚唱嘅系 Boyzone。

喜欢呢个版本吗？喜欢佢嘅声音，但系少沙哑。我系特别偏爱呢一种声线嘅加拿大嘅爵士歌手，叫做 Chantel。Chantel 系我哋香港有位好年轻嘅歌手啊，都系叫 Chantel 啊 ，Chantel Chamberlain。

除了很多原作原唱歌很多人都喜欢之外，其实在以前的年代很早期一首歌都有很多歌手演绎的，亦都不是一件好像翻唱人的歌那种感觉，因为每个歌手出来行的都是有自己的风格的。

即可能 John Lewis 呢一对经典嘅拍档，佢哋有好多首歌都系喺歌唱历史、流行音乐历史上面占一个重要地位嘅。而佢哋两位都认呢一首 Every Time You Go Away 系佢哋觉得最自豪，亦都系最喜欢的其中一首歌嘅。而在他们推出之后五年之后的翻唱破音的版本，他们都高度赞扬的，都是这一首 Every Time You Go Away。 暂时走开一阵，听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嫌與當地保安爭執，並以粗口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接受訪問時說，邀請了校長和隨團教職員出席會議解說事件。他認為觸發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當地保安員和司機溝通有誤會，以致電光火石間出現言語衝突。但他說校長的言行的確未能符合公眾期望，所以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調查報告。新加坡傳媒報導，新加坡戰備軍協俱樂部發表聲明說，保安公司已經報警，警方證實接獲報案，正調查案件。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一宗喉痘確診個案，患者是一名44歲男子，正在瑪嘉烈醫院接受隔離治療，情況穩定。患者沒有接種喉痘疫苗，潛伏期內曾經在香港一間酒店內有高風險接觸。中心暫時未發現這宗個案與本港早前其他確診個案有關聯。另外，涉及旺角胡同的個案，中心繼續跟進昨日公布的兩宗個案。截至今日傍晚6點，中心已經成功聯絡140名曾經在今個

0: 电视嘅相关议题。报道引述接近谈判团队嘅消息人士话，卡里巴夫此行目的之一系落实伊朗对解冻资金嘅要求，商讨点样清除相关障碍，立即解冻120亿美元资金。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伊美整体谈判嘅进展。但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曾经多次违约，伊朗喺处理相关问题时需要格外谨慎。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嚟噶。

0: Sasha 最喜欢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啱啱唱到嘅“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都一致。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g、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嚟紧呢几日嘅天气状况，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啦，又会转热啦，有时又会凉翻啲啊。哇，好翳热下嘅，其实又会有落雨啦，所以都系留意住天气状况啦。我哋人嘅情绪都系会反反复复噶啦，有时真系要管理一下情绪啦。如果自然流露嘅话，可能会伤咗自己的心，伤咗别人嘅心，因为有啲说话或者唔应该讲嘅，一时冲动之后会讲咗。但系你都会话，如果咩都唔可以真心讲，咪好抑郁咯。大家攞个平衡咯，有时真系要喺对方角度谂一谂。如果听到你讲呢啲说话，你自己中唔中意呢？要对调得翻啊嘛，系咪？近年有一句叫做微笑抑郁，见到啲朋友经常带住微笑，我哋可能会以为佢啊都活得几好几开心啊，但系原来佢隐藏住系抑郁，所以真系好难去定夺究竟对方而家系咩心态嘅。如果我哋多啲关心自己情绪，亦都更加关心别人咧，成个世界都会更加美丽噶啦。点解讲咁多咧？

因为好多人都是在日常之中不单止得一个样貌的，要很多不同的面孔才可以去令到自己的生活可以顺畅一些，这些是社会基于社会的状况我们要去调节的，是不是很复杂啊？小个时候可能都已经遇到这些需要调节自己怎样去表现不同的场合，或者父母啊师长都告诉你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的。唉，总言之我们活得开心呢，就是要经常去感恩啦，同埋体谅别人啦，照顾自己嘅心态啦，等等。如果有时真系需要有唔同嘅面孔去喺嗰个环境度生存咧，都系要噶啦。譬如佢咧喺呢个环境之下，都要扮多啲唔同嘅面孔啊。

基本每一首歌，由佢哋演绎都有新嘅感受，仲加咗好多剧场嘅感觉添嘅。Queen 重唱 The Platters 1956年嘅 The Great Pretender， 原曲我哋会知道系一首伤心的情歌啦。咁由 Queen 去演绎咧，加多咗好多唔同嘅感觉，尤其是佢个 MV 里面扮咗唔同嘅造型啊，男啊女啊都有啦，系好好玩嘅。我相信系 Freddie Mercury 喺呢个 MV 上面咧。过足气瘾噶啦，原曲嘅意思系话俾人听，虽然我已经好心碎，对方唔喺自己身边，但系我仲要扮嘅，我仲要带住呢一啲微笑去话俾人听，我冇事啊，呢段情仲喺度啊，等等，都几辛苦嘅，越系要克制咧，越要扮出嚟好似仲系冇事咧，其实都会露出破绽嘅。不过当时我想他真的觉得这样去掩饰这份情商会好一点。哇，这首好情深的歌就可以好 100% 去表达对对方的倾慕和爱意。

应该是1930年推出的，30年之后有 Mr. Ray Charles 的 George on My Mind， 其实就是向 George 这位女性示爱啦。但是很多人呢听完之后都是发觉，咦， Georgia 都是美国一个州力的、哦、是 Georgia 的人都觉得不如我将这首歌成为我的州的一首代表作品啦，所以自此之后就成为 Georgia 这个州的代表歌了，他们都很爱自己的地方的。

加拿大的姊妹组合 The Heart 时不时都会将这首歌和大家去再厮杀一下。在人生之中，我们不是只是处处都是去到成果那一 part 才是享受的，还是做得掂。其实过程都是可以好好享受的。这只狗狗去追逐天上边的蝴蝶，明知追不到的，但在过程中跌下碰下都觉得挺好玩啊。如果我见到狗狗的表情，知道它是笑紧的，亦都很有禅味的。在这一首所讲的狗狗是人类啦， Butterfly 是代表梦想，我们应该享受追逐梦想的过程，不是只是看成果的。

其实歌都系带有禅味嘅。In the wind, a dog and a butterfly, 同埋呢一首 Fields of Gold， 我哋享受当下，感恩身边嘅一切，就算系眼前系一片绿地，加上明媚嘅阳光照遍咗咧，真系好靓嘅景象嚟噶，可以深深享受我哋身边所有嘅大自然啦。Eva Cassidy 嘅 Fields of Gold 同 The Great Pretender 成为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啊！唔需要扮嘢啦，唔需要再加装一个假面孔啦，尽量俾啲勇气去展露真我。

可能就因为呢句歌词啦，近年呢首歌成为彩虹族群嘅一首赞歌。40年前 Cyndi Lauper 受佢妈妈嘅启发，写咗唱咗呢一首 True Colors， 勇敢去显示真我啦。我亦都好喜欢呢一个男女合唱版嘅，男声系 Justin Timberlake， 女声系一位出色嘅英伦歌手 Anna Kendrick。今晚结束我哋嘅一个星期一次聚会，甜蛋情怀系我一首越听越投入嘅 True Colors。好啦，下星期见啦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需求差不多。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嫌同當地保安爭執，並以粗口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接受访问时话，邀请了校长和随团教职员出席会议解说事件。他认为触发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当地保安员和司机沟通有误会，以致电光火石间出现言语冲突。但他说校长的言行的确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调查报告。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协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证实接获报案，正调查案件。一名40多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伤人，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少东案发时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2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以及2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那名商人收贿一共超过114万。法官判刑时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以及其他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贿款。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美军星期一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外交部在声明表示，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强调，伊朗绝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 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8: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呢？
7: 是啊，啱啱
8: 碰到面的时候呢，他都说想要有你的创作。
7: 我估不到，我真的很希望有机会，如果真的写到一首歌给他，哇，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accomplishment。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点，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在音乐说，同你一起讲音乐说生活。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人生路上总会有啲时候，我哋唔喺 A 呢一个地方，亦都唔喺 B 呢个地方，而系喺 A 同 B 之间嘅过渡地带。而喺呢个地带里边，我哋已经离开咗原来嘅状态，但又仲未去到下一个目的地。此时此刻嘅你，就好似置身喺一座吊桥上边，偶尔向前行两步，偶尔又停落嚟，掉翻转头睇睇，偶尔又会停落嚟望下桥下嘅风景，或者我哋嘅心里边仲有住对于前一道地方嘅留恋，但更多嘅系对于将来要去嘅地方嘅想象同埋不安。咁于是我哋就喺桥上边流连徘徊，心情亦都好似吊桥一样悬空摆荡。我哋要明白，过桥系必要嘅，因为唯有通过佢，我哋先至能够连结我哋嘅过去同未来。

生总有啲时候离开咗原来嘅状态，但又未去到下一个目的地。咁呢个时候嘅我哋，就好似置身喺一座吊桥上边，悬空摆荡，行下又停下，都唔知点算。过桥系必要嘅，因为唯有通过佢，我哋先至能够连结我哋嘅过去同未来。所以我哋应该愉快地走过去吧，但系过咗去之后，就要愉快地将佢放下。毕竟呢度只系一座桥，而唔系我哋嘅人生。

0: 至美感情的段落。咁之前有许美静《城里的月光》，开始咗我哋今日2026年5月26号一个相当炎热嘅星期二，甚至去到星期二嘅晚上，而家都相当厉害。厉害嘅系室外气温啫。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因为咁厉害嘅室外气温，所以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九点搭四个字，今日除咗热，其他你一切安好吗？
1: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

夜风中是我对此刻的一点而盼望。今日是热，热得嚟仲是一点风都没有，所以令到我哋更加热。嚟到晚上，如果热得嚟带点微风的话，在夜风当中，我哋相信我哋都会感到少少嘅凉意同埋舒服嘅感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山西上星期五发生煤矿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伤亡。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决定对事故挂牌督办。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检察机关将保持对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依法从严惩处造成群死群伤、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特大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将于下个月踏入80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法新社报道，特朗

0: 瘀伤，引起外界对佢健康情况嘅关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56点，升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3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69美元，卖出452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建事人提出寫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兒心淡嘅歌詞，而 Region 贊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佢媽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兒嘅歌噶。作曲監製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林偉俊 ，Freeze W Ryan T。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偉俊《取消追蹤》。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佢曾經令我快樂過，佢又曾經令我悲傷過，但係咁多年之後，我對佢已經印象模糊。
3: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熱淚盈眶嘅感覺？等我同你一齊揾翻呢一個佢。
4: 星期一至五晚上9點至10點，音樂情人鄭子誠。

信缘，就是因为不可知的机缘将你推向他。看上来好像是随机式的碰撞，其实是命运精巧的安排。所有的偶然和巧合，原来都是上天手中的棋局。注定要发生的故事，原来一早就写在上天的剧本里面。所以当无可避免的分离来临，你应该明白这个并非是任何人的错，只不过是他一早就已经被写好的故事的其中一部分而已。

太极嘅每一句说话，除咗之前有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将你时间带到星期二晚上嘅9:09嗰次，继续音乐情人嘅下半部分，继续有呢一个点唱同你分享。

今晚喺呢个时候，想送一首歌送俾一位最近生日嘅小听众，佢叫做 Adela， 读紧初中嘅 Adela。佢有住大大嘅眼睛，长长嘅头发，但系佢就唔多讲自己嘅嘢，亦都唔中意炫耀，亦都唔需要好多人嘅注目。佢屋企里边有好爱锡佢嘅爸爸、妈妈，同埋佢细佬，一只叫吉仔嘅小猫。佢最开心嘅事，原来就是发现自己的生日竟然和我这个在空气当中祝他生日快乐的音乐情人是同一人。Adela， 你说你含蓄，但是我想告诉你知道，含蓄的人往往看得最清楚。你珍惜屋企，珍惜吉仔，不需要掌声，只是静静地长大，这一种温柔真是很难得的。今日郑叔叔借住这首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愿意你继续做一个眼里有光、心里有猫、爱听音乐的少女。

Adela， 读紧初中嘅 Adela， 前面仲有一条好长嘅路要走，请记住，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前面嘅路，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请别流泪，请别心酸，更不应舍弃。你身边仲有很多好爱你嘅人，关心你嘅人，一直陪伴住你走。送俾你黑勤嘅红日，好祝你生日快乐。

0: 全是有价。
1: 一并将呢首歌送埋俾 Adela 听。系 Linda 黄兴平。生命有价。将时间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会多云，最低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升温上33度。将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去到星期六会有几阵骤雨嘅。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压轴出场，我哋有郭富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預計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四季邀請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申請，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車主兼司機在平台登记。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同当地保安争执，并以粗口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王俊石接受访问时话，邀请了校长和随团教职员出席会议解说事件。他认为触发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是当地保安员和司机沟通有误会，以致电光火石间出现言语冲突。但他说校长的言行的确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调查报告。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协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证实接获报案，正调查案件。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他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15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美军星期一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外交部在声明表示，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犹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3点，升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83美元，卖出4515.86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0、11、18、32、34、47，特别号码是33。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108,000几蚊。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協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7: 吉时到，可以出门了。
8: 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9: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集的嘉宾是陈山聪。好啦，今晚我哋嘅嘉宾咧依然系有陈山聪同我哋倾偈嘅。
2: 好，
3: 知识啊，陈。
1: 我哋琴晚就讲紧舞狮啦，我哋传统嘅 style 啦，嗰种花蛋头
2: 嗱，花蛋球，
1: 上网可以睇睇啦。哇，呢种真系有味道，真系有个味道。
2: 系啊，系唔同噶，系有唔同噶。
3: 系咯，唔系嗱，我喺度去度唱，我想话俾你听，我唔会连龙同埋狮都分唔到，蠢到咁。我系记得系有种狮系个头之外咧，佢有一条布，中间有嗰啲人噶、哦。我唔会连个龙同埋狮都分唔到，我觉得咁样样。
2: 你讲嗰个系海陆风麒麟。如果好長嗰條，
3: 係啦，
2: 個樣怪啲，係咪怪啲個樣？
3: 係啦，麒麟同獅分唔到，我都覺得OK。麒麟同龍分唔到，我覺得我真係唔能夠面對我。你知唔知入個頭
4: 咁重大？
2: 好大嘅
3: 頭好大，之餘後面有好多人嘅，中間咧唔止
4: 有幾多個啊？
3: 嗰條嘢可以好長㗎，
2: 嗰條布係好長嘅，去到尾嘅，可能
3: 講呢樣嘢。
2: 其實最主要佢都係兩個人舞，最主要嘅，最主要係兩個人舞。佢就海陸風麒麟嗰只，
3: 海陸風，
2: 其實麒麟咯，麒麟咧就係海陸風呢個地方啊，嘅麒麟，客家麒麟簡單啲，即係佢喺海陸風嗰度出嚟嘅。你見到喺長洲就會有人舞㗎啦。
4: 嗯，咁你
2: 係要吹啲打玩嘅。
4: 好，我想問一問啊，咁佢摸麒麟？
3: 所以我摸唔到佢尾，中間有一扎。
2: 你喺邊度嚟啊
3: ？Office 咯，人哋 office。
2: 有人哋 office 冇麒麟咁緊要，佢係咪吹啲打玩㗎？因為係吹啲打玩，真係㗎，你咪真係要
1: 係
2: 真係咁樣吹住嚟玩，係唔同㗎。
3: 總之我見到唔止。
2: 你冇影相啊？
3: 冇啊，好急！做得邊樣嘅？摸咗幸運先啦，係咪？仲影相？
1: 唔係唔緊要，我覺得咧，總括嚟講咧，你當自己係摸咗獅頭，幸運咗咪算咯。
4: 冇錯，
1: 即係由龍去到麒麟咧。
3: 但佢中間好長㗎，
4: 咪由醒獅去到龍，龍去到麒麟。
3: 喂，咁即係其實我想問啊，搞到我亂咗咧，
1: 你
3: 有幾多人嘅咧？嗱，譬如話，如果嗰啲頭先誒，琴日講嗰啲啦，最而家係興嗰啲咁。嗰、那個係有幾多人？
2: 兩個人咯，一定係兩個人。
3: 一頭
2: 一尾嘅啫嘛。
3: 咁譬如我講一個長嗰個咧，就可以有幾多人啊？
2: 其實長嗰個都係兩個人嘅啫，得龍係先係人多嘅啫。
3: 哎呀，龍我識翻，一人揸住碌竹啊嘛，有。
2: 係啊，花色龍同埋即係有夜光龍同埋大龍有兩種咯，而家就係藍龍。
4: 嗱，我而家開始有少少 picture 啦。其實蘭子去嗰個會唔會係自己公司自己勞作整咗一條咧？
1: 唔係，不如咁啦。真係轉話題啦，
4: 係
1: 如果唔係咁樣咧，糾纏落去咧，
4: 佢而家好後悔啊！而家
1: 你又唔可以阿山聰咁專業，
4: 佢
1: 唔可以
4: 揀
1: 講個答案話係唔得噶嘛。
4: 其實而家
1: 我打完搶完啦，我哋轉啦，我哋轉啦，
2: 好，
4: 真係
2: 辛苦唔辛苦？
1: 喂，咁啊，不如講翻下山聰我哋嗱，其實我哋當年我對山聰又認識好多啦。山聰又。喂，讲翻你嘅生路历程咁好事啦、
2: 可以啊。
1: 嗱，由歌手转做艺员，其实嗰阵时候，喂，你咁中意唱歌，咁你继续去唱歌咪唱歌咯？点解嗰阵时
2: 候你即系你估你想继续唱歌就唱歌咩？
1: 嗱，你嗰年
2: 94、95年系我哋最疯癫嘅时候啦，即系古巨基啊，阿孙耀威啊，我哋嗰段阿脸同我一齐出道嘅啦嘛，嗰年系最多新人嘅。OK， 出晒嚟啦 ，bling bling 搞啦，97金融风暴。全部唱片公司拜拜，真係㗎 cut 曬 budget， 仲出咩碟呀大佬，冇得出，咁你都要諗出路啦，咁跟住咪試下，即係嗰陣時仲喺 TVB， 即係我又拍兩特輯㗎嘛，佢哋最近咁我又拍咗一套電視劇㗎嘛，咁就係由嗰陣時開始就咦要轉喎，咁但係嗰陣時亦都又未係好似未係氣候咁，我又去咗榮盛，跟住喺大陸拍咗一套電視劇，跟住再返嚟，跟住輾轉反側，跟住就00年就返返入 TVB。返入 TVB， 咁一做就做咗20多年。
3: 你係咪從細就 已经立定咧？因为你都人中意贪靓啊，等等嗰啲咧，都中意表现咧，系咪其实从细已经立定？
2: 从细已经贪慕虚荣嘅，简直
3: 系咪即系已经立定要系我自己好贪慕，所以我算香港小姐。咁跟住我就想问咧，你系咪已经系立定系中意做表演行业嗱？有两种嘅，一种好似我咁样样咧，我系想钓金龟嘅，我钓唔到 ，OK？ 咁样样即系好明显。
1: 未啫，未啫。
3: 系。系啦，系啊，未啊，草快钓到噶啦，钓
1: 摸个龙，
3: 摸龙头啦，
4: 麒麟啊，
3: 系啦，麒麟咁。咁譬如有一啲就真系，哇，系好醉心演艺事业，就算嗰啲咧就净系话跑龙套啊咩，你只要
2: 我冇谂过要做演员嘅嗰阵时，系啊。
3: 点解嘅？
2: 因为我入行嘅时候系刘德华带我入行噶嘛。
3: 哦，
2: 系真系华仔大学
1: 参加呢个，
2: 即系我嗱，因为我嗰阵时好中意唱歌，咁原来跟住咧，我喺学校成日参加歌唱比赛，咁跟住咧，我又因为我好中意华仔嘅，咁我成日模仿佢嘅，跟住咧就因为嗰阵时有四大天王模仿大赛，咁其中一个就系模仿刘德华，我系嚟广播度，叮叮叮咁样唱咗三句，啊你翻去等消息啦咁样啊，
1: 哦，
2: 咁跟住点知我入咗围。
3: 嗯，
2: 但系嗰阵时咧，其实华仔已经知道系我系佢 fans 嚟嘅，我成日见到佢，我成日嚟港台揾佢嘅，因为阿淑梅姐嘅关系。咁嗰阵我有个 auntie 识淑梅姐，我就咁样成日嚟，即系掹衫味咁样，可以入到嚟入边喺里边，华仔做访问，我咧要睇住佢咁样。咁所以佢就知道我系边个嚟嘅，其实某程度上。咁我姐夫又识得华仔嘅，咁我喺 TVB 第一日去到，佢就话：，哇，你做咩喺度啊？即系华仔直问我嚟唱歌比赛咯，咁样就系咁样。其实当晚我系输咗嘅，当晚我系输咗嘅。咁然后跟住第二日，其实有另外一间唱片公司即刻打电话俾我，话要签我。跟住我妈话唔得，你要读书咁样。咁就冇啦，咁我就放弃咗啦。事隔咗一年之后，华仔就揾咗佢经理人李小麟，咁就同我讲话，喂。华仔又要揾你啊！我你知唔知当时第一刻系谂咩啊？
3: 边个华仔啊？
2: 唔系，我知道系刘德华噶啦，因为我睇佢嘅演唱会嘅时候，我去后台，我嗰时已经可以攞到个 pass 啦。
3: 好啊！
2: 佢话喂，华仔要揾你啊！你过两日上嚟 office 啊！你知唔知我第一个谂咩啊？哇，正、啊，可以做华仔嘅助手。
3: 哦、
2: 我当时系咁谂嘅咋。咁你一个十五六岁、十五岁嘅僆仔，咁你点会谂到咁多嘢嘅啫？

0: 喂，咁嗱，头先个 part 讲到啦，你陈山聪
1: 系
0: 去到谂住做华仔助手，
2: 助手
0: 甚至乎嗱，你参加模仿比赛，唔通华仔揾我做替身？
1: 系系啊，都会谂呢啲噶，系啊系都谂啲，即完全冇谂过华仔谂住签我，
0: 嗯，
1: 呢件事。咁跟住真係上咗 office， 咁就面對李小麟，我就同埋爹哋媽咪上嚟嘅。咁小麟就講啦，嗱，華仔呢就嚟緊成立 New Melody 公司，咁佢想簽個新人。咁當時呢有兩個揀，是但一個。咁華仔話佢想揀陳山聰，跟住阿小麟話我都唔知邊個陳山聰，因為佢真唔知嘛，大佬我都唔係 nothing， 我係。咁佢話佢上嚟見下咁樣，就係咁樣就簽咗俾華仔咯。就系咁样，
2: 好细个，十六岁
1: ，我签俾佢嘅时候十六岁。
0: 妈妈有冇反对先？之前有反对啊。
1: 我谂爸爸冇反对，我谂爸爸同我而家性爸爸性格一样，因为我爸爸知道我好中意表演欲。
0: 嗯，
1: 佢其实谂过中三嘅时候想 send 我去外国读音乐。
2: 嗯，
1: 如果佢 send 咗我去就好啦。
2: 嗯，
1: 真嘅，我嗰时真系咁谂，但我妈唔俾。即唔得，你去香港讀書，但我心諗，唉，點解唔俾 send 俾我去？ send 俾我去就好啦。因為真係我覺得嗰陣時做歌手根本就無聊啊。簡單啲嚟講，識鬼咩？又冇學過唱歌，咩都冇，純粹話覺得你幾靚啫。因為嗰陣時啱啱林志穎最紅嘅時代嚟，
2: 嗯，
1: 咁佢哋就要揾啲陽光、
2: 白白淨嗰啲啊，
1: 白白淨。我第一次上嚟港台，我最記得，哇！我嗰塊面白到呢，我睇翻。嗰啲 fans 嗰啲相啊，佢哋俾一本相簿我睇翻，我當時即係扮超人啦，啲好好笑啊！即係十七歲嘅時候，係嗰啲樣咯。
2: 嗯，
1: 咁嗰陣時唔識噶嘛，咁跟住就出咗兩隻大碟嘅，其實都
2: 係
1: 即係都幾夢幻㗎。我覺得如果你諗翻，你問我，即係到而家我50歲，我講翻呢件事出嚟，我開心嘅。
2: 嗯，
1: 就算冇紅到都好，即係我有呢一個經歷，呢個 experience。對我人生嚟講係非常之豐富，非常之精彩。
2: 其實呢，我點解我問你嗰個問題，就係細個你係咪諗住入演藝界等等等等？因為呢，我反而覺得佢即係都似係呢樣嘢，即係自己生得俊朗就俾人即係請入嚟啦咁。所以自己呢係嗰啲都唔知道話，哇！我要演戲啊，我要好俾心機，有一個角色我就要轉型，因為我係唔知道幾，因為我都係嗰陣時都有睇 TVB， 我係陳山聰初入去咁樣。我都有留意到呢个靓仔，跟住慢慢咧，系唔知道某一天吓，突然间觉得，咦，呢个人突然间开咗窍喎，喺做戏嗰方面啊，等等嗰啲，系从一个以前可能我唔知道你系咪 hea 嘅，我唔知啊，我作为一个屋企嘅陈师奶啦，同隔篱会讲下 hea， 喂，你有冇寻日睇 TVB 啊？个陈山聪都做 hea 嘅，突然间可能你一年之后你唔知几时，喂，有冇睇陈山聪做戏啊？喂，突然间佢做咩事啊？喂！掂喎，係變咗另一個人嘅，係咪真係有一個開竅期啊？係咪真係
1: 啊？係啊，真係有。
2: 嗱，我哋陳師奶冇白做陳師奶嘅，真係。
1: 真係，即係前輩講你要有一日你開竅，你就知嘅啦。咁樣真係會有，真係會有開竅嘅。
2: 幾時咧？係無端端係因為乜嘢事？由一個 hea 住，突然一撲。
1: 嗱，有幾樣嘢啦。之前拍啲劇，可能係客串做古惑仔，或者三集兩集，咁你嗰陣時係咁㗎嘛，你邊個信心邊大啫，主角係吳家樂啊大佬。你明唔明啊，嗰陣時吳家樂係第二男主角嗰啲嚟㗎嘛，我哋喺後面企圖嗰啲。
0: 陳山聰你啲戲
1: 唔好
0: 喎。
1: 你啲戲唔好喎。咁樣搶戲啊你唔
2: 好。咁樣
1: 嘛。我點樣可以出到嚟，點樣先俾監製留意到。其實我覺得最主要係到最後你係要用心做戲啦。
0: 嗯。
1: 你嗰一場你做得好就得。咁慢慢又俾添哥發現，又俾星哥發現，咁跟住呢就嗰陣時佩華姐同我講：，喂，山聰你唔得，你要去學做戲。
2: 嗯，
1: 因為我冇上過訓練班，冇正式噶，即係純粹呢個話咁，嗰個話咁。咁我去咗上一個戲劇班，到而家今日，即係我啱啱有一個福建中學嘅電影，就係我呢個戲劇老師個阿 Sir 做導演嘅。我到今日我仍然都係問緊佢關於戲劇嘅嘢，係佢教我方法演技呢十幾年嚟，所以我前幾日我喺報紙都喺訪問我同佢講，我有今日嘅呢一個成就，佢係功不可沒，即係我一定要感恩呢樣嘢。另外一個人就係艾薇，薇薇嗰陣時我真係話，喂，我話我真係我覺得自己做咩好事啊，我真係翻屋企睇住自己真係喊啊！ 哇搞错咁样都得嘅。咁跟住我就喂不停教下我真係。我就揸住搭劇本入去佢屋企。佢最终喝酒㗎嘛。
2: 嗯。
1: 我先红酒两个就喺度倾。
0: 嗯。
1: 倾咗一晚。倾到最后两个醉咗嘅。
2: 嗯。
1: 咁自此呢我以后睇劇本呢我都一定要开始红酒自己一个人匿埋就睇分场。
2: 嗯。
1: 係 Mark Looks, 咁样。咁呢个成为咗我个习惯。咁呢两个人呢对我影响好大。跟住好啦第三就係角色啦。我当时呢我觉得我开窍期系咩呢就我拍緊添哥一个青装。嗰时青哥添哥就话哎全 TVB 做二世祖佢做系最啱佢一个系最似㗎。咁嗰做啦。跟住我仲记得嗰时我哋仲喺七楼敲门嗰啲监制唔够数嘛又或者好想即争取表现就星哥有咩戏即当佢哋识咗你之后呢你就可以做呢件事㗎啦。佢唔识你你上都冇用㗎
0: 冇人啦
1: 冇用㗎係冇用㗎。
2: 係。
1: 咁我经过咁我嗰时大副 Ray-Ban 黑超咁样因为嗰时我返工我都要有造型㗎嘛光头啊拍緊精装。跟住我闪过星哥边个嚟㗎山中囉跟住佢就出门啦喂你过嚟我做咩星哥开戏啊嗰系啊學警追击。啊你今日拍完啦我、哦、差唔多㗎啦有角色可以搵你做下跟住我好啊做啊咩嚟㗎佢話欸做下阿王個仔一個戲講黑社會咁樣三哥佢哋個社團嘅咁佢跟住你返去諗下咁我好啊我返去諗下咁跟住佢俾咗個角色我咁跟住我就話返到去我話星哥你可唔可以今次呢個造型俾我負責我自己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嫌同當地保安爭執並以粗口責罵保安員。校董會開會後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改由副校長暫代工作。校董之一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接受訪問時說，邀請了校長和隨團教職員出席會議解說事件。他認為觸發事件有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當地保安員和司機溝通有誤會，以致電光火石間出現言語衝突。但他說校長的言行的確未能符合公眾期望，所以決定即時暫停校長職務，直至校方向教育局提交調查報告。新加坡傳媒報導，新加坡戰備軍協俱樂部發表聲明說，保安公司已經報警，警方證實接獲報案，正調查案件。運輸及物流局就網約車服務規管細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現階段以10000為車輛許可證上限，預計出年8月22日起，經營網約車平台需領有有效牌照。當局相信日後大部分網約車司機仍然會以兼職模式營運，假設每人平均每日營運大約6小時，每小時完成2個行程，預計10000架車每日一共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同現時市民對網約車服務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預計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四季邀請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申請，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車主兼司機在平台登記。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美军星期一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外交部在声明表示，美军延续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金地区悍然实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的犹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88点，升9点。

0: 1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魔。

0: Range 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歌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Bunch 楼上的姐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陈山聪。
3: 哇，我諗呢就是因為你個光頭再戴住副超咁樣行過，再加埋你嘅高度同埋氣勢，真係好壞人。
4: 咁跟住呢添哥就話，咁我嗱我話俾你聽，我要做一個黑，因為我係黑社會，一個二世祖嘅黑社會。我話我要一個設計，我話呢因為我光頭就咁呢就唔好睇嘅。我要戴緊大草帽，我要做好 sharp 好姣嘅西裝褸。着人字拖，成个日本山口组咁样，我哋俾我试下戴个鼻环，佢话好啊，做完出嚟，咦得喎，嗰、那个你嗰、那个那个名，我个名叫佐伦，结果个戏出咗街之后，除咗 laughing 之外，第二个多人识嘅就系我，
3: 哇，
4: 因为我喺嗰个戏里边咧，唔系好多戏，但系我自己设计咗做一个。有少神經質嘅人，因為我係一個二世祖黑社會，即係講我冇用㗎。

0: 柴。
1: 嗯，
2: 咁呢块柴做咩？一定系晚晚喺啲夜场度饮酒啊。系啊，嗯、即系你一定要有个咁样设计。咁所以我朝头早开会嘅时候咧，成日都好神经质嘅。我就做咗一个咁样嘅 character 出嚟，跟住去到最后我有 cancer。
1: 嗯，
2: 跟住我就光咗头，就变咗另外一个人。咁自此嗰个戏就大家开始就俾 Tommy 梁家树见到，系时候啦。即系我觉得佢觉得系时候啦，就开始俾咗好多角色我，《施工奇案二》啦，开始做第二男主角啦。咁跟住都有好几个戏啦。咁跟住另外一个戏令到我系再更多人觉得得嘅咧，就系《万王之王》。我同杏儿、同锦鸿、同孙轩嘅一个戏，咁嗰个戏系我自己都觉得，嗯，开始合格啦。因为杏儿同我对戏嘅时候，因为我拍咗三日，阿庄都有啲担心，头一二日我未开始 run 到，跟住我就打电话，我记得我问阿蛇，喂，点解好似？因为阿蛇嗰阵已经好劲啦，我点好似争啲唔知咩咁样，讲对白好似有啲唔系，即系嗰阵时其实我都已经有经验噶啦。跟住阿蛇又同我讲：，喂，你冇当清装做啊，你当时装啊，你冇当古装做，你当时装咁样讲对白。咁跟住我问咗个，嗯 ，OK， 试下先。跟住我再问威威，我、哦、喂师傅，又好似争啲啊，熄咗个电话佢啊，你入厂第一。第二，你而家同我入去，当所有人都有精神病嘅。
1: 嗯，
3: 点解当所有人都有精神病咧？
2: 唔知佢话你当呢班人全部都系癫嘅，系傻嘅，你同我哋做啊。跟住阿庄再睇遍
3: ，OK 啦
2: ，OK。跟住我再同杏儿做，因为杏儿好，因为讲真，杏儿真系经验得好好，跟住带我入去。跟住杏兒都嘩，因為我哋嗰 lock 戲呀，全 lock 都好 sad 嘅，日日都要喊，佢都話嘩，你點解可以喊得咁快即刻嚟到嘅，佢話你，我都唔知點解呀，神來之筆，我以前一路都喊唔出嘅，即唔識呀，完全唔投入，唔知點樣啊，嗰次之後我就開始
3: 開竅啦，
2: 開咗個竅。
1: 嗯，其實呢聽呢兩日呀，我覺得我原來我以往呢係睇錯咗陳山聰嘅。因為你知啦，你個樣子朝朝夕夕咁樣係咪先都串串地㗎嘛。但係譬如聽咗呢兩日，我即係聽咗我哋今日啦，尤其是係今日，我覺得你開竅或者係得到大家嘅認同係因為點解佢好謙虛。
4: 嗯。
1: 即係你會係覺得自己唔夠嘅時候，你會請教人，搵人教你啊，所有嘢唔係個個演員做得㗎。即係呢一樣嘢我係覺得係好佩服你嘅。係。
2: 我到今日我都搵人教我嘅。
1: 嗯。
2: 即係我今日即係頭先我講嗰個阿 Sir， 我唔知你哋有冇睇《新聞女王一》。
1: 嗯。有。
2: 即係最尾嗰兩集我咪做嗰個輕度弱智嘅爸爸嘅。
1: 嗯。
2: 因為係我自己要求同阿 Sir 講，我話你因為我已經攞咗獎㗎喇，當年已啱啱攞時嚟，我一定要同你客串一場我做，佢話你係咪㗎，我話你返嚟第一步我一定要做，跟住同總署街講我一定要做街哥，佢好我就當我角色俾你啦，咁我開頭諗住好似 Bosco 咁
0: 隻仔仔行出嚟由佢整兩下
2: 咁樣
3: 即馬明嘢做嗰啲係
2: 咪嗰啲㗎嘛，跟住阿街道喺個 lift 同我拍緊奪命提示，佢你喂，我谂呢个角色，呢、這个角色系 ending 嚟嘅，我哋点都等埋嚟拍，先至拍。观众一定未演过，话咩嚟？跟住佢讲俾我听，我直情喺个 lift 嗰度深下一沉，唔系啊嘛，大佬，我已经喺呢边做，即系嗰阵时我主角，我已经嗰边好辛苦啊，拍到死咁滞。佢我等你，总之你拍完即刻过嚟。就兩集就做嗰個輕度弱智嘅嘛，
1: 嗰個好
4: 好搶嗰個好好啊，有個 ending。
2: 只要有一刻你做錯咗嘅話咧，我就即第一我會影響咗阿蛇成個戲，因為 ending 兩場。第二我嗰個獎咧，當年就即刻可以抌咗佢噶啦，俾翻佢哋噶。
4: 咁冇信心冇理由，
2: 唔係唔關事，
1: 係因為佢好高難度。
2: 因為咧我本身人哋覺得已經係好一個靚仔。 一个有型嘅人，你做一个轻度弱智嘅爸爸，你谂下。
4: 但呢个系一件非常好嘅事嚟，因为谂下你系靓仔，啲人愿意俾你做呢、這个，你几难得有啊！
2: 所以系当然啦，我
1: 所以佢只能够成功，
2: 我唔可以失败啊！只太，跟住我即刻打俾我阿 Sir， 阿 Sir， 我而家要即刻出嚟。佢话做咩？我有个角色，我哋要即刻倾。倾完之后，我话倾都唔紧要，过三日你，因为我拍三日嘅啫。
3: 嗯。
2: 連續兩日拍嗰兩場好 set 嘅戲喺個學校度，我話你嗰三日你一定要陪住我，
3: 嗯，
2: 三日你一定要喺度。我哋頭兩晚係拍到凌晨兩點幾，一係好 set。咁跟住我哋已經喺佢個 studio 嗰度，即、就、係、是、我 Sir 嘅 studio， 我哋已經諗好曬點樣嗱點樣，因為我 Sir 咧教我方式，佢好想用一个电，你可以做到用电影嘅感觉摆喺个电视剧度，即系佢你做到嘅，佢你有信心。咁我哋摆咗好多嘢喺晒里边 set up 好晒所有嘅嘢，所以我第一日朝头早一刷牙开始，刷完牙揸车嘅时候，我就已经系喺入咗去嗰个角色里边。
3: 嗯，
2: 跟住阿蛇都唔敢喐我，个个人思华见到我都唔敢喐我。我哋两个就化完咗我嗰个妆。我就行埋咗一边，跟住就一路拍拍拍拍拍拍拍，连续两日。哇！第一日拍完翻呢度，你知唔知我喊到系十二点几嘅时候凌晨，即系已经系拍紧嗰啲好凄惨嗰啲，我瞓咗喺度，喺度等。我唔食宵夜，唔使理我。跟住一埋位，我就一定要嚟，我 keep 住长期嗰三日 keep 住嗰个情绪，好辛苦。但我话俾你听，系好满足，好爽。

0: 今集我真係了解得山聰更多。嗱，呢兩日未做訪問之前，我覺得，我同山聰都熟啦 ，OK 啦，即係原來我今日先知道佢係點樣睇我。我同你合作過幾多套戲啊？五至十八套起碼，
1: 起碼八套啦。
0: 原來今日陸棠啲對手係傻的。
2: 你真系帮到佢啦，
3: 你都系嘅。
1: 咁后尾就唔使啦，因为 JS 街我哋街得好啦。咁即系呢一个系经验累积咯。即系有几样嘢，我觉得我都会同一啲后辈讲嘅，因为我觉得我而家虽然我唔系喺一个最高峰嘅位置，但我觉得我都系一个有经验嘅演员，即系我一个好用心去做戏嘅演员。即系我见到一啲新嘅人，佢有时好惊。就等于我初初男人四十一头家，我见到阿秋官讲对白，我正常嘢咁样嘅，真系俾陈子刚闹到个抽筋嘅，话俾你听。嗰时陈子刚都系导演嚟，即系我就话定啲，慢慢嚟。我话其实我都 NG 嘅，唔使担心嘅 ，NG 咪 NG 咯，做咩啊？千祈唔好过啊！我哋以前就系点咧？嗱，即系好似你话喂佢 hea 住做嘅，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你细。你嗰个对白讲得唔好，导演都得啦，下一个，
2: 系，
1: 你明啊？你冇得 say 啊！今日我导演我嚟都过，你咩都过，冇时间呢个，
2: 抽厂啊！你咩人讲系啊？
1: 系嘛？你嗰你唔加落啊？大佬，你边可有性冇得 say 噶嘛？咁咪过咯，是但咯，过咯，一句对白啫嘛，得系唔得？我俾你一个字都唔可以过，
2: 嗯，
1: 即系我要同佢哋讲，你一个字都唔可以过，一个字都要俾观众听得清楚。你讲紧乜嘢？你做紧乜嘢？呢个系好紧要嘅一样嘢嚟。
3: 原来你拍过男人四十
1: 一头家，系啊，
0: 你都有份。
3: 咁咪即系同我拍过
1: 啊？系啊。
3: 哦，咪即系等我入行第一套剧。
1: 系啊。
3: 哦，
1: 我都系第一套啊，徐浩莹啊。
3: 哇！
2: 系啊。
3: 哎呀，哇！好惊啊！
1: 系啊，
0: 冇紧要。
2: 唔惊啊，你傻噶。
0: 佢都系当你傻。
1: 系啊。喂，你。李国立监制
3: 系啊，好感激佢，好感激佢，因为嗰阵时就系佢都会捉我哋去睇翻，你睇下所有人佢喺度做紧啲乜，即系我都多谢佢嘅，系啊，
1: 系啊，即系一个系你谂下呢个缘分啊，
3: 系一个
1: 我第一套剧啊，
2: 其实山聪其实都几好彩，因为我觉得咩叫做好彩咧？当然喂，好多人喺呢一行都好努力嘅，但系能够攞到一啲哇，可以挑战自己嘅角色。好似佢咁樣啦，突然間話：喂，望呢個咪就係二世祖個樣啦，就俾佢。如果啲人一
3: 成世就可能喺電視裏面就一路做二世祖啦。即係佢有運，不過好似係秋官話齋啊，即係嗰陣時我唔明噶。秋官話：你知唔知喺呢一行裏面係三分努力七分運？我話唔係啩，咁我努力咁少就得嘅咩？但係你要記住，佢有個運，但係佢冇嗰三分都唔會做到七分。都唔会
2: 点啊傻嘅嘉乐
1: 点啊
2: 点啊
0: 傻嘅我讲过嗱，因为我咧真系认识山聪好耐，
2: 嗯
0: 嗱你头先讲，其实山聪问人咧真系好乞人憎嘅，你望落去咧
3: 好串咯，
0: 串串工
3: 系啊，
0: 吊儿郎当，讲嘢冇头冇尾，一次下得啦，好似好唔自在咁样。但我认识嘅佢咧，佢喺由头由下至上由内至外咧，
3: 系
0: 佢好认真，同埋你睇下佢到而家，佢身边有咁多嘅好朋友。经过呢两日嘅访问，你都知道啦。我哋未完噶，就知道其实佢真系好用心去对人，所以人就用真心对佢。佢亦都系我老师。其实咧，我跑步上面遇到好多困难，我有问过山聪，喂，我跑步有问题，或者佢可能教人。
1: 我唔系教，我咪教分享。
0: 系啦，譬如我
1: 分享啊，
0: 点解有啲我做唔到咧？咁佢就会话俾你，我应该点做，点做。即系佢唔会话，你自己跑啦，跑下先啦。即系佢冇嘅。再加上你话佢系运气多，我调翻转睇，我觉得佢系努力多。佢真係好努力。
2: 我嘅意思話佢運氣多呢唔係嗰個意思，唔係話咩，而係我會覺得作為一個藝人或者演員呢，能夠就譬如話好似講返呢個新聞女王客串，即係初初真係遇大家都即係真係遇呢啲咁嘅出場呢，即係三日冇可能要俾一個嘩俾你去挑戰或做咁樣。
3: 佢所有我明啊蘭子講咩，就係話呢有人俾機會你啦。但系你把唔把握得到，你做得好唔好，而
1: 就算你做得好都好，究竟有冇人欣赏呢都好紧要。跟住我咁讲埋啦，跟住拍到有一场戏，钟树佳拍嘅咪，因为佢讲明呢几场戏一定要佢自己拍。因为阿蛇同我对，一定要好认真，即系阿蛇都见到我都好辛苦，因为我直头每一场戏，大家都知啦，拍阿蛇，楞我，其实我可以唔使做噶嘛。十几个 take 我做翻晒俾佢，全部喊出翻晒嚟， 逐個的我都俾曬佢。阿成啊，你唔使，你唔好理我啦，我話得噶啦，嚟啦。如果唔係你去唔到個感覺嘅話，大家都去唔到。我話要件事嘅啫，我話得噶。阿街道喺個房度行出嚟嘅時候，係流住眼淚行出嚟嘅，睇住我哋嘅啲戲。
3: 即係可能聽眾咧唔係好明白，因為一個演員啊，即係雖然我哋係講一兩場戲，但係因為有好多個 shot 啦，你要嗰個演員長時間嗰、那個鐘頭係長時間喺嗰個狀態嗰、那個情緒，其實對自己嚟講咧都係一個內傷嚟嘅，因為你一你咪真係肝鬱嘅啫嘛。
1: 係啊，
3: 係啊，
0: 我有嘢爆。嗱，翻出我先講咧，佢真係好努力啦，嗱，爭取好多嘅機會啦，冇佢自己爭取，亦都冇呢、這個。好朋友阿蛇，根本上呢件事唔会发生啦。但系有一个笑话咧，呢个我谂大家都冇听过啦。同盟嘅时候，我哋真系好辛苦，系嘛？我哋又
1: 同盟啊！我相信系我入行以嚟 number one 辛苦嘅佢，
0: 嗰个真系好 number one。佢哋遇着我哋班啊，都好多专业嘅演员。
1: 你谂下，跑谢
0: 系啦，
1: 展鹏、定欣、我、佢、子善、子玲。峰哥全部都劲劲人
0: ，KK
1: Mary 姐嗰套戏系好劲嘅，同埋我套戏系好劲。
0: 同埋最紧要嗰样嘢咧，嗱戏咧嗱唔使担心，先听嗰两集都知道佢好勤力、好认真咧。但系咧佢系一攰咧，佢系冇离开过景，就喺原位度哭，就想擘大咗个口。跟住我哋拍食饭都拍咗成晚，
1: 原台拍咗十几场戏，因为我朝头早同阿展鹏喺出边打完，翻嚟跟住放食饭，跟住拍食，真系拍食饭。咁你拍食饭，拍你啦，拍你啦，因为 JS 拍嘅，拍你拍啦。有一个 shot 咧就爆谢喺前边，
0: 你记得啊？
1: 我记得爆谢喺前边推阿爆谢讲嘢嘅，其实我就坐咗入边，唔知点解阿 JS 话我睇咗100次啊，都睇唔到，我喺后边瞓着咗觉，霍金咁样出咗街。出咗街，阿 Jess 睇咗100次嗰场戏，佢我都睇唔到你喺后边瞓咗觉啊
3: ！Oh no！
1: 不过嗰个戏咧好开心嘅，即系真系好开心。嗰、那个戏系令到陈山聪其中一套成名嘅戏嚟嘅，因为我嗰个戏系攞咗最佳男配角嘅，即系第一个奖项嚟嘅嗰个戏。因为嗰个戏系由大家觉得陈山聪应该可以做到暖男而。阿 Jess 就找了我做一個暖男的角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小时，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一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台登记。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同当地保安争执，并以粗口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的黄俊石说，涉事校长和随团教职员亲身解说事件始末，他理解是由不同原因触发，但是校长的言行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作出暂停职务的决定。教育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如果教师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跟进，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情况严重者，教育局常任秘书长经考虑各项因素后，可以根据教育条例取消其教师注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议长卡里巴夫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朗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公布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冻，剩余的部分在60日内解冻。由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昨日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方高级官员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卡里巴夫此行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对解冻资金的要求，商讨如何清除相关障碍，立即解冻120亿美元资金。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伊美整体谈判进展。但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曾经多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要格外谨慎。英国伦敦星期二录得最高气温摄氏35度，连续两日打破5月最高气温纪录。兰开夏郡警方当地下午2点左右接报，一名男童在里布切斯特一条河中和朋友游水时遇险，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热浪来袭之际，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始终鼓励民众遵循卫生部门的健康建议，但目前没有考虑为工作场所设定最高法定温度。被问到首相是否鼓励民众考虑居家工作，发言人说应该由雇主自行决定。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水需求激增，肯德郡几十户家庭连续第三日面临无水供应或供水不足的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81点，跌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6。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11.18 美元，卖出 4511.94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禮拜繼續呢都會有舞台劇演員同埋飲食 KOL， 其實我講同埋其實佢係同一個人嚟㗎。阿軒我哋就繼續喺度講關於人嚟嘅嘢，咁之前就講咗好多關於好誇張嘅危險事啊，係或者一啲我都想像唔到或者我係冇諗過會去嘅地方嘅嘢啦。今次就想講返啦印尼啦，因為其實之前一直都講就話你拍好多唔同嘅片係關於香港唔同地方嘅飲食嗰啲嘅，所以對於你嚟講飲食應該都會有啲要求係咪呢？
1: 我係幾鍾意試唔同地方嘅飲食，挑戰我啦，挑戰我嘅味蕾啦嘅感覺嘅。
0: 係你鍾意食嘢嘅，因為
1: 我好鍾意食嘢，超級鍾意食嘢。
2: 咁呢個印尼之旅，你有冇事先已經要一啲可能揀定我一定要去印尼試最地道嘅乜乜乜乜乜咁樣做好曬功課，定係都係 P 人嘅原因我冇做功課，嚟到煮咩俾我食咩啦咁樣？
1: 嘢食我反而有做過啲功課，但係做唔到功課。
2: 點解呢？
1: 因為香港對於印尼旅遊嘅資訊係極少。真係好少，同埋大家都係 expect 嗰邊啲嘢唔特別好食，咁但係你唔知道難食到咩程度。
0: 我同我冇理由下下餐餐食蝦片㗎嘛，或者食撈麵㗎嘛。係，
1: 同埋呢你嗰邊搵唔到印尼蝦片㗎，佢有佢自己當地炸嘅蝦片，
2: 即係包裝嗰啲，
1: 唔係我哋印象嘅綠色包裝㗎，
0: 即係唔係一塊塊碎嘅，係一塊一大塊嘅，
1: 唔係咁細塊，係大塊嘅。
0: 我知道，我聽過
2: 一塊塊泰國嗰啲街邊嗰啲蝦片咁樣一包透明包裝，佢哋自己炸起嗰啲。
1: 佢有唔同 size 嘅，都真係同泰國嘅唔同味，但係唔係我哋腦入面嘅蝦片囉。
0: 唔係我哋平時食嗰個味添嘅。
1: 有少少唔同嘅。
0: 咩味？
1: 每個人每間。
0: 實啲㗎，實啲㗎係咪？
1: 實啲。同埋每間鋪頭都有啲
0: 多啲料。
1: 每間啲味都落嘅味精都有啲唔同。
2: 咁你有冇食到啲咩係覺得嘩好勁喎？
1: 冇啊。
2: 真係
1: 嘩好勁啊，好難食啊，
0: 真係全部都係咁㗎。
1: 我冇 expect 過佢揾唔到印尼撈囉。
2: 不過我都有聽人講過其實印尼撈係揾唔到㗎，即係係
0: 咩呀，你哋講到你哋講到 bad magic 咁樣嘅。
2: 係呀真係㗎，佢哋話喺嗰度係揾唔到，或者佢哋唔會食，或者
1: 我哋喺超市度見到有得賣，都係一啲好細嘅家庭檔仔，即係上山嗰啲度有，但係普遍嘅餐廳佢哋唔會食印尼撈囉。
2: 佢哋有自己嘅撈嘢食㗎係咪？
1: 佢哋有自己嘅撈麵嘅，但就唔係我哋食開嗰隻印尼撈味囉。有唔同嘅撈麵都唔好食。
0: 真係㗎？咁佢哋
2: 慣咗
0: 傾向辣味定係點樣嘅呢？
1: 傾向辣啦，同埋佢哋有一種我估當地人喜歡嘅味道，而我哋係唔鍾意，就係你行入印尼士多鋪頭嗰陣味囉。
2: exactly
1: 喺陣面就係嗰陣味。係啦，佢又唔係你泰國食香料嗰種我哋適應咗嘅。就係印尼姐姐身上面嗰陣味。
0: 基本上印尼炒飯呢，因為我會覺得呢個最 basic 嘅啩，應該
1: 香港好好食。
0: 咁大件事啊，
1: 少少就咗香港人口味
0: 㗎。不過泰國菜都係啦，香港嘅
1: 係啊，佢嗰邊我食到嘅印尼炒飯都係淡味少少。好多
0: 反而佢哋唔係濃味啲呀啲嘢。
1: 我覺得佢比菲律賓菜同比泰國都仲要輕輕手，你可以加辣，但係佢哋第一次嘅吓系唔重味嘅，
0: 咁基本上喺入面最出名嘅咁系啲咩呢？如果咁讲，虽然
2: 你食到最未必好
0: 食，虽然未必好食，但系最出名
1: 一间 pizza 嘅铺头，
2: 系，
0: 但系就我哋香港
1: 品牌，
2: 国际品牌，但系就系叫
1: 佢整得好食过香港
2: ，OK，
0: 反而系啊，
1: 因为佢有啲特别啲嘅菜式，就应该系 local 嘅，咁但可能因为佢用翻嘅芝士啊，或者啲批底啊，都系我哋熟悉嘅口味，哇，又抵又好食，
0: 哦，真系抵啲嘅。
1: 低啲啊，平價錢平啲啦，然後佢有一個四重芝士，唔係上面四重芝士，佢係連個底都係芝士，
0: 咁啲
1: 佢真係前後左右上下左右都係芝士。我就真係我印象中最好食係嗰餐啊。
0: 嗱好啦，當真係平民上面一啲小店啊、餐廳嗰啲啲嘢，就盡量都唔係我哋嘅口味啦。咁但係有啲大品牌，即係頭先你所講，譬如pizza 咁樣啦。啲人成日講話汽水，每一個地方嘅味都唔同嘅，有冇試過當地嘅汽水啊？
1: 我印象中佢哋好多某一隻橙汁汽水嘅牌子，
0: 係，
2: 佢哋好中意，
1: 係冇乜氣嘅。
2: 但係我聽嗰隻佢哋嗰隻牌子，佢哋唔單即係我有冇氣我唔知啦，好多味添。
1: 是不是
2: 好多五顏六色的味溝溝埋埋。
0: 提子同埋綠色的
2: 味。都是色素的。提子啦，青蘋果啦，
1: 所有橙汁以外的味都是藥水味。
0: 你真係乜嘢都塞落口試咗先。係
1: 啊，我就中間啲中途站落去便利店，我又買下佢啲雪條啦，買下佢啲雪糕，全部都唔好食。
0: 係，
1: 全部都係我哋細個食嗰種人工糖味啊。
0: 啊，我知邊啲有啲邊啲。
1: 係啊，即係你而家食唔翻嗰只甜味，你覺得哇搞唔掂啊嘅感覺。
0: 係，咁、如果係俾你嘅話，你係咪都建議大家攞曬啲杯面先好過去？
2: 攞個印尼撈去印尼啊！
0: 好啲呢啲呢啲好啲，俾佢翻佢哋睇。
1: 如果比較正常嘅就係食炸嘢咯。東南亞其實佢哋嘅炸嘢就係炸魚啊，炸所有嘢都炸，
0: 係啊，
1: 全部嘢都乾真真，然後點泰式辣醬，唔會輸㗎，乾啫嘛，
0: 係
1: 熱氣咯，生痱滋咯，但係最穩陣嘅嘢食
0: 係啊，所以真係自己帶定啲杯麵啦。如果真係有興趣過去嘅話，
1: 嗰邊超市都有印尼佬杯麵賣嘅。
2: OK 嘅，
0: 係咁好啦。咁但係如果有啲乜嘢地方你會覺得喂真係一定要揀一個地方你一定要去，或者一個地方你一定唔好去，係啲咩地方咧？
1: 你講餐廳啊？
0: 任何一個你覺得嘅地方，
2: 即係避雷嘅東西啊，或者係
0: 景點啊，或者有啲咩都好啊。
1: 我覺得印尼佢主打真係大自然，因為佢係火山國家，佢真係同香港好唔同，係無論森林啦、河流啦，都同其他國家好特別嘅一個地方。因為市中心咧，其實佢好多都係香港未發展八九十年代嘅感覺，殘殘舊舊咁樣啦，冇好特別嘅景色係值得。
2: 哦，即係如果大家鍾意行商場啊，鍾意唔係親近大自然嗰啲 friend 就可能呢個先放一放先，係
1: 啦，
2: 去發展。
1: 佢真係一個去大自然感受，而佢價錢又非常之相宜嘅地方。

0: 啦，继续讲印尼呢个地方啦。咁想问下雅軒，头先我听你咁讲嘅话，佢仲发展中啦。咁会唔会所以就系我哋去嘅地方都会比我哋想象中就好似可能系地少少，即系冇咁先进。例如我哋去个厕所嘅时候，可能系茅厕，我堪称啊，我唔知啊，因为我未去过呢个地方啦。会唔会都系咁样嘅咧？
1: 啊，我系一个好中意问点解嘅人嘅，我见到一啲嘢系 out of 我知识，我就会一定查嘅。原来咧，印尼嘅厕所咧，佢哋一定有水喉噶。因为佢哋去厕所由细到大嘅建立文化系用水冲 pat pat 噶。即系日本啲先进厕所咪用水洗嘅，佢哋就系一定有个水喉喺度啡，无论设备几差嘅厕所，都一定有条水喉俾
0: 每一格。
1: 每一格
2: 系
1: 好，
2: 但系冇纸巾，
1: 冇纸巾，系一定冇纸巾，
2: 系
1: 机场都冇纸巾。
2: 系
1: 都系得水喉
2: ，OK，
0: 机场都有水喉。
1: 我谂唔明你点样可以用嗰条水喉啡完个 pat pat， 但系唔使抹，
0: 仲要系你个身唔湿。
1: 系啦，咁佢哋个地都唔湿，我真系谂唔明。
0: 你咁中意问，点解你问埋？
2: 呢个要
0: 问少咗呢？
2: 呢个要闪避。
1: 我自己冇试过，所以我
2: 系
1: test 唔到后续。
2: 但系佢系马桶多定系嗰啲坑多啊？
1: 馬桶多
2: 喎、哦，
1: 但係真係舊啲嘅馬桶，但係佢嘅衛生環境比我想象中好，唔知係咪因為佢哋 keep 住有水喉，個地下唔會有好強嘅嗰啲廁所味，係啦。
0: 咁因為揾水沖
1: 啊，係佢 keep 住都可以揾水沖咯。
2: 係，但係佢哋嘅廁所係易揾定係都係要可能要俾錢啊嗰啲咧？
1: 係要俾錢嘅，要俾錢嘅。
0: 咁係全部水喉水、啊，梗係俾錢啦、啊。
1: 佢啲水喉水你都唔肯定佢係咩水啦、
2: 啊。係，所以就記得要帶錢去廁所同埋帶紙巾去廁所。
0: 我以為你話除咗帶杯麵之外，仲要帶埋水、
2: 啊。水就唔使，佢會有俾你。你睇後係廁所都有水喉水啦，係啦。我覺得係要帶紙巾係比較緊。
0: 咁當地嘅交通又易唔易揾呢？
1: 佢有網上嘅叫車平台，都用到，世界各地嗰啲都用到，
0: 平嘅，
1: 平嘅。
2: 語言通唔通，或者你打地址會唔會好煩呢？
1: 我覺得世界科技真係好發達嘅，因為你已經喺個程式度入
2: 揀咗地址
1: 啦嘛，咁所以都會嘅。但我
0: 有啲個程式唔準噶嘛，但係因為
1: 係啊，
2: 係，
0: 所以
1: 山路一定唔得咯，所以。好被迫一定要 join tour 咯，當地有好多 local 嘅細嘅 tour， 你都要 join。如果唔係，其實好多景點都去唔到。
2: 係，咁語言方面係咪真係可能英文都唔係太通，一定要攞住個翻譯軟件周圍走咧？
1: 係，佢哋英文唔叻。一啲都唔靚，係我哋啲導遊可以做到翻譯啦。咁但係如果冇導遊，基本上係 yes no 係接近溝通唔到嘅。
0: 咁如果個市區方面又會唔會就係我一個女人仔去旅行嘅話，都仲可以做到，定係真係唔好啊？多個人喺隔離旁心會好啲咁樣咧？
1: 佢比我想象中安全啲啲嘅，即係夜晚你行啲街路會有多啲叔叔啊，都真嘅。但係反而我覺得佢比泰國好添，因為冇咁多人飲醉酒，佢哋嘅民風係淳朴啲、簡單啲，只係你唔夠膽食路邊啲嘢，因為真係太簡朴啫。係啊，一個女仔啊，我好奇怪嘅，我好中意一個人去旅行，所以我唔可以作準。但係如果你平時好少去旅行咧，我都建議兩個人去嘅。
0: 係，咁你頭先所講佢哋係淳朴啲啊，風土人情可能係咪叫相對慢活啲？呢一樣嘢係咪真係佢好慢嘅？所有嘢都好，交通工具又好，全部嘢都係好慢嘅。
1: 我覺得無論係人情味定係當地所有嘅嘢，都好似六七十年代嘅香港。
0: 哦，都好重嘅人情味。
1: 係啦，即係我哋好多地方可能同。你冇幫襯嗰間鋪頭嘅，但係佢走過嚟盡力想同你傾偈，但你傾唔到偈。
0: 係，佢又盡力想過嚟幫你。
1: 係啦，譬如我想買某啲嘢食，我唔知係咩嚟，又揀唔到啦。佢會是但執一啲嘢，就成盤啦。佢冇特別收貴你好多，佢想你去試。
0: 係，
1: 佢覺得有以前歲月神偷嘅感覺。
0: 係嗱，咁如果係咁講嘅話，翻返一個咁樸素嘅地方啦，好啦，即刻翻嚟香港啦。嗰個感覺，香港出咗名快、很準，跟住又大壓力，會唔會你突然間覺得嗰邊就好舒服啊？
1: 所以我真係好中意去旅行啊！唔同嘅節奏有唔同嘅好嘅，
0: 係咁今次去印尼嘅話，對你嚟講最大感受係啲乜嘢呢？
1: 我對印尼是沒有很特別的想像的，即是日本、泰國你大約知道是什麼的嘛，但是 印尼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它又没有菲律宾那么热情，
0: 嗯，
1: 但它又没有香港人那么社交距离那种感觉，
0: 嗯，
1: 那种纯朴是回乡下，有一种回乡下的感觉，
0: 嗯，
1: 大自然是震撼的，
0: 嗯，
1: 每一个国家都有很独特的元素，它不是一个旅游热点，但是几值得去。
0: 嗯，会不会之后继续所有香港以外的地方你都是会揀啲山啊水啊嗰啲地方为主？
1: 我咩都鍾意，所以两样都会涉猎一下，嗯，即係如果印尼我觉得大家值得去嘅係大自然，咁就去大自然。如果我去日本大自然市区我都会去。
0: 係下一个想挑战嘅地方係去边呢？
1: 去完芬兰之后好想去南极。
2: 嗯，
0: 啊，点解呢？好多人都有挂钩㗎喎。
1: 因为我冇去到北极，我喺北极圈入面啫。
0: 嗯，
1: 北极圈入面去睇当地嘅状态已经好唔同。咁，嗯，但係南極和北極你以為都是釘釘，但他們是有著完全不同的生態文化，
0: 嗯，
1: 我很想去世界的另一邊再看這件事。
0: 是，所以這個我們遲些再請你上來再跟我們講一下。
1: 希望我真的去到，
0: 感謝你，我知道你一定去到，因為你一個我覺得你是一個都挺堅持的小寶寶來的，
1: 嗯，
0: 答應了你的 fans， 答應了你的followers 的人你就會去做的。
1: 要儲下錢先。
0: 但是想問你個問題，嗯，現在即如果你現在是全職，是傾向是想做網上旅遊的平台，啊，還是舞台劇的演員？
1: 這個問題我問了自己很多年，嗯，我覺得是相輔相成，
0: 嗯，
1: 我有自己心裡面少少的責任感，覺得我既然要做網上的平台，我要將舞台學到的東西或者它帶給我人生的東西擺放在這裡少少少少地滲給大家。我自己做飲食旅遊分享，我想大家可以體驗到多些一個人可以用什麼角度去體驗這個地方，體驗這些東西，它背後帶給你的東西，這些是在舞台藝術裡面不停地學的東西，我希望可以滲入去相輔相成地告訴大家。
0: 嗯，好，最後在這裡啦，你最想帶到什麼關於舞台劇裡面的元素的東西，又或者一些生活上的感受給一些支持了你十萬個人十一萬個人？
1: 嗯，
0: 是的，
1: 舞台劇戲劇藝術的第一課是認識自己，
0: 嗯，
1: 我覺得人在無窮無盡的人生裡面都是追求真正的自己，想要什麼想做什麼，這個是很大的課題。認識自己的心，認識自己的腦，認識自己的身體，做到這件事人生已經很好了。
0: 嗯，阿英說得很對，很多人尤其是都市壓力，生活工作忙碌，好容易遺忘咗嘅就係自己，希望阿軒可以繼續 keep 住做自己想做嘅嘢，繼續加油，之後落嚟我哋繼續傾偈，thank you 你，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表示，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及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3.5年，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0,000新增人口的需要。北都办话，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项目，由于项目仍在评标，当局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分析和比较等的资讯，但是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资料。一名40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之中优待伤人，在区域法院被判囚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兆东案发的时候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2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和2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的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那名商人收贿共超过114万元。法官判刑的时候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的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和其他构成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之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贿款。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火车与校巴相撞的事故造成4人死亡，另外2名学生受伤。路透社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朝早，一架载有7名特殊需要学生和1名职员的校巴前往学校途中，在一处铁路口和一列火车相撞。校巴司机、车上职员和2名分别12和15岁的学生丧生，另外2名学生受伤，伤势较重。至于火车上面大约有100名乘客，他们安全疏散，无人受伤。当局仍在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4点，跌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84美元，卖出4,506.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

0: 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喺日间，四方八面嘅声音扰乱咗你嘅思绪。嚟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礼拜二咧，想同大家倾偈啊，
2: 系
1: 又系好似我记得有一次咧，就系、是、Siri 咧，好乞人憎嘅，
2: 系
1: 都系只系后生，佢喺同我讲吓，去到呢个年龄之后，我唔知啲人系点，咁而我今次咧，好想讲咧，就系、是、我今次都系揾大家嘅一个嘅年龄层，即系一个嘅兴趣或者即系嗰啲中意嘅兴趣嘅年龄层，
2: 系
1: 咁我由20岁开始讲、你点都可以讲到30岁、30几岁啦，
2: 三十几可以，
1: 系因为咧，其实咧网上面就有一幅图啊，个图表咧就系、是、一测试咧20岁去到60岁，你大概会中意又或者你嘅生活上面嘅喜好啊，系即系你会做啲乜嘢啊？又或者系你向往或者你嘅生活习惯系点啊？
2: 咁我咪可以翻推噶，即系如果我嘅生活习惯或者我嘅喜好系比较年轻嘅话，证明我可能。心境年龄比较年轻啊，
1: 可以噶
2: ，OK。
1: 因为其实咧，而家讲20岁嗰啲咧，佢中意嘅我都中意
2: 啊，夹硬唔中意都要即刻学系啦，中意啦，
1: 系啦，即系或者明明挨边咧都觉得唔系啊，我有自然噶，
2: 即刻或者即刻学系咪？
1: 系啊，咁我哋逐个讲下先啦。咁20岁嘅年龄层入面咧，中意玩一个社交平台就 I 字嗰、那个，系啦。而我哋成日都讲啦，用 I 字头嗰个社交平台嘅话咧、有分两类人噶嘛，一类就系真系识朋友嘅，真系会放嘢上去去搵去见朋友嘅近况；另一类就系搵新闻资讯系列嘅，
2: 系。
1: 而我哋两个。我相信我哋两个都是后者的。
2: 我觉得有些不同呢，就是我发现不同年纪的人玩这个 I 字头的平台都会有不同的、方法和状态的。即可能你会见到、他比较年轻的人士呢，他们会喜欢、都是用一些这样即份的状态、或者用 Reels 的状态，跟住你见到他们楼下的 post 可能不是太多的，
1: 是
2: 或者只有一两个，甚至可能会 private 了一个 account 就是拿来看人、样的、但是有些呢就不是的，有些是可能会是 post 好多啊，跟住之后呢就好少用嗰啲 reels 嘅部分都会有嘅、即係甚至有啲係我淨係摆风景相啊，或者摆啲自己有兴趣嘅嘢都会有，所以有好多唔同嘅玩法，你都可以透露到少少佢嘅年龄层，仲有个简介都系
1: 嘅。
2: 係呀、个简介都系嘅。我发现后生嗰堆呢即係有啲呢就可能係专业人士，佢就会将嗰啲 profile 都打喺嗰度啦。跟住有啲呢就係、会简单派啦，就乜都唔打啦，甚至有啲係可能有啲叫做玩得多啲嘅，可能係一啲叫做

0: 有 job reference 啊嗰啲啦。咁而家後生啲嗰啲咧，係通常會將咩 MBTI 啊，跟住打上去，跟住或者會打好多佢哋嘅喜好啊，甚至係佢哋想話俾人聽嘅啲 message 咯。
1: 你知唔知呢個咧？我都覺得就係年齡層嘅分別啦。有好多人即係你都算勁㗎啦，即係嗰啲咩 MBTI 嗰啲，你會大概知道我個 I 人啊，唔知 I 乜乜啊咁樣就代表乜嘢咁樣啦。我完全唔知啊！我到而家都成日 E 人同 I 人咧，我都係分都會撈亂啊！
0: 我真係慢慢學緊嘅途中，因為咧我覺得同星座
1: 我哋學完之後轉第二
0: 樣。唔係嘅，我覺得同星座幾似嘅就係你會特別熟某幾個，因為你身邊其實可能唔知點解，可能磁場問題定係自己會中意某類人同某類人傾偈啊，或者交談啊，或者係相識嘅原因咧，你會發覺身邊都係嗰幾個星座或者嗰幾類人㗎，唔知點解㗎。係所以變咗可能就係嗰幾類人你會特別熟咯。但係你話如果啲比較生保嗰啲咧，你就好難去了解到。
1: 係認同，可能另外啦，就係一樣嘢，我唔知你認唔認同，但係呢樣嘢我就肯定翻去二十歲㗎啦。
0: 係
1: 戀愛腦，你就我覺得你冷靜咗啊，你去翻下一個年齡層啊，係啦，我繼續去翻二十停留喺二十年代。
0: 我同你講，我
1: 二十年代二十歲啊，
0: 我係嗰啲愛要轟轟烈烈，跟住但係不愛就不愛嗰啲嚟。
1: 你咪就係嗰啲咧，頭先我所講 I 邊嗰啲，佢死都話自己係嗰啲，堅持覺得自己二十幾歲。
0: 我又未至於嘅，即係呢樣嘢，我覺得我幾理智嘅。
1: 係啊，你係嘅，我絕對認同啊，即係你會覺得係啱就啱，唔啱就唔啱，即係你好撇脱啊。我就唔係嘅，我係嗰啲真係完全戀愛腦，即係其實 Steve 應該認識咗呢短短嘅兩年度啦，你已經好了解到。頭先我哋先仲喺度私底下講笑咁講就話，你嘅幸福單一嘅。
0: 唔係戀愛腦有分兩個嘅，即係第一個咧就係覺得戀愛好好啊，跟住好渴望拍拖啊，或者係覺得即係我一定要拍拖啦。有啲係就會覺得係有一種戀愛腦，就係無論對方係點，都依然覺得我係好中意佢，或者依然覺得我會好會付出。我比較覺得我要珍惜，即係我點講？我要救贖後者，我要鬧翻成。因為如果身邊一有呢類型嘅朋友咧，我一定會話佢，因為我覺得即係唔可以為咗一個人完全扭曲自己啊，錫自己好緊要。
1: 我如果聽你咁講之後咧，我發現我再褪翻前一層，後十幾歲。
0: OK，
1: 係因為我仲係處於呢個唔係你頭先所講嗰兩個階段，我仲處於幻想。
0: 即系仲要系童话咁样，我会有个白马王子，我幸福快乐咁过一生喺个城堡里面。
1: 系啦，中学嘅时候继续写咧，就系我中意嘅人咩条件嗰啲咧。所以我原来我十几岁啫都系。
0: OK，
1: 系。好啦，除咗恋爱脑之外咧，另外就系打机。這个无论男仔女仔，我嗱可能大家以为就系男仔先打机啦，原来唔系噶，女仔都打机嘅。而廿几岁似唔似系嗰个年龄层咧？我觉得系三十岁，应该咁讲，分开嘅。三十岁前嘅人，或者系四十岁后嘅人，就会打机，同埋打嘅机系唔同嘅机。我系最近识得一个嘅，即系我洗剪头发嘅时候识得一个妹妹啦，佢应该廿几岁嘅啫。佢同我讲，佢话好笑噶，佢讲好多佢自己嘅生命上面最近发生嘅生活俾我听啦。佢话我最近货金啊，咁讲，我打机好少货金，我而家货金啊，咁讲，我人生第一次货金啊，咁讲，我话点解你要咁做啊？回头是岸啊，咁讲，即系原来系廿几岁嘅人打机咧，同埋我问佢哋打咩机啊？佢打嗰啲唔系我哋即系头先所讲啦，四十岁打或者三十岁打嘅人嗰啲机啦，佢打嗰啲系真系嗰啲可能系挑战性嗰啲嘅机。
0: O K， 我自己觉得呢样嘢对于几岁嘅我都唔走去 I 边啊，因为我系从来唔打机嘅人嚟嘅，
1: 系，
0: 所以我冇办法扮呢个年龄层啦 ，I'm so sorry。
1: 系，可能或者头先我所讲四十岁打后你就会打机，
0: 我唔会啊，都唔会，因为我系好，我呢个系我极度唔擅长嘅嘢嚟嘅，所以我唔会尝试，亦都无谓试啦。
1: 系，嗱，暂时我哋快速讲埋呢个二十岁仲有两个嘅，一个就系佢嘅穿搭上面要有自己一套，或者好要穿搭配搭嘅人嚟嘅
0: ，OK，
1: 或者有夜生活，呢个的而且确系真系。哇，好多成日講啊，無論嗰陣時細個，即係我細個嗰時睇住啲人蒲咧，全部都係後生仔啦，係啦，到而家你望翻都係大後生仔啦，係啦，即係成年人或者可能老年人嘅蒲係唔同噶。
0: 但係你
1: 知你明唔明我講咩？
0: 你所謂嘅蒲係點樣蒲先？
1: 夜生活，
0: 夜生活就是夜晚出街算不算夜生活啊？
1: 都有機會的。
0: 定、是真的要落 pub 啊那些才叫夜生活啊？
1: 我想說落 pub 的夜生活就是都有分成熟的人和後生二十幾歲的人。
0: 二
1: 十幾歲那些一定去蒲啊那些啦，是不是？即是一大個舞池即是那些啊。
0: 動詞動詞那些。
1: 跟著節奏不知道什麼那些啊。啊但是呢成年人的蒲是什麼呢？
0: 坐在這裡。
1: 清吧、
0: okay、
1: Jazz bar， 即是跟 friend 可能幾杯傾下偈啊那些咯，即是靜態啲，但都是傾偈嘅飲酒，又、
0: okay、
1: 或者可能你頭先所講去其他地方咯，係、唔同嘅事咯。
0: 總之夜生活
1: 係
0: OK。

0: 话分分钟咧，我哋就咁讲，二十三十岁都已经讲唔到四十五十六十岁，系三十岁啦，到你可以讲噶嘛？你嘅年龄啊，
1: 讲得讲得
0: 系啦，到你嘅年龄嘅时候咧，就玩 TH 字头嘅社交平台啦。
1: 哦，我咁我二十岁咯，系我冇玩 TH 嗰个，因为
0: 喂，我想讲咧呢一个咧调翻转咧，原来成日咪话我哋呢一行啦，都算系个心境会后生啲噶嘛，比实际年龄上面，我哋成日都讲呢样嘢噶嘛。
1: 系
0: 我而家系成日玩 TH 字头嗰、那个，因为我发现 TH 字头嗰个咧，可能系佢
1: 文字多
0: 啲啊，唔系啊，我觉得唔知系咪叫 update 啲啊，嗰、那个资讯上面或者可能你最近嘅热话咧。快速過 I 字頭嗰個社交平台去知道最近發生嘅咩事咯。
1: OK，
0: 即係譬如可能突然間喺今日突然間話俾你聽邊個超級市場大特價，係、啦，即係例如咁樣啦。哇，所有仲要係網紅店嚟嘅，
1: 其實
0: 廿幾歲都過曬去，即係呢樣嘢你可能喺 I 字頭嗰度你會慢啲，你會見到呢樣嘢，但係你 TH 字頭嗰度你就會即刻知道咯。
1: 你嗰個平台似係以前嘅 F 字頭嗰個平台多啲咯，即係個感覺
0: 係啦、
1: 因為你嗰個有啲咩優惠嗰啲係嗰陣時 F 字頭嘅人一定會分享噶嘛。
0: 我當然咁講啫，未必優惠嘅，即係我意思係嗰樣嘢，
1: 嗰個時限性短啲，
0: 係啦，即係即時性會快啲嘅。
1: OK，
0: 我幾中意呢一個，所以我而家多睇過。同埋我想講 TH 字頭嗰個已經打破咗個規律啦。以前就係標榜佢話佢短啲、少啲字或者文字版嘛，佢而家有好多片啊或者圖啊嗰啲，我都中意睇
1: 㗎。OK，
0: 係啊，多咗㗎。好啦，跟住之後三十歲嘅就係最即係緊要嘅咧，就係工作做嘢。
1: 都係嘅。
0: 是我都認同是的，因為你成日會覺得那段時間是最
1: 要搏殺的時期咯，
0: 同埋找啱你的路啊，有機會，因為通常二十至三十係啲人係摸索緊，
1: 冇錯。
0: 三十歲的時候就覺得，或者三十歲已經對那個工作已經有一定的年資，咁佢就想繼續去搏殺，
1: 冇錯。
0: 係好啦，跟住之後就投資。
1: 哦，呢樣嘢比較少做。
0: 呢樣嘢我想講，
1: 不過唔同方法嘅投資都係投資嚟嘅。
0: 但係我想講投資呢樣嘢唔係三十歲咯，我覺得。因為我見有好多唔同嘅大學生，佢哋都已經做緊一啲嘅投資啦。呢一樣嘢係無論你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
1: 我覺得好講個人。
0: 系啦，五十岁都好，即系我阿姨嗰辈啊，咁样都好啦。每一个人都会喺度讲紧可能股票啊，讲紧边啲投资啊，买啲咩基金啊，又或者系做啲乜嘢嘢嘅投资咁样咯。即系，所以我觉得投资样嘢唔系就咁斋三十岁嘅。
1: 系
0: 好之后落嚟啦，陀螺。
1: 陀螺
0: 最近熱話啦，
1: 係、
0: 啦、
1: okay ，
0: 爆船嗰只
1: ，OK，
0: 係啊，呢個係
1: 男仔專利，又唔係嘅，而家女仔都會玩嘅。
0: 我想講一樣嘢，我真係試過問一啲廿幾歲嘅朋友啦，喂，你有冇玩陀螺啊？最近好 hit 咁、因為我已經唔識分係三十歲嘅專利啦、我以為二十歲啲人都會 hit 啦、因為同埋我哋之前喺新聞度睇到係啲學生走去排隊買咁樣噶嘛，咁我就以為啊後生嗰班都中意啦，後屘啊我冇玩陀螺啊，咩嚟噶咁樣咯，系啊，所以原來是三十歲同埋可能十幾歲，
1: 呢個係回憶嘅回歸嚟噶嘛，唔係因為我哋細個嘅年代嗰套卡通特別出位，跟住嗰陣時細個成日玩，跟住而家又翻紅翻噶嘛，
0: 係佢令到我期待第二樣嘢翻紅噶，
1: 例如咧
0: 四驅車，
1: 哦，
0: 係啦，雖然係我個年代，但我知道其實佢喺
1: 砌車嘅文化
0: 係啦，唔同嘅年代都有卡通啦，又或者都有喜好嘅。
1: 我覺得嗰個難喺香港係因為嗰個要嘅地方面積太大，因為佢要嗰條賽道啊，
0: 係
1: 即係佢砌賽道要勁大噶嘛，但係你陀螺淨係一個盤就得啊嘛，
0: 係
1: 係啊，
0: 係咪咧？都係嘅，又或者你要揾一個公園咯，
1: 係。
0: 不過唔講你唔知，你知唔知香港其實係有啲賽車嘅賽道嘅公園係政府嘅，公共嘅，
1: 係
0: 係啊，好似喺佐敦谷
1: ，OK，
0: 係啊，跟住之後係有幾個噶，所以大家如果你上網揾嘅話，你會不妨你可以試下揾下咁樣。
1: OK，
0: 好，另外一個三十。三十岁会做的就是什么呢？健身。三十岁很奇怪的，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人又是会觉得喂开始要健身。
1: 可能突然间见到自己新陈代谢慢了，肉开始透了，如果对自己身材有要求的人就发觉不得了，我一定要做些事了，这样。
0: 是不是啊？
1: 是。我觉得会是。
0: 四十岁多不多人健身呢？
1: 四十岁可能已经发觉做什么都没用。唔係啦，即係可能一係就已經喺三十歲嘅時候建成咗呢個習慣，佢就會慢慢咯。
0: 我覺得四十至四十五歲都仲有，講緊係去健身室嗰啲啊。
1: O K，
0: 係都仲有嘅，四十至四十
1: 都有嘅。但係我覺得通常呢啲年紀仲會健身嘅人就已經係好規律㗎啦，即係可能由三十幾歲或者由再後生，佢已經係好 regular 咁去做呢樣嘢。
0: 又或者佢哋唔係已經係為咗個線條靚或者我要有肌肉，而係佢真係為咗健康着想，又或者係頂籠去跑下機，即係跑完步之後 拉幾下啦，而唔係調翻轉重點，我要做咗啲拉嘢先，先再去跑咁樣嘅。可能去到40歲啦，即係我嗰、那個、嗯、我個年代嗱，我想講 U 字頭嗰個嘅視頻，
1: 嗯，
0: 嗰、那個嘅平台啦
1: ，Y 字頭嘛，
0: 係 Y 字頭 ，Y 字頭嗰、那個，
1: 嗯，
0: 係少咗睇嘅我。
1: 其實我一路以嚟都係冇乜睇，係啊、嗯
0: 我有段時間我係多睇嘅。
1: O K，
0: 30歲尾嘅時候我多睇嘅。
1: 啊，我係有幾年前，我有啲朋友係好中意，可能喺屋企開住個電視，係唔係睇其他台，就係睇呢個影片平台，跟住佢就會開嗰啲可能人哋好長嗰啲訪問片，或者係嗰啲探街啊、嗰啲探店嗰啲片嚟睇咯。
0: 係、最成日睇嘅一定係就係旅行啦。咁、另外就係疫情嘅時候冇旅行嘅時候，我試過一家人食飯嘅時候
1: 就睇旅行片啦。
0: 唔係啊，睇住條街咋，即係佢而家咪有好多咧興咧就咁懟部機拍住條街嗰啲咧，
1: 即係你同嗰啲冬天要有個壁爐咁樣係一樣
0: 嘅。係啊，佢真係播住呢啲嘅，但係我想講嗰段時間啊、我知道有段時間係好 hit 嘅呢啲片
1: ，OK， 係
0: 好多人睇嘅。
1: 嗯，
0: 好啦，咁啊，跟住之後就家庭最緊要啦。40歲嘅時候，都係嘅，為家庭而犧牲好多嘢嘅，睇到睇住、自己朋友冇咗自己生活啊，冇咗人生啊。
1: 我覺得係更加多係要回饋自己。家庭，因为可能去到40歲嘅时候，你父母年纪开始上去啊，即系你可能细个嘅时候，你会觉得啊，父母年纪都 OK 啊，或者身体状况都 OK 嘅时候，你冇咁多顾啊，跟住或者你有其他嘢，可能工作啊、学业嘅嘢要忙。当你40歲，可能自己嘅嘢比较 settle down 咗，即系 settle down 咗之后啊，跟住之后你就可能要翻去自己屋企，可能爸爸妈妈，当然啦，希望都系非常健康啦，但系好多时可能因为年纪咁上下，你要捉佢去身体检查，或者你会发觉佢突然之间需要。你嘅一啲关怀陪伴系多咗嘅，
0: 系好啦。咁之后啦，有样嘢呢样嘢系，我觉得系30歲开始已经中落噶啦，车、只不过追求会越嚟越唔同。40歲嘅时候个追求已经唔同咗啦。30歲至40歲嘅时候，可能佢哋追求要型，
1: 要 gym car
0: 系啦，或者嗰啲跑车型，即系明明坐到蹬到个 pat pat 都飞起嗰啲啦，
1: 系，
0: 但系就型。咁去到40歲，我
1: 系
0: 听过唔少嘅朋友就唔得啦，要转家庭车啦，
1: 系，
0: 又或者要转第二啲车，又或者可能佢哋已经有多啲嘅足够嘅能力啊，就储到钱就去买啲再贵啲嘅车，系咁啊，跟住快速讲啦，就系收藏一啲嘢啦，
1: 系
0: 另一个啦，我都深信40歲先追星，40歲先追星，我觉得真系似我见过啲人都真系嘅，
1: 系
0: 我哋或者上网都睇到有啲人就系话，系啊，40歲佢哋有能力添啊，
1: 系啊，某女星嗰个演唱会全部都系嗰啲话咩地铁冇人噶，散场之后地铁冇人嘅，全部搭晒车。走噶啦，
0: 系跟住之后仲有50、60歲嘅，但我哋已经冇时间讲啦。好啦，
1: okay.
0: 大家继续睇下自己中意啲咩兴趣，或者觉得自己系咩年龄层啦。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一万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明年八月廿二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當局相信日後大部分網約車司機仍然會以兼職模式營運，假設每人平均每日營運大約六個鐘頭，每個鐘頭完成兩個行程，預計一萬架車每日共提供大約十二萬個行程，與現時市民對網約車服務的需求相若。政府預計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且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四季邀請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申請，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車主兼司機在平台登記。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優秀師德師風獎評選頒獎典禮，他致辭的時候說，教師肩負協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立德樹人的使命，優秀教師對教育事業以至整個國家和民族發展都至關重要，而要成為一位好老師，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師德，秉持理想，堅守道德，豐富學問，仁愛待人。他說政府一直透過多元化的專業發展課程和活動，提升教師團隊的專業素養，並且拓展教師的國際視野，推動師德師風建設，鼓勵教師以身作則，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為教育強國建設貢獻力量。衛生防護中心正係調查一宗喉痘確診個案，患者係一名44歲男子，正喺瑪嘉烈醫院接受隔離治療，情況穩定。患者冇接種喉痘疫苗，潛伏期內曾經喺香港一間酒店內有高風險接觸，中心暫時未發現呢宗個案與本港早前其他確診個案有關聯。山西上個星期五發生煤礦爆炸事故，造成重大傷亡。最高人民檢察院表示，為依法嚴厲打擊危害生產安全刑事犯罪，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決定對事故掛牌督辦。最高人民檢察院要求山西省檢察機關充分履行檢察職能，協同公安機關和有關部門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實，對於事故主要責任人員依法從嚴懲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480點，跌9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1點，升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7，日元159.3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幣6.78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74美元，卖出4507.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等等等等红绿灯。

0: 流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流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恬淡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3: 有快乐，
2: 有快乐。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以设计师嘅角度探讨 AI 科技
9: ，AI 大战设计师。
10: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9: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吉时到，可以出
13: 门
12: 啦！
13: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2: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5: 一星期七日，
14: 早晚都陪住你。
16: Remember me，
17: 童年
18: 遗忘，
17: 自豪嘅事
18: 遗忘，
17: 自己嘅婚礼
18: 遗忘，
17: 仔女出世嘅画面
18: 遗忘，
17: 爱人
18: 遗忘，
17: 连自己嘅名字
18: 通通都遗忘。
17: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8: 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9: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4: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 Good night, city， 安稳间。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一段感情呢能够走进日常生活当中一啲好微细嘅琐碎事，都依然能够逗得彼此开心快乐，先至系最幸福甜蜜嘅好时光，并且系能够细水长流。先带嚟有方力申嘅新歌作品《生活无小事》，以及容祖儿嘅《小日子》。

最有价值的爱情莫过于此，能够细水长流，到了一定的年岁以后依然是认定对方。先有梁汉文的《住家的面》以及张伟健《流民伉俪》。

希望十年甚至20年过后，你依然记得我对你的爱。先有徐嘉晴《十年伴侣》以及李克勤《3001夜》。

虽然是手绘公仔，但依然是如此矜贵。冯允谦追风手绘黑卡紧接带埋俾你，黄永林阿蛋 Missing Call。

0: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製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咁所以社區聲音其實就是一些他哋平時忽略了，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區故事。
1: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號下午5點半。
2: CIBS 人人廣播。
3: 我是輕談只唱不夜天的劉佩龍。我覺得聽收音機就好像開盲盒一樣，如果聽開的音樂節目播中一首我喜愛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愛的作品的話，那我就最快樂了。
4: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5: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领师生建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同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且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校董会开会之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的黄俊石说，涉事校长和随团教职员亲身解说事件始末，他理解由不同原因触发，但是校长言行未能够合乎公众期望，所以作出暂停职务的决定。教育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若果教师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跟进，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简约公屋将会在6月2号起接受第四期申请，涵盖四个项目，包括启德世运道第二期、屯门欣宝路、屯门清发街和马鞍山恒光街，共提供大约11,33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起陆续入伙。符合申请资格的人士会在6月2号或者之前陆续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在6月2至23号期间交回的申请表可获优先处理。优先申请资格为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以一般传统公屋申请住户的家庭申请者优先。房屋局会尽快处理收到的申请表，并且进行编配。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回山指出，预测南方地区至到今个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回信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針對暴雨、山洪和突發險情災情，強化督促提醒和現場指揮調度，要做好搶險救援準備，科學有序開展搶險救援救災。第十四屆中英政黨對話在江蘇揚州舉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海星發表主旨講話的時候說，雙方應該共同落實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堅持兩國關係正確方向，推動三邊關係行穩致遠。劉海星說，中英應該共擔大國責任，帶頭實踐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15/5時期，中國將會進一步擴大高水平開放，中英合作將會迎來更廣闊前景。中國共產黨願意同英國各個政黨上向而行，通過建設性溝通，引領彼此正向認知，做務實合作的推動力量。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05点，跌1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0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97美元，卖出4506.7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6: FM 94.8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有音乐。有快乐。
9: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0: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1: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12: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1: 你有电工牌啊嘛？
12: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1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3: 大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4: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4: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5: 我系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怎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啊，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7: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18: 852数据库。
17: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19: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俾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比较。
17: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2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1: 时到可以出门啦！
22: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21: 唔系啊，系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3: Remember me。
23: 童年
24: 遗忘，
23: 自豪嘅事
24: 遗忘，
23: 自己嘅婚礼
24: 遗忘，
23: 仔女出世嘅画面
24: 遗忘，
23: 爱人
24: 遗忘，
23: 连自己嘅名字
24: 通通都遗忘。
23: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24: 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6: 嚟紧呢日子佢都会再嚟到香港举行演唱会，今次揀咗启德体育园，票价都好贵添啊！讲紧就系呢一位创作男歌手 Charlie Puth。

0: 好有才华嘅 Charlie Puth 再加埋今年28岁嘅歌手兼演员 Coco Jones 嘅一个合作啊！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有呢一首 Sideways。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毅力。

有些时候需要自己俾翻自己的力量，让自己重新振作站起嚟嘅。一连两首新歌作品先有编曲陈咏嘉《起身洗面》以及叶巧琳《不是那种励志歌》。

聽翻呢種曲式咧，雖然好似隔咗段時間冇得到佢哋新歌咁，但係好似感覺馬上翻嚟，或者呢一種就係佢哋最擅長、最殺食嘅曲風。先有鄭融《下不為例》以及《蓮絲雅》，人生使用說明。

但愿你都能够懂得去氹自己开心啊，先有可佩冲不散的快乐，以及云浩影最好的解药。

将呢两首歌送俾你内心嘅小朋友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以及苏雅琳，给你一只大口仔。

派对过后剩下落嚟系咩感觉呢？喺呢首歌当中又俾唔俾到你呢？汪然派对后派对。

希望结束晒一天嘅工作之后，能够带俾你一个满满正能量，迎接新嘅一天嚟到。许志安，顺天庸，而紧接今晚节目尾声，带嚟俾你 Eason 陈奕迅嘅旧作。今日我哋明日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在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她说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都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项伟大进程深感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中国在凌晨12:16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有关卫星主要用于进行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方理念有冲突。阿伯拉罕協議是以色列政府與阿聯酋、巴林、蘇丹和摩洛哥等阿拉伯國家簽署，旨在加快推進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協議。巴基斯坦未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船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船。特朗普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以色列传媒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上个月中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今次行动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且向真主党施压，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为期10日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同以色系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協議可能進一步要求以色列與真主黨之間實現更全面停火。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372點，跌2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7點，升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38，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幣6.787，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19美元，卖出4485.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 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5月27号凌晨的2:09，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睇睇天气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最紧要系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大家小心啲，亦都如果喺户外嘅话，要饮多啲水啦。呢几日真系非常之热，一出街真系行几步就已经成身湿晒啦，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呢？亦都唔知大家过去嘅假期做咗啲乜嘢，见到 Facebook 有人留言就问我啦，假期做咗啲乜嘢呢？其实就冇咩特别嘅，星期日就返咗嚟做节目啦，星期一就留咗喺屋企整理下屋企，整到靓靓咁样啦，亦都執返整齐，所以会话冇乜特别，不过都过得几舒服嘅。好啦，事不宜迟，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

佢系 Region 林伟俊，拣嚟咗一首最近非常之喜欢嘅歌曲，叫做《取消追踪》。呢一个年代，我谂要忘记一个人，第一样嘢要做就系喺社交媒体取消追踪对方。如果唔系佢嘅相成日弹出嚟，佢嘅名成日弹出嚟，又点样忘记佢呢？不过要踏出嗰一步去按嗰个掣，去取消追踪对方，其实好困难。

来自关淑仪的《忘记他》。有没有哪个需要忘记的人，到现在你还是在社交媒体追踪的呢？我自己就有了，不过都是不舍得取消追踪了。

嚟自谭咏麟嘅《忘不了你》。成日都希望忘记一个人可以简单啲。如果有杯水饮咗之后，就可以忘记嗰啲伤心事，嗰啲令到你伤心嘅人，你话几好呢？

你是刘德华的一杯忘情水。可惜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忘情水，忘记一个人就是这么困难的事。但是换个角度想，忘记他这么困难，是因为当初你们过了一些很快乐的时间，而他在你人生里面都是一个非常紧要的人。尤其是天气差的时候，是更加 emo 的时候，亦都更加会想起那个你想忘记的人。跟着我们有张学友。

张学友的《忘情冷雨夜》。有时候咁难忘的一个人，是因为心目中仲有啲希望，有一啲如果。如果我哋喺好啲嘅时间认识，结果会唔会一样？系唔一样呢？如果大家当初付出多啲心机，结果会唔会唔一样呢？心目中好多嘅如果，好多嘅假设，令到你好难忘嘅嗰个人。

来自 Ashley 林海玲的假设。好多的如果，好多的假设，令到你忘记不到那个人。因为幻想住或者结果可能不一样呢。

0: 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5月27号，时间系凌晨2:38。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如果在户外的大家记住饮多啲水啦，亦都真系小心啲啦。同大家睇埋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真系非常之热啊！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今晚嘅节目以取消追踪呢一首歌曲开始，讲紧就系呢一个年代，如果想忘记一个人，应该由社交媒体嘅取消追踪开始。今晚头两个小时去到四点钟，都系以忘记一个人作为一个主题。跟住出场嘅歌手系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一首我好喜欢嘅英文歌曲，亦都好鍾意佢背后嘅故事。嚟自 Plain White Tees 嘅 Hey Dad Delilah。有一次 Plain White Tees 嘅主唱呢就去咗一个 party 啦，遇到一个叫做 Delilah 嘅女仔，跟住呢一个主唱就一见钟情，返到去都唔能够忘记呢一个女仔，跟住就寫咗呢一首叫做 Hey Dad Delilah 嘅歌曲。点知咧呢首歌曲就爆红，真系皆知巷闻，就连呢一个叫做 Delilah 嘅女仔都知道咗呢首歌曲嘅存在。最后主角咧，乐队嘅主唱就同呢个女仔系冇一齐到嘅。不过呢对乐队出席好多嘅音乐颁奖典礼嘅时候，呢、这个叫做 Delilah 嘅女仔都系有一同出席，去做咗一个朋友嘅关系，成日都觉得呢个故事好浪漫，但系亦都有少少遗憾嘅结局。但系呢个遗憾嘅结局，或者就系最美好嘅结局。继续一啲英文嘅歌曲。

小學嘅時候非常之迷呢一個男歌手。我諗我個嗰個年代長大嘅大家都應該都係一樣嘅。佢係 Justin Bieber, That Should Be Me。時間嚟到凌晨嘅2:56，最後以 Bruno Mars 嘅 When I Was Your Man 結束第一個小時嘅節目。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申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和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预测南方地区至到今个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针对暴雨、山洪和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优秀司德司风奖评选颁奖典礼，他致辞的时候说，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要成为一位好老师，最根本要求就是有高尚的师德，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且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方理念有冲突。巴基斯坦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船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船。特朗普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373点，跌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7。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9.83美元，卖出4500.4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月27号嘅凌晨，依家系3:11。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而由3:00去到4:00呢一个环节，继续系关于忘记一个人嘅歌曲选择。啱啱就有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未必只是前度才那么难令人忘记。有时候那个你深爱住但是从来没有一起过的人同样令人那么难忘记。先有刘浩龙的绯闻男友，跟住揀你 DJ Jane 的爱的美顿书。

先有周柏豪的六天，跟住揀嚟方力申在你遥远的附近。要忘记一个人，首先要取消追踪，又或者可以去一个遥远啲嘅地方去散下心。跟住落嚟有周杰伦，揸住架车去远啲嘅地方，忘记嗰个伤心令到你伤心嘅人，一路伤悲，一路向北。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4: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 时间是凌晨的3:3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要忘记一个人，就是要将那个在你脑海里面每日都出现，你每日都谂住嘅爱人，变做一个唔会再出现嘅陌生人。先有蔡健雅嘅《陌生人》，跟住拣嚟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 Facebook 的留言见到一句非常之好的说话，未曾一起难忘记，因为不甘心，曾经一起难忘记，因为未死心。当然啦，未死心都唔好唔死心咁耐啦，唔好对方要结婚嘅时候你都未死心。先有麦浚龙嘅耿耿于怀，跟住拣嚟周恩廷《三生有幸》。

放低上一个先有办法找到新一个，来自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应该放开的时候就好放开手了。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揀你 Nancy Quai Let Go。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化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中国在凌晨12点16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有关卫星主要用于进行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表示，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之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三年半，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北都办话，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项目，由于项目仍在评标，当局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分析和比较等的资讯，但是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资料。以色列传媒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上个月中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今次行动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巴嫩领土的控制，并且向真主党施压，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17美元，卖出4508.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四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4:13，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直播室呢度点唱俾大家。嚟到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拣嚟林忆莲嘅点唱记，由4:00去到朝头早6:00都会有我嘅点唱。有时候听住音乐去行下艺术馆，都系好好嘅感觉。

揀嚟陳柏宇嘅一人傍晚藝術館，尤其是香港近嚟都幾多藝術展啊行嘅，所以都覺得大家如果有時間可以去下唔同嘅藝術展，亦都有好多好出名嘅藝術家，例如幕內嘅藝術展等等啦，所以真係值得去下嘅。去藝術展嘅時候，其實自己都比較鍾意一個人去，因為唔使等其他人，亦都其他人唔使等我。如果想睇嗰幅畫耐啲嘅時候呢，自己就睇耐啲，唔驚麻煩到別人嘛。

林家谦一人之境。一个人都可以尽兴。跟住落嚟有 Gordon Flanders

在这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日子呢，揀了 Gordon Flanders 的冬天一个游。自己一个出去玩，是不是都应该有一个紧急联络人呢？跟住落嚟有 Gareth T。

0: 先有 Gareth T 嘅紧急联络人，跟住揀嚟容祖儿九秒九，非常之喜欢将呢两首歌曲放埋一齐播，因为九秒九讲紧嘅故事，其实就系紧急联络人嘅故事嘅一个延续，所以佢哋系同一个故事嚟嘅。好中意将佢哋两首放埋一齐播，觉得放埋一齐播有一个完整嘅感觉。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到依家仲系对佢上个月喺香港嘅演唱会念念不忘。佢系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4:46，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先有洪卓立的《弥敦道》，跟住揀嚟林奕康的《高山低谷》。有时候在社会挣扎生存会觉得很辛苦，但是或者找到爱的人，一切都会变得很美丽。纵使辛苦都是一起辛苦。结束这个小时节目，有侧田的《美丽之罪》。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发表主旨讲话的时候表示，双方应该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三边关系行稳致远。刘海星说，中英应该共担大国责任，带头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十五五时期，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中英合作将会迎来更广阔前景。中国共产党愿意同英国各个政党双向而行，通过建设性沟通引领彼此正向认知，做务实合作的推动力量。新华社报道，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英方代表说，双方应该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妥善管控建设性解决分歧。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是针对南部一个城镇的空袭之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质疑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而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真主党表示，他们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明年8月22号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领有有效牌照。当局相信日后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仍然会以兼职模式营运，假设每人平均每日营运大约6个钟头，每个钟头完成2个行程，预计10000架车每日共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与现时市民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相若。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合并驾驶测验。第四季邀请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申请，预计最快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车辆许可证和驾驶许可证的车主兼司机在平台登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54美元，卖出4507.7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是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听过。
1: 清晨5:11，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亦都系第二个小时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开始最后一个小时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拣嚟咗一个同大家都好有回忆嘅地方有关嘅一首歌曲，佢 Fiona 黄淑曼《华富一号》。

如果可以同过去的自己展开一个灵魂的对话，你会讲些什么呢？又或者你想听到些什么呢？来自冯咏琪的歌曲《此方之着》。

0: 在这个人人都好精心打扮网上身份的年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怕过见到真人的时候会发现那个人和他网上的身份差好远呢？揀嚟咗阿凡曾奥菲嘅新歌《食物落差协会》，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27，同大家讲翻声早晨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的。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日大家记住饮多啲水啦。

0: 佢係 Suki Waterhouse。好坦白讲，一开始认识佢系因为佢系 Twilight 演员啦，蝙蝠侠演员 Robert Pattinson 嘅女朋友，但系之后就爱上咗佢嘅音乐啦。啱啱拣嚟佢嘅歌曲 Back in Love， 但系亦都同时推介佢嘅其他歌曲，包括 Good Looking 啦、Oh My God 啦，同埋 To Love 呢三首都系我最中意嘅佢嘅歌曲。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先有 Super Moment 嘅無盡，跟住揀嚟 Mr 嘅方向感。喺人生呢一個無盡嘅旅途，非常之需要方向感。但係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失去咗方向感。有啲情況就係感覺到棘住咗一樣，好迷失，冇曬方向感。但係多數呢啲情況，縱使唔知應該去邊度好，逃出去先啦，繼續前行先啦，縱使冇目的地，都或者船到橋頭自然會直呢。跟住嚟有 Pandora， 繼續一啲樂隊歌曲，緊急逃生應變法。

佢哋係 Pandora， 將時間帶到嚟朝頭早嘅5:50，準備結束今日嘅節目啦。最後仲有兩首英文歌曲送俾大家，兩首都係嚟自傳奇嘅歌手。首先出場有 Stevie Wonder、Sir Duk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之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尼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塔米姆说，卡方将会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议行，让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表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谈判每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东与国际伙伴保持着沟通同协。他又说，中方是与国际伙伴保持着沟通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的国家积极斡旋。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和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预测南方地区至到今个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针对暴雨、山洪和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44岁男子，正在马格列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没有接种喉痘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一间酒店内有高风险接触。中心暂时未发现这宗个案与本港早前其他确诊个案有关联。另外，涉及旺角胡同个案，中心继续跟进日前公布的两宗个案。截至寻日傍晚六点，中心已经成功联络140名曾经在今个月1号或者之后到访那个处所的人，全部没有病征。由于调查仍然继续，那个处所关闭21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461点，跌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04美元，卖出4508.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早晨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5月27号农历的4月11星期三6:09的早上，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现正生效，咁大家出门口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住要带定支水啦。咁如果有一啲是遮太阳的帽啊遮啊都要带定，甚至乎那些呢冻的衫袖啊那些呢带定出街啦。因为今日呢最高气温呢都33度，而家出面气温都29度㗎。早晨，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我是 Vicky， 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最近听到有一位朋友分享了，其实他都不是我朋友来的，是前辈。有位前辈分享了一句說話，我真的一听到之后，哇，我是这样在脑袋不断打转啊，这句說話。他说真正令到我衰老的不是年龄，而是对梦想的放弃。是的，的而且确追梦是应该不分年龄的，最重要是什么呢？是拥有对梦想的坚持。无论在追梦的过程当中有多少的挑战失败都好，我们怎样可以继续坚持下去自己追寻不喜欢的东西呢？

0: 记唔记得呢首歌啊？系嚟自一套电视剧《摘星的女人》嘅主题曲，当中嘅主角就系坚持自己，追寻佢中意嘅梦想，亦都对于真爱嚟讲系有个坚定嘅态度。所以今朝早上好想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对于自己中意嘅嘢都继续要坚持落去啊！嚟自邝美云嘅《心声》。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系点。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嘅，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系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咧，有几阵嘅骤雨，而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噶。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下啲乜嘢呢？第四届嘅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咧，将会喺下星期三至到星期日，即系6月3日至到7日，喺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噃。咁今年咧，见到佢哋嘅嘉年华系设有四大主题嘅，同大家睇下先，睇下有冇一个主题系吸引到你去。首先第一个就系特产嘅展销，咁当中咧会有唔同嘅副产品啦、农副产品啦，咁就希望咧可以带嚟一啲家乡嘅红薯啊、鲜甜嘅粟米啊、原生嘅花生啊、野生嘅小蘑菇啊，以及系各类嘅土产干货，而且系汇聚咗咧110万件嚟自全国各省各市以及系各自治区嘅特色好物噃。咁除咗有呢啲嘅特色展销之外，当然就系有啊家乡美食啦。而且咧，好深受欢迎嘅中华美食街里面咧，有一啲专属嘅熟食俾大家可以咧试一试嘅。啊，究竟有冇家的味道、家乡嘅味道咧？咁设置咧有40个精品熟食摊位嘅，当中有啲咩食咧？真系要同大家睇下先。包括有呢一个内蒙古羊肉、新疆烤肉、福建炸酥肉、安徽嘅牛肉汤、陕西嘅肉夹馍，仲有吉林嘅，哇，原来有烤冷面噶，這个我真系未食过。仲有福建嘅炸醋肉啊，系咪真系炸酥肉一样咧？這个啊，几篇报道嚟嘅，因为可能啲字眼有啲译法唔同啊吓。咁啊，当中咧仲有一啲嘅青岛嘅酒精饮品啦。因为喺嗰边咧酿嘅啤酒咧系真系与别不同嘅，咁如果浅尝嘅话，咁当然可以啦。咁究竟咧喺嗰度可唔可以试到一啲？原来我真系未试过，譬如新疆嘅烤肉喺嗰度可以试一试。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文艺演出，有啲咩文艺演出咧？咁就系咧喺每一晚嘅傍晚5点之后咧，都会有唔同嘅献艺，因为日间而家真系好炎热啦。其实你谂下，我哋而家6点18分都仍然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咁所以咧，佢都系会将呢一个表演时间咧系延后到去傍晚5点嘅。咁当然啦，有一啲实力嘅歌手啦。咁既然有实力嘅歌手，就系希望大家无论喺嘢食方面啦，喺歌曲方面啦，都可以有一个家嘅感觉。有阵时咧，唔单止喺啲特色嘅摊位，喺梦入面都会有梦见家乡嘅朋友啦，又或者情景嘅。

听过有嚟自陈秀文嘅《梦幻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啊，真系好想食一啲开心嘅嘢食，有阵时咧就系屋企人煮嘅嘢食啦，又或者啲家乡嘅嘢食啦。但系有阵时咧食一碗甜品都唔错噶，而呢碗甜品咧就系代表团圆嘅意思。唔知你又会唔会拣汤圆嚟到去感受一下，家嘅感觉咧？

0: 6:24。听过有嚟自小凤姐，徐小凤嘅卖汤圆。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星期三的成语百科，今天很想跟大家看看一些有关花草树木的成语。因为在春天的时候，哇，我们的大自然真的很美丽。究竟有些什么是跟花草树木有关的成语呢？好像有百花齐放，形容就是百花是同时盛放，比喻一些文化的艺术啊，又或者事业蓬勃发展等等的。咁如果想形容啊呢个女仔打扮得好靓，可以用花枝招展。咁如果你话啊想形容啊系花墟啲花吓，啲、种类都几多噶，而且啲色彩咧都好鲜艳噶，你会点样形容呢？可以系用繁花似锦。咁如果你好想赞一个人，诶、你嘅根基打得几好，好稳固，可以用呢、這个。枝繁叶茂就是代表啲树木咧，就系啲树枝啊、树叶啊，好茂盛咁样啦。咁如果你话想形容而家春天天色咧，真系好好啦，你可以用鸟语花香。咁如果你话啊，我想形容就系屋企人噶、有冇咧？寸草春晖 OK 嘅呢、這个。寸草春晖咧，同大家睇耐多少少。原来寸草咧就系指细小嘅草啊，春晖咧就系指春天嘅阳光。出处咧就系游子吟嗰度嘅，当中有一句就系睡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嚟到去形容咧子女咧对于父母嘅恩情嘅报答噶，就好似一啲细草咁样。想回报春天的阳光咁样，但系啦，力量系非常之有限，难以完全报答噶。咁就系嚟到去赞颂爸爸妈妈嘅养育之恩，同埋表达孝心同埋感恩噶。譬如好似我哋可以话啊，父母嘅养育之恩真系寸草春晖，我哋永远都报答唔晒啊！喺6:30新闻报道之前。找来一首有关花草树木的歌曲送给大家，叫醒你。

6:29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陈浩德，歌名叫做《劲草娇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上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说，他们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翻嚟本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神舟23号升空，展现国家科技实力进一步跃升，当中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他话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振奋，亦都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一项伟大进程是深受鼓舞，希望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的集聚高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0: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Vicky 你好。
1: 早晨。
0: 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继续都系生效。寻日啊真系都几热，有冇热亲呢？
1: 寻日咧我就做嘢都做到好夜喺度，咁所以走嘅时候咧真系晒，揸车翻屋企嘅时候晒到只手好痛。
0: 我走嘅时候，
1: 我又带到嗰啲冰酒。
0: 其实我都系差唔多三点先走啦，
1: 多咗少少两点几。
0: 都系好热，我都系觉得系啊，真系。辣啊！喺个地下都哇好辣啊，好辣啊！咁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啲户外活动嘅话咧，或者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记住一定要多加补水先至得啦吓。
1: 冰袖呢一样嘢真系一个好嘅发明嚟，我觉得。
0: 因为又可以物理性遮挡阳光啦，但系同一时间亦都系可以有少少凉快啦。
1: 系。
0: 点解佢会凉快？你知唔知啊？
1: 点解咧？系呢个神光百科去睇下。
0: 唔使神光百科嘅，其实几句就讲完噶啦。你既然问开，因为冰袖嘅物料咧，佢系可以迅速咁样将我哋皮肤上面嘅汗咧吸收咗，吸收咗之后，佢哋嘅物料系好快脆就会挥发咗出去。咁而挥发嘅过程入边咧，佢亦都会令到我哋容易偏，因为有水分喺个衫袖入边，咁所以咧就好容易会感觉得到系凉快。
1: 哦，
0: 系啊，我自己都会有阵时用冰袖，的而且确系争啲嘅。熱爭啲嘅事即係真係會涼啲嘅，係啦，會降温降少少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呢一段嘅時間，大家就諗住喺屋企都多開冷氣嘅話咧，就一定要多加留意啦。點解咧？因為睇即係新聞報道嘅時間都會見到咧，咁係喺電力公司啊，亦都要加電費咯。
1: 哎呀！
0: 是啊，加 5.4%， 咁如果你话系平均三个人嘅用户咧，每一期咧就大概要俾多14蚊，系啦，咁啊冇办法啦，咁啊电力公司回复嘅时间亦都话到啦，咁啊调整主要都系反映过去三个月嘅实际燃料价格嘅变动，咁啊预计燃料调整费升幅咧或者会持续一段嘅时间嘅，咁啊佢哋更加表示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难免影响到能源供应同埋燃料嘅成本嘅，咁所以就开冷气可以真系又系呢招啦，教时间制，系啦，氹自己瞓着咗之后啦，咁跟住就
1: 你用个氹字，
0: 系啊，呢嗰个温度最好就氹着咗自己瞓。譬如我呢啲咧要咁早起身嘅话咧，其实我个冷气我谂三点钟佢就会自己熄噶啦，系啦，咁啊亦都可以真系开三个钟头到。其實就已經足夠啦，咁樣咁就可以慳翻啲電費啦。咁如果大家又想去玩下嘅話咧，我哋先唔好講呢一個電費，就係呢一個山頂纜車啦。林夢兒，你有冇坐過咧？
1: 我有坐過啊。
0: 係啦，我記得我第一代坐呢個山頂纜車咧，就係、是、以前綠綠地色嘅山頂纜車，而家都係綠色嘅。
1: 係。
0: 不過我唔敢講係咪第一代，即、就、係、是、綠色車身而白色蓋嘅。但係而家好靚啊，因為而家咧係望到個天花板。

0: 係啦，咁呢就可以即係佢哋有個活動咁，睇下點樣俾返佢哋啦。可以呢就喺譬如去山頂嘅一啲家庭嘅可能一啲黑白照片。
1: 嗯，
0: 黑白照片，咁又或者系一啲庆祝人生重要嘅时刻嘅，都系喺呢个同山顶有关嘅。
1: 即系假设啦，其实以前咧唔兴影 pre-wedding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咁啱，真系屋企人喺嗰度咧结婚嘅时候有上到去特登影相，咁呢啲咪重要时刻咯。
0: 系啦，咁市民喺今个星期六嘅至到下个月嘅30号，今个星期六先开始啊吓，咁啊将呢一个嘅故事。同埋照片上載去到個人嘅一啲嘅社交平台嗰度啦，咁只不過係要 hashtag 即係標籤Peak Tram 138咁樣，即係山頂纜車138周年啦，並且標記住山頂纜車同埋兩個朋友，咁就可以咧就參與呢一個嘅活動噶啦。咁佢哋就話到啦，都有少少嘅紀念品嘅，就係嗰啲纜車嘅套票。咁如果你係纜車迷嘅話咧，咁都係幾好噶嚇。咁唔知道你有冇同屋企人一齊上纜車嗰度玩啦？
1: 反而我同屋企人真係冇，係同朋友
0: 同朋友多
1: 做嘢。
0: 我細個嘅時候就媽媽帶住我哋三姊弟啦，就一齊上山頂嗰度遊歷啊，有睇過香港嘅夜景啊，東方之珠嘅夜景啦，所以都相當之靚嘅。咁今次嘅活動將會選出咧就10個最動人嘅故事。咁除咗係張相要影得有韻味之外啦，當然亦都要睇下你嘅故事寫得好唔好啦。咁我自己嘅故事就當然全部都係咁細個，一定係同屋企人噶啦，唔係一啲浪漫嘅故事嚟嘅，但係亦都係一啲温馨嘅故事嚟嘅。咁唔知道聽眾，就算你參唔參加都好，呢、這個時間都可以回憶一下，到底你同你家人嘅一啲嘅點點滴滴，你哋嘅回憶又會係點樣嘅一種快樂嘅事情？又或者原來你以前喺山頂同朋友、同女朋友、同男朋友拍拖？可以睇一晚通宵嘅香港夜景嘅，呢啲都系一啲动人嘅故事嚟㗎。

0: 一首嘅作品喺6:45嘅时间听到，有嚟自黎明嘅《今夜你会不会来》。各位听众咧就系睇睇天气啦，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噶。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而家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要问一下 Vicky。女人是用水做的，你认不认同呢？
2: 认同。
0: 其实是人都是水做的啦。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很多百分比都是水来的。
2: 是但是女性呢就是一个感性的人来的嘛，感性的动物来的。所以呢又很容易好像 Vicky 这样。
0: 是吗？
2: 是一看到戏很感动啊就喊这样。源源不绝的眼泪，所以是水做
0: 的。所以平时都要喝多很多不同的水。讲到喝多这么多不同水，蒸馏水和矿泉水，如果被你选择的，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2: 矿泉水多。
0: 矿泉水，我都会选择矿泉水嘅。咁但系边一种同埋佢哋分别有啲乜嘢好嘅成分喺入边咧？咁啊未必个个咧都即刻答得到啦。嗱，蒸馏水方面嘅话咧，我哋就可以睇下啦。佢制造过程就系经过蒸馏处理，去除水入边嘅杂质、细菌、重金属等等，几乎咧就系不含矿物质噶，口感亦都较为平淡。咁啊适合一啲譬如短期饮用啦，或者一啲特定嘅医疗用途，咁啊需要用蒸馏水噶。好啦，至於礦泉水咯，礦泉水咧就含有天然嘅礦物質，咁啊嚟自天然水源，含有鈣、鎂、鈉等等嘅礦物質，以及一啲嘅微量元素，咁啊有助補充身體所需嘅礦物質，可以話咧能夠促進我哋嘅新陳代謝嘅。好啦，唔同水源嘅矿物质含量其实亦都唔同嘅，所以成日就会话系咪法国嘅矿泉水，系咪美国嘅矿泉水，内地嘅矿泉水，又或者系东南亚嘅矿泉水，入边系咪唔同呢？口感系咪亦都会不一样呢？的而且确系有机会噶。咁如果你话系蒸馏水适合嘅，当然譬如系我哋冲奶粉啦。病人嘅护理啦，或者烹调食物都系适合用蒸馏水嘅。咁至于你话矿泉水方面咧，日常我哋普通嘅饮用啦，如果你系运动之后需要补充水分咧，矿泉水系会比较上理想噶。咁如果你话我哋一般啊，平时冇病冇痛嘅，咁我哋都系适合咧饮矿泉水噶。好啦，咁至于矿物质嘅含量方面，大家都知道啦，矿泉水就梗系会多啲啦。咁而嗰个酸碱值亦都系因水源而异噶。咁例如偏中性或者矿泉水都会见到咧，就系有一啲微碱性噶。咁矿泉水亦都可以咧，就系尽量帮我哋补充到一啲嘅电解质。咁甚至乎如果长期饮用嘅话咧，矿泉水就会比较上咧系理想啦。蒸馏水都得嘅，蒸馏水都得嘅，不过微量元素方面咧就会比较上少啦。好啦，咁但系你记住，每一日咧都一定咧要饮够6-8杯水，所以你今日可以提提身边嘅情人知己，一齐饮多杯水啊！早上嘅时间嚟到6:48，温妮西莲叶倩文呢一首嘅作品，有嚟自佢嘅《情人知己》。

0: 早上嘅时间，可能你都会觉得有种热辣辣嘅感觉，系因为天气酷热啊！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已经生效紧。呢个时间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喺我哋嘅后花园入边，今日咧化身成为，咦？好似即系大学个荷花池咁。中大嘅唔系荷花池嘅，系啦，喂，有啲呢个感觉喎，即系我哋个花园而家又湿湿地啦，有啲池塘咁样，我呢度又，
2: 我哋有阵时花咧唔一定系，啊哈，早晨各位，佢花咧唔一定系仲有泥嘅，其实水啊，
0: 水啊，
2: 池塘，
0: 空气咯，我记得知空气菠萝，
2: 系啊，
0: 对住，
2: 空气凤梨，差唔多咯，凤梨菠萝都系嗰样，
0: 都系嗰样嘢，所以咪容易记错咯。呢个好似即系荷花咁样啦，其实佢嗰个叶咧，我见佢而家浮咗喺个水面上面咧。真係一個好似一個個好有愛心嘅心咁樣，
2: 因為塊葉本身係心嚟，
0: 個塊葉真係本身係心嚟㗎，唔係我眼花睇錯嘅，
2: 絕對唔係。
0: 咁而家側邊聽到嗰啲呱呱呱呱叫嗰啲青蛙，又係真嘅青蛙嚟嘅。
2: 其實唔可以養青蛙，可以同魚一齊養。今日我
0: 可以同魚一齊養啊，
2: 可以同細魚一齊養。如果聽眾咧有個叫咩池啊？叫做
0: 荷花池、鲤鱼池、
2: 鲤鱼池、鲤鱼池，唔得太凶猛啊！啲鱼，金鱼啊，细细个嘅鱼缸啊，咁
0: 细个嘅
2: 鱼池啦，
0: 细个养巴西龟嗰啲鱼缸仔咧，
2: 巴西龟鱼
0: 嗰啲咧，一尺都冇咁
2: 唔得啊！要有个花即系有个鱼池咁样啦，都可以养嘅。系咯，其实冇话真系同鱼一齐养嘅，不过佢可以。有好多人都会问呢一种花叫做一叶莲，系可唔可以同啲鱼一齐养咧？咁
0: 一叶莲
2: 系啊，我哋个一叶莲啊，一块叶个一叶就一块叶个叶啦，莲就莲花个莲。佢开花咧，其实佢朵花咧系一朵花嚟嘅啫。咁个花咧就
0: 系
2: 好似五个花瓣，其实咧好得意嘅，嗰支系一枝花，系一块心形嘅大叶上面。咁嗰枝花咧系好细嘅，弱弱的咁样。咁花瓣我唔知点形容咧，其实系有好似有针咁样。
0: 系啊，有啲似
2: 毛茸毛茸毛茸
0: 啊。
2: 系啦，
0: 佢系一个黄色嘅花冧啦。五朵嘅花瓣，每一个花瓣上面咧都有好多好似生咗毛一样嘅感觉，即系嗰个五块嘅花瓣咧就系五条白色嘅毛毛虫，
2: 系啦，就变成花瓣，中间粒黄色，系非常得意嘅，其实
0: 好香味嘅，
2: 依附住一块叶咯，嗰块叶系心形，所以啲人见到就觉得好得意，
0: 所以唔知花有冇得卖呢、這个？
2: 你买翻嚟嘅时候咧，其实都要洗一洗先嘅，咁你就咁摆喺水里边养就得噶啦。咁同埋咧，你见到佢咁靓啦，呢只花草又靓，花又咁靓啦。啲水一定好乾淨，咁除咗因為佢靚要乾淨之外咧，佢真係需要乾淨嘅水咯。
0: 係，咁佢會唔會因為即係掂到啲污糟嘅水，令到啲水都變得乾淨？因為佢好似個 filter 咁樣，咁咪慢慢吸收啲水分嘅時候，連埋水入邊啲污糟嘢都吸收。
2: 唔係嘅，水質越乾淨就會越好。夏天嘅時候更加要成日換添，因為如果唔係咧，可能會有啲即係因為佢太靚咧，其實嗰塊葉咧可能會有蟲會食。咁如果你乾淨嘅水咧，就會好啲嘅。系啦，咁有呢啲咁弱弱的嘅花咧，唔可以暴晒啦，但又唔可以冇太阳，咁矜贵，你知摆埋，摆埋一边啦。我 check 到资料咧，好得意，佢好似一个你好中意嘅花，就系咧系朝头早九点钟之后咧先至开花，咁五点钟咧就会凋谢，其实好短，好短。
0: 咁似昙花嘅，但系佢
2: 昙花仲短，
0: 昙花仲短啦。当然昙花系即系夜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啊嘛。
2: 系。
0: 咁而家呢个一叶莲佢系。
2: 佢就話咧，就係九點鐘就開，即係佢唔係一晚翻嚟就開嘅，你慢慢等佢開，你嗰個壇花都唔係晚翻嚟嘅，成日開咗啦，你由細開到大噶嘛。
0: 可以唔開嘅壇花。
2: 係嘛係嘛。
0: 係啊，可以唔開花噶，你晚翻嚟可能我識得啲朋友，佢從來都冇見過壇花開花。
2: Okay.
0: 因為壇花咧，佢第一佢需要陽光，又唔可以太多陽光啦。
2: 有香水得唔得咧？咁啊，香水味咁咪，即係唔可以污染咗，即係唔可以噴香水喺附近。
0: 唔可以啊，係啊，佢需要嗰種係真係好完全
2: 仙氣
0: 自然環境嘅感覺。如果佢有一個自然環境空間俾佢咧，咁佢生長咧就會好啲。因為你知咧，其實譬如係近海或者近山咧，佢哋去到日夜温差會比較大。日夜温差比較大，其實就同好多植物都係一樣。你嗰啲植物通常佢嗰個嘅叫做嗰個質量高咧，例如係咩？例如植物。米就是一樣啦，米呢如果種得最好的米就是因為他們擁有一個肥沃的土地之外呢，就是他們本身的氣候環境，他們的高度啦，再加上呢就是他們的日夜溫差。
2: 你剛才吃那些米？
0: 吃那些米，
2: 哎呦好粗
0: 的。那些稻米，那他們那些你普通冇咁好食嗰啲米就可能會粗啲啦，咁但係如果日夜温差大咧，係可以令到米個質量咧係提高得好多。 咁所以我就諗啦，可能有啲花呢佢都好需要呢，就係呢一種咁嘅環境，令到佢哋可以日夜温差大呀，咁我一啲嘅時間又可以呢就迅速咁補充到一啲嘅水分呀、各樣嘢。
2: 估唔到連種米都有一架。
0: 係呀，咪
2: 真係好犀
0: 利。你首先要學點種米呀嘛。
2: 哦，咁又係喎。
0: 係呀、啊、所以咪讀過囉。係呀、啊。
2: 明曬明曬。
0: 係啦係啦。
2: 所以你買即係有陣時可以買幾朵花返嚟，咁就可以日日都有開花嗰個狀態。咁、其實呢有啲人就問啊咁。你一個盆裝一枝花同埋一個葉就好靚啦，咁搭埋一齊都唔 OK 啦、即係你驚一枝可能好 lonely 啊，兩三枝啦咁。其實葉係唔重疊係可以嘅，
0: 係
2: 即係兩塊葉唔好搭埋一齊，如果唔係會爛。
0: 嗯，咁、所以呢朵花雖然咧係一枝寂寞 lonely 嘅感覺，不過佢就有啲禪意嘅，其實都暗藏咗一種咧就係好安靜嘅 peaceful， 好安靜嘅快樂同埋平安喺入邊俾我感覺係。office 都種到啊嘛呢、這個。只要找回個相應的盤 office 其實都可以擺出來
2: 都可以的，但是你 office 的話就很漂亮，就不放 conference room 會漂亮一點，找個姐姐進去，即是你放在桌面可能都文件啊，一堆堆
0: 那就不行了，在 conference room 會議室裡面呢、特別傾大生意，那些大客呢如果見到這些植物就覺得你有品味，有一種心裡面講不出的平安，那就會跟你簽合約了，
2: 冇錯冇錯、
0: 就係、咁樣，好啦，
2: 大家試下啦，
0: 快啲去搜羅下呢個先，
2: 我都要揾，我哋揾下
0: 一葉蓮，係啦，好啦，
2: 我啲相擺上網，
0: 好，
2: 好啦，
0: 唔該曬安啦，拜拜。好啦，時間嚟到早上嘅6:59，轉頭咧都會分途廣播噶。晨光第一線將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陪住各位親愛聽眾。我哋轉頭見，
3: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多个重点省份的防汛救灾工作。会商说预测南部地区是预测南方地区到今日星期四仍然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部地区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监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针对暴雨、山洪和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翻嚟本港，海关喺机场侦破两宗旅客贩运毒品嘅案件，一共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同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885万，拉咗两个男子。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62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寄仓行李内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200万，拉了这个旅客。他被控以一堂贩运危险药物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另外，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法国巴黎飞抵本港的58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寄仓行李内发现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685万，亦都将呢个旅客拘捕。海关话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唔好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6: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9: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8: 唔係呀，係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返工、返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10: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0: 天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早上的7:08，今日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今日在直播室里面呢，交通天文台当然会和各位听众一起望住到底出面的交通情况，天气又是怎样。不过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是继续生效紧的了。那有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在这里，
4: 跟住有 Fiki 在这里，
5: 跟住有阿 Mon 在这
3: 里。对，有阿 Mon 在这里就OK 啦，因为可以出面望得好实啊。咁到底嗰个嘅交通情况，早上嘅时候，今朝呢返工嘅时间我见到日出啊。做咩呢？
4: 冇。
3: 唔係，因为平时都会见到呢係光，其实而家朝头早都好光㗎啦。但係咁啱呢，其实每一年呢係有几日嘅时间我喺某一个位置呢係会好清楚见到个太阳係升緊上，啱啱仲有座山。
4: 嗯，
3: 有座山，跟住嗰只红色啊，橙红色嗰只，
4: 好似一幅画咁，
3: 真系好似一幅画咁样。
4: 嗯，
3: 不过我只系望咗佢一眼，见到个太阳，我就继续专注驾驶啦。
4: 系需要噶，
3: 系啊，系啦，系啦。咁啊，下次睇下再早啲又唔得，我想话再早啲嘅影嗰个太阳又唔得，因为太阳唔系就我嘅时间啊嘛，系啊。
4: 你有冇车 cam 啊？喺车 cam 度 cap 翻出
3: 嚟。车 cam 冇咁靓。
4: 都系嘅。
3: 系
4: 你想要翻？
3: 几咁惨嘅一件事，我谂住影个景致，你同我喺车 cam 度 cap 翻出嚟。完全
4: 咁，下次要叫
3: 完全一啲都唔浪漫，
4: 帮手揸车咯，咁样就可以影。
3: 又唔知就唔就到系呢个时间啊嘛，
4: 系咯，
5: 但都唔够肉眼睇靓啊，
3: 肉眼睇真
4: 系
3: 好靓，系
4: 有时手机相机都未必影到嗰种。
3: 影太阳咧，就真系唔可以用手机，
5: 系
3: 啊，因为手机好多嗰啲蓝点啊，又多层啊咁样，其实
5: 搞低个曝光咯，
3: 搞低曝光你遮住一点噶嘛，因为蓝宝石嗰啲系啦，所以都系要用相机。
4: 嗯，
3: 相机记住抹镜头，我有一次我唔记得抹镜头，
4: 都系有
3: 影咗出嚟啊，冇空啊，冇空，不过见啲尘，因为个太阳好光，跟住你一睇睇翻张相，你喺个相机个 mon 睇都睇唔到，你摆翻出嚟电脑睇嘅时候，哇，
5: 咁多尘嘅，
3: 自己都吓一跳，嗰啲阿米巴变形虫咁啊，啲虫都要，所以大家记住抹镜头，见到咁靓嘅太阳都要抹一抹镜头先得。好啦，咁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啊？交俾阿 mon 啦。
5: 系啦，咁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洋屋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就是来回方向近住横龙街的快线已经解封了，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陆续恢复原有的路线行驶。不过另外码头围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现在所有的车辆是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的。还有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咁隧道情况方面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係大致畅顺嘅。
3: 嗯，係啦，咁大致上都可以啦。咁天气方面就熱嘅。咁如果大家朝头早嘅时候可能都开唔到窗啦，而家因为啲风都好熱啦，朝头早都已经。危局係啦，危局呢个词都用得好，特别晏昼嘅时间啦。咁不厌其烦提提大家注意补水。好啦，今日交通方面有啲咩温馨提示提一提我哋呢？
5: 今日系咩日子呢？27号。
3: 今日27号。是有一定有听众生日的，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周年纪念的，
3: 恭喜恭喜。除此之外今天 是
5: 今天呢就是我们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的开幕日子啦。
3: 哎呀，这个更加值得开香槟啊。真的，2026年的5月27号就今天正式就会投入这个服务啦。
5: 啊，
3: 那服务范畴方面呢主要是什么呢？阿Mon
5: 主要
4: 就是
3: 服務短途同埋區域航線嘅旅客嚟嘅，
4: 係冇錯。即係以前咧，我哋就係之前啦，唔好話以前啦，之前我哋就要係入咗境啊，出咗境應該話係嘛，過咗閘。
5: 系
4: 啦，我哋要準備搭飛機啦。我哋可能一號客運大樓或者二號客運大樓上機噶嘛，
5: 冇錯，
4: 上飛機噶嘛。咁，我哋就會搭架列車啦。咁，我哋就唔能夠
3: 機場列車。
4: 係啦，我哋係唔能夠咧。譬如我搭一落巴士就去到二號客運大樓嘅咁樣噶嘛。但係而家咧就可以啦。 系啦，咁有啲专线嘅巴士方面嘅，即系譬如有一啲 A 线啊，通宵嘅 N 线啊，佢都可以咧，会喺今日开始咧，往机场方向咧就有一个首班车起开始嘅，咁大家就可以喺二号客运大楼咧嚟到去有个落客区咁样啦。
3: 系一直咧，即系如果出入机场嘅话，见佢呢啲工程都做咗好耐啦，咁之前嘅时候我都唔记得咗几耐之前啦。應該半年前咁上下，我就有行經呢一個嘅二號客運大樓嘅時候，都有入過入去望一望嘅。咁嗰陣時都有少量嘅商店，其實都已經開咗噶啦。咁但係服務就當然係未有啦。咁大致上嗰個廊係點咧？其實嗰陣時都有睇過嘅。咁我覺得梗係靚仔啦。咁而且入邊食肆咧，我嗰陣時睇其實我都覺得最即係最香港人都好受歡迎嗰啲咩米線嗰啲快食嗰啲，其實都有啲會我嗰陣時見到進駐喺度啦，咁可以幫到大家即係醫下肚。
4: 同埋我覺得最重要係可以分流到一號客運大樓嗰啲旅客咯，
3: 係啊，
4: 唔使大家去曬嗰邊 T 一嗰邊。
3: 最緊要就係起得好、起得靚同埋實用，咁用起上嚟又夠方便啦。喂，第一批嘅時間，15間航空公司咧就已經進駐，
5: 係啊，遷移咗過去。
3: 係啊，係啊，係啊。咁另外亦都會繼續分階段咧就。入去呢一個嘅 T2 啦，二號客運大樓嗰度啦，佢有個 schedule 嘅，咁啊預計六月十號之前咧就會全面完成啦。
5: 係啊，
3: 今日都27號，
5: 好快啫，半個月到。
3: 半個月係啊，真係半個月到佢就已經搞掂曬㗎啦。係
5: 啊，
3: 咁啊到時就真係全面咧就可以去到用啦。咁啊六月十號之前如果順利完成嘅話咧都會㗎啦。咁啊我嚟做咩呢？就係迎接呢一個暑假嘅旅遊旺季。係
4: 耶！
3: 哇，有更加多嘅遊客咧就可以嚟到香港咧不斷消費。係啦，呢個
5: 振興我哋香港嘅經濟。
3: 呢個先至係最開心啦。咁啊見到咧佢哋亦都設有新一代嗰啲自助登機櫃台。又係唔單止一次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賺啊！即係而家嗰啲我哋即係香港居民啦，我哋出境入境嘅時候咧，喺翻香港地方真係好快脆，係啊，基本上就認到你個樣就搞掂，
5: 係啊，好快啊，
3: 係啦，即係由以前密要打手指模嗰陣時先至又要做呢樣做嗰樣咧，住個 passport 又要有登機證啊嗰樣嘢，而家唔使啦。其實因為你 check in 嘅過程或者你喺個航空公司櫃台好多嘢都已經做咗，咁變咗你一出境嘅時候嗰啲嘅手續咧，好快脆就已經妥掂，搞掂嚇。咁啊唔單止淨係機場啦，你見各個嘅陸路口岸其實出入境都好快。咁有啲朋友其實甚至乎基本上有帶身嘅身份證同埋回鄉卡都有旁身嘅，但係唔使拎出嚟嘅，唔使拎出嚟，跟住因為全部都眼啊、鼻啊嗰啲隨意幫你認證曬啦，但係你都有喺度嘅，穩陣啲，係啦，咁所以先至要咁樣先至搞掂啊嚇。好，咁仲有啲咩咧？咁見到佢呢個T2 擴建之後啦，除咗設有新一代嘅自助登機櫃台之外，更加開始咗多間嘅人氣餐飲品牌，咁亦都有啲嘅連鎖店啦、cafe 啦、手搖飲品啦，全部都係啲後生仔鍾意嘅嘢。
5: 我最鍾意㗎啦，
3: 打下卡啊，傾下偈啊，約下朋友啊，甚至乎都即係咁講，我哋旅客嘅話或者市民梗係開心啦。我覺得其中一樣呢就係喺機場翻工嘅人呢多咗好多唔同嘅選擇，
5: 係啊，
3: 唔知道佢哋夠唔夠時間去埋呢一個 T2 嗰度食嘢啦，應該夠嘅。
5: 同埋好似有戲院嗰啲，
3: 戲院有嘅，戲院係以前我記得都已經有嘅，係啊，以前都有嘅，因為嗰陣時有啲大片咧，咁上演嘅時候就話入邊嗰個戲院就勁。咁有唔少人特登咧就去到嗰邊睇嘅，係啦，咁但係而家。確實係咪真係仲有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咁要再睇返啲資料先至揾下啦咁樣。咁所以呢就真係二號客運大樓喺今日嘅時間正式就開通啦。
5: 係啦，咁另外都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下呢，就係運輸署呢而家呢研發推呢個交通管理平台呀。咁就係呢利用呢個大數據同埋人工嘅智能技術呢去推動呢個交通管理數字化嘅。咁佢有啲咩功能呢？就係預測交通嘅變化啦，識別交通瓶頸同埋制定一啲嘅急 应急方案咁样嘅。咁即係例如呢，佢可以应用喺啲大型嘅活动嗰度啦，或者恶劣天气，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夏天可能都会比较晒啦啲雨，
3: 或者有机会突然间遇到风暴咁样啦。
5: 係啦，咁佢都可以呢实时咁样提供返一啲嘅交通同埋运输嘅资讯嘅。咁就可以協助返唔同嘅政府部门做好一啲嘅交通管理同埋运输嘅规划咁样囉，可以令到我哋嘅交通更加畅顺，就唔会塞住晒咁样。
3: 呢、這个最好嘅一样嘢呢，就係佢好多都係预知或者先计划好，唔係等到嗰个情况出现，咁当然会即刻解决啦。係啦，咁但係除此之外亦都会尽快未去到好严重嘅情况嘅时候，就已经制定到一啲新嘅方案。或者找到新的路呢，就可以提供給駕駛者、啊、行人、啊、市民、啊、去到呢就很快速疏導到那些交通、因為如果你說接下雨季很多時候一大雨呢，有些地方可能會浸了一條路，大家都記得啦，可能前幾年都有試過、啊、某一些路段它也都浸了，所以現在呢你看到政府都很好，有些路段之前浸過的話呢，還記不記得喺个地下嗰度会有啲红色线，
5: 系啦，
3: 红色线，咁就话到如果水浸嘅话，這個、呢个咧呢条咧就系嗰个线啦。你见到前面水浸到呢条线，你就唔好再行喺前面啦。
5: 因为黄大仙嗰度，
4: 系啊，黄大仙有，长度有，
3: 系啦，大埔都有啦、大埔近住火车站嗰个位，因为嗰个位真系斜咧，好似有个凹咗嘅位咁样嘅，咁嗰度就正正就容易咧就储咗啲积水喺度，咁就可以令到啲驾驶者睇到嗰条红线。一去到浸到嗰個位咧，停車啦，打四火燈停車啦，即係去唔到前面啦，咁要叫警察過嚟疏導下啲交通啦。啊，呢、這個就好重要，所以越嚟越多新嘅措施啊，即係令到我哋市民生活更加便捷啦。
5: 同埋我覺得而家即係香港政府即係各國嘅部門咧都做到。做嗰啲渠務工程都做得好好，即係我哋
3: 譬如龍吸水啦、
5: 我都想講呢、這個，同埋有陣時即係可能上水咧北區地方比較容易水浸、其實佢哋都加派好多嘅人員咧去經常去通渠啊，咁樣即係避免呢啲渠嘅擠塞咁樣。
3: 係啊，有陣時渠咧就可能塞住咗嗰啲，譬如樹葉啊，我都成日見到啲清潔工人咧去到打掃嘅、所以呢啲即係每一個建設香港嘅人都功不可沒啊嚇。係好，唔該曬阿Mon。
4: 唔該曬阿芒，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星期三，2026年5月27日7:19早上，今日嘅天氣預測咧就係大致天晴嘅，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咧大概33度，會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而展望啦，未來一兩日日間大致天晴，以及係持續酷熱。星期五稍後至到星期六有幾陣嘅驟雨，而局部地區咧係有雷暴嘅。而家出面氣温咧係29度，相對濕度83%，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是屬於低的水平嚟嘅。
3: 係啦，喺九天天氣預報方面咧，就仲未見得到咧，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啊，雷暴呢個就仲未見到。咁但係天氣都瞬息萬變啊嚇，咁啊見到而家成日都係咁諗噶啦，而家有幾熱咧？咁嗰啲可能之後嗰啲雨水咧，又有幾大？係
4: 因為而家焗啊嘛，偶遇啊，成日聽啲老一輩咁樣。
3: 嚇！而家就有啲焗啦，不過都係下晝嘅時候真係炎熱啊嚇、如果你話呢個時間就好好地利用啦，我哋成日都係因為天氣分配好自己嘅日常嘅生活。如果你係喺屋企嘅啊，你可能今日都唔使翻工嘅，可以諗下，譬如洗下衫啊，
4: 喂，真係啲衫而家好好啊，
3: 太陽曬定啲皮啊，你曬完翻嚟之後呢啲皮有一陣嗰啲叫咩啊？太陽嗰啲味道。
4: 係，但如果你屋企有種植物嗰啲咧，就一定要淋多啲水啦、因為太陽咁勁嘅時候咧，好容易咧就係泥土咧唔夠水分啦。
3: 係。
4: 係啦，記得要日夜都淋下一次水。
3: 係啦，唔好晏晝陽光最犀利嘅時間淋。係。如果唔係，折射就會曬窿曬你嗰啲植物啦。好，呢、這個時間有晨光大學啊。
2: 晨光大學。
3: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流早喺晨光大学，咁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注射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嘅。早晨 ，Terry。
0: 早晨啊，小白。
3: 今日咧想邀请 Terry 就同我哋即系分析一下咧，喺中医角度嚟讲咧，点样去到咧就系睇好多都市人咧就系非常之着重嘅一个嘅问题，就系呢一个肥胖嘅问题。而啲朋友咧就可能会觉得肥胖只要健康嘅话咧，其实又冇乜所谓啦。先喺中医角度嚟讲。呢句說話其實解唔解得通啊？肥胖只要健康嘅話就冇問題，其實係唔係嘅咧？
0: 梗係唔係啦，因為咧肥胖咧係絕對唔會健康，因為我哋咧如果留意有冇，即係我哋而家即係香港係一個都市啦，即係城市。其實咧，如果你去嗰啲鄉村或者翻去鄉下，即係仲係啲比較淳朴啲嘅地方咧、其實佢哋冇乜所謂肥人嘅。
3: 哦、
0: 大部分咧都系身体咧比较正常啦，你望落去你唔会用肥去形容佢咯，咁样嘅。
3: 或者大只佢就形容，因为佢哋可能有啲劳动啲嘅工作嘅，佢哋真系大只，但真系唔系讲个肥字咯。
0: 那个大只咧又唔会好似咧我哋都市人咁样咧去做专嗰啲大只咯，啊、即系会结实嘅嗱。譬如好似我哋咧即系中国人咧嗰啲功夫啦，譬如叶问师傅，你睇张相其实一个似一个普通嘅男子噶嘛，你唔会觉得佢系一个大只佬。
3: 瘦瘦地嘅仲要系要可系喎。
0: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咧，其实咧，所以话肥胖得嚟咧，如果系一个身体咧，你望落去依用肥去形容嘅话咧，基本上佢已经系唔健康噶啦。不过生在好多人咧，未必咧去留意。到自己其实有啲症状，即系好多人都话我唔觉喎，即系唔觉有病，又唔舒服，个突然间有病嘅啫。咁、其实好多人咧系忽略咗咧，其实身体俾我哋啲警号啊、即系其实佢可能系已经有唔舒服啊。譬如举个例啦，有啲人系瞓得唔好嘅，好难入睡，瞓得唔好。咁其实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呢个系病嚟噶，即系一个瞓得唔好系病。咁但系有啲人就觉得，我都翻到工啦，第日杯咖啡就得啦。又或者我咪食下安眠药咯，少少地咁样。咁、其实咧呢啲警号咧吓，我哋唔去处理嘅话，整整下咧，其实反映咗啲大嘅问题嘅。譬如举个例，瞓得唔好可能同个肝有关啦，咁、样噶。其实咧，我喺临床上面见到咧，即系相对咧比较肥胖啲、丰满啲嘅人咧，佢哋都系好中意食嘢嘅。咁而食嘢咁，通常都系忍唔住啲美食啦。譬如咧，你一定系离唔开食啲冻嘢、生冷冻嘢噶啦。咁、不如我哋讲下啦。嗱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嗰啲肥膏啦，我哋讲啦，喺中医角度嚟讲就系一啲湿啦。湿或者你话多余咗嘅嘢，真系多余咗啊嘛！你见到咧，其实佢都系透噶，佢唔会啲嗰啲即系结实嘅个肌肉，所以佢系透嘅。咁你先会觉得佢好累赘、好重咁样噶嘛。如果佢结实咗咧，你就唔会觉得佢系好肥啊咁样，或者你用大只去形容啊，就算系系咪？
3: 所以肥膏就真系等于湿嘅，喺中医角度嚟讲，哦，
0: 系啦，喺中医角度系痰湿啦咁样。咁咧，我哋中医有个讲法嘅，叫做肥人多湿啦，系啦，瘦人就多火嘅，所以瘦嘅人就敏感啲嘅。
3: 所以你见到啲人咧，就譬如磁场啲人，可能好多时都系圆润少少，系嘛？
0: 松容啲啦，咁样啦吓。咁我哋讲翻嗰个肥胖咯，咁而系湿咧，咁系点样嚟嘅咧？因为正常嚟讲，我哋身体里面咧就系有啲叫气血津液啦，即系除咗我哋血之外啦，红色嘅血之外，其实仲有一啲水嘅，好嘅水嘅。咩、意思咧？譬如我哋嘅眼睛啦，如果我哋有啲人咪话望电脑望得太耐啊。我觉得好眼干啊，咁样噶嘛，就是、眼泪水唔够咯，所以我哋咧嗱太多又唔得。咁正常我哋嘅泪水咧系有滋润我哋嘅作用啦。就算我哋个鼻都系噶，咁有时咧如果你会觉得开冷气可能开太耐，会觉得个鼻好干咁样，系咪？咁其实咧我哋都有正常我哋个鼻腔都会有一啲分泌嘅，或者我哋口水其实都系一个滋润嘅作用嘅。咁呢啲我哋叫津液啦，就有我哋嘅一个滋润啦，亦都系保护我哋嘅作用喺当中。咁但系咧。呢、这個正常，我哋啲氣血去運行啦，啲津液去運行咧，咁我哋就有呢個滋潤嘅作用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氣血唔夠，啲氣唔夠推動唔到啲水去行嘅時候咧，佢就會積聚咗喺度，積聚咗喺度咧，久而久之咧，我就變咗濕啦。咁呢度痰濕咧，濕咧就稀啲嘅，痰就結啲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叫嗰啲所謂嘅肥膏啦，我哋叫做痰濕啦。
3: 哦，即系结啲嘅个感觉上又啱，啲形容得都几好喎。呢、这个即系中医结嚟讲。
0: 系啊，点解我哋个气又会唔够咧？咁、我哋又系会数翻啦。中医讲咧，一定系同个脾胃好有关系嘅。
3: 所以你见到有阵时嗰啲譬如圆润少少嘅人咧，即系佢跑步嘅时候好快脆就冇气，即系可能因为气唔够啦，系嘛？
0: 系啦、啊，同埋都行唔到。啲氣行唔喐啦，係啦，咁同埋咧，我哋睇到佢嘅喎，你有冇發覺肥真係大家會覺得，肥一定肥肚腩先嘅嘛，一般，或者所謂中央肥胖，
3: 儲能量咁樣好似我。
0: 系啦，中间点解咧？因为嗰个正正系个脾胃嗰个位置啊。咁如果咧嗰个脾胃比较虚弱嘅时候咧，我哋嗰个啲湿咧得咧就喺嗰个脾胃附近咧个积聚咗先，所以就系中间嗰个位置咯。咁、我哋点解积聚咧？咪就系生冷冻嘢咯。肥胖嘅话咧，你会其实好常见咧，嗰啲 patient 咧，其实系好容易咧，所谓直肠食肚噶。其实佢好容易肚屙噶。即系佢哋以为自己，我大便好畅顺，觉得自己消化系冇问题啦。其实唔系嘅，因为咧嗰啲食物咧就。头先讲啦，由个口啦去到系肛门啦，离开我哋身体啦吓，其实系需要12小时嘅。有阵时咧，佢哋好容易咧就去洗手间啦，基本上食完好冇啦，又要放出嚟啦。其实身体咧都冇特别咧系嘥好多时间去消化，即系入边有用嘅食物咧都冇提取到出嚟啊。其实都系浪费咗，咁所以佢哋吸收嘅气血又少啦，咁啊变为我哋。 即係有用嘅嘢又少啦咁樣，咁、所以個人咧又多濕啦。垃圾走唔到，所以呢個度嚟講都係脾胃虛弱嘅表現嚟嘅。
3: 哇，好啦，咁如果我真係要把握去到機會，咁啊點樣去到起步，去到即係處理呢一個脾胃嘅問題而引致肥胖嘅呢一個咁嘅問題
0: 咧？首先咧，真係生冷凍嘢咧就要少食啦。
3: 係，知道。
0: 因為而家夏天啊嘛，夏天咧好熱啦，咁
3: 難忍啊，意思。
0: 忍唔住啦，系咪？或者又开冷气啦、其实夏天咧，正正系我哋咧排毒啊、排垃圾出汗嘅时间、如果我哋咧唔去，即系好好咁样去出汗嘅话咧，咁啲垃圾就积埋咗噶咯。咁于是等到咧去冬天嘅时候咧，好多时就嗰啲鼻敏感啊、哮喘啊嗰啲嘅病咧又发作嘅、所以咧，我哋夏天咧系一定要有户外活动咧，去出多啲汗嘅。出汗亦都可以排汗啦、排垃圾啦咁样。咁所以咧，尽量咧可以唔开冷气就尽量唔开啦。
3: 系
0: 生冻嘢都要尽量去少饮啦。又或者留 quota 啦，我成日同啲 patient 讲啦，你留 quota 同啲朋友嘅咪可以饮下咯。自己平日就少咁啲啦，咁啊做运动啦，同埋做啲瞓啦，呢个最基本最基本咧，可以养翻我哋身体嘅。因为早啲瞓，我哋养翻啲气啊嘛。
3: 系做运动啊，早啲瞓啦，呢两样嘢都要记住啊。好啦，咁如果你话有啲譬如 OL 嘅，咁佢哋翻工嘅时候，佢都谂住天气热咯，我又想食少啲，谂住个人 light 啲啊，轻巧啲。咁我谂住晏昼嘅时候，我都系食普通嘅沙律，沙律咧，佢哋都系食嗰啲冻嗰啲沙律。咁其实又点咧？可能佢肠胃。又唔錯喎，咁但係又要即係食翻啲暖嘢，咁我應該點樣去到平衡呢？
0: 其實沙律咧喺我哋角度咧就唔係好建議食，因為啲菜咧其實咧如果未煮熟過咧係比較寒涼嘅。
3: 係。
0: 係啦，你發覺咧食完之後咧個人都會凍喎，食啲凍嘢。
3: 嗯。
0: 係啦，你摸下嗰時個肚仔咧，尤其女性明顯有得凍嘅，咁呢會帶嚟咩問題咧？即係除咗肥胖之外咧，其實咧嗰個胃下面嗰個位基本上就係我哋腹部嘅位置，就係子宮嗰啲位置啦。咁所以食好多生冷凍嘢嘅時候都會有經痛呢個問題。咁所以咧，基本生律我就唔係好建議嘅。咁當然偶一為之係冇問題啦。咁另外都可以咧，大家都我就提過咧，就係、是、可以飲姜茶啦，又或者大家可以整啲紅棗茶、紅棗水啊呢一啲咧，都可以去有個又幾好飲啦，亦都可以係温翻我哋嗰、那個腹部胃腹嗰個位置嘅，都有幫助嘅。
3: 咁所以如果你話夏天想踢走呢一個肥胖症嘅問題嘅話咧，咁可以從中醫角度就可以譬如養下脾胃啦，多食飯，然後亦都多做運動，多出汗。咁應該就冇乜問題㗎喇，希望大家都係靚仔靚女迎接夏天啦。唔該曬 Terry， OK，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扰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翻嚟本港，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话，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期望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35层高的办公大楼预计只需要大约3年半，即是2029年年底能够率先完工。联用大楼预计2030年年底完成，以照顾古洞北在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到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马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0: 江第一电，嘉明。
1: 早晨啊，几位嘅好拍档，包括咗有阿 O 同埋小范啊，先同两位男拍档讲下足球先，除咗讲世界杯之外，梗系讲下亨利咯。
2: 喂，我真系唔知道，小范
3: 去揾佢嘅咩？你
2: 我冇啊，呢两日做嘢真系好忙。其实我而家
3: 冇 test 你咩？
2: 冇啊，而家
1: 饮个茶咁
2: 啊
1: 嘛。
2: 唔系呢个礼拜我谋求紧啲新嘅工作，好努力去寻找新嘅机遇啊！真系，我觉得呢样嘢重要过。唔係阿仙奴攞冠軍都重要嘅，跟住亨利嚟香港都重要嘅，
3: 係啊，梗係重要啦。
2: 但係揾錢都重要嘅，
3: 揾錢都係重要。
2: 我互相鼓勵我啲拍檔，我啲揾錢都係重要。
3: 亨利而家都揾緊錢啦，
1: 係啊，
2: 佢去咗咩啊？去咗 EPA 同學生講嘢。
1: 係啊，嗱，話説咧，佢尋日晏晝出咗一個論壇啦，就同600多位嘅學生咧分享會啦，有解合啊、提問啊咁樣樣，都幾坦誠，我覺得佢今次嘅喺對談當中講嘅嘢。
3: Henry
1: 係
2: 亨利大帝啦，嗱講少少啦，如果你話喂邊個亨利啊咁樣，始終阿仙奴22年冇攞過冠軍咧，我必須講少少。
3: 上次係亨利有份攞噶嘛，係嘛？
2: 我印象之中都係王朝年代啦，有跟雲家啦，我印象之中都係有份攞嘅，真係嘅。咁但係嗰陣時係最後生嘅亨利啦。就係入球大帝啦，我哋可以去咁去形容啦。咁
3: 真係同曼聯抗衡得好犀利嗰陣時，亨利
2: 係啦，
3: 係啊，即係令到當其時嘅英超後防所有球隊嘅後防咧，一聽到亨利呢個字都已經。
2: 咁我成日都覺得亨利都有佢嘅好拍檔嘅，好似戴志偉啦，都有
3: 泰來
2: 啦。咁當然奧華馬斯係幫咗佢好多質翼嘅一啲助攻嘅，呢個就係我成長以來最喜歡嘅阿仙奴啦，或者有柏金啦，即係大家
3: 柏金、啊、
2: 記得呢啲
3: 柏金啲腳法真係好細。嗰陣時好多即係有啲荷蘭嘅荷蘭籍嘅球員亦都喺阿仙奴啦，
2: 係啊比較多嘅。好啦，咁啊真係亨利嚟咗香港。我真係唔知道，我有少少 guilty， 即係
3: 應該揾邀請亨利去軍器廠街嗰度影張相嘛。
1: 係喎、
3: 啊，呢排又大家打得咁犀利。係
1: 喎、啊，我哋都有一條名宿街喎、
3: 啊，
1: 原來。
3: 係啊。
1: 喂，講下咧，其實佢尋日講過啲乜嘢嘢啦？佢都有同一班嘅學生，因為其實雖然個場地就係演藝學院啦，咁但係都有啲唔同嘅學生嘅，由本地學校啦、國際學校啦、體育團體啦咁樣樣，10至18歲嘅小朋友咧，都入曬去睇呢一位嘅傳奇球星喺度講説話。當中咧，佢話當中有啲幾得意嘅嘢，譬如話佢兩個第一次咧係佢好難忘嘅。咁佢話佢第一次著上法國國家隊嘅球衣啦，另外就係1998年嘅時候贏咗第一座嘅世界盃啦。咁當然個感覺好唔一樣嘅，但呢兩個第一次係佢好難忘嘅。第二次咧就係佢加盟阿仙奴首戰就即刻入到波嗰一下。佢話嗰場點解咁難忘呢？因為嗰場咧係足總杯第3圈就對住列斯聯嘅，但係不可思議嘅事係咩呢？12

0: 个比较 positive 嘅名宿嚟嘅，
1: 精力场。
0: 其实阿仙奴咧好多名宿嘅，即系韦拉啦，或者其他球员啦，其实往往咧见到阿仙奴低沉嘅时候咧，都经常会闹人啊，叫人换领队啊。亨利系唯一一啲咧好忠贞地 support 住球队，好少为到球队去放狠话啊，用呢个字眼放狠话嘅一啲球星，因为。你始终一队波22年冇攞过联赛冠军，代表咩？其实呢22年都踢得唔好咯，或者都渣咯，即系你其实好结果论啫嘛。
2: 有人好咯，
0: 如果你踢得好嘅，你理论上你唔会得到
3: 有
0: 一个咁嘅成
3: 果。我唔系阿仙奴球迷啦，但系佢其实好多年都系攞第二，又唔系真系踢得差嘅，
0: 唔够好咯。我今年咧，我真系觉得五月尾啦，30号或者31号啦，就系、是、因为计翻香港时间就系欧联决赛啦。如果欧联咧阿仙奴赢埋大巴黎咧，我系好开心，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呢一件事。嗰一日咧，我会请晒我所有拍档咧，系食早餐嘅。
2: 嗱，记住先啦吓，我哋今日 cap 住听重温，到时
0: 唔使啦，我从来都系牙齿，牙齿当咩啊？当我手指洗啊，都唔系当金啊。今日贵啫，但系可以买出去，可以卖啊嘛。手指唔得，手指十指痛归心啊！你哋就系我最重要嘅手足同埋兄弟嚟噶啦，所以即系手如同手指一样啊！做嘢一定要有手指。
3: 陈光啊，真系一个家庭咯，
0: 系啊，真系啊！好啦，嗱咁除咗啦呢一个亨利嚟到香港啦，其实世界杯咧都预战在言啦，小白同埋嘉明
2: 系啊。嗱，今次咧场次有成104场咁多啦，有成48队，亦都系历嚟咧最科技化嘅一届。嗱、其实如果你有印象咧，22年嗰一届嘅世界杯咧，都已经引入咗一种要充电嘅波啊。当其时咧就有啲嘅科技人员咧就帮你搣开呢个波。就睇下究竟入面點解有充電咧？充嚟做咩嘅咧？咁佢有張晶片，咁、個晶片當其時22年嗰個版本係我嚟做咩嘅咧？就係、是、等你可以
3: 我嚟嘟佢幾多錢同埋放唔到，
0: 係
3: 講笑，呢個真係講笑，
2: 係喺紀念品店袋一個。
0: 小白一定知道啦，22年世界盃係卡塔爾世界盃，嗰陣時就引入咗好多門線技術嘅嘢，咁嗰粒晶片咧就係卡嚟有咁嘅用途嘅。係
2: 啦，咁但係今次呢一隻嘅世界盃波入邊嗰粒晶片係做乜？嘢嘅咧，咁佢都系同样有啲嘅黑技术喺入边嘅，包括咗咧，佢会帮你去连接到场入边嘅 camera， 甚至乎有啲场入边嘅一啲精准度比较高嘅仪器去帮你追住究竟而家呢一个波踢到去边。你知啦，好似亨利咁好波嗰啲球员，一踢真系半个场噶嘛。
0: 系啊，
2: 有时我哋有人如果入去现场睇，坐高啲啊，都唔知道波踢到去边度。
0: 系，
2: 咁所以就靠呢一啲咁精准嘅科技去到帮我哋啲镜头追住个波，等佢唔会飞出界，亦都唔会飞出个镜头画面。当中咯，
3: 其实咧即系睇翻2022年嘅世界杯啦，佢其中一个技术我都觉得系几犀利嘅，就系、是、喺现场嘅时候咧，佢哋都可以用即系球场上面嘅技术连接大家嘅手机，
2: 系啊，
3: 手机跟住你亦都可以好似自己睇电视咁样咧，你知道晒啲球员边个打边个，因为我哋就譬如入启德体育园咁，你睇场波咁样。你係即係你都會睇到其實邊個球員打邊個球員，但係唔係個個熟噶嘛，係唔係個個認識曬咁多位，唔係每一個球迷都清楚曬每一個球員。譬如走位走多咗兩步，喂，原來後邊嗰個助攻，跟住你會唔會以為助攻嗰其實係前鋒入波？但係如果你有咗呢啲技術咧，就可以連埋球場每一個球迷咧都可以清楚知道邊個入波啦，而家進攻緊嘅邊一個嘅球員啦。咁呢啲科技咧，真係可以令到在場嘅人士咧係可以有更加多嘅資訊，即時知道，
0: 同埋現場。咁啦，即系讲到现场感，一定要提埋有呢个裁判嘅视角镜头啦。其实就你就绑住个高咩嗰啲镜头咁样，绑喺嗰个裁判嗰度。其实意甲咧呢一两年已经有呢个技术噶啦。咁因为咧意甲咧啲拦截啊凶狠啲啊嘛。咁有阵时咧成日都话睇 VAR 先睇到咧，咁跟住就会话啲裁判，哇裁判你咁都睇唔到系嘛？即系阿欧大力铲落去小白只脚嗰度咁样。
3: 系咯，
0: 跟住咧佢真系。播翻一个裁判嘅视点出嚟咧，咁啱得咁巧，前面有另一位嘅球员就
3: 真系睇唔到，
0: 嘉明遮住咗个脚眼位，就真系睇唔到。
3: 所以咧，以前咧，其实。我諗再耐啲，譬如90年代嘅時候啦，咁啊嗰陣時都有好多即係球員其實都相當之叻，因為冇咁多側邊嗰啲鏡頭嘅時候咧，其實點樣去到阻礙到個球證嘅視線咧？
0: 就遮遮遮。
3: 而家過咗差唔多20年可以講，因為可以遮住嗰個球證嘅視線，然後其他人可以做一啲咧就即係灰色啲嘅方法嘅。
0: 即係每個人都有盲點啦，好老實。即係如果你係駕駛者，你知道有駕駛者嘅盲點啦。即係如果你係玩魔術嘅，全靠你點解有咁多？

0: check 就係、是。就有盲点啫嘛，咁、但系依家好多时候就系因为有个裁判 cam， 咁好似大家打嗰啲枪击游戏，譬如 CS 啊或者 Rainbow Six 咁样，你第一身第一个镜头话睇到睇唔到，咁、你冇得冤礼个裁判，佢真系睇唔到噶、你谂下你
1: 系
0: 凡人或者观众，喂真系啱啱咁巧阿嘉明遮住咗嗰个犯规、
2: 我哋以前玩枪 game 啊，
0: 系啊，
2: 明明匿埋咗噶啦，无端端中弹嘅，就
0: 系
2: 有啲死角位我哋都睇唔到咯，
0: 所以令到成个今次美加墨世界杯就更加会有一个叫做现场感喺当中咯，
1: 系、
0: 即系我自己惯咗讲美墨加，好似顺口啲，
2: 美墨加系，
0: 但理论上如果照翻英文译咧，就应该要用翻美加墨嘅，
1: 跟次序就应该系嘅
0: ，A C M 啊嘛，
1: 系啦，
0: 啱啊嘛，系嘛，英文老师，
1: 啱啊，
2: 争啲，争啲连呢啲，
0: 但
2: 系
0: 你谂下，即系中文咧，我哋梗系攞最尾个字响啊嘛，
1: 系啊，
0: 美墨加我哋顺口啲嘅，
2: 加咁样响啊，
1: 系
2: 啊，
0: 我美加墨。
2: 冇
0: 落咗，
2: 冇錯啦，
0: 好
2: 似改名咁樣，
1: 冇錯。嗱，咁樣講翻咧，頭先講嗰啲智能科技啦，喺今次世界盃當中用得到嘅，除咗話都係揾翻呢個嘅球證視角啦、裁判視角啦，佢嗰個咧就唔係我哋以往咧話去玩啲咩特別運動嘅時候咧，咪綁喺額頭有一個機嘅，佢嗰個機咧就係因為佢有支麥噶嘛。
0: 系，
1: 佢咪有支咪喺个耳仔度挂住嘅。其实佢嗰个镜头咧就系同佢个眼嘅水平系一样嘅、就喺只耳仔嗰个挂住个咪嗰个位度咧，就系佢呢个迷形摄录机嚟嘅。咁、所以到时都会用翻佢嘅，都会睇到呢一个球证。
2: 其实球证都辛苦啊，
1: 辛苦啊。
2: 佢身上面都好多嘢，你谂下一阵罚球又有支嘢出嚟喷下咁样，
1: 有咁多张卡啦，
2: 有啲牌咁样。
0: 啊，今年啲球证使唔使飞几个国家咧？定还是吹墨西哥嗰边？
2: 就系墨西哥，
0: 就系墨西哥。因为如果要飞几个地方？其实都有少少叫做唔好用费时失事啦，咁、但系你会多咗好多叫做旅行或者行程嘅时间用咗咯，因为呢个都重要。你譬如墨西哥飞加拿大都动辄都起码四五个钟就唔甩啦，即系边皮飞边皮就我想讲，咁我真系要多啲去考量下，睇下球证系点样。不过咧，即系嘉明讲到呢一个咧，我都可以藉住呢个机会讲下。喂，其实咧中国当然咧就无缘今届嘅世界杯啦，但中国嘅企业咧就极度参与住今届嘅世界杯，包括咩？头先讲 VAR 啦 ，VAR 咧系。我哋中國嘅家電龍頭啦，咁佢有上市，我唔特登講佢名。總之佢專做電視機嘅，佢就負責曬所有呢個視像輔助裁判一個技術贊助商嘅身份啦。咁、另外咧一間即係中國嘅電腦公司又係有上市 L 字頭嗰間啦。咁、即係入曬係啊，入曬學校嗰啲啦，就係全球官方嘅合作夥伴咯。咁佢同世界盃或者國際足協個合作就係全力以 AI 技術同埋個人電腦設備支援曬所有賽事，即係基本上或者理論上啦，整個世界盃入邊咧用嘅電腦咧都係呢、這個諗下嘢呢個集團咁樣。
1: 好緊要啊，因為佢點解咁多要諗咧？就因為佢其實原來今次所有參賽嘅球員咧都會做曬 3D 全身掃描啊。然之後做啲咩咧？就係、每一個會落場嘅球員都會有一個佢個人化嘅高度精准嘅數碼化身。整一个 AI 版嘅球员出嚟做咩嘅咧？因为原来个体育馆嘅顶咧都会有12个专用嘅追踪镜头，就实时捕捉住啲球员身上面每人有29个数据点，包括佢哋脚尖啦、膝头哥啦、膊头位啦咁样样。
2: 无所遁形。
1: 咁所以咧，成个系统系即时帮你生成一个 3D 嘅骨架图。就算你喐咗几个 cm 咧 ，AI 都可以即时揾到 VAR 嘅团队。
2: 哇！嗰啲古惑脚啊，
1: 系啦，
2: 搞唔掂啦！
1: 你唔好话盲点啊！即系去到了频咁样嘅俯瞰角度都睇得到，
0: 所以即系用中国赞助商系好噶，除咗技术含量好高啦，第二中立啊嘛，
1: 系我哋
0: 参与，唔系唔关事，钱方面我哋赞助佢哋，
1: 系
0: 钱方面我哋赞助成个叫做商誉嗰啲嘢全部赞助。嗱，讲多少少啊，嗱今次咧三间嗰品牌咧就以14支国家队咧赞助咧就先拔头筹，即系总之世界杯入边14队咧最多噶啦，咁啊 Tiktik 咧就12队嘅国家队就系用佢哋嗰个 sponsorship，跟住咧11队就用只马嗰个啦，只马嗰个依家都系中资噶，因为咧 喺今年年初嘅时候已经收购咗㗎啦，係啊，係、
1: 啊、
0: 中资收购咗隻马嗰、那个，係啊，係 啊成为当中最大嘅股东嚟㗎啦，所以嗱、波餐方面我哋又有参与㗎喎，係啊，
1: 球迷点都有参与嘅，
0: 係啦、啊，咁究竟系点呢？咁当然有其他叫做非洲嘅国家或者欧洲或者东欧嘅国家呢，其实会开始用返自己叫做自主研发嘅一啲嘅品牌嘅、即係未必用最主流头先即係提及过形象像化嗰幾間啦、即係可能有啲品牌咯，喂，你從來都冇睇過嘅咁樣，咁甚或乎即係亞洲其他嘅國家有陣時都會同啲時裝品牌聯成啦，即係之前有個國家都同 Yoji 去聯成啦，嗰件波衫都係好潮流嘅，你會覺得大家當 fashion 咁樣
2: 球衣咧，即係已經變成咗一種時尚，即係將佢兩樣嘢更加咧用唔同嘅方式咧扣住，咁啊令到球迷又開心啦，唔係球迷嘅都會用。即係時裝嘅角度去到欣賞球衫咯。
0: 係啊，使唔使整翻件波衫著下？嘉明今年嚇，
1: 我而家向住網球嗰邊嘅角度去，因為睇大阪直美啲衫咧，喺度真係突曬眼咁樣。哇！佢尋日嗰件都好犀利，嗰件金色戰衣係
0: 嘛？
1: 原本係一條黑色長裙，好似咩加拿咁行出嚟啦，但點知哇一轉起上嚟，哇！
0: 係咪打緊法網啊？我想問大阪直美
1: 已經成功係佈置咗啦，
0: 犀利犀利。

0: 会迟早有一日有人着住高踭鞋去踢波咧？
1: 会噶，系咪？依家啲女子足球犀利啊，其实即系有啲免费电视台成日都会播女子足球。其实我觉得真系巾帼不让须眉啊，讲真噶吓。
0: 系啱啱听过就系嚟自呢一套嘅电影啊，都系嗰对恶魔嘅电影啦。听过 Lady Gaga 嘅新作品《Shape of a Woman》。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我又问下你哋先，你哋觉得自己咧多唔多照镜啊、自拍啊？
0: 多
3: 多嘅，
0: 近排做一个靓 facial 先做得多。
1: 佢皮肤喂，佢皮肤好咗好多。
3: 系啊，本身嘉明啲皮肤咧都系白里透红啊，好有光泽。
1: 但系你个个人都赞噶皮肤呢一样嘢。
3: 唔系，但系你唔光泽。
1: 我唔光泽，但系你有，但系你有讲过皮肤都系好。
0: 系你皮肤都系照顾自己嘅，睇落去知
1: 道。系啊，但系
3: 你话你会敷面膜咁。
1: 我知啊，但系
3: 你唔多粒粒。
1: 你都系，你都系，我都赞下你，我都赞下你，我都赞。
0: 你今日都好靓啊！
1: 系啊，系啊，小白都靓，小白都靓，系 Yana 都靓 ，Yana 都靓，系
4: 多谢多谢。
1: 系我哋成个团都靓，都靓。系等我逐个赞。
3: 早睡早起啊嘛。
1: 周国峰又靓仔啦，李志刚又大只啦，黄天仪又女神啦，波盛啊识打碟啦，逐啲做啲就。喂，下边嗰啲唔赞咁多啦，嗰啲前辈我唔太劲啊，太显赫，太显赫。
3: 互相欣赏啊，嗱，我哋喺互相欣赏嘅同时咧，唔知你哋对于自己嘅自恋十分嚟讲，你哋会评自己属唔属于自恋嘅咧？
1: 嗯，我有偶包嘅，但我唔自恋嘅。
3: O K， 即系喺工作上面，
1: 我有偶像包袱，但我一定系唔自恋嘅。即系自恋，你有时好难同人哋合作噶。
0: 系啊，
1: 我真系同过啲自恋嘅。嘅人合作做司仪咧，我真系搞唔掂，
3: 会点咧？
1: 嬲咯，
3: 唔理你咁样系嘛？
1: 佢净系会佢关顾自己嘅表演咯，即系每个人喺台上边都系一个表演者啦。即系我估佳明啊、Vicky 啊，同埋小白，你都明白。你当你嘅对手系自己 solo 而冇将个波交翻俾你嘅时候，跟住你就哇，好睇呢位朋友，好接住落嚟咧。
3: 咁啊，真系嘅。如果你真系有拍档嘅话咧，都要好讲求合作性，唔可以净系顾自己嘅。点解咁样问你哋属唔属于自恋呢？我觉得我嘅拍档咧都好好，唔系属于自恋型嘅。原来最近咧喺美国有间大学咧，佢做咗一个好得意嘅调查，佢就系咧去分析咗53个国家，就访问咗啲跨国嘅人士啊，究竟你自己属于自唔自恋呢？咁佢哋会了解一个人嘅人格啦，会了解佢哋嘅自我认知啦，行为上面一啲倾向嘅差异咧，就进行分析嘅。咁究竟最自恋嘅国家个排行榜系点样呢？几得意嘅嗱，头五位咧，首先第五咧就系南韩嘅，呢一个咧，我觉得其实都唔意外嘅。系啦，南韓真係唔意外嘅。
0: 咁多偶像，
3: 係啦，同埋就算啲南韓明星咧，佢哋都即係好知整嘅嘛，咁樣。咁第四咧就
4: 坦白講啊，南韓咧唔係明星啊。喺條街見到嗰啲全部都惡霸嚟，
0: 係啊，真係啊，
4: 又高大又靚仔，著衫又有型喎，
0: 抵佢
4: 女士又係個個都嬌滴滴咁樣可愛可愛咁樣，梗係暖啦，我都暖啦咁樣，好彩我係香港，
0: 係咪出事啊？
3: 嗱，咁咧南韓咧就係排喺第五位啊，其實喺頭五位裡面咧，亞洲嘅國家咧第三位咧就已經係中國啦，咁而第一位啦、第二同埋第四位咧都係歐洲嘅國家嚟嘅，第一位。就係德國，咁但係佢除咗睇個排名之外，我哋有陣時覺得啊，自戀呢一個咧好似好貶義啊呢個詞語咁樣，咁但係原來佢呢一個嘅研究分析咧，都有分析兩樣嘢，自戀其實有分為兩種嘅，佢歸納咗咧就係有一種叫做競爭型嘅自戀，第二種咧就係欣賞型嘅自戀，而啱啱我哋所講嘅南韓啊、德國咧就係屬於競爭型嘅自戀啦，即係點樣咧？佢哋會好有自我防衞嘅，會同人對抗嘅，會比較敏感度。多啲嘅，甚至乎咧会习惯性透过贬低人哋嚟到去提高自己，嚟到攞一个优越感嘅。咁而我哋中国啦，其实咧就个自恋型系点样呢？原来就系仲比较重视个人嘅成就，个形象，自己个形象就系、是、我要出嚟咧要好知整，唔可以啦啦啦啦塌塌咁样嘅。希望咧系能够得到人哋嘅重视啦，又或者关注。咁所以系有两个嘅层面。咁呢个研究得出咧，真系都几得意嘅。佢除咗去叫做分到 有两类嘅自恋型出嚟之外咧，佢亦都话年轻人咧系比年长嘅人士咧比较自恋，而嗰个比例、男女比例咧，你哋估下男仔定系女仔会比较自恋？
1: 我估一半一半嘅，其实
0: 男仔嗰个
3: 系啊，男仔原来咧系比女性咧更加自恋。
1: 自恋几多先？自恋多几多先？
3: 咩叫自恋多几多？
1: 即个 percentage 系点样先？
3: 嗱，咁佢又冇讲个 percentage 出嚟，但系点解会系男士咧？佢有原因嘅，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嘅文化上面咧，好多时候男性主导，可能就系譬如有啲嘅掌控权啊，有一啲特权啊，即系觉得啊传统一啲性别嘅期望，咁所以咧令到佢好容易咧引到佢成为一个自恋型嘅温床。
1: 但我唔认同，我觉得香港系五十五十嘅，好明显有阵时仲会女性多少少添。我真系觉得好唔同嘅，即系唔同嘅，唔同地方唔同啦。我只能够讲，你感受系咪？你都觉得香港系一半一半嘅咯。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要领有有效牌照。當局相信日後大部分網約車司機仍然會以兼職的模式營運，假設每人平均每日營運大約6小時，每個鐘頭完成2個行程，預計10,000架車每日共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跟現在市民對網約車服務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預計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四季邀請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申請，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車主兼司機在平台登記。海关在机场侦破2宗旅客贩运毒品的案件，一共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和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885万，拉了两个男子。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62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的寄仓行李内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200万，拉了这个旅客。他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另外，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法国巴黎飞抵本港的58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的寄仓行李内发现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685万，亦都将这个旅客拘捕。海关话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不要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话，伊朗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塔米姆说，卡方将会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和稳定付出一切努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7点，升1,2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69美元，卖出4,521.4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